0: 人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喝茶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手上所呈现的一个点茶，
1: 采用的就是西式的一个就是点心，然后用中式的做法给它做出来的，口味的话就是冰冰凉凉清清爽爽，非常适合六月份这个夏天。
2: 此外，餐厅还推出凤梨鲜肉、咸蛋黄鲜肉、马兰头鲜肉等新口味的小笼包，等待食客们品尝。今年的时令荷香盛宴分为十人套餐和六人套餐两款，从今天起到八月中旬限时供应。东方卫视记者汤明报道。
3: 每年的6月24号呢是杭州西湖日，这是为纪念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而设立的纪念日。今年的西湖日当天，西湖景区15个收费景点对所有的市民游客免收门票，同时千岛湖景区也在这一天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开放。除此之外，昨天在西湖边，第三届西湖联合展“连生万象，合影甜甜”已经布置完毕，夏日鲜花顶流，以最美的姿态迎接游客。
4: 在杭州南山路彩虹拱门下，三只青蛙化身可爱形象，倾心童趣。前往慈政门前，莲花童子哪吒雕塑火爆出圈，经典神话 IP 碰撞西湖河文化。前往祠内，白墙假山，西湖花窗搭配莫奈风彩色玻璃，拱形小桥，中西美学奇妙碰撞，独特出片。吴越古祠融合联合美学，此次前往祠打造了多组园林景观小品，多点位莲池造景，更设有精品睡莲荷花展区、室内精品植物展区、珍稀古莲盆栽同步绽放。园区内还有多点位布置特色环境造景，配以白瓷禅塑的不染池静谧治愈，鸟语荷香的江南小院交织人间烟火，借花拟样的梧桐金凤寄托美满寓意。室内展厅有巨型金鱼与莲花的布景，搭配凤梨、彩叶玉、热带兰花等室内精品花卉。本次花展共计使用荷花50多个品种，500余盆，睡莲60多个品种，70余株，其他各类花卉5000余盆。酷暑下的前往祠将成为沉浸式赏莲圣地。
5: 这个的话，然后那边有一朵遍地莲，
6: 对，就是今年的话弄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造型嘛，所以感觉好像还是蛮好的。
7: 那个湖不错，整个都不错，蛮喜欢的。我想的好多，应该有很多荷花，结果呢，比我想象的还好，还很有创意。
4: 本届联合展将从6月24号持续到8月底。另外，西湖内的荷花预计从6月底、7月上旬就会密集上花，到7月中旬将是西湖赏荷最好的时候，不妨期待一下。
3: 盛夏来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全面开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着记者一起走进青山碧水间，体验大美龙江的夏日清凉。
8: 炎炎夏日，想要寻找一丝清凉，亲近自然，走进山野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来到山林之间，大口的呼吸可以让你瞬间精力十足。在二城区的将军山，这里有着城市周边难得的森林秘境，无需长途跋涉，我们就可以一头钻进满眼青绿的山林之间。
2: 在这处距离哈尔滨主城区60公里的后花园里，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惊喜。为了迎接这个夏天，景区全新打造了密林露营基地，让更多游客可以在山林间享受惬意时光。
9: 来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做到就是一天都不看手机，然后把自己全身心都沉浸到这种大自然当中去。
2: 在帽儿山景区，全新升级的各类项目也让黑龙江的山峦给游人带来了更多的体验。
8: 旁边正在排队的叫做林海冲浪，在这儿可以体验到有山有水飞驰而下的速度和激情。出发！在中途还有这个水花溅到脸上，在这个炎炎夏日还觉得特别的清凉。
10: 新增加了一个绿野仙踪的一个景观长廊，还 NTC 的互动点位增加到了12个，又增加了诗词赏析啊、猜灯谜啊，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在鹤岗，综合西湖景区全新升级的丛林穿越项目，依托自然山势，精心打造了15个主题关卡，关关不同，趣味十足。在伊春，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兰沟，这几天完成了林间步道改造，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景区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2度，步入其中便能瞬间感受凉爽清新。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黑龙江最美地方的罗北龙江三峡开启了游船航线，游客们在开阔的黑龙江江面上

0: 尽享景色旖旎的芥江风情。
1: 龙江三峡最美罗北，我们来了。
0: 2026年1月至5月，全省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12.7%。今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打造十大主题旅游线路，继续升级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品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夏日风情。
2: 香港警方近日拘捕了29人，涉嫌非法放债以及诈骗，包括了多名参与收债的少年，最小的只有14岁。
3: 过去一周，香港警方针对一个非法放债及诈骗的犯罪集团展开行动，发现他们在荃湾有3个隐蔽据点，其中一个是电话营运中心，成员随机致电他人，诱使对方借贷，贷款实际年利率高达450%至3000%。
4: 一开始不法分子会先提供一些小额的贷款，但是就会巧立名目，扣除不合理的手续费，同时在短时间内，即是大约4至7日，收取高达本金25%至50%的高昂利息。当借贷人无法如期还利息的时候，这个集团就会强迫受害人接受更加严苛条款的贷款，诱骗他们借新数来还旧数。当受害人陷入绝路，这个集团不会轻易放过受害人，而是会启动第二重的虚假债务重组诈骗，是在收取高昂的费用之后，就会假扮没有联络过受害人，逼受害人再度还款。
3: 香港警方称，犯罪集团还会利用受害者的个人资料向其家人进行电话诈骗，还跟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合作，利用住宅及工业大厦内的单位清洗赃款，以1万至1.5万港元作为报酬，操控傀儡户口，每月平均清洗100至200万港元。此外，犯罪集团还招揽青少年做零红油等非法收债活动，行动拘捕29人，年龄介于14至70岁，包括骨干成员，多人有黑社会背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另外，香港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再拘捕11人，累计有500宗怀疑个案，涉案金额超过1亿港元。而与此同时呢，警方也起诉了年初拘捕的一对夫妇，涉及20条罪名。
3: 所谓新型碰瓷党，就是不法分子讹称遇上交通意外，夸大伤势及伪造文件，向保险公司及涉事司机等民事索偿。香港警方年初起打击这类诈骗活动，至今已收到500宗怀疑个案，合计涉款1.35亿港元，其中320宗由同一家律师楼处理。头两轮行动共拘捕29人，最新一轮再拘捕11人，年龄介于28岁至47岁，报称职业为工程师、地产代理和运动教练等。
6: 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和以往的人士都是相类近，包括是在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同埋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警方会继续全方位地打击这种新型碰瓷的诈骗案件，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
3: 香港警方起诉其中一对夫妇，两人年初被捕，分别报称是出租车司机和护士，共计20条罪名，一半涉及妨碍司法公正。警方此前表示，两人涉嫌在过去4到5年制造至少22宗虚假交通意外进行索偿，金额最高的一宗索赔超30万港元。至于涉及多宗案件的这家律师楼已被律师会接管，部分职员数月前涉嫌串谋诈骗等被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不少的驾驶人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前车占着快车道却缓慢的行驶，甚至长时间和旁边的车辆并排，形成了一道移动的路障。网友呢把这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戏称为龟速车。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吐槽自己遇到的龟速车。
7: 假期期间，这名网友发帖子称，在限速每小时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这两辆车子以每小时70公里左右的速度并排行驶，自己多次闪灯提醒，前车也不提速，自己只好从最右侧车道超车。这是近日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龟速车时拍下的一幕，前方一辆小货车和一辆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并排低速行驶，另一辆白色小车从应急车道超车，随后变道减速别车，黑色小车差点和他发生碰撞。这名网友在端午假期发布了自己行车记录仪拍摄的一段视频画面，一辆白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低速

0: 行驶，长时间和旁边货车并排。等这名网友超车后发现前方道路空旷并无阻碍，同样是因为长时间占用超车道，这辆绿色小车和旁边车辆并排行驶影响后车通行，被网友发帖吐槽。
1: 网友们所说的这个龟速车啊，指的就是超低速行驶车辆。那超低速行驶车辆呢，一般是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者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那虽然人们常说10次事故9次快，但其实车速过慢同样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浙江温州交警近日从路面公共视频中发现的一辆小车行驶速度明显低于周边车辆，后方车子纷纷减速变道，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受到影响。高速交警在温州南收费站将这辆小车拦了下来。
2: 25公里的距离，你开了33分钟，平均速度只有45公里每小时。
3: 第一次上高速没就很惨了，一直都速度都是很慢的，然后也想开快一点。
0: 高速交警对驾驶人王某在高速公路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再来看高速交警在路面巡查时遇到的这辆蓝色小车，长时间占据着高速公路快车道行驶，但车速却未能达到快车道每小时80公里的最低限速，有时候车速还低于每小时50公里，对后方正常通行的车辆造成影响。
4: 我的印象当中不能够开那么快高速，因为我在说话我就一直在降下来。
5: 低速行驶往往伴随着分心驾驶的行为，增加交通事故发生几率。
0: 来看近日发生在湖南安慈高速上的一幕，当时这辆小车正行驶在行车道上，临近前方缓慢行驶的另一辆小车时，这辆车子丝毫没有减速，径直追尾撞上前车，引擎盖瞬间翘起。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前车两名乘客受轻伤。
6: 我看一下导航，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已经在踩刹车，
7: 就来不及了嘛。
6: 对，
8: 我就搞不到路了，我要找重心啊。
9: 想掉头，
6: 下
9: 去掉头。
8: 小高速啊。
0: 原来前车驾驶人赵某因为走错方向缓慢行驶查看路牌，而此时后车驾驶人李某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为路线不熟低头看导航，没有留意前方路况，结果两车追尾。再来看前些天发生在福银高速陕西西安段的一起追尾事故，一辆白色小车在超车道行驶时速度长时间低于旁边车流速度，就在快到这一匝道出口时还直接减速停了下来，这时后车来不及反应，和这辆白色小车追尾。
10: 部分驾驶人低速占快车道，分心驾驶，随意慢行，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大，后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多车连环追尾，节假日大流量时段风险更为突出。
11: 交警表示，高速公路分道限速快慢分离，左侧的快车道呢为超车和快速通行的车道，驾驶人一定要严格的遵守路面的标志标牌限速行驶，车速太快不安全，太慢呢也不安全，超低速行驶啊容易造成局部道路的交通拥堵，尤其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啊，甚至有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反应，导致大面积的交通拥堵。
0: 研究表明，车速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会下降约15%。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时，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约提升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1: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0: 广西全面进入主汛期，西江、梧州水文站出现超17米洪峰水位，百色、桂林等地暴雨持续。
1: 好，新闻继续。23号深夜，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再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接连发生了两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截至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2: 两次地震分别发生在晚上11:29和11:56，间隔不到半小时。
3: 我们刚好在这活动板房睡觉嘛，他就是地震来的时候，我们也睡着了。他把我们摇起来了，我们马上就把孩子们呢全部都叫起来，小孩们都在发抖。
2: 我用我的帐篷里面感觉地都摇起来了。
0: 都拉警报了。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两地地震的震中基本在同一位置，震源深度分别为8000米和10000米，周边20公里内有大柴旦震。就在上周，6月16号，海西州刚发生6.3级地震，距离本次震中7公里。初步研究判定，这次地震为616地震的余震。 经初步全域排查，海西州各地都有震感。通信、供电、道路交通情况正常，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显示，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01次，其中震级最大的一次就是在上周本月16号发生的6.3级地震，当时造成一死3伤，伤者目前都已出院。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然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会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和华南西部一带。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西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辽宁中西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 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东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东部、华南、江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转移。
4: 华北、东北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雷阵雨，公众外出多关注天气变化，随身携带雨具。那么，在当前的广西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的时候，强降雨、短时暴雨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在持续。广西的部分江河都出现了超警洪水。昨天早上的5点钟，西江梧州水文站出现了17.88米的洪峰水位。
5: 6月23号8时至24号8时，据水文部门监测，百色、桂林、河池及柳州等市部分地区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日雨量最大的是百色市凌云县凌湛乡186.5毫米。 受降雨及上游拦水影响，柳江及上游都柳江、潜江、浔江等7条河流7个站出现超警0.11至0.58米的洪水。西江梧州水文站于24号5时出现17.88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8.5米，相应流量27200立方米每秒。 24号8时，广西仍有浔江支流白沙江超警0.18米，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17.86米，警戒水位18.5米，流量2700立方米每秒。 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柳江、柳州城区河段、桂江继续上涨0.5至1米，柳江支流洛青江将持续上涨2至3米，百色、河池、崇左、柳州、桂林及贺州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
0: 近期，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到了持续的。

0: 强降雨，多处道路塌方，电力和通信设施损毁，群众生产生活面临严峻的考验。23号，记者来到了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独洞镇，进行了探访。
1: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洞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洞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我们一路过来呢，发现来到八斜村的路上也发现了多处塌方的情况。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2: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21号凌晨雨势增强，强降雨加上附近山洪影响，导致不少居民家的一楼严重积水。21号中午积水才逐步消退。据了解，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从八斜村出发，记者前往道路塌方更为严重的玉马村，途经独洞镇平流村时发现，路边一处山体滑坡，造成附近的消防器材室倒塌，导致停在旁边的私家车被压，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到达独洞镇玉马村，记者发现这里进村道路严重受损，道路抢通工作还在艰难推进。
3: 这条路的话，主要是它下面有一个片区叫金盘片区，下面住有70多户，而且现在是我们玉马村还有个高雨屯啊，因为主干道是已经塌方，那个路基已经全部没了，现在只能靠这条路通往镇上啊，来可以与外界联系。现在打通了之后，高雨上面是310多户啊，是整目前的话是与外面都没有联系的啊，信号也没有啊，路也不通，只有打通这条路，我们才能上去啊，送物资啊。
2: 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学生回到学校。
4: 根据独洞镇政府给的未到校的这个学生的名单，我们通过徒步或者骑摩托车的方式把学生集中到我们村里面，然后安排车辆统一接送到学校。
2: 据了解，独洞镇今年共有425名考生参加中考，分别安排在独洞镇2所中学考试。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目前425名考生已全部安全到校。
5: 受到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共同影响，广西柳州的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随着22号下午洪峰过境柳州市区之后，积水逐渐退去，目前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清淤工作。
6: 23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武警官兵利用高压水枪对被淹的主干道路面、居民楼道、沿街商铺等进行全面冲洗，同步疏通下水管道，加快排水速度。
7: 我们根据这区域受灾情况，划分多个作业小组，分头开展清淤作业，竞争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秩序。
6: 截至23号19:30，武警官兵们清理受灾房屋400多间，淤泥和杂物5330多立方米。
5: 22号上午，广西龙江河洪峰过境，河水暴涨，水流湍急。就在这样危险的河面上，一名女子意外落水，危急时刻，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8: 当时龙江河水流汹涌湍急，水面上漂浮着大量枯枝杂物，女子漂浮在河中，随时可能被急流冲走，或者被漂浮物撞击受伤，情况危急。上午11:58，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消防员通过无人机迅速锁定了落水女子的具体位置。掌握方位后，四名消防员驾驶冲锋舟迅速避让湍急的水流和漂浮的障碍物，艰难地靠近被困人员。随后采取 O 型环抱式施救战术，利用舟艇环绕对被困人员形成一道防护屏障，防止她被水流冲走，最终顺利把女子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江河水情复杂，水流湍急，广大市民务必远离危险水域，谨防溺水事故发生。
0: 6月22号，桂林五通镇的蓬莱村道路因为暴雨完全中断，村里有名待产的孕妇被困家中，急需就医。接到报警以后，当地的消防部门迅速前往救助。
8: 蓬莱村依山而居，村内通行道路本就是依山修建的简易土路，地

0: 日落差大，坡陡路窄，加之连日持续强降雨不断冲刷山体，山间小路被山洪裹挟的淤泥彻底封堵，两侧山体经雨水长时间浸泡愈发松软，二次垮塌，碎石滚落险情随时可能发生，整条堵塞路段全是陡峭坡面，没有平坦避险区域，救援车辆、医用担架均无法通行，临产孕妇行动受限，腹中胎儿情况危急，转移救援难度极大，消防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第一时间联合镇村工作人员勘察现场，研判救援路线。受恶劣路况限制，救援队伍决定利用安全绳索搭建牵引防护线，人工开辟生命通道，护送孕妇撤离。消防员一边拉紧安全绳索筑牢防护，一边轮番用身体、膝盖充当支撑支点，小心翼翼托护孕妇缓步挪动，在暴雨冲刷的道路险坡上艰难开辟出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
1: 脚滑的地方用你的脚抵着它，或者用你的膝顶着它，脚下你踩稳啊，每一步踩稳些。
0: 最终待产孕妇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移交救护车送往医院待产。
2: 22号以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湖北阳新县的龙岗镇龙岗河流域18个小时的雨量接近130毫米，河流水位暴涨达到了29.49米，超出历史最高水位0.43米，这导致了当地的部分街道被淹，群众受困。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连夜转移受灾的群众。
3: 23号傍晚，龙岗镇部分街道积水严重，临街数公里的民房一楼浸泡在水中，最大水深已经没过私家车顶。救援人员乘坐冲锋舟逐户走访排查，在一处民房内，一名八旬老人在子女陪伴下正等待救援。
4: 他要慢一点，他有心脏病。
5: 你扶一下，
4: 扶一下。
3: 最终，被困人员被冲锋舟转运至安全区域。24号上午，在彭阳中学宿舍，部分师生被困，消防人员驾驶冲锋舟分批将师生转移安置。
6: 采取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模式，对灾情严重区域逐段摸排各类险情，同步紧急转移遇险群众。校内所有师生已全部撤离。
3: 阳新的降水已经停止，当地水位持续回落，大部分积水正逐渐消退。
7: 新疆和田皮山县气象台23号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那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当地山区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最大降雨量达到34.4毫米。皮山县布琼村的山区因强降雨引发山洪，洪水裹挟着泥土涌上道路，造成道路通行受阻。当地的巡查人员在发现险情之后，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清淤作业。经过5个小时的连续作业，道路最终恢复了正常通行。连日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在新疆和田喀什塔什乡有多处乡村道路被冲毁，民房淤泥堆积，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23号，当地组织人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全力打通受阻交通通道，清理民居内积存的淤泥杂物，加固修缮牲畜的圈舍，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8: 持续强降雨导致喀什塔什乡多处乡村道路被冲毁，沟渠堵塞，民房淤泥堆积。当地人武部官兵携带铁锹、十字镐、防护器材等用具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抗洪泄洪、沟渠疏通、民房清污、险情排查、加固修缮牛羊圈等工作，最大限度挽回灾害造成的损失。
9: 接到命令后，迅速赶赴灾情现场，帮助群众清理道路，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的损失。
8: 和田县喀什塔什乡主干道部分重要路段以及村民家中清淤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部分路段还在持续清理和加固。
7: 23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到了罕见的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就达到了54.7毫米，打破了当地72年来连续气象观测历史的记录。
10: 新疆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年平均降水量约24.5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
11: 本次天气过程，且末县12小时降水量54.7毫米，突破了1954年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一日下了2年的降水量。本次降水改善了且末县小气候和土壤伤情，保障农作物和牧草正常生长，有效缓解。

0: 也高温干旱带来了农业生产压力。
1: 这次降水量也是特别大，我们也是历来没有见这么大的降雨的情况，对我们整个直沙镇和整个清漠县植被带来补水。
2: 新疆巴州且末县持续强强雨引发了山洪。22号，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被困，危急时刻，路过的牧民伸出了援手，奋力施救。
3: 画面显示，当天下午，一辆越野车突遇山洪，车辆瞬间被大水淹没，车上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
4: 当时的情况呢非常紧急，河水也非常急。当时我们从车门出来以后，站到这个车轮的右侧。
3: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凯塞尔·麦苏木正带领家人经过，眼看洪水持续上涨，凯塞尔·麦苏木当即决定展开救援。
5: 那时候他们马上有洪水冲走了，然后我第一想就是把这里面两个人救出来，
6: 抢的第一时间把他们救出来，然后老公冲过去把绳子拿过去，我把袜子脱下来，往里塞了很多石头，袜子绑在绳子上给他们扔过去了。
4: 那绳子扔了有将近三次，因为那个水流比较急嘛，到最后一次我才拿到绳子，把绳子系到我们两个人腰间，他们才把我们成功拖上岸，中间还跌倒了几次。最后呢，非常感谢这几位牧民同志，等于给我们第二次生命嘛，非常感谢他们。
5: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谁遇到困难我们就帮助。
2: 近日，来自广州增城的两个家庭结伴闯入了惠州的茶山观没有开发的野溪区域，一名母亲呢不慎被激流冲落深潭，儿子情急跳下施救，双双被困。所幸途经的驴友及时发现，合力将两人拖拽上岸，并且报了警。
7: 博罗县朱明洞消防救援站接警后，立即集结十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8: 山间这种误差，然后我们的视线也受阻。持续降雨导致我们的路面很滑坡啊，给我们的救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对吧？然后由于车子还不能开上山顶，我们只能徒步负重一小时去到达救援地方。我们当时是从这里上去救援的。
7: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刻对两名落水人员进行身体检查。经核实，落水男孩仅受惊吓，无明显外伤。而一同落水的母亲在坠落过程中多次撞击石块，身体虚弱，肢体已经无法活动。
8: 我们去到第一时间，就进行拿我们的保暖毯啊，先把它进行一个保暖，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抬上担架进行一个固定。
7: 山路陡峭湿滑，转运谈何容易，全体人员分工协作，抬着担架开启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山地转运。
8: 整个过程是非常难的，那个斜坡只能利用绳子，就是我们上下去都要用绳子抓着才能下。
7: 一路上队员们轮换接力，当天下午2点左右，救援队伍终于抵达山下接驳点，将伤者移交给120急救人员。目前伤者经医院确诊为右肩骨折、盆骨骨折，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同行其余人员均无异常。广东台报道。
9: 近日，在泸州市泸县游泳基地附近的水域啊，一名游泳者呢因为体力不支陷入险境，危急时刻，泸县游泳协会的队员迅速救援，成功将落水者安全带回岸边。
10: 监控视频显示，6月14日晚19点左右，泸县游泳基地附近的水域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泸县泳协队员张永富循声望去，只见一名游泳者在对岸水面剧烈挣扎，随时可能被暗流吞没。张永富立即向水中的队友聂强示警。听到呼救，正带着儿子下水的聂强没有丝毫迟疑，将孩子托付给旁人后，立即往遇险者方向游去。靠近后，聂强果断采用仰泳姿势，死死拖住体力透支的遇险者往回拖拽。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救援，遇险者终于被安全拖拽至浅水区，并自行游上岸。
11: 我忽然听见岸边有一个游泳爱好者，他体力不支，就是和对岸大声呼救。

0: 决断与紧急救援，彰显了挺身而出的凡人担当，用热血与善意筑起了一道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
1: 6月21号上午，来来高速来源方向，一名驾驶员行车途中突发疾病，高速交警迅速响应，紧急施救。
2: 报警人是一名女驾驶员，在来来高速来源方向突发心脏不适。接警后，高速交警四支队来源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指令就近执勤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联动医疗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您是有心脏病吗？
4: 对。
3: 有心脏急救把它吃过吗？
4: 对对，你们赶紧给我吃过来了。
2: 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女驾驶员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和当事人沟通后确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并且没有携带急救药品。交警立即从随车应急急救包中取出速效救心丸，帮助当事人舌下含服，并拿来雨伞为他遮挡烈日，防止因高温加剧病情。
3: 别着急，没事啊，没事了，吃药就没事了啊。
2: 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交警全程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到达医院后，患者被顺利送入急诊室接受进一步专业救治。据了解，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5: 近日，在 S69 张集高速的吉水县境内，一辆货车突然失控，猛地撞上了中央隔离带，随后侧翻在地，货物散落了一地。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惊险的一幕。
6: 事故发生在清晨车流回升时段，事发路段为八车道高速。根据监控记录的画面，巨大的撞击力让货车车厢铁皮脱落，货物散落一地，现场一片狼藉。更让人揪心的是，这还是一辆油气两用货车，天然气泄漏的风险随时可能引爆定时炸弹。事故发生后，高速救援人员迅速赶到，一场排雷式处置就此展开。救援大队立即启动联动处置机制，首先联系消防部门对车辆储气装置及周边区域持续喷淋作业，有效稀释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在确认现场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后，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散落货物归集转运、路面杂物清理、油污清扫及中分带防眩板修复更换等作业，并成功将事故车辆脱离高速公路主线。此次应急救援处置未出现长时间交通缓行，没有引发次生事故。目前该路段高速通行秩序已全面恢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委内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美国发布海啸预警。法国58个省级行政区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约1800所学校停课，埃菲尔铁塔提前关闭，保障游客安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地震的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持续监测地震的影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之后发布了海啸威胁警报。有关于这次地震的最新情况，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局部坍塌。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表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防止燃气泄露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与此同时，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针对委内瑞拉沿海以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涉及阿鲁巴、库拉索、博奈尔、波多黎各以及美属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区。此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公民的伤亡报告。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建筑物，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等空旷。

0: 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则有明显的震感，多个商业和住宅店铺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截至目前呢，哥伦比亚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1: 据美

0: 地震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以及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晨的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此次地震发生在岩手县近海，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沿海发生些许海面高度波动，但没有海啸风险。日本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这也是全球地震最多的地震带。日本气象厅根据体感及周围状况，将地震烈度分为10个级别。本次地震观测到的最大 地震烈度级别为6强。近日，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曝光曝光。那这一发现呢，是再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就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1: 在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里，赫然记载着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日军为了解决战场上救急输血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马、羊、犬、鸡这样的动物的血往人体里输血。他拿23个活人做这个实验，有那个高热、
0: 恶寒、尿血的症状，其中有5例呢，就是大量出血濒死状态。
2: 这就肆无忌惮的，就是拿人做实验嘛。
0: 军医团杂志是近代日本极具代表性的军医药学杂志之一，是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杂志。这次实验报告原件曝光，也从文本文献的视角补充了以往口述证言中提到的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人马血互换实验的佐证。
3: 在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高规模的军医会议上，公开发表了这样的实验的报告。说明呢，当时在日本医学界、军界、人体实验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日本医学界全部卷入其中，他们本来是救死扶伤的职业，但是呢，参与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已经成为了日本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当前呢，我们馆保存了大量的二战时期出版的医学杂志，我们会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揭露细菌
4: 战真相。日本政府宣布7月1号起上调签证费，涨价以后的费用是当前的5倍。随着新收费标准的实施日期临近，东京市民和游客反应不一，业界表示此举可能会劝退大量价格敏感型游客。
5: I think it's not positive because it's a huge spike, but if it was a gradual, maybe people will be like it's okay.
6: なんか今すごい外国の方が日本に来てくれて、すごいカルチャーが盛り上がってる。
4: ただ日本人だけでこう集団生活してると、なかなかいろんな経済とかも発展していかないと思うので。根据日本政府此前公布的信息，调整后单次入境签证费用将由目前的3000日元上调至1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30元；多次入境签证费用由6000日元上调至30000元，约合人民币1260元。这是近50年来日本签证费用首次上调。 日本政府称，此举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波动。由于日元持续走弱等原因，近年来赴日游客数量激增。日本政府称，预计上调签证费不会立即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
7: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伊朗方面表示，相关议题需在最终协议内才能够进行讨论。格罗西表示，核查伊朗和相关设施的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和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 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和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针对伊朗方面称，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和设施，特朗普表示，伊方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 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

0: 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他表示，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一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利巴夫表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1: تفاهمی که نشان داد گفتگو زمانی به نتیجه میرسد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از تحمیل اراده خود بر یک ملت متمدن صرف نظر کرده و حقوق ما را بپذیرد. به همین جه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
2: 法国气象局24号表示，全国共有58个省级的行政区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法国连续第4天维持大范围的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而在前一天，法国全国的平均气温创下了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
0: 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创纪录的29.8摄氏度，打破此前2003年8月和2019年7月的最高纪录。法国气象局表示，部分地区气温连续多日打破纪录，白天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让很多人晚上难以入睡。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菲尼斯泰尔省，由于高温导致电网变压器故障，约有6.8万户家庭断电。另外，受高温影响，全国约有1800所学校停课。由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巴黎埃菲尔铁塔23号下午提前关闭，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关闭。运营方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当前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并保障游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有不少提前预约的游客表示，自己的行程因此被打乱。
3: Yep, I got tickets2 months ago for the Eiffel Tower.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top floor today at 2 o'clock, but then they canceled all the tours 1:30 and after. And I tried to get new tickets and you can't. So it really, it hurt our vacation. We wanted to go up there for sure, but...
0: 法国气象局预计，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将至少持续至26号，部分目前处于橙色预警的地区也可能升级为红色预警。
4: 法国卫生部24号宣布，法国本土发现了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那患者呢是一名刚刚从刚果金返回法国的医生，此前在疫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目前患者病情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相关部门也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密切接触者。针对法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返抵本土的情况，法国已经建立了专门的追踪机制。刚果金卫生部的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到了1094例。世卫组织官员表示，本轮疫情自爆发以来，死亡病例数仅37天就达到了250例。
5: 根据刚果金卫生部报告，目前有38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115例，死亡277例。报告称，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乌干达卫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该国新增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20例。该国累计治愈14例，现有4名患者住院治疗，累计死亡2例。世卫组织驻乌干达办事处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干达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已启动跨境协作机制，以加强边境地区监测，并在刚果金境内多个地点逐步建立联合实验室，展开临床服务。
2: 巴西警方日前在里约热内卢州的首府里约热内卢展开了剿匪行动。据报道，行动当中至少打死了4人，另有5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
5: 巴西警方发布的声明称，枪战发生在23号凌晨4点左右，当时警察进入当地住贫民窟，针对巴西黑帮红色司令部发起行动。据当地媒体报道，剿匪行动进行时，有多名游客正在当地一处观景台看日出。随后，附近传来枪声。

0: 和爆炸声，游客被迫暂时躲避。2025年10月下旬，巴西警方曾在里约热内卢的阿莱芒和佩尼亚社区发起针对黑帮红色司令部的行动，此后行动范围扩大到其他区域，迄今已有超过360人被捕。法新社报道说，2025年里约热内卢接待了超过210万国际游客，创历史新高。
1: 时间来到了8:55。
2: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日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7月1日，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努力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2026年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 China Joy 的主题是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将以空前的游戏试玩阵容与前沿 AI 技术生态为核心驱动，超过500家游戏公司及团队将带来1000多款游戏产品。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于7月27号到8月2号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9名正赛选手以及4名外卡选手将组成最强中国阵容参赛。自2007年创办以来，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在20年间见证了这项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今年赛事依然分上午场、下午场、夜场和全日场次进行售票。央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鉴于6月有3000亿 MLF 到期，这意味着6月 MLF 续作加量2000亿，为连续2个月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上月扩大1000亿元。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批准了酝酿已久的数字欧元提案，旨在减少对美国控制的支付系统的依赖。作为一种由欧洲央行发行和担保的央行数字货币，数字欧元旨在补充现金和现有银行服务，而非取而代之。预计欧洲议会将在7月初的全体会议上正式就此事投票表决。欧洲央行计划明年下半年实施为期12个月的试点，预计2029年全面推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披露，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继续，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与北京时间4月8日达成临时停火。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发挥调解作用。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转多云到阴，22到27度。上海崇明阴，18到26度。北京晴，20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天津晴，21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7度。苏州阴转晴，19到25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转多云到阴，22到27度。
1: 这里是上海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来了啊，
3: 大家吃了
2: 我最爱的节目，声音还大。

0: 进来。
1: 老大，徐经理来了。
0: 哎，徐经理，来。
1: 里边请。对。
0: 坐坐坐坐。
1: 喂，徐经理，吃点坚果。
2: 哦，谢谢谢谢。
0: 我今天请您来啊，其实还是想了解一下隐身的私人情况。您放心，跟陈董无关的。哦。但是，我还是会录音啊。
2: 好。哎呀，林律，您这哪儿的话呀？公司新董顶着，程董的事儿现在全靠您搭救。我不是防您，就是因为程董特别交代过我，我不敢多嘴。
0: 我理解，我理解。
3: 你怎么看待赵寻的升职？
4: 他在应届生里学历成绩是非常出色的，应聘面试以管培生入职运营部，三个月后被调到董事长班，升级高级助理都是我一手经办的。
3: 这种升职正常吗？
4: 当然不正常，薪金待遇一跳五级，三个月就走完了别人至少五年的路。反正是董事长亲自要人，我们照办就是。谁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管培生和董事长高级助理的薪金待遇差别有多大？
5: 光是月薪和年终奖的差距就肉眼可见，翻倍不止。还有那些肉眼不可见的，就很难说数了。高级助理实报实销，有回赵寻拿过来一张发票，我们财务存疑，程董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让我们给他办了一张上限50万的黑卡，每个月他刷多少都是由公司来还贷的，无需财务比比对账核实。至于这每个月的50万，有多少支付了程董的交际应酬，有多少花在他自己身上，反正老板不计较，我们锱铢必较的，有什么瘾啊？
0: 我听说你每个月帮隐身给别人转

0: 账哈。
1: 哦，您问这事儿啊？
0: 对。
1: 啊，有，那是他前女友，俩人本来青梅竹马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分手了。
0: 啊、哦。
1: 后来那女的跟别人结婚了，可能日子过得也不太好。尹生每个月只要一拿到钱，就让我帮他往这个女孩银行账户转4000块钱，每个月都转，这两年就没断过。
0: 他为什么要您转呢？他自己不能转吗？
1: 他跟我说的原因是怕这个女孩家里知道尹生给他转钱，那肯定是俩人暗地里还有事儿呗，怕人家知道了，顺着钱辙再找他麻烦。
0: 大成人力资源部每个月给陈董的保镖月薪是税后8000，他转4000，一半给那个女孩，两年下来也10000哈。既然分手了，姑娘也结婚了，那为什么要转钱给他？
1: 嗨，这情种呗。反正尹生没跟我细说，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就是按月给我钱，我就是负责转，反正不给我添多大麻烦。不多问。
0: 哎，徐经理，
1: 哎，
0: 你能把姑娘的那个银行账户名、开户行还有账号给我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哦，只要您别再追问我程董不让我说的事儿，我啥都告诉你。
0: 那您发给我。
1: 哎，好。
0: 哦，叫米芒，望海先生啊。
1: 嗯，他住哪儿？
0: 哦，望海先。
2: 赵璇担任高级助理的职责是什么？
3: 他承担什么职责呀？谁都知道他是例外。董事长办公室人手一摊，数他最闲，你也不敢使唤他呀。程董在，眼前就不要别人。程董外出应酬也只带他一个。人家是露脸小姐，我们就是闷头干活的丫鬟命。
2: 她刚进公司时是什么样？
4: 和我们一样，没什么差别，文静不张扬，很招人喜欢，属于那种闷骚撩人的类型。
2: 到了顶楼之后，她的待人接物有什么变化吗？
4: 嗨，凡人不理呗，一步登天，每天云端对话，人家可没工夫和我们这些凡人闲扯。

0: 进来。
1: 安娜，今儿一大早，我跑了趟隐生曾经服役过的部队，跟他几个老战友聊了聊，你打听出来的这个密码，他们确实提到过，是隐生的前女友，两人同乡，青梅竹马，一起从宁夏出来打工的。战友们都说见过这个女孩，说她还挺漂亮的。隐生也对她忠贞不二，直到两年前有一回，隐生向部队请了一个假，去望海县待了四天，回来后呢，啥也不说，就只说跟米芒分手了，谁也问不出原因来。从此以后，隐生就孤家寡人，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了，直到部队退伍，去成功那儿给他当了私人保镖。谢谢。
0: 分手两年，隐身会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寄给这个米芒，这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不一般。我们如果找不到隐身的话，可以从米芒下手。
1: 是的，巧了，我政法学院的同班同学磊磊，哎，我上下铺的好兄弟啊，就在临海市局，望海县是临海下面的所属县，人家可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打听出来给我回话了。关于隐身的超级大瓜，想不想听？要不要听？
0: 不想听。
1: 哎呀！

0: 你知道尹生去望海这4天干什么去了吗？就是回来后只跟米芒说分手那次。
1: 你还想用多少的反问和设问呢？急了吧？憋不住了吧？他去把米芒的现任丈夫，一个叫包丽的建筑包工头给揍了，望海县本地人。你是说尹生？
0: 把米芒的现任丈夫给打了。嗯，为什么呀？因为包丽把米芒强奸了。强奸了？嗯。我哥们认识望海县局的人，从望海县公安局套出一点内情。2年前，包丽报警告尹生故意伤害，望海县公安局把尹生还给拘留了。
1: 这被当年参与处理过这起纠纷的警察亲耳听到，尹生打包里的原因是自己的女朋友被对方给强暴了。那就是尹生从部队请假杀到望海县去替米芒出头。
0: 是的，但是尹生只关了2天就被放了，现局就撤案了。
1: 故意伤害罪是刑事案件啊，除非证据不足，怎么会撤案呢？
0: 警察不说。
1: 我根本也套不出话来，
0: 也不知道这三方背后是咋勾兑的。总之，包里不告了，现局撤案了，尹生也被放了。那尹生的部队应该不知道他涉过案，要不然也会军纪处罚的。嗯，尹生从望海县回到部队后，很快就退伍了。政委们对这个事也是遮遮掩掩的。我猜啊，公安应该向部队通报了情况。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我得再去一趟。嗯。
2: 更神奇的还在后边。1个月后，米芒嫁给了包丽，不到1年，她就给包丽生下了第1个女儿。
0: 她还不止生了一个啊！4个月前又生了一个，俩都是女儿。先生了第1个，紧接着又怀第2个，前后赶脚，生产机器啊！我知道你在写啥。
3: 写啥？康辉棒棒！滚！哎，等会儿滚过来！我决定去趟望海县，马上，你陪我一块儿去。
0: 得令。
4: 你觉得陈贡和赵寻是什么关系？
5: 老板对这小助理啊，好像是动真格的了。他们的关系吧，应该是新女朋友。这
3: 还用明说吗？新进宫的嬛嬛呗。
5: 谈恋爱呗，进进出出不避人，不是好城是啥？
6: 走哪儿带哪儿，商圈都知道老程的新欢，小姑娘确实招人，一点城府都没有，纯，好摆弄。
3: 对于陈宫的追求，赵寻接受吗？
7: 程董有个本事，永远含情脉脉，深情款款。喜欢你一天，也让你觉得这一天他眼里只有你。赵寻要是不接受，他分分钟可以报警，告他职场性骚扰啊，没人拦着他。你要是不语，不就是接受了吗？<笑>
8: 老程啊，就是老程，合伙寥寥，没羞没臊。哎，你若不接受，他真没精力白打功夫。
3: 你怎么看待赵寻指控陈宫强奸？
6: 要钱呗，这想不通的事儿，一从经济利益去考量，一秒就通了。不知道老板让他哪儿不舒坦了？
3: 年纪轻轻不懂规矩，还不如先年纪大的直分寸，毁了老板的名声，他能得着好？
6: 不明白他图啥？曝光出名，那媒体报道都给他马赛克了。看他蹦不蹦吧，他要是蹦，那就是为了眼球。
3: 这么想当网红，名是有了，可也不光彩呀，还有哪个男的能要她？男人要不要也无所谓了，流量就是一切。
9: 咱还问吗？越问越不利。

0: 到了临海，先接上我睡在上下铺的好兄弟祝雷。
1: 磊磊呀，
0: 哎，对，老大你记忆力可真好啊。然后咱们直奔望海县，跟那个警察当面聊聊。
1: 那就让磊磊也打听一下那个包丽和米王现在住在哪儿。
0: 好，从米王的嘴里掏出衣裳。嗯，那你见到米王后准备怎么介绍自己，才不会引起他的警惕啊？
1: 能见到他再说吧。
2: 早研队，
3: 我说你这一天迎来送往，走马灯似的，干嘛呢？
2: 这是大成集团李总，我们研队。
4: 研队你好，我是李。
3: 哦，你好李总啊。嗯。行，你们忙去吧。
2: 啊，走。
3: 哎呀，服了颜面了。
4: 我这里呢有一份清单，我想提供给警方作为备案。您看一下，
5: 个人财务支出指的是
4: 公司给赵寻个人花的钱，由集团财务全部承担。这些是我跟财务部还有董事办汇总统计的，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漏。这些东西呢，是赵寻入职高级助理三个月以来以工作的需求给他买的，里面包括衣服、鞋子、电子产品、首饰、包包、清一色的奢侈品，共计36件，总价88万。这数还挺吉利的啊！
5: 一个高级助理，待遇这么好，
4: 公司当然没有这样的待遇。这些是程董特批的。不过里边也还是有一些他个人的馈赠，他这人就是这样，一忙起来就喜欢把事情都混在一起。为了一个女人买这么多东西，公司不分了。说实话，他不应该这样的。
6: 大成那几个位高权重的女高管，那都是他的人。
5: 这些东西他都收下了吗？
4: 我没见他退还，你可以问问他。

0: 拌饭王。
1: 哎，你小子是知道我昨天发工资了吧？
2: 你咋知道我知道的呀？
1: 你同辈儿的。
2: 滚！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大，林侃大律师，这是我政法学院睡在我上铺的好兄弟，警界精英朱磊。哎，林侃大律师好。
1: 久仰大名。
3: 一见面就不学好，到底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啊？
1: 你家辉子叫了吗？我得跟着。
2: 那，咱们直接往望海县走吧。
3: 走吧，
2: 走。老大，你歇会儿，我来。啊，
3: 来来来，
2: 请。

0: 赵寻拎那些东西回来我都见过，他收礼物那节奏跟我收快递似的，只不过他收的都是大牌，我收的都是淘宝。
1: 那些东西他都用了吗？
0: 我还真没见他用过。
1: 收了为什么不用呢？
0: 他没说，我也没问。
1: 你跟他住在一起应该比较了解他吧？
0: 并没有，我们都是早出晚归的打工人，你像我吧，早上9点打卡，迟到1分钟都得扣钱。他嘛，早上就可以比我多睡一会儿，因为他时间跟大老板是同步的。不过吧。

0: 上，他一般会回来的比我晚，一般都是我做好方案要睡觉了，他还没回来呢。
1: 你们怎么成为室友的？
0: 我是公司奖励的宿舍，我的业绩连续三年达到了部门第一，达到了员工激励标准。
1: 那你觉得赵寻是因为什么得到了公司奖励的这个免费公寓？
0: 反正跟我不一样，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说的那些原因吧。
1: 你跟他住在一起三个月，你对他印象如何？
0: 其实就像是我们因为不同的原因住进了同一间宿舍，这并不影响我们相安无事。而且我觉得他并不像公司上下传的那么什么嚣张嘚瑟上了天，相反
1: 什么？
0: 从住进来开始，就好像背着什么很沉的东西一样，每天都有点郁郁寡欢的。
1: 他跟你聊过这些吗？他的这些不开心、痛苦？
0: 从来不会。而且你越觉得他不对劲，他越要把自己锁起来，再罩个罩子把自己罩起来。哎，有时候我就想，像他这种生活，也很辛苦吧。

0: 老许呢，是这里呢资质最老的警察，地方上的事儿，大事小事问他绝对靠谱。哎，我都亲自出马了，他多少得给点面子吧？等会儿等他来了，让他……
1: 哎，是那位吗？他刚走过去。
2: 啊，我也听见。
0: 哎，老许，来来来来来来，等你好久了，快快快，就等你呢。这位就是我给你们说的老许，这两位呢是燕州来的林律、康律。
3: 两位律师好。
1: 哎，您好。
0: 你好。他们想问你一点关于隐生的事情，坐下聊，慢慢聊。
3: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提供不了啥可靠信息。
0: 不是老许啊，你电话里是怎么跟我说的呀？再说一遍就行了。
3: 我那是随口胡诌，别当真啊。抱歉，林林，这次啊帮不上忙，下次有用得着的地方，干到徒弟，局里还开着会呢，我得赶紧回去，再见啊，再见。
0: 哎，不是老许，哎，老许，你这我这，
3: 再见。
0: 哎，李雷，咋回事啊？没给面子，不靠谱。
1: 你饿了，吃饭去吧，走，走吧，走吧，走吧，孙警官。
0: 哦。老许应该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信息，后悔，怕摊上事儿。
4: 一个县城刑警，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谁会找他事儿？
1: 也许是暴力强奸了米芒，他觉得自己说漏嘴了呢。
0: 然也。哎，林律，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待一个晚上。您不用管我们，哦，你吃完饭您就可以回去。
0: 行。回来。
4: 哎，
0: 吃咋样啊？
4: 你这菜太好吃了。
0: 啊，再来碗馄饨啊。
4: 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多菜都没吃完呢。
0: 好。
5: 老板买单。
4: 哎，怎么能让你来了呢？
5: 啥？我是地主。
4: 谢谢啊，磊磊。
5: 198。
4: 好了。
0: 林律，
4: 嗯，
0: 回来。这县城最好的酒店就是那个华呀，你们抓紧时间办自己的事儿，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嗯，
0: 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我送过去的。
1: 啊，好了，
0: 走吧。
4: 放心。
5: 这个小黄鱼特别好吃，你快吃一下。
1: 你都吃三条了，你再吃一条。
5: 没有口福，你看这小黄鱼，嗯，
4: 嗯。哎，你要往哪儿去啊？
1: 你是？
6: 林律。
1: 隐身，
7: 老大，你怎么话也不说一声就跑了呀？你等会儿我呀。

0: 老大，你怎么会忍？跟我说一声你就跑了呀？
1: 你怎么还吐了呢？先喝口水，喝口水。
0: 谢谢。
1: 我看见隐身了。
0: 谁？
1: 隐身。我刚才从这儿跑过来，他翻过墙就不见了。
0: 翻过墙就不见了？
1: 对啊。
0: 哎，老大。

0: 哎，您好。嗯，请问老板在吗？
1: 喝酒老板，那酒店啊。
0: 哎，对，我们找一个人，是我们的朋友，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这儿。
2: 啊，叫什么？
0: 叫隐身，男的，27、28岁吧。
2: 没有这个人。
0: 您确定吗？您不要看一下客人登记册。哎，
1: 弄够就三个客人，我还能记不住啊？真是。
0: 我这有张照片给您看一下，看看是不是他啊？
1: 这住在这嘞？
0: 他就是隐身。
1: 哎，不对，不叫这个名。
0: 可是我们要找的就是他，您能不能告诉我他是哪天来的？
1: 那不能，我得保护客户的隐私。
3: 哎，姐姐姐姐，我们是从银州过来的律师，老大，律师证。
0: 哎，律师证，您看。这是我的律师证，我叫林看。
3: 如果您实在是不放心，可以给我们拍张照片，我也可以给您写一个保证书。
0: 对，他叫康辉。哎，
1: 真的假？
0: 真的，
3: 真的。
1: 啊，那行。啊，来，你往里点。嗯，来，一二三，茄子。好。还挺上相的嘞，你把那个照片再拿出来我看看。
0: 哎，好嘞。
1: 弟，就是他，六天前搬徐来的，再住一晚上就一周了。
0: 您确定？
1: 哎呦，他来住的时候俺店里就这么一个客人，我还能记不住啊？
0: 那您能不能把他登记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给我们看一下？
1: 啊，也行。那得写个保证，不能泄露俺客户的信息。
3: 没问题，没问题。您现在把笔和纸拿给我，现在就给你写。啊，
1: 那行。
0: 好。所以说，事发当晚他并没有回到外卖骑手宿舍，而是从燕州直接到了这儿，住在这个旅馆，一直住到现在。
3: 用假身份证是为了不被发现行踪，手机卡。估计也是新的，所以就算警察确认了他是报警人，暂时也发现不了他人在哪。如果一见到，恐怕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他到这儿肯定是找米芒了，
3: 是绝对的。

0: 我报警。我知道。你怎么知道？是燕姐关提示，
1: 不是。调查问询过我一回了。问你什么？还是问那晚的事儿，只要再问一次，了解最近3个月的情况。谢谢。
0: 替我证明，我证明不了什么，还顺利吗？可能不太顺。为什么不顺？我的证据不是那么有力。
1: 不是那么努力，那结果怎么样？不知道。反正不管怎么样，你都已经挺身而出，大胜发生了。咱不能让那个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为所欲为，你也让他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痛代价了。这就是胜利。
0: 你明天去上班吗？上班？上什么班啊？我是治安拘留，违反了公司规章纪律和劳动合同，他们肯定会开除我吧？
1: 他答应我不处罚你，不影响你上班的。
0: 他答应你这事儿了，他什么时候答应你了？你刚出事的时候。
1: 他也进去了，当初就是唬你的，现在也跟我作数了。还能申请劳动仲裁？动什么裁啊？那都是我自己挑事动手的。
0: 对不起，都怪我。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你让我动的手。
1: 是我没出息，还要挣他的气。接下来，你回哪儿啊？不回你父母家吗？你刚才见着他们了？我一直以为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过了。 我父母是个超级自律的荣誉口，一辈子生活在名牌大学的象牙塔尖上，从小到大，他们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我也从来没让他们失望过。我能陪你回家吗？
0: 回家？为什么？向他们亲口解释你打架的原因，和你父母道歉，请他们原谅我。
1: 实话实说。
0: 这么看着。

0: 你忘记家门密码了吗？
1: 我爸妈他们都在家呢。
2: 来了来了，谁呀？
0: 叔叔，我是沉默的同事。
2: 沉默的同事啊？
0: 我冒昧上门打扰叔叔阿姨了，可以让我们进去说话吗？

0: 叔叔阿姨，我叫赵寻。你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和陈默一起出现在这儿，但是我必须要来，我要向你们道歉。
1: 这，
0: 我是五天前报警指控大成董事长成功强奸的女员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铺天盖地，你们想必也知道，我就是当事人。
2: 那和陈默有什么关系？
3: 有，他打架被拘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打抱不平。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在公司里的处境，
0: 陈默是唯一从头到尾知道内情的人，也是唯一肯听我说话不轻易评判我的同事。这件事情第一次被报警曝光后，我因为软弱怯懦没想好该怎么办，他是第一个坚信我是被强迫，也是唯一鼓励我去报警指控，甚至对我怒其不争的人。就在我准备报警的前一天，他听到同事在背后说我不好的话，听不下去就动了手。
4: 什么？是这么回事吗？
1: 是。
0: 他为别人不为自己，一个人对抗所有人，让我没法像只鸵鸟一样把脑袋往沙子里一埋，继续沉默甚至妥协。所以请你们原谅他的一时冲动，所有的错都是因为我的懦弱。
4: 听明白了。哎，没什么啊，过来坐吧。
0: 叔叔阿姨，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就不打扰你们了，再见。
2: 一起过来坐吧，你带他洗个手。
5: 跟我来吧。

0: 过来坐。
1: 来，儿子，坐吧。
0: 坐呀。
1: 哎呀。
0: 来，你坐这儿。
1: 坐吧。
2: 谢谢阿姨。
0: 坐。

0: 儿子，爸想跟你说呢，男人可以打架，但是要分为什么。你这次这个架打的呀，对，我跟你妈不怪你啊。哎呦，行了行了，你让赵寻笑话你。哎呀，
1: 还有这个小赵啊，赵寻啊。 叔叔呢也想对你说两句。你要知道啊，你反抗呢，它其实不单单是对你身心的一个伤害，也是面对的一种强权，面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对身心的霸凌以及利益的诱惑，你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不，对一般人来说这都不容易，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啊。其实啊，即便你选择了沉默。
2: 也不会有人有资格说你软弱的，但你最终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发声，面对强权，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勇气，勇敢。叔叔支持你，也对你表示敬佩啊！妈，我现在连工作都没了，我还得谢谢你们二老，收容我这个前科事业青年。
1: 老话说呀，流水不腐，护书不渡。
3: 儿子，别担心，啊！赵鑫，看新闻报道，媒体对你的身份信息进行了隐藏保护，但是我跟你叔叔啊，特别的揪心，特别钦佩那个只言片语背后的女孩。没想到，这个女孩现在就坐在我的跟前。阿姨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你说出来了。 你就不孤独了，因为还有很多的女性和你有一样的经历。你说了他们不敢说的，做了他们不敢做的，可以想象这些天你都经历了什么。以后不管多大的风雨，你都可以来这儿，这扇门永远为你敞开，给你遮风避雨。
1: 来，咱们一起碰一杯。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Next。
3: 上场前记得深呼吸，一缕檀香几许风华，是暗香浮动，温婉雅致安然，是馥郁绽放，自信从容登场，是盛放翩舞，奔赴心中所爱。风花檀韵，香在百年，经典焕新。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上班呢，没事挂了啊。
6: 我就在青城区法院家事庭呢。你在哪儿上班呢？
7: 沈谢志，
6: 你妈是当医生的，最烦的就是病人隐瞒病情。
5: 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心里也没数，挂了。
6: 沈谢志，儿子，
8: 哎，阿姨，沈法官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他是被冤枉的。
9: 我这孩子，报喜不报忧，方便加你个微信吗？我就是觉得我们挺投缘的。

0: 到到燕州，给你钱。
1: 算了吧。
2: 你说你搭车就搭车，你瞅瞅你找的地儿，黑灯瞎火的，我还以为你劫道了呢。

0: 我找一下米芒。
1: 不在。
2: 您是包丽吧？我知道她在家，你开一下门。
1: 米芒不在，去朋友家扯闲篇去了。你改天再来，啊？

Thank you.

0: 给你纸巾。
1: 谢谢。请问您是谁？为什么来找我？
0: 啊，我是林看，是燕州大政律所的律师。
1: 律师？是隐生？是隐生让你来找我吗？
0: 哦，我认识隐山。
1: 他真请到律师了。那他人还在县城吗？
0: 他今天走了。
1: 他来了六天，我们刚见上面，都来不及说话，就被我婆婆撞见了。
0: 啊，
1: 那您是他请来的？帮我的吗？
0: 我没想过今天会碰上你的。我到了你家门口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
1: 那您能帮我吗？能帮我离婚吗？
0: 你想离婚吗？

没事，他是康辉律师，我的同事，不要怕，走呗。走，你去停车，我带他进去。小心点啊。

老大，我这边准备好了，你们也差不多了吧？啊，差不多了。啊，嗯。来，别怕，来。 你坐这儿。

0: 隐身这次来望海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五天前，他突然出现在了岛上。
1: 我先捂好了，姐。是。
2: 嫂，你要不？
1: 快点啊！你等我一下。

0: 这个多少钱？
1: 6块钱。
2: 我先走了，我家里有人等着呢。
3: 行，去吧，我明天找你去啊。
2: 好。

0: 妈，我找你的事，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1: 你忙。
2: 你干啥去啊？
1: 我去娟子家拿她给孩子买的东西。
2: 哦，娟子家呀？那你去吧，你早点回家啊。

0: 也不知道我婆婆是不是看到了尹生。当天下午，包丽就从市里工地赶了回来。
1: 你忙呢？
2: 在那屋。
0: 我这脸不是一天，这五天他不回工地不出门，就在家死盯着我。他不许我出屋半步，逼我承认和尹生还有联系，不承认就接着打。
3: 那婚后两年你和尹生有联系吗？
0: 本来没有，就在一年多前老大出生没多久，我又怀上老二时，他来过一次望海县。
3: 所以你们俩旧情复燃了？没有，
0: 我一直
3: 那包丽呢？你从来没有爱过包丽，那为什么离开尹生嫁给包丽？这次你和尹生见面，都发生了什么呢？
0: 我就告诉他我要离婚，然后他就走了，再也没见过。所以这次是他请您来帮我办离婚的，对吗？
3: 你要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这样我才可以帮你。
0: 我和尹生的老家在宁夏的一个贫困县，十几岁我就觉得这辈子我是跟着他了。他参军入伍到燕州服役，我们俩都受不了两地分开那么远，我就跟着他到了燕州。他在部队，我就在外面打工，什么活都干过，哪都住过。我高中学历挣不了太多，他在部队也挣不了多少钱，但他把全部钱都给了我，因为他吃穿都在部队嘛。但我也不舍得花他钱，就把每个月省下来的一两千全都攒了起来，一年也能攒一万多。但每隔两周能够穿过那么大一个城市见上一面，还是觉得甜。原本我俩想着攒够五万块钱就结婚，不管他留不留在部队，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这个音乐可以吗？
1: 嗯。我们一家人都挺好的。
0: 我妈做的拿手菜是红烧肉，下次她做的时候，我再叫你过来吃。
1: 好。

0: 我替我谢谢你爸妈，他们可能想象不到那些话对我有什么意义。也谢谢你，
1: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我看着你上楼。

0: 结果发生了变化。
1: 什么变化？
0: 我认识了包丽。
1: 包丽那时候是做什么的？
0: 已经是建筑工地的包工头了。
1: 包丽给你的工资待遇怎么样？
0: 比过去翻倍还不止。
1: 你觉得正常吗？那你也没有拒绝。
0: 他还给我租了间房，单人宿舍。
1: 他还给你送各种各样的礼物吧？
0: 但是我没用过，也不敢用，都放在那儿。
1: 那时候你和包丽是什么关系？
0: 没什么关系，就是老板和员工。
1: 你不知道他对你的意思吗？
0: 我跟他说了我有男朋友，
1: 但是他还是继续对你好。
0: 两年前包丽路铺的差不多了，准备回老家开建筑公司，一帮老乡跟他回临海，他突然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走。
1: 那这不是要离开燕州，离开隐身吗？
0: 这是我当时最大的纠结。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攒够5万块了，我想着等隐身退伍，我们俩就可以结婚了。
1: 可是你还是决定和包丽来了这儿。你知不知道，你做了这样的决定，他会对你更进一步？
0: 我说服自己，我接受的是这份工作，不是那个人。
2: 爸，送回去了。
3: 啊，爸妈。
2: 正好你坐，我和你爸有话要问你。坐下。
4: 送回去了。啊。今天这事儿真是各种的出乎意料啊！不过你小子也成了天天热搜榜第一的新闻当事人了。不过赵寻这姑娘啊，勇敢，值得敬佩，啊！
2: 默默，

0: 妈就想知道你和赵寻到底什么关系啊？你们恋爱啦？
1: 没有，他之前在运营部，我们就是同事。
0: 同事？同事不会这样吧？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吗？
1: 不知道。啊。
0: 那就是说，你们俩的恋爱关系还没确定。这个呀，就是我和你爸要跟你说的。这姑娘多勇敢，多令人钦佩，就多令人同情。但是在道义上，我们无条件支持；在情感上，就不要再继续了。
1: 为什么呀，妈？
2: 这还不好理解吗？
0: 你看啊，现在的案情正在侦破当中，媒体呢，无论是遵守新闻原则也好，还是服从警方的安排也好，他们对他的身份信息还是持保护态度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审判完了，那公安局对这案件不再保密了，那万一无良媒体把他的身份泄露出去，还有那些喜欢在网上散布小道消息的人把这些泄露出去，那
1: 他也是受害者呀。
0: 是，他是受害者，可是强奸受害者名声不好啊。
2: 你妈妈这个担忧呢，不无道理。以咱们陈家的家世和阶层，那咱们娶个儿媳妇儿，娶个大家闺秀总是要有的吧，啊！当然了，赵寻这姑娘的人品呢，毋庸置疑。但是呢，你如果真把她娶进门的话，那个标签她会如影随形的跟着她呀。那咱们老陈家的儿媳妇儿这一辈子会被人家指指戳戳呀。老爸也担心这个。
1: 爸，我累了，想上去先睡觉了。
0: 默默，刚才爸妈说的话你好好掂量掂量啊。去吧，你先去洗澡，这些天估计也没好好睡个觉。去吧
1: 去吧去吧。

跟他吵着来到望海县，包里第一个工程就在望海，他还给我租了套房。到望海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半夜，工程顿开工宴以后，他送我回来，死活不走。

0: 这事儿尹山知道吗？我没敢告诉尹胜，但他还是从我打电话的声里听出有些不对，当天就从部队请了假，赶到了望海。
1: 姓名，尹生，出生日期，1988年4月17号，
2: 籍贯，
1: 宁夏固原市。
2: 你和被打人包丽是什么关系？
1: 他欺负我对象。
2: 对不起，求你别告我，我以后不会那样了，行吗？这样，我放过尹生，我不告他了，让他回部队也不会受到处分，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行吗，米妈？
0: 你妈，你别走，米妈，米妈，你坐，你坐，你坐。米妈，你嫁给我吧，我娶你，我用一辈子来陪你，好吗？你真的不告医生了？
2: 不告了。你真的会把他弄出来？会，会，只要你答应我，我会。
0: 好了，那是我最不堪的一晚。你跟我走吧。他不告你了。
2: 你跟我走，
0: 我决定。

0: 你为什么不指控暴力强奸？
1: 那样的话，尹胜也会以故意伤害被起诉判刑，还会被部队开除军籍。

0: 你们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在事发的第一时间你选择报警，尹生就不会殴打包丽，他也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就不需要牺牲自己去护尹生的安全。包丽在汶海的势力很大，现居不少警察都是他哥们。 这不是你不报警的理由吧？我来望海是自愿的，我怕告不赢，不管赢不赢，这事只要传出去，我身上就像刻上被糟蹋过的字儿。哪个男人敢要我，比所有的女人都矮一头。我这辈子。 就完了。选择嫁给包丽，我一直催眠自己。这个选择，至少我不会再为钱发愁了，生活也有了保障。比起原来的那个家和打工的日子，包丽至少可以让我衣食无忧。而且婚前检查我怀孕了，直到大女儿出生。 就是等我一出月子，就逼着我生二胎，打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心惊胆战的生下二胎，还是个女儿。 我想过无数次，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要不然就算了吧。可我想到那两张小脸儿，好可爱呀！但我把他们生下来，再难也要活下去。不光要活，还要支棱着活。 我可以输掉自己的人生，但两个孩子是无辜的。因为恐惧失去贞操，被人羞辱，被人轻贱，在我被强奸时，选择忍气吞声；在尹生为我抗争时，
1: 一个女性要走过多少弯路？
0: 踩过多少弯路上的荆棘，才肯这样血淋淋地抛开自己，照见自己，坦诚他的一切软弱和贪婪。解除错误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婚。只要一提离婚，包丽就往死里打我，协议离婚一点可能都没有。
1: 林律师，我这种情况，诉讼能够理得成吗？两个女儿能判给我吗？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你除了夫妻共同的财产之外，有没有属于你自己名下的财产？一分钱也不剩了。你看你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也没有存款。 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你一定是处于经济劣势。但是法院在审理离婚子女抚养权的案件里边，他会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子女不满两周岁，一般会判随母方，除非母方患有重疾、传染病或者是不尽抚养义务。
0: 老大快1岁半了，我必须在他2岁之前把婚离了。
1: 你遭受这么长时间的家暴，没有留下证据吗？什么证据都没有吗？比如说你这个受伤的照片，或者是沾了血的衣服之类的。
0: 高丽每次打我，都会把我。

0: 长期遭受家暴呢是你的不幸，但是这个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却是最有力的砝码。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啊，第一，想尽办法取证。取证是什么呢？如果你有手机在身上，你要拍下你手上的照片，或者是暴力殴打你的视频，视频不行，录音也可以。如果手机不在身上，你就去物证。物证是什么？就他殴打你的工具，或者是你受伤之后沾了血的衣服，诸如此类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要报警。如果公安机关查证家暴属实，那么暴力轻则会受到行政处罚，重则会构成犯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如果不到立案的标准啊，你手上还可以拿到医院的病历、法医的鉴定书，这些可以证明你经受家暴的证据。还有第三，是你可以到当地的妇联或者是村委会留下求救的记录。如果暴力对孩子也实施暴力或是虐待，你也可以用上面三个方法留下证据，这些证据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你在离婚判决的时候保护你的合法权益和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还有一点，一旦离婚了，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怎么过日子？除了法院判决父亲付一定的抚养费，那之外的收入你怎么来？
1: 我可以去打工。
0: 尹生会给你钱吗？
1: 我凭什么要他钱？
0: 如果他想帮你呢？
1: 那我也不能要他钱啊。
0: 你这个想法非常对，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和尹生有任何的经济往来。一旦让包丽抓到把柄，他可以指证你婚内出轨，为婚姻过错方。
1: 我懂。
0: 我把我的名片给你。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和在燕州的地址，你拿好。这还有点钱，你先收着。
1: 不不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0: 没事儿，你就当是借我的，等你有了钱再还给我。拿着，拿着吧，我知道你需要的。但是你要藏好啊，不要被发现。我身上只有这点现金，我明天再去给你取一点。

0: 律师，您真的答应帮我代理离婚了吗？他们说我私藏了我先生的遗产，除非我交出那个小金库和那个什么传家簿。柳阿姨撤诉虽然是被继子胁迫，并非发自本心，但继子们的行为也并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范畴。这种情况，除非你能说服柳阿姨放弃撤诉的想法，否则我们这边能做的非常少。
1: 这应该不可能，柳阿姨把那骨灰盒看得比命还重，你们能做的都。

0: 已经做了，之后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在城市舞台，爱上海，爱上海，爱上海。
1: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希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0: 林律师，
1: 啊，
0: 我能叫您姐姐吗？
1: 可以。
0: 您真的答应帮我代理离婚了吗？
1: 如果你需要的话。
0: 我要。但我现在没钱。
1: 哦，不用钱，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对，免费。

0: 我明天准备去报警。
1: 我陪你去。快睡吧。
2: 睡醒了脑子清楚，说的也清楚。
1: 快睡。

0: 米芒、包丽、赵寻、陈宫，虽然看上去阶级差距悬殊，但是本质上都是权力高位对低位的精神控制和身体伤害，所以在隐身的心里边有高度的相似。隐身应该一早就把赵寻带入米芒，陈宫带入包丽，把自己的情感创伤投入到别人的关系里，所以他预设赵寻和米芒一样是受害者，所以他从中阻挠，想要保护赵寻，结果被陈宫察觉了，所以就把他开除了。事发当晚他并不在现场，他应该是从保安嘴里知道陈宫把赵寻带回了大臣，认为赵寻一定会受到伤害，所以他匿名报了警。
1: 嗯，逻辑链完整闭合了。这馄饨这么好吃，你怎么不吃啊？
0: 你吃啊。
1: 那你不吃了？
0: 你吃。哦，所以如果这个心理分析成立的话，就说明一个事实啊，就是隐身的证人证言都是基于他的主观预设和个人臆断，他认为只要陈宫和赵寻发生关系就一定是强奸，所以他的判断都是他认为他觉得，而不是他看见他证明。事发当晚他又不在现场，所以他的证词本来就是间接的证据。我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1: 这份心理分析报告一出，彻底弱化了他的证明力。
2: 不愧是林大律师啊，花了一个晚上就找到了突破口，
1: 佩服，厉害，
2: 大智若愚，林大律师，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3: 你好啊，我们要在早点打包好了，
1: 谢谢。
2: 哎，我还最后一个呢。哎，
1: 可以收拾收拾东西回延州了。
0: 啊，先不。
1: 你还要干嘛呀？
0: 我要陪米芒去报警。
1: 家暴你也管？咱不是来暗访的吗？哦，对了，昨晚上没找着机会问你，你是怎么让他误会你是隐生请来的律师对你

0: 我就说，我是燕州来的律师，跟影生认识。
1: 去之前你就设计好话术，赌他一定会误会你吧？还是他没有误会？你这样路见不平一声吼，帮他离婚？合着咱们是下来接了个案子，还是个不赚钱的案子？

0: 人怎么不见了？
1: 有人进来过，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是燕州大镇律所的律师林看。
1: 哎，你好，我是大堂经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的朋友在我的房间消失了，东西也被翻过，房门呢没有明显的破损，所以我想查看一下酒店的监控记录。
1: 我建议啊，您还是先连上您朋友。再说了，您看我们这个酒店大堂的保安在这儿，今天上午没有发生什么可疑的事儿吧？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吧？你看，
0: 可是我的房间有外人进去过，东西也被翻过，难道住店的客人没有权利查看酒店的监控录像吗？
1: 丢东西了吗？
0: 没有。
1: 没丢东西，查什么监控啊？
0: 我的朋友失踪了，我要确保他的安全。
1: 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天啊看到您朋友好模好样的自己一个人从这儿走出酒店了。
0: 你说他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的？
2: 是的。
3: 如果你们拒绝向客人提供酒店的监控录像，我们立刻报警。
1: 报警？你不嫌麻烦你随意啊，警察来了也一样，人家自己的老公找自己的媳妇儿，这事儿是你能拦得住还是我能拦得住啊？人是合法夫妻。
0: 谢谢您啊。肯定是包丽抢走了密码。
2: 老大，别问人是干嘛来的，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一旦插手了这个事儿，那岂是报警就能完了的？别被烂棉花套套住，因小失大。

0: 谁啊？
1: 你知道我是谁？我昨天来过。
0: 米芒不在，去闺蜜家聊天去了。
1: 我知道米芒在家，你开门。
2: 我知道米芒在家，开门。
1: 开门啊！不开门我报警了。

0: 我真没骗你，米芒没在家。
1: 宝丽，我手上有你家暴米芒的证据，我要见到他。如果他没事儿，我马上就走；如果有事儿，我即刻就报警。
0: 报警啊？随便呀。
1: 我知道他在家。今天我要是见不到他，我不会走了。

0: 米芒，米芒，米芒，你在哪儿？米芒，
1: 林律师，
0: 你走开。
1: 林律师，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个误会。昨天晚上，我和米芒确实有一些小磕小碰。林律师，
0: 米芒，
1: 林律师。

0: 你妈看着我，是不是包丽打的？
1: 林律师，夫妻之间哪有不拌嘴的？我也是因为前两胎都是女儿，我压力大呀。
0: 我爹娘老子也因为这个事儿不痛快，人前人后都抬不起头来呀。
1: 其实我特别喜欢女儿，真的，我特别喜欢女儿。
0: 这样，我以后常回来。
2: 我多关心我的女儿们，我多劝说我的爹娘老子，这是什么大不了的？包丽，你不要以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对米芒的长期家暴，反家庭暴力法会制裁你的，我这儿有证据。
3: 林律师，疫情当下，我所有的生意，我的客栈一个人都没有，谁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烦？
2: 错。米芒，你要不要我带你走？你要不要我作证，去公安机关报警指证？
3: 你要不要我为你代理去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我们的两个女儿马上就回来了，你知道的，我们的女儿见不得生人，让她看见这些不好了，啊？不要。
1: 听见了吗，林律师？哪有勺子不碰锅的呀？是不是？你看，我这儿也被他抓伤了。要不你替我代理，要不您陪他去这儿来。来呀，
3: 媳妇儿，坐好，我扶你回房间。
1: 你疼吗？我给你洗洗啊，我给你清洗。进去，我给你上药，我给你扶来。起来，我抱你起来。
0: 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干，所有的家务我都我来做。
1: 做饭我来，我现在就给你炖鸡汤，我替你抱上身体，把所有的家务我替你干，好吗？来，慢一点，不着急啊，慢一点。来，扶着你来。林律师，以后我们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就不劳烦您这个大律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操心了。对了，还有，感谢你昨天晚上对米芒的照顾，谢谢你。再见，不送了，您慢走。

0: 估计是打得住吧？
1: 是吗？
0: 哎呀，这宝马呀，这是。
2: 这不是宝马啊？
1: 宝马？
2: 对，
1: 这是宝马，
2: 不是宝马。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什么车？
2: 法拉利。
1: 法拉利啊！
3: 法拉利。
2: 对了，再离远点。
1: 真好啊！
2: 别碰啊！千万别碰。
1: 不碰。
2: 二叔，咱回家了。

0: 放松点儿，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正常问询。喝口水吧。
1: 谢谢。到董事办之后，赵寻的话就越来越少，除了工作他不和人交流，上下班也是独来独往的，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他因为是老板的新宠，恃宠而骄，目中无人。只有我知道，这三个月他像是被抑制住了，整个人自闭起来，也就只有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愿意讲几句真话。
0: 他对成功的追求是什么态度？跟你说过吗？
1: 说过。他手足无措，没法接受，也没法拒绝。
0: 那他为什么不辞职呢？
1: 我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0: 他怎么说？
2: 恋爱可以不谈，但饭我得吃啊。
3: 现在不就在吃饭吗？不过话说过来，辞职也不至于饿死吧。
2: 我和你不一样，我爸妈在公园干了半辈子的老园林职工，俩人每月加一块也不到10000，供我上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
4: 高中时很多同学出国留学，我也想去，但我也只能在心里使劲想想，没和他们提过一个字。出国留学每年最少最少也要几10万，他们上哪弄那么多钱去？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进了大公司，该回报他们。我算过一笔账，从小到大4年本科加3年的研，学费加生活费，他们把我养大花了200多万。
5: 我要用多少年

0: 才能赚回他们的血汗钱啊？
1: 管培生月薪不到10000，我要用200多个月，17年。顺利升职的话，月薪20000，时间对折，用10年才能还上。
0: 当上高级助理，我又算了一笔账，从现在起，只要5年。
2: 说这么多，就是不想辞职呗。
0: 大成是靠我自己努力进去的，管培生是凭我自己本事获得的，我为什么要辞职啊？凭什么别人犯了错要让我承担责任啊？像我犯了错一样，这次辞了，下次、下下次呢，又遇到同样的事情，我再牺牲掉自己的前途，不必骚扰吗？每换一个地方，就要把所有努力一把抹掉，再换地方，再遇见，再一把抹掉，恶性循环吗？人家说，每个人都该有笔钱，叫 fuck you money。有了这笔钱，我可以和所有人说不，但我还没有赚到这笔钱。我永远记得我爸这辈子最开心的两个时刻，一个就是我拿到名牌大学的入学 offer， 另一个就是拿到大成的入职 offer。我好害怕他们这么快就对我失望了。
3: 我们有个默契，如果他在顶楼下班很晚，就会给我发微信，我下了班就不走，一直等他从楼上下来之后，我们才一直溜达到他住的地方，我才叫车回家。
4: 他为什么不回父母家住？
3: 自从他当上高级助理之后，公司就给他租了一套高级公寓住。
4: 事发前他有没有过被留到很晚甚至是回不了家的情况？
3: 有过，就在事发2-3天前的一个晚上，我等过了12点，他还没有从顶楼下来，我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我当时就比较着急，当时想冲上顶楼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是我上不去。
4: 具体哪天？
3: 具体哪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个事儿你可以问一下周雪。
4: 顶楼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什么时候下来的？
3: 好像是到后半夜1点多他才下来，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也没说，他就说幸亏有程董的保镖在。
4: 女生？
3: 对，就是野生。
5: 师傅，沿着这条路别拐弯，直走，麻烦您快一点。对，就是这条路，直走，再麻烦您快一点。
6: 告诉你，就是这儿。
5: 老大，老大，老大，
6: 你没事吧？
7: 头疼，
6: 坚持一下，我送你去医院。

0: 先去一下，老大。哎，大哥，帮个忙，咱把这石块挪开，我给你加钱啊。好。
1: 有点突然啊，大热天的让你跑一趟。空调要给你调低一点吗？
2: 嗯，不用，
1: 喝点水。别紧张啊，今天主要就是问一下成功身边那个私人保镖你是。

0: 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1: 隐身。我到顶楼后，虽然天天和他见面，但不怎么说话。他话少，人很稳重，可能是职业需要吧。陈董非常信任他，只有在隐身和司机这两个随从面前，他是不遮不掩的。
2: 那么信任他，为什么还在事发当天把他开除了？像临时起意，不像是酝酿已久。
3: 你知道隐身是在事发当天被开除的吗？
1: 但我不确定。
3: 不确定什么？
1: 他被开除是不是和我有关？
3: 为什么和你有关？你跟他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吗？
1: 没有，我和他几乎是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脾气。他就是那种天天在你面前晃，你也不会注意的人。
3: 那你为什么觉得隐身被开除和你会有关？
1: 因为事发当晚前两天，陈董在顶楼请一帮大佬喝酒闲聊，很晚才散。大佬们都走了，他还不肯放我走。如果不是隐身，那晚我可能就被……
4: 很好，来往下走，走走，很好。
5: 多美啊！啊，过来看看。
4: 以后我要带你去见一些高端的客户，去一些高端的场合，你一定要在那里边变得很自信，变得游刃有余。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要训练你啊！拿起酒杯来，对，拿对，面向美丽的夜景，看着外面，对，放松一点，漂亮极了。来，过来看看，坐这儿，好，坐好了啊。看着我的眼睛，好，很好，那边笑，那边笑，脸冲着，脸冲着那边，然后把酒杯端起来，对，看我，好极了，我们在钢琴前面拍一组吧。
1: 我不会弹钢琴。
4: 没关系的，坐着，啊，对，很好，哎，很好，看我一眼，很好，很好，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的。身材这么好，就是太僵硬了。听到音乐了吗？对，感受音乐，感受我。来，对，放松，放松。对，动起来。嗯，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很正常啊。不要看地面。对，好多了。再放松一点就更好了。再放松一点。不要看地面，看着我。
6: 陈董，叫助理的车备好了。
4: 啊，让他们不要等了，你也下去。来，你看，你又紧张了。啊，来靠近我，过来，靠近，把手搭到我肩上。很好，对。
1: 没想到他居然没走。
6: 程董，程泰电话。程泰，
4: 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给他。来，
6: 你还是自己接吧，我接不太方便。
4: 喂，是我，啊，啊，啊，太晚了，我不跟儿子视频了，明天吧。对，你们赶了一天的路，也累了，早点休息吧。嗯。

0: 你觉得他是故意来打岔的吗？
1: 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还是星董刚巧就在那个时候打电话过来。但那晚客观上他是保护了我，我很感谢他。我也肯定那晚过后陈董耿耿于怀，一反常态。那两天他一直没给尹生好脸，第三天就是事发当天，我就听说尹生被开除了，所有人都很意外。大家没有听说过尹生有什么过错，所以我猜是不是和那晚有关。
0: 之前类似这样的情况有过很多次吗？
1: 也有过，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陈董会突然说一些暧昧的话，对我动手动脚的。尹深经常突然出现打断陈董，也变相帮我解了围。
0: 那你有感觉尹生一直在暗中保护你吗？
1: 我不清楚，我在顶楼时他都在，我以为是工作要求他如此，但很多时候陈董明显不希望他在场，也不要他做什么，但尹深总是坚持到我离开后才走。因为他在眼前，陈董多少有些顾忌，每次我都暗中庆幸幸亏他在。
0: 他走之后的第一天就出事了。

0: 林律师，偷袭您的人连个影都没看见，也没有任何的在场目击证人，指定嫌疑人全靠猜测。您是法律从业者，咱不能凭猜测断案吧？
1: 袭击就发生在林律和包丽发生冲突、离开包家不到一个小时。今天早上和昨晚，包丽都对他妻子实施了家暴，影片在上面去调查，能清楚的看到迷茫的伤势。
2: 如果发生家暴事件，
1: 那跟林律师遇袭也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当事人不报案，那我们警方也没办法获知和上门调查取证。
3: 那您的意思是，只能等你们立案之后慢慢调查了？
1: 还是要二位积极配合，随叫随到，多多提供破案线索。我们警方呢，会逐一排查，缩小嫌疑对象。
4: 呀，朱处，
1: 您怎么来望海了？路过呀？
4: 康律师是我上大学睡我上铺的兄弟，林律师呢是我的朋友，听说他们出事了，我过来看看。哎呀，让二位律师受惊了。林律师在我这里遇袭是我们的责任。嗯，这样，我马上去核实嫌疑人从早到晚的行踪。三位小坐。
0: 稍等，处长官威压死人呢！啊，
5: 不是，幸亏你来了，跟我们在这推三阻四的。
0: 我知道你们要遇到麻烦，所以就赶紧赶过来看看。林律，这伤严重吗？
5: 没大事。
0: 什么叫没大事啊？霍英州必须拍一个脑部核磁，看看有没有内伤。

0: 我跟你说，100%就是那个包丽干的。
1: 包丽这个人我打听过了，在这地方是一霸，他的根基很深，上下嗯。等会儿等潘队回来，看看他怎么说吧。
0: 他去调查包丽的行踪，应该没这么快回来。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去？你饿吗？
2: 嗯，好。
3: 周处，
1: 什么情况？
3: 有点麻烦。这个包丽有7-8个人的不在场证明，包括他父母、邻居，还有村支书，都能证明，他一早从你们住的酒店接回米王之后就没再出过门，证人也都同意下午就来公安局作证。
2: 米王呢？
3: 啊，他也同意书面证明，只是今天有点不舒服，等他好一些了，会来公安局留个证词。
0: 嗯，潘警官神速啊，这么快就调查清楚了。
3: 嗨，地方小嘛。嗯，那个林律师，您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我现在脑子有点坏，我要回去做个检查，然后再跟您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谢谢您啊。
3: 好，没事，
0: 谢了。
3: 好，没事，慢走啊。
1: 辛苦了啊，老婆。
3: 哎，叔叔，你这就走了？留下吃个饭啊。

0: 接个电话啊。
1: 谁啊？
0: 老许。
1: 老许
0: 啊，
1: 他上次不是躲着咱们吗？怎么现在给你打电话了？
0: 嘘嘘嘘。喂，老许。
2: 啊，你说你说。
0: 我懂我懂。明白。
2: 好，谢谢老许啊。
1: 他说什么呀？
0: 老许说呀，刚才处理你们俩报警的那个潘队和包丽是铁哥们儿。这个潘队呢，就是两年前拘留隐生右侧案一手经办隐生伤害暴力案的人。
1: 这地儿地方不大，谁不欠啊？两王八牵手过马路还就霸道。
3: 为什么问起隐身？
4: 他和你的案子密切相关。
3: 是他报警，你让我指认过戴帽子挡脸的报警人是他。
4: 对。
3: 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
4: 今天的询问先到这儿，你要是想起什么就联系我们。
3: 好，
4: 辛苦了。这边。
5: 哎，一森，可儿个嘞？
6: 出门，
5: 慢点啊。

0: 严不严重啊？
1: 怎么样，老大？
2: 都来了。
3: 任大爷在来的路上，大概十分钟他就到了。
2: 那你打电话给任大，让他不要来了吧。那个，我医生跟我说，这次脑子检查查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2: 就是我的。医生说我的脑沟回异于常人，特别多，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为什么那么聪明的原因。算了吧，算了吧，你把这花都拿了吧。
1: 哎，好，
2: 算了吧，算了吧。
4: 那你给人家打个电话，他就别来了。
3: 好好，
5: 哎，回头我也来查一下我的这个脑沟回啊。
6: 是你于2020年7月25日凌晨1点40分匿名报警，
7: 举报嫌疑人成功强奸女下属赵寻吗？
1: 是。
6: 你报警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举报自己的上司？
1: 为了报复他。
6: 就为报复吗？报复他开除你，让你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你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7: 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为什么要报警指控他强奸呢？
1: 我想让他丢人现眼。
6: 除了你们之间的私人恩怨，你对案情本身怎么看？你不在案发现场，凭什么认定双方发生关系就是强奸呢？
8: 本庭宣布，现在开庭。
9: 家事无小事，
10: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11: 这人就是个骗子。
9: 庭内见人心，
12: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13: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4: 谢谢你，任法官。
9: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2: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9: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15: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棒音乐盛典，以。

0: 你不在案发现场，凭什么认定双方发生关系就是强奸呢？你觉得陈工和赵寻是什么关系？
1: 事发当晚，你是怎么得到陈工和赵寻返回大成住所的信息的？
2: 那天中午，我突然被开除，走的也比较匆忙，很多私人物品也都还留在大厂。然后徐经理给我打电话说，帮我收拾出来了。有时间
3: 过去取一趟，我就想挑个程总不在的时间，避免尴尬。
2: 徐经理说当晚就行，程总刚好有个应酬。那天我也是刚找到送外卖的工作，下班都已经很晚了，还要把行李送到骑手宿舍。我想返回大城的时候是晚上11点，徐经理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别过去了，程总要带着赵助理回来。我就这样知道了。
0: 你不在案发现场，你怎么知道他们发生关系了？
1: 你又凭什么认定双方发生关系就是强奸呢？
2: 我猜的。
0: 猜的？根据什么这么猜测啊？
2: 没什么根据啊，就感觉。
0: 这3个月以来，公司上下疯传嫌疑人和受害人是恋爱关系，你听到什么又看见什么，让你的认知这么与众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让你感觉赵寻不接受成功的追求，最后还发生了你认为的强奸。
2: 我就是一个保护程董的小保安，我能知道什么呀？别人见到什么我就见到什么。程董又是个公众人物，他平时还挺会保护个人隐私，行为举止也挺谨慎的。
0: 在你任职期间，成功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为什么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发生了什么矛盾导致他不由

0: 我分手开除你，也没什么矛盾啊。我们这个职业流动性很大，分分合合都很正常。要说矛盾吧，可能是性格不合，脾气有点相冲吧。
1: 你和成功之间的矛盾和赵寻有关系吗？没有，跟他没关系。你和赵寻的关系怎么样？我和他
0: 不熟，除了工作交代，平常都不说话。
1: 作为贴身保镖，你可以接触到别人接触不到的面，了解别人了解不到的内情。那在你看来，赵寻对于成功的追求是什么态度？
0: 接受还是不接受？
2: 这我上哪知道去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吗？你和一个人朝夕相处了三个月，你看不出来这个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被霸总追求，月薪是我的三四倍。我咋能看得出他开不开心呢？
0: 赵寻不知所措的时候有向你求助过吗？你有主动替他解过围吗？我帮他拒绝。
1: 霸总的追求吗？这不是每个女生都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偶像言情剧吗？事发前三天，2020年7月22日晚，成功在顶楼召集雪茄酒局。
0: 当晚出席的工作人员只有你和赵寻两个人。散场后，成功不肯放赵寻离开，发生了肢体接触，但他明确表态让你走。
1: 你并没有服从命令，而是强行打断，这也变相阻止了成功对赵寻进一步的侵犯。你是故意的吗？是在保护赵寻吗？
2: 我保护他干什么？他又不是我女朋友，我可没那么高尚。赵总，你平常都留到很晚。
0: 宋哥回去也是我的工作，程总平常也是这么交代的。
2: 你甚至没有感觉你坏了成功的好事，导致他恼羞成怒，对你心怀不满吗？啊，是吗？哎，
0: 警官，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啊，我平常能学不会看老板的眼色，你这么一说，我被开除可能还是真是因为这个。哎，你对赵寻指控成功强奸怎么看？
2: 我怎么看？
0: 人帅，有钱，
1: 招女人，饭桃花。要说缺点吧，就是对女人都太好，太多情，对谁都温柔。那你要说他强奸，我有点不太相信。那你为什么报警？言之凿凿说是强奸呢？
0: 我就是为了报复他呀。
1: 报复他吗？你刚才不还说你觉不出来他对你的不满吗？
0: 你甚至说不清楚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矛盾，怎么就能怨恨到报警指控他强奸的地步呢？哎，我这不是一时冲动吗？我无缘无故丢了这么好的工作，我当时气都顶到脑门上了，所以我就想恶心他一把，让他丢人现眼，人设崩塌。他这人吧，平常经济上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只能在男女关系上做点文章了。
1: 你不怕无凭无据报警指控他强奸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涉嫌诬告陷害吗？
0: 所以我匿名报警嘛，我不想被发现。赵寻一报警指控强奸，
2: 我就不是诬告陷害了吧？
1: 你真该感谢他帮了你，不然就凭你说的这些，足以构成诬告陷害。
2: 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
0: 是捏造事实。 我没有捏造啊，事儿真的发生了呀，那顶多算我猜错了，结果他真的报警了，所以我现在连虚假告发的嫌疑都排除了，是吧？

0: 听懂了。
1: 我能走了吗？

0: 还挺忙的。最后一个证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拼图，被你找到了，拼上了，还是缺少一锤定音的证据啊！我始终啊。 不相信那个匿名报警人能够提供什么铁证，毕竟强奸案往往没有证人，现场目击，有的只是双方供述。
1: 但他是唯一看到真相的人，至少能够印证任何一方说法的真实性，结果什么都没有。
0: 我不怀疑赵寻说的是真话，但真话不代表证据。你赶紧想想撤案放人吧。
1: 赵寻三次字就逻辑自洽，证词是可以被采信的，
0: 但那不是唯一的结论，还有其他的可能啊。整个过程不直接，不确凿，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赵寻哪怕说一次不，啊，一个让成功不能误会，也让他无法否认的，我不愿意。一次，一次就够了。
1: 一个女人的反抗，居然是不敢让位高权重的人察觉到她在说不，然后陷入无法自证的困境。唉，
0: 就是这样。你去办取保候审吧，先把人放了啊！你还能继续侦查。秦娜找我去开会，你抓紧啊！

0: 孩子，
1: 嗯，
0: 起床了。
1: 哦，今晚黑了，睡了多久？
0: 你咋该这样补补觉了？头还疼吗？
1: 好多了。
0: 那赶紧起来用膳吧。
1: 我去漱个口。
0: 好。

0: 叫了四个菜了，哎，对了，我要是不来啊，我估计你这快递一个月都不会拆的。榨汁机，哎呀，是不是忘了？哎，
1: 我朋友就在用这个榨汁机，说挺好的。嗯，我这就去给你榨一个苹果汁。好。哎呀，我的天哪！哎呀。
0: 那些曾经的有限无需多言。
2: 你吃饭还工作啊？
0: 不干了。

0: 快10点多了，你该回去了。
1: 啊？手上那么多工作没完成呢，你一个人怎么行？
0: 行吧，随你。咦，写错了。

0: 阿达，
1: 嗯，
0: 这都工作几个小时了，要不休息休息，出去透透气儿。
1: 好。哎呀，哦，走，
0: 嗯。
1: 哎呦，哎，今天月亮还挺圆的啊。
2: 哦，
1: 今天是十五吗？
2: 今天不是吧？
1: 那那么圆，快十五了应该。
2: 哎，那既然月亮这么圆，我来应个景呗。
1: 哎，行
2: 啊，
1: 吹一段你的萨克斯。

0: 坐。
1: 公安机关找到匿名报警人了吗？
0: 你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
1: 感觉，我就觉得要在这个时间点问这个问题。陈工是被刑事调查了，但是他依然会指控匿名报警人诬告，所以我觉得他有权利知道报警人的动机、身份的调查结果。
0: 没错，我们找到他了。但现阶段，警方依然决定保密他的身份和动机。

0: 你怎么知道报警人是尹生？调查呀。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们找到他了呢？感觉。不是推测。
1: 我无从判断，也不知道尹生会给公安机关提供什么样的证人证言。我的工作只是调查他的报警动机，分析他的人格心理。 从他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情感经历里寻找行动成因，从而形成分析报告。也希望这份报告可以帮助司法机关判断他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大致得出什么结论？我认为他把自己的情感经历投射到了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关系里，主观臆断，认知有误。 所以他的证人证言证明力极低，真实性存疑。

0: 你可以去看守所领人了。这么突然，取保候审批准了。
1: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0: 感谢批准。明天拘留满7天，我想请问公安机关对嫌疑人的处置有结论吗？
1: 等我通知。
0: 好，谢谢。

是。

0: 姓名：
1: 成功，家庭住址：滨州市文理区解放路新景苑26号。
0: 谢谢，
2: 千万别再回来了啊！

0: 陈先生。
1: 先生。
2: 欢迎回家。把衣服脱在外面。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人，她叫孙洁，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护士丫头。孙洁把衣服都烧了。
1: 那你从后面去把它烧了。

0: 仙仙，
1: 我们俩六天都没见面了，记得我六天前跟你说的话吗？
2: 你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是吗？儿子，听我说，有人欺负你的话，不要跟他们打，也不要去争辩。
1: 记住他们，等爸爸过去之后，
2: 一个一个找到他们，替你拿回公道。
1: 儿子，坚强一点。那先这样，拜拜，萱萱。

0: 他离开看守所了。
1: 下午回家了。
0: 好突然。你们找到隐身了吗？我知道你不能透露案情信息，但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报警。难道怀恨在心，蓄意报复，就把我赤裸裸的推到大众面前？我不怨他，我报警是自己的决定，他没有替我作证的义务。刑侦差不多快结束了吧？取保候审是不是意味着目前证据不充足，或者罪不重，不用羁押，就算将来起诉判刑也是个轻罪，判个缓刑？
1: 但也意味着案件没有结束，公安机关会继续收集新证据，不排除嫌疑人会被重新收监、起诉判刑的可能性。
0: 有可能最终无法证明犯罪，就案对吧？

法律有时候也不是无所不能，法律帮的是一清二楚的人，可我偏偏没做到一清二楚。

0: 老大，陈功被取保候审，你怎么看上去不开心啊？
1: 因为隐身。
2: 隐身？这隐身是挺奇怪的。
1: 你看啊，隐身作为这个报警人已经被警方找到了，他没有提供任何对赵寻有利的旁证。他但凡说了一点点，警方也不可能让陈功取保候审。
2: 是啊，他却帮了陈功一把，
1: 这不奇怪吗？
2: 奇怪啊。
1: 继续调查隐身吧。

0: 喝点牛奶。
1: 谢谢。
0: 吃点坚果。好久没有看到你工作的样子了。
1: 明天股票复牌，还要多做一些预案。
0: 哦，复牌前我最大的贡献就是获得了起保候审人。
1: 贺世利好。
0: 新路，这六天真是辛苦你了，力挽狂澜，做得真棒。
1: 本分。
0: 啊，好在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林看会继续跟进，帮我洗脱罪名，还我清白。
1: 但愿。

0: 这次由于我给你、给轩轩还有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请求你们的原谅。
1: 还好都扛过去了，轩轩受的影响比较大。

0: 这句习惯了真让我惭愧啊，这么多年当董事长当名人还算称职，做父亲做丈夫真的是不及格。哦，这次我在里面六天，我把我的前半生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想了无数遍，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心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六天就像一条天堑，把我的过去和今后分成两个不同的我，我已经不是六天前的成功了，真的。所以新龙，你能不能慎重地考虑考虑，咱们别离婚了好吗？
1: 你后悔答应跟我离婚了？
0: 不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跟你离婚，之前不答应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利益的捆绑，现在我不愿意离婚是因为这六天让我意识到我差点毁掉我这辈子永远无法复制的美好，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婚姻。
1: 这也是人设重建的需要吧，毕竟比起夫妻反目，婚姻分崩离析，回头是岸更加符合公众的期待，也对你更加有利呀。
0: 我不否认有利益的层面，但更多的是我内心的渴望，真的。

0: 反正我想好了，如果你要坚持离婚的话，我就让我的律师利用离婚难的障碍拖着你，拖个一年甚至两年，到时候看你离得成离不成。
1: OK， 不离就不离，我现在没有时间精力陪你拖这些事情，公司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呢。
0: 真的害怕了？不用怕，我回来了嘛，你就不用那么累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尽快的召开董事会。
1: 什么议题？
0: 恢复我董事长的职务，回到原来的样子。你笑什么？
1: 刚才还说什么身心俱变，唯有握在手中的权力是不会变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要取消第131次董事会决议，罢免我这个现任董事长。
0: 那是因为我在看守所里接到的董事会决议不符合当初我对你的委托，但是我能理解啊。面对前景不明的案情，你和全体董事选择与我切割，也是明智之举，也给
2: 短暂停牌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0: 争取了救命的四天，对于止跌股价还有平息社会舆论都起到了非常好的危机公关效果。
3: 所以呢，在看守所的后三天，我努力地说服自己理解接受131号董事会的决议。
0: 不过现在好，我回来了。
1: 陈空，你回来了，但你的犯罪嫌疑并没有解除。就算犯罪嫌疑解除了，你个人的负面的形象带给公司的负面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消除的。
0: 你什么意思？我解除犯罪嫌疑的话，也不能恢复董事长的职位了？
1: 一年两年短期之内是这样的。
0: 那能接替我的人是谁啊？是你啊？
1: 想听我给你一个意见吗？
0: 你讲。
1: 暂时隐退，离开公众视线，用时间消除公众记忆。这段时间你带着萱萱回英国陪陪她，正好也消除你们俩之间的一些矛盾。
0: 你的意思是我们俩掉个个儿啊？我回家你出山？
1: 我认为这对你、对我、对萱萱、对公司都好。

0: 我明白了，那天晚上你回来的路上就已经谋划好了，你解除一致行动人要挟我离婚，分我一半的股权，就是为了抢我董事长的位置，布局谋篇。我突然被刑拘，你连到手的制衡权都用不上了，直接煽动全体董事直接罢免我。你知道我最在意这个，你偏偏跟我抢。
1: 我没有跟你抢，我找回来的只是丢失了十年的自己。
0: 对不起，你要是不放弃董事长的位置的话，我就会在公司董事会跟你开战。
1: 成功，你能不能不要再折腾自己的荷尔蒙了？你看你把身边所有的人，把他们的人生、事业和生活搞得一片危机，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你还想折腾集团管理层？
0: 谁折腾了？我被人陷害，法律迟早会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才是形象、命运、地位的受害者，我只不过想拿回自己的东西，我怎么就成折腾了？
1: 停，我不想跟你吵架，起码今天晚上请给我一个亲，线上这么多人等着我，等着我做决定呢。
0: 力不能逮，你可以随时回卧室休息啊，你不要那么操劳，你不心疼自己啊？
1: 你是不相信我会做得比你更好吧？
0: 我相信啊，六天可以，时间长了你肯定不行。
1: 做得好不好，时间会说了算，谁当董事长，董事会上投票做决议，所以现在请你离开。我要工作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出来就会因为股权和董事长的问题跟他争斗，但是没想到第一天晚上你们俩就杠起来了。
1: 我也没有想到。
0: 那你想怎么办？
1: 我决定明天召开董事会。
0: 你不事先私底下先做一些功课吗？你有把握五位董事都会站在你这边？五天前他们可是全体投了你的罢免票。
1: 我知道，五天前我被带走，他们集体跟我切割，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有公司的利益，我能理解，我不怪他们。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回来了。
0: 但我还是觉得你想现在召开董事会取消新路董事长的资格，目前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1: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
0: 至少要等到警方结案，向社会和公众宣布你是无罪的。
2: 您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撤诉了呢？是出于自愿的吗？还是说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
3: 对，阿姨，您有什么委屈您尽管说。
4: 过几天他们又安排我先生下葬了，我给孩子们打过电话，他们却跟我说我休想带走他的骨灰。
2: 所以他们给您的要求是用撤诉来换取您带着您先生的骨灰离开？
4: 不是这样的，他们说我私藏了我先生的遗产，除非我交出那个小金库和那个什么传家宝，否则他们不会给我的。你说我上哪儿去找什么小金库什么传家宝啊？
3: 太气人了，刘阿姨的孩子怎么能这样呢？石法官，现在法院还有什么其他打算吗？
5: 柳阿姨撤诉虽然是被继子胁迫，并非发自本心，但继子们的行为也并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范畴。这种情况，除非你能说服柳阿姨放

0: 放弃撤诉的想法，否则我们这边能做的非常少。
1: 这应该不可能，刘阿姨把那骨灰盒看得比命还重，之后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哎，这是一大晚上的加我微信啊。
2: 谁啊？哪个帅哥
1: 给我打语音了？
3: 你还记得我吗？卫生间衣服掉饭。
1: 我跟您说过了，您这个案子呢我不接，您也早点休息好吧，就不打扰了。
4: 我觉得你不会拒绝的，我把文件发你手机上了，
3: 你看了吧。啊，
1: 不是，这资料自己准备的清清楚楚的，还需要我开庭干嘛呀？还给我转了2000块钱。嗯，
5: 我受当事人冯胜利先生的委托，临时代替他出席庭审。
1: 我当时已经生病了，被公司开除了。
6: 这不可能，他撒谎。
1: 这是他的离职证明。
6: 这
5: 但是还是出于一片孝心，已经把房子卖了，愿意出一部分医疗费。
6: 他只要出25万，我们跟他就一笔两清。
7: 鉴于原告的诉求发生变化，被告律师，你需要跟你的委托人联系一下吗？
5: 我和我的当事人已经沟通好了，我的当事人愿意出35万，
1: 只要他们能当着法官的面写10万块钱欠条就可以。
0: 从调解的角度讲，看似双方都非常满意的结果，但因为冯胜利要求签署的欠条，让我觉得这个案子并没有得到解决。
8: 你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如果他根本就没想要回这10万块？
7: 从一开始冯胜利的诉求就从来都没有变过，
0: 想要跟家里断绝联系，
7: 但是从法律上是不会支持他这个诉求的。
0: 所以冯胜利想用这10万块来堵住哥哥姐姐的口，让他们拿不出钱就不要再联系自己。
7: 表面上看皆大欢喜，实际上后患无穷，投机取巧。
8: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今晨两国相继强震，委内瑞拉一分钟内两次七级以上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日本近海7.2级地震，未来一周或再现强震。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我国毒情形势持续遏制，呈现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治贩毒活动减少等态势。假证6毛一张可定制，有企业一次买百张，灭火器陷入纸面维保，安全何以确保？记者介入调查。知名奶茶品牌一点点被曝使用三无茶叶、随意更改标签等食安乱象，记者暗访起底茶饮品牌频现食安问题，行业要补哪些漏洞？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国地震台网监测，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04，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在间隔一分钟之内连续发生了7.1级和7.5级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截至目前，人员伤亡数字尚未公布。不过，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遇难人数很可能在1万至10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发表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呼吁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由于此次地震震源深度较浅，仅有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从最新视频来看，加拉加斯的街道上已有多栋房屋倒塌或结构受损。目前，当地消防、应急等部门已经展开救援。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米拉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停课。地震发生时，人们纷纷涌上街头避险，目前仍不知所措。
2: Los tanques se están cayendo, el bote del agua se cayó, unas vajillas se rompieron. Y bueno, nada, tuvimos que sacar a mi abuelo, que está también, ya tiene 90 y tantos de años.
3: Muy fuerte, yo pensaba que era como un remolino que venía. Nos agarramos todos y escuchamos que pim, pim, pim, se reventaba todos los vidrios, los vasos, todo lo que era de partir.
4: O sea, tiene todo por todos lados, para correr se ha dicho y...Lo que yo vi en la casa, eso se partió todo.
1: 此次地震，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也有轻微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建筑物，前往公园、广场等空旷地带避险。截止目前，也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预计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涉及阿鲁巴、库拉索、波多黎各等地区。
0: 此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提醒在委内瑞拉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不到半个小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6:30左右，据日本气象厅测定，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后上调至7.2级，震源深度约为50公里，目前已致至少4人受伤。
1: 地震发生时，日本青森县震感强烈，不少居民家中的物品都被摇晃到地面。地震导致日本沿岸海面出现了小幅水位波动，但没有发布海啸预警。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通报，地震发生后，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已双向全面暂停运行，仙台至青森段因地震短暂停电，目前已恢复供电，但工作人员正在核查设备受损情况，暂未确定恢复运营时间。此外，日本东北电力公司表示，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均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县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没有新增异常情况。另据日本气象厅今天上午在记者会上介绍，未来约一周内需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 此外，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呼吁民众继续保持警惕。
0: 日本地震发生后，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表示，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影响。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余震。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法和最高检上午通报，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态势。
1: 最高法今天上午通报，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重刑率高出4.4%。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人民法院在毒品犯罪形式和滥用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始终立场不动，力度不减，决心不变。最高检通报，从去年1月到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提起公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从办案情况看，受境外毒品

0: 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惩治毒品犯罪仍需持续发力。此外，最高检深挖涉毒洗钱犯罪，大力推进涉毒资产追缴，确保实现涉毒洗钱犯罪查处全覆盖。从去年1月到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毒洗钱犯罪1200余人。针对互联网加寄递毒品犯罪高发问题，检察机关推动寄递安全三项制度，也就是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的严格落实，协同推进行业综合治理，努力斩断毒品流通隐形通道。
1: 近年来，毒品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对此，最高法今天上午发布典型案例，传递涉瘾必惩、轻未必重的明确信号。
0: 近年来，毒品滥用发生明显结构性变化，涉麻精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案件呈增长态势。伊托米酯超过海洛因，成为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部分省份呈超越毒品犯罪之势。
2: 未成年人涉案人数及案件数，2025年同比均下降了32%。2026年1至5月延续了这一下降趋势，表明涉未成年人药物滥用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也应当看到，相比于2023年，2025年涉案人数及案件数增长约1.8倍，且同期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替代滥用问题更加突出。
0: 据司法统计，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伊托米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郁美片。据介绍，最高法正在牵头起草两高一部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
1: 今天，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蓝洞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针对此前审计署披露的中国银行涉税违规问题，昨天中国银行回应称，诚恳接受审计监督，高度重视审计指出问题，深刻剖析原因，坚持厉行厉改，细化明确措施，扎实推进整改。
0: 审计署6月23号发布的报告指出，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间，中国银行安排2家下属金融机构作为业务通道，以大量本行员工出资1元至100元凑人头的方式，将11只私募基金包装成公募基金产品，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优惺，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报告还指出，中国银行通过调整底层持有人结构套用政策，与财税优惠的设立初衷相背离，且该业务持续近28个月，涉及11只产品，并非单次偶然操作失误。
1: 本月16号，我们曾经报道了21车冻货偏航河南泌阳一事，有知情者透露，类似事件在河南南阳也曾经发生。2023年的7、8月间，南阳市监部门在短短的47天内查扣24辆冷链货车，涉及冻货213吨。而相关公告显示，这批冻货以无主货物名义被拍卖，所得350万元上缴国库。
0: 记者检索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公告，发现确有此事。 2023年7月13号至2023年8月28号，南阳市监部门联合

0: 公安机关查获17批无检验检疫合格标志的冷冻肉制品，总重量达213.8吨。这些冻货由24辆冷链货运车辆承载，车辆号牌覆盖北京、湖北、山东、广西、广东、河北、辽宁、河南8省市。随后，南阳市监局网站陆续发布17份处置公告，公告期满后再发公告表示，这些货物无人出面认领和接受调查，执法单位依据罚没财物管理办法启动拍卖程序。无独有偶，在南阳市代管的县级市邓州，同年8月也接连查获4辆冷藏车，车载的冷冻牛肚等产品被依法扣押。4个月后，邓州通过拍卖变现74万多元上缴国库，而南阳市下辖的新野县也多次发生类似事件。去年10月和12月，当地先后扣押2批冻品，分别拍卖回款11.7万元和8.7万元，2笔资金都以没收之名上缴国库。
1: 此前，泌阳县已经对2名涉事的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而从接二连三爆出来的同类情形来看，当地的调查绝不应该仅仅止步于这2名涉事的公职人员。频繁出动的扣押人员、行踪成谜的货车司机、所获无门的冻品货主，看来还有很多疑问没有得到解答，亟待一查到底。换一个话题，消防器材维保行业乱象近日再度引发公众的关注。记者暗访调查发现，多地存在灭火器纸面维保黑色产业链，成本只需要6毛钱的伪造维保合格证大肆流通，大量灭火器仅凭一张假证就能够蒙混消防检查。
0: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多家线下印刷厂和线上商家公开售卖所谓的定制版灭火器维保合格证，单张成本低至0.6元，百张起批，量大价优。一些商家保证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私自印制维保单位信息、维修日期、试验参数、检验员信息，甚至复刻溯源二维码，仿造精度极高，肉眼难以辨别。而不少小型消防维保公司承接维保订单后，全程不上门检修，靠批量购买假证粘贴敷衍了事。部分小区物业、商铺、小微企业则为了压缩成本，甚至主动采购假合格证自行张贴。业内人士介绍，当前基层消防日常巡查一般都以外观检查为主，只核对合格证与设备外观，极少开展拆机核验，纸面维保乱象长期隐蔽存在。对此，消防部门明确，依据消防法相关规定，虚假维保的技术服务机构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高额罚款，情节严重者吊销从业资格。使用假证消防设施失效的单位将被依法处罚，造成安全事故的责任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茶饮品牌一点点又一次栽在了食品安全问题上。近日，中国食品安全报曝光其部分门店存在随意更改食材效期标签、隔夜过期食材继续使用、原料茶叶是三无产品等问题。昨天，一点点发布致歉整改声明，称对此深感震惊与痛心。品牌说他痛心，但是呢，消费者更想问一句，那杯喝进嘴里的奶茶到底有多精心？
0: 在一点点奶茶浙江台州温岭泽国店，一盒糖渍芒果粒标注效期至5月15号，但5月16号仍在用，另一盒过期芒果原料则被直接贴上新的效期标签继续使用。
2: 这个是不是效期表刚刚贴的？你里面都用完了，你是不是隔夜了？这个
3: 没有吧？对，他这个可能是昨天晚上我们收拾的时候没有到，
4: 昨天晚上才弄的。
0: 调查还发现，多家门店使用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三无茶叶，一旦出问题完全无法溯源，而一线员工操作卫生同样堪忧，全程未规范佩戴口罩和手套，部分门店操作台面上甚至摆有燃尽的蚊香残渣，台面下方则堆放大量拆封未使用的蚊香。记者随后联系一点点品牌总部核实采访，但遭到拒绝。
5: 如果就是之前就是说你想采访我新闻这边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去我们官网上去查，我们这边没有人帮你解决的。
0: 相关报道发出后，一点点紧急发布致歉声明，承诺涉事门店立即停业并启动解

0: 解约程序，展开全国门店稽核检查，所有门店七日内完成自查自纠，同步启动对涉事区域代理商的管理追责。
1: 在食安问题曝光之后，上海的一点点门店运营情况怎么样？昨天我们的记者对本市的多家门店进行了实地探访。
0: 记者走访发现，多家一点点门店仍在正常营业。工作人员表示，食材安全没有问题，材料一部分由总店提供，一部分当天现煮，都会定期检查，及时废弃。
2: 有半成品的，有就是有当天的，我们自己现煮的，那上面都有标签的。
0: 但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多家门店店员虽然佩戴了口罩，却未佩戴手套。对此，店员回应称，店里有相关清洁规范，通过勤洗手、勤消毒来保障卫生，不会用手直接接触食材。
2: 我们这些东西都不会经过手的，店里面就有那个洗手液嘛，就每天上班之前嘛，都会洗三次，然后每次差不多要洗十来，以后丢垃圾这边都会清洗，都会消毒的嘛。
1: 这次一点点的回应几乎是加盟品牌出事之后的标准动作，把责任归咎于单个门店，解约了事。一点点是中国台湾连锁奶茶品牌，在2011年正式进入到大陆市场，目前全球门店超过了5000家。数据显示，仅今年的前5个月，新开门店就接近1000家，相当于平均每天新开6家以上，规模在狂奔。但是管理跟上去了吗？从曝光的细节来看，这问题绝非是偶发。随意更改食材效期标签，说明涉事门店把保质期当成了可以随意涂改的数字。隔夜过期食材继续使用，说明成本控制已经压过了食品安全的底线。一线操作人员全程不戴口罩、手套，佩戴着手势徒手做饮品，这些细节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日常的巡店和稽核形同虚设。而事实上，一点点翻车也不是头一回了。在2021年，上海奉贤区门店被查出原料标识缺失；2022年，舟山门店违规使用过期的珍珠粉圆被罚；在2025年，河南消费者在饮品当中喝出了绳子。标识效期异物从2021年到2025年，问题换了形式，但是病灶从未根除。监管层面已经在发力。2025年的9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连锁餐饮企业实行贯通式管理，建立总部每月调度、分支机构每周排查、门店每日管控的工作机制。同时明确，总部不得转嫁自身食品安全责任，违者将受处罚。对照着这份新规，一点点暴露出的问题，效期造假、操作失范、总部对一线失控，恰恰是撞在了监管的红线上。一点点的这次翻车并非是孤立，近年来奶茶行业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此起彼伏，比如说蜜雪冰城喝出了苍蝇，茶百道喝出了螺丝，奈雪的茶喝出了石头，茉莉奶白喝出了完整的塑料袋，头部品牌几乎是无一幸免。业内分析认为，行业快速扩张之下，总部对加盟商管控力度不足，日常巡检流于形式，是卫生乱象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随着一众品牌在茶饮赛道上竞相狂奔，行业已经步入了存量博弈的阶段。部分品牌门店为了压缩成本，不惜铤而走险。从曝光安全的底线，从业者和监管者分别需要补上哪些漏洞？我们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的观点。
3: 现在曝光出来的这些事情已经算不得是无心的疏漏了，是使用过期食材篡改保质期标签，这个是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或者10000以上的呢是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日常品控就是要家常便饭，不能够靠事后的解约涉事门店，那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不过呢，这是整个的这个餐饮行业的一个通病哈，一门心思的品牌不能当甩手 搜掌柜，不打招呼去做飞行检查呀，去暗访啊，还有你的后厨你要监控，你要常态化呀，不要一出事就说这是个别门店，要收紧加盟合同里面的品控追责条款。另外监管者呢，让这个违规成本远远的高于他省下来的原料利润，
1: 之前不得擅自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再次发表声明说，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与伊斯兰

0: 革命卫队海 A 组小组赛两场对决同步开战，东道主墨西哥3-0完胜捷克，三战全胜零丢球，强势锁定小组头名，防线稳固，滴水不漏。下半场马特奥查威斯、基尼奥内斯先后破门，补时菲达尔哥再下一城，轮换阵容依旧是攻势充沛，攻防均衡，尽显强队底蕴。而在另一场爆出了冷门，南非1-0力克韩国。第63分钟，马赛科接替补莫雷米长传抽射打入了制胜球，球队防守反击战术高效，门将罗恩·威廉姆斯多次关键扑救守住胜果。韩国手握出线主动权，却全场攻坚乏力，孙兴敏替补登场也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南非逆袭升至小组第二，与一球未失的墨西哥携手晋级淘汰赛。而在今晨 C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巴西队以3-0战胜苏格兰队，备受关注的内马尔在第75分钟替补登场，这是他时隔981天重返国家队赛场。
1: 比赛开始仅7分钟，维尼修斯门前突袭率先进球。上半场补时阶段，维尼修斯头球攻门，完成梅开二度，帮助巴西队2-0领先。一边再战，两球落后的苏格兰队试图加强攻势，但未能创造出太好的得分机会。第61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送出妙传，库尼亚破门，巴西队3-0领先。第75分钟，34岁的内马尔替补登场，迎来美加墨世界杯首秀。虽然此后没有改写比分，但他的登场足以让全球的内马尔球迷热泪盈眶。同组另一场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的比赛中，双方则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较量。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摩洛哥门将自摆乌龙，把球碰进了自家球门，海地1-0领先。第39分钟，摩洛哥队阿什拉夫破门，帮助摩洛哥扳平比分。第43分钟，海地队伊西多尔一脚世界波，帮助海地队再次2-1领先。随后的比赛中，北非雄狮加强进攻，塞巴里一脚破门，再次艰难扳平比赛。下半场替补发力完成反超，以4-2锁定胜局。最终 C 组的巴西队、摩洛哥队同积7分，携手出线，苏格兰队位列小组第三，仍有机会以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身份晋级32强。海地队0分垫底，无缘淘汰赛。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4: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5: 这人就是个骗子。
0: 庭内见人心，
6: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7: 谢谢你，陈法官。
0: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8: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9: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0: 爱上海，
11: 爱上海。
12: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西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

无限创意。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我说，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1: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
2: 来，下一个，不够吃。别，我们还要吃呢。为啥拿我白馍？
0: 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快点。
2: 哎，可饭到我了。
0: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2: 欺负人呢！好，走。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1: 咋了嘛？
2: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0: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我了？
2: 啊！
0: 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1: 我吃了一个。
0: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2: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我娃就是黑心人，娃子口粮都可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0: 学员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1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吃饿了啊！
2: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了啊！
0: 这我倒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恶狼，甭欺负老汉，冲我来！哎呀，
3: 你这我跟老乔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1: 打饭归我管。
3: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吧。
1: 你走不成，你
3: 哎，
0: 弄啥？
1: 给球子道歉。
0: 嘴贱，
3: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1: 我就喘，
3: 哎、
1: 你想咋？
3: 胡老师。
4: 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哎呀，这伙房齐上阵啊！
3: 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一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2: 道歉。
3: 我投啥了我？
4: 这是这伙房，我不管，谁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谁哄去？
3: 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4: 打不成，我说了算。哎，对了，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3: 不行。
4: 还想咋吗？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吗？
3: 不行！
4: 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呢，要不要？
3: 晚上拿我房子来。

0: 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哎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1: 精神吗？全是精神。
0: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1: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0: 导演？你能导不？
2: 团长，
3: 我来导没问题。
2: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1: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2: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1: 谁是导演？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1: 那咱俩换换。
2: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1: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啊！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0: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那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2: 哎，咋定了？定啥了？
4: 红灯记。
5: 快点
6: 来了来了，
7: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8: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7: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8: 啥好吃的呀？
7: 来了就知道。
9: 秀英快点，
10: 还给我吃一个吧。

0: 上哪儿去？
1: 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女。走，
0: 给你有点事，快。
1: 啥事儿？
0: 边喝边说吧。
2: 却没了不起，人什么才是？
3: 才是年纪，
2: 我猜是年龄，
3: 年龄。蔡东吃，
2: 蔡东
3: 吃。好，年龄听你的。
2: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
3: 英雄
2: 勇
3: 斗土啥敌？
2: 这字念啥？
3: 这字好像不念啥。
2: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3: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1: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4: 行吗？
1: 那咋不行呢？
4: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1: 你觉得呢？
4: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1: 哪有照你这么说呀、啊？谁都不合适。
4: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1: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4: 米兰演过碧绝
1: 一样，
4: 对不对？
1: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

0: 要说，可能不去，你自己去。
1: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0: 欠？
1: 不欠。
0: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1: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2: 你当回事啊？
1: 我走了。
0: 又这大毛衣呢啊，这大热天的抱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
3: 哎呀，拿走。
0: 羊蹄子香的。放哪了？哎，谁打了？
3: 王老师。
0: 哪个王老师？
3: 王八老师。
0: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
3: 今年有新花样吗？
0: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龙剧团快解散了。
3: 为啥？
0: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说了，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团领导跟人家说个没演员排不成，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吧。
3: 缺啥演员？
0: 厉害。
3: 那咋办呢？
0: 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3: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也挺美。
0: 呀，
3: 取个眼镜回话吧。
0: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4: 哎，哎，这是
3: 滚！
4: 哎。
0: 哎呀，呀，米兰，喜娜，
5: 哎哥，
0: 哎呀，哎，这肥皂啊，咋都用成这了啊？来来来，用我这，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那箱子的，你闻。
5: 哥，这不合适吧？哎呀
0: 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5: 谢谢啊。
0: 哎呀。咱剧团怕是要解散
5: 啊！
0: 哎呀，眼镜导演可就不行啊！这县长让咱团拍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们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和念白，我都记得。哎，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是这么的黑，夜是这么的冷，我惦记着你，夜里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下不理想。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门进来一个人。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猴子的，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师娘啊，从今以后我都是你的亲儿子，他都是你的孙女儿。”

0: 哎，咋样？没事吗？我手指头前面粘啥呢？哎，嘿，嘿。
1: 阿弟，你睡了没？
2: 没呢。
1: 你害怕不？
2: 有啥好怕的？
1: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2: 谝呗。
1: 你想家不？
2: 想嘛。
1: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2: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1: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2: 咋那么多黑娃？
1: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2: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1: 打过呀。
2: 狗黑娃帮谁？
1: 你可算把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啊啊啊啊啊

0: 想狗会挖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方笑笑，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女生呢？
2: 报告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她妈烧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哎，你不要看，我也不行，我不太走了。我不先上个新的练习室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4: 你吃不去，你吃不去，你吃不去。咱们这，高老师啊，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高老师，我哎，兔崽子，
0: 刘哥，
4: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跑个张安坐你，把你的腿。
5: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0: 都溜，刘哥，刘哥，
4: 哎哎，
0: 你用不了这么多人，干啥呢？
4: 别动，
0: 我让你站住。
6: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追你。
4: 干啥？
0: 干啥？
7: 我抓住你！
8: 你快跑！
7: 你想练功是不是？瓜怂，快跑！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句不回了。
1: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啥？
2: 他们
0: 你添啥乱的？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1: 你跟我走。
3: 飞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4: 我不敢。
3: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4: 我不信。
3: 我给你五分钱。
4: 我不要。
3: 哎呀，你跟刘公子过，
5: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4: 我愿意。
6: 风萧萧，放人看我吧。
7: 别撅屁股，抬头。
8: 奇怪了，
1: 哎，今天压腿咋不疼呀？
9: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1: 哎，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10: 段宇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双手抱脚，使劲往下压。

0: 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1: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游客，谁干的？
2: 哦，真不是我干的。
1: 那是谁？谁干的？
2: 不知道。
1: 谁干的？
2: 不知道。
1: 谁干的？
3: 哦，不是我。
1: 那是谁？谁干的？
3: 不知道。
1: 谁干的？
3: 不是我。
1: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3: 不是我。
1: 谁干的？谁拧的很？
3: 我。
1: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0: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1: 女生接待，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4: 站出来。
1: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睁开。这么多菜呢，看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游客，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他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3: 是我干的。
1: 你跟谁？
3: 不是吧？
1: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管住吧！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3: 还有我。啊！
1: 不是，专电瓶，弄结实点啊！哎，
5: 真高兴不？
1: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0: 往哪手里？
1: 你这算什么？
2: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3: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2: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3: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2: 你咋知道？
3: 皇上准的眼光那错不了。
2: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3: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皇主任织。
2: 你们不是要排那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3: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2: 啥是影子？
3: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2: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3: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外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2: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3: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呀，
2: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咋样？
3: 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2: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哎，
3: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2: 叫姐夫嘛，
3: 合适吗？
2: 那咋不合适？
3: 姐夫不高兴了。
0: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
4: 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5: 我弃权。
6: 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7: 哪有这么定演员的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
6: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7: 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6: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的。
7: 我不发表意见。
3: 那没人说，我先说。
6: 你说。
3: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呀。
6: 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
0: 我。
6: 咦，反串。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0: 开会呢。
6: 米兰，你继续说。
3: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8: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6: 谁是二百五？
9: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老公唱。你亲爹娘看似在。
6: 行了行了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
0: 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10: 好，我也给讨论一下。
6: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

0: 你拉李奶奶，散会。
1: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2: 六子，
0: 祝贺！哎，干啥呢？
3: 黄主任，你不要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0: 那我都给你记了。先回。脸调多长呢？咋啦？
1: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0: 你说呢？
1: 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
0: 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1: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0: 你咋靠拢？拿你名信靠拢啊？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正，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教你的？楚清如，
1: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4: 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歪得很嘛，歪，歪得很。
1: 谢谢你啊。
5: 嗯，歇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1: 我心里头都有数。
5: 花彩香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6: 你不快点了？
5: 尿。
7: 听没？听起来，听来来说。

要再吃苦，吃苦，吃苦。

前头啊，拿完后头，来，快站，快站，快站，前面都有啊，扫戏，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哎，三元，又来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上来。哎呀，能行不？啊，
1: 没问题。哎，哎呦，哦，
0: 兄啊，
2: 外国证，
0: 回老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演2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3: 我想回家看羊。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
3: 去。
0: 小明，哎，
3: 行了。
0: 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2天去看你，你咋还？
3: 走啊，你愣啥了？

0: 汤面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打像个特务，跟小白爷认识你。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2: 面来了，来，
1: 这个面也好
2: 啊，好吃多吃嘛，
3: 来来来，给盛点干，
2: 来，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1: 这四鼓打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4: 啊，对，叫个胡三元，
1: 胡三元。

0: 上班呢，没事挂了啊。
1: 我就在青城区法院家事庭呢，你在哪儿上班呢？
2: 沈谢志，
1: 你妈是当医生的，最烦的就是病人隐瞒病情。
0: 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心里也没数，挂了。
3: 沈谢志，儿子，你，
4: 哎，阿姨，沈法官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他是被冤枉的。
3: 我这孩子报喜不报忧，方便加你个微信吗？我就是觉得我们挺投缘的。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这要不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0: 关系，不能再出力了，知道吗？
1: 美香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
0: 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
1: 还是三元哥懂你啊？
0: 啥意思？
1: 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
0: 我两个都爱。
2: 郭宇问你，
0: 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3: 你们吃着谝着，哎，菜不够了叫我。
4: 哎，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哎，
5: 来，秦老总，敬你。嗯，
4: 咋想？哎，
5: 张梅，一口上头，
4: 吃菜些。嗯，
5: 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4: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卖俩摄影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还从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5: 大半夜孩子走30多里山路了，

0: 史嘉禾，你咋不唱了？
1: 谁的脚啊？臭死了！
2: 不是我的，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是我
5: 的。于平，
6: 哎，于平，是不是你的？
7: 我闻过了，不是你。拿，快拿开！
2: 易清娥，是你的，
8: 不是，
2: 就是你的鞋臭，
8: 不是我，
2: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9: 就是我，
1: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2: 出去。

0: 看一下，先有尿啊！别看啊！哎，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1: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2: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0: 哎，好的，谢谢。

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1: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0: 不可能，他不挂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2: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3: 没注意。
1: 我也没注意。呀，
4: 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5: 你别胡说八道了，
6: 别弄胡说。
0: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 哎，好的。
0: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
7: 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8: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7: 那能去哪儿了呀？
8: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
0: 郝大锤，
8: 咋了？
0: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8: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
9: 就是被褥没被。
8: 我倒想见着他。
0: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2: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0: 没有。
8: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0: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8: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10: 咱现在去。
11: 走吧。
10: 就严让黄黄。啊。
12: 离老家一站多远？
13: 走路还要半天嘞。
12: 通汽车不？
13: 只通自行车。
8: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14: 集合！
15: 集合了！集合！
8: 集合！集合！集合！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哎，
12: 找到哪儿了？
8: 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12: 你就说那小白鞋走了，
3: 找小慧同学，
12: 听见没？
3: 好，我知道了。
8: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6: 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
17: 对对对对，来，行不行？
16: 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我都，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

0: 亮茫茫，不舍得。
1: 啊，赶紧走。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快和瓦尔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

0: 小心啊！
1: 强子，我们要回了。
2: 今晚能住这儿吗？
1: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3: 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走。
1: 哎呀！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呢，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4: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3000年了。这3000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5: 开门。
1: 谁吗？
4: 谁啊？
5: 明明，开门！
4: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6: 来了呀！
7: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4: 我就
7: 大半夜的喝啥酒？
4: 一醉方休的酒。
7: 是谁？
4: 我有一个朋友。
7: 啥地方的朋友？
1: 县剧团司徒吴三元。
7: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1: 是。哎，检查啥呢？检查。
7: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清醒得很。
7: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1: 哎，
7: 上。
8: 哎，有事情。
1: 停停停停停。
7: 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1: 凭啥审查呢？
7: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9: 哎呀，你老实交代，一会儿我已经在那干啥够了。小燕燕，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10: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9: 好，主任。

0: 你说咱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给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出牢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我早
2: 快进去进来早了，关出去。

0: 我们得给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
1: 。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
2: 了。喂，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3: 好，
4: 前回步子。
5: 四。
2: 下去。下去。下。投下去。快点，下去。好，这可以啊。你再倒。
6: 哪呢？啊？看看。哦，不哭不哭。
7: 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里。

这咱在九岩宫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吧，光荣了，光荣了。

0: 越叫你那嗓子都越残红，咱能叫一句好，不敢胡说。
1: 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的，在练功夫，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2: 集合，紧急集合。
3: 大元，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
4: 又咋了？来嘛，副探员，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的了？
0: 耍大葫芦！
4: 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儿搞到哪
0: 儿。你少那胡说，未遂。
4: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印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0: 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2: 行，我们就走了。
0: 好，好。
4: 路让开，来，
2: 走，
4: 领导慢走啊。
0: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5: 喂。
6: 领导计划。

0: 哎，张哥，啊，我能弄啥？啊，看啥？不认识了？
1: 。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管就是要干不得。
2: 王三元，
3: 哎，
2: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3: 对。
2: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觉。
2: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我小队长有台词没？
2: 有。
0: 练去。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听，
1: 安装一笔，
0: 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2: 带上来。
3: OK， 不，就三队长让你设计。
0: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4: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5: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坚

0: 办对账，给你们最后5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股长，最后5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家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注意啊，

0: 谁啊？
1: 林兵，开门！
2: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3: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4: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3: 那啥，
4: 别练
3: 不那啥啊！弄啥？跟我走，枪给我，弄啥了吗？你保问，走吗？
0: 知道，知道。
5: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我从不敢给他喂个寿奠。

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我们都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说呢？
1: 光叫滚了吗？说啥？
0: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出啥事儿？
2: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刺。
0: 为啥？被你救闹的吧？我这头咋晕？
2: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0: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3: 别闹，什么头晃？我头晕了。啊？
0: 咋了这是？这头。
3: 哎，地震了。啊？
0: 地震了。
3: 地震了。地震了。
0: 地震了。
4: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5: 现在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6: 唐山在哪呢？
5: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7: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8: 你还帮我问呢？
9: 孙师傅，
5: 啊，
9: 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5: 开会
9: 啊！啊，快点啊！
5: 啊，三人，你放着把面出来，要醒面子嘛。
9: 好。
7: 快快快！家人这边坐牢了。
5: 撒娇
10: 无
11: 辜，
10: 先
11: 扶着
10: 吧。
11: 这头可真
10: 高啥嘞？这是干活啥？
9: 都听听啊！
5: 喂，
12: 哎哎，
10: 厨房的火都到上去了，帮着几个小伙子。
13: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5: 但不能退缩。
13: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4: 有。
13: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一按我名，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7: 刘哥，你干啥？
13: 把枕头挂下。
7: 我顺手捞燃了，
13: 干啥呢？快捡回来！
15: 抹点雨，快！
6: 真是捣蛋锤水！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7: 本厅宣布，现在开庭。
8: 家事无小事，
7: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9: 这人就是个骗子。
8: 庭内见人心，
7: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10: 你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1: 谢谢你，任法官。
8: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7: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8: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哼哼唧唧的，听得人毛骨悚然了。
1: 找个人说话。
0: 哎呀，啥毛病？
1: 吴三元，跟你说话呢。

0: 啥事儿？
1: 赵光来信了。
0: 啊，咋了？
1: 他同意离婚了。

0: 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1: 饭盒。
0: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2: 包呢？
0: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是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
3: 一人两块，哎，两块钱是一清河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这是一场旷世罕见的灾难，晋东工业重镇唐山地动山摇，房屋倒塌，刹那间。 整座城市在黑暗中被夷为平地，水电交通全部瘫痪。

0: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前提下。
1: 你咋想的？
2: 被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 好好说话。
2: 我这好日子到头了。
1: 那你接得住我不？
2: 接不住。
1: 那你有啥打算呢？
2: 扛着。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给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

0: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

0: 下着雨呢，外面跑啥呢去？干啥去？
1: 尿尿。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2: 记住没？
0: 哪来的钱？今天刚发的。哎呀，2块钱了，高兴不？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
3: 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十万火急的奔赴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余震，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4: 主任，
3: 用肩扛起坍塌的横梁。
4: 哎呀，真让我给说
3: 出来，
4: 这头就突然出现这个场景啊！
5: 啥时候把我们碰到？我刚才过来发现闹到这儿来，
6: 碗里的人都在保温房里睡着呢吧？
7: 啊，那船团除了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光屋里听着资产阶级的音乐，打窗都不开门。啊，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机子一砸，枪就给他抬到防震棚里。
6: 胡整的，那成军阀了。
7: 那咋办嘛？
6: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7: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
5: 大家晚上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8: 你待着吧，我回来。王主任，刚好跟你有事儿说。
6: 你俩在这干啥呢？你最长时期在这胡串啥呢？赶快回前院防震棚去。
8: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

0: 了，快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1: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0: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山了吗？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雪，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唱了，咱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口音娘，我点死你！
3: 你怎么唱的呀？
4: 你怎么这么弱呀？
3: 一会儿就完了，一会儿是呀，一会儿很弱，当然很。
1: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
5: 舒服吗？嗯，
6: 来，赢，来，赢，赢，赢，赢，赢，赢，哎，赢，你赢，来，啊，赢，赢，
7: 赢，赢，赢，赢，
6: 赢，
8: 你给我住手！
9: 今天跑两个来回，

0: 阵前线浴血奋战，
1: 咱也不能落后呀，
0: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1: 大家同不同意？
2: 同意，同意，
3: 同意。
1: 那咱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4: 好，
3: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献
5: 血？
1: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3: 我血咋不合格？
1: 不纯洁。
3: 我的血不纯洁？
1: 不鲜红。
3: 你害着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1: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3: 看，红不红？哎，
5: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3: 凭啥不让我献血？
5: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是演的抢啥戏呢嘛？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3: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经了你。
6: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7: 今天我们看到了

0: 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

0: 我捐两毛。
1: 余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两毛。
1: 刘克两毛。

0: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0: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找零。
0: 那我捐一毛。
1: 行，
0: 拿着。不是说不找零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哎呀，
2: 我也捐两毛。
3: 黑娃捐多少？
4: 两毛。
0: 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0: 你咋不捐呢？
1: 一清娥，一清娥就差你了。
0: 叫你呢。
5: 我没钱。
0: 你钱呢？
1: 一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0: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边咋了这？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没出息呢？我惹你了？
1: 不想跟你说话。
0: 我没惹你吧？我有了。
1: 我啥了？怀孕了。啊？嗯。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他领知。
0: 得让张国荣知道。
1: 啥意思？
0: 他也权利知道。
1: 说你真实想法。
0: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1: 没让你决定啊。
0: 这是个生命啊，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1: 张国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0: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1: 滚！有啥关系？

0: 救救。
1: 在那儿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别欺负你了？还是跟同学闹别扭？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

0: 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了。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我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 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藏
1: 在这里头不见了。
0: 2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1: 算了算了，
0: 就再给你。
1: 不用。

0: 三爷，
1: 哎，
0: 老熊呢吗？
2: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哎，
0: 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2: 咋了？
0: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粮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嘛。
2: 行了，你放这一会儿去吧。
0: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秋琴，你过来玩揉面。
3: 来，
0: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4: 拍好队，拍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拍好队，拍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拍好队啊！哎
2: 呀，赶紧，排队！
4: 大家拍好队，拍好队，不要着急，每一个人都有粮食啊，哎、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2: 这咋这么多人呢？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3: 都石化都广积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紧，我眼误。
2: 哎，我这腰不想弄疼，求用也没有了你。你个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3: 我是领导，我上。哎。
2: 这弄了啥事？
5: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6: 拍下！
2: 我把人给喊来啊！我们家在哪个排第一个把粮食买？咱好吗？谁知道？来，赶紧粮本，粮本
3: 给，都在里边啊。

0: 咱们跳人呢。
1: 高铁兄，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
2: 八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花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3: 为啥？
2: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3: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2: 啥时候啊？
4: 花仔小姐，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3: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4: 源流神器。
3: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十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4: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2: 又出啥事了？
5: 大家注意啊，走吧。
6: 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5: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6: 啊，对对，
5: 来登记一下，谢谢哥。哎，
6: 上面这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0: 当然是。
1: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2: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嗯，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1: 啊，好，
0: 好。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
1: 对对啊。那能。你俩真有病，神经病吗？你这喊啥呢？
3: 喊先喊我才喊呢我。

0: 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1: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个害人精，啥人啊？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2: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壶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壶球整吗？
3: 俺舅呢？
4: 被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
3: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1: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啥好？
3: 他啥时候回来？
1: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3: 坤儿，你个废物，我不等你了。
5: 哎，你来我家玩来吧。
3: 对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
5: 啊、
3: 我不。
0: 自己把家看好啊。
3: 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我求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3: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舅放出来。
1: 你舅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3: 他是你姑父，
1: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也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得绕着走了。
6: 呀，最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啊！棒！你俩瓜皮！

0: 今天的炮火冒得尤其的凶，声音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了，还是希望狼不来了？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啊，是。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听到。

0: 但继子们的行为也并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范畴。这种情况啊，除非你能说服柳阿姨放弃撤诉的想法，否则我们这边能做的非常少。
1: 这应该不可能，刘阿姨把那骨灰盒看得比命还重，你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之后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爱上海。
5: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写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希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0: 他们说我私藏了我先生的遗产，除非我交出那个小金库和那个什么传家宝。
1: 柳阿姨撤诉，虽然是被继子胁迫，并非发自本心。

0: Lagi ya? Leh, gua lah. Kanan yu jiu wu.
1: Ni zhe xie zhe gan sha ya?
0: Gan sha? Chu jia he Feng Xiao Xiao yu xie wu wen xin, yu ren da jia juan qian. Ta lia zao dao le Huang zhu ren de biao yang, ba ta lia guang rong de. Ta lia de guang rong li hai you wo de yi mao wu wen qian ne.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
0: 我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1: 好，哈，
4: 嗨，你喊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弓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5: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4: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没眼色的。
0: 哎，何老师，
6: 咋了？
0: 早上好。
6: 咦，这孙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脑。
4: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了。
0: 咋了都？瞎了。
3: 滑腿行。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4: 啥情况？
3: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4: 他咋说？
3: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4: 我要请假呢。
3: 请啥假？
4: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儿。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

0: 我知道为啥了。
1: 为啥？
0: 黄部长。
2: 嗯，离墙根远一点。这起了。
0: 我俩。
2: 这起了。
0: 没事，就我们自己
2: 想办法。你上，你上，你上反的命，上反的命，上反的命，反的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
0: 来电儿，你干啥呢？
1: 我找黑娃呢。
0: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1: 你去哪儿？
0: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0: 猜那儿，应该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
1: 我们写错了。啊？咱写的那个是啥？不会是问号吧？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2: 不知道。
0: 包括你，我咋了？不用让我写变量符号，但是人家都写了。

0: 不见咋了？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

0: 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往哪儿走？那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宁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院有这么多事儿。

0: 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快饿死
1: 了。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0: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3: 我干啥呢？
0: 被红药皮发现了，快跑！
3: 站住！
4: 站住！
2: 啥呢？烧土豆不能吃。
0: 为啥？
2: 毒死你！
0: 就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我一会儿是董天一大碉堡，一会儿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5: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梦要是真的就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1: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了。

0: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那严重吗？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那会不会瘸呀？以后？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1: 练功呢？
0: 练功，练啥功？
1: 我还是先去咱们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0: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了。
2: 听完没事吧？
1: 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反正躺着呢。进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也害怕事儿大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2: 花姨给你写的信。
1: 你这妈的！ 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过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你话你说啥？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没说啥，说回来。 你想想，他还说啥呢？
2: 他还说。

0: 你是缩头王吧？
1: 哇，胡说谁？
0: 对不起，就
1: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下泥呢。
0: 爸，真是你？哎，
1: 哪是你吗？
0: 你又送进来一个。
1: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0: 你刚那话啥意思？是我把你害惨了？
1: 哎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0: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我要去上告，死了人烦。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0: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1: 哎，我给出，我给出。
0: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就赔了。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吗？
0: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

0: 活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票，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卖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票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啦。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0: 哦，对，快快合同，合同，那把脆骨扛完了。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怎么样？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1: 啥欢庆的日子啊？
0: 普天同庆的日子。谁搞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1: 啥是舞美？
0: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三代都是贫下中农，跟着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灰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呀、书柜呀、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娟子，好好跳。
5: 啥时候回来？
0: 想你花姨了。
5: 他还回来不？
0: 回来。他舞台在这儿，不回来他弄啥去？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6: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
5: 嗯。
6: 站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5: 我不是。
6: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0: 谢谢白姨了没？
6: 不叫姨，就叫小白姐。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顾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0: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6: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0: 行吗？去哪儿了？
6: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0: 怕他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加油！

0: 瞧啥呢？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溜。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

0: 还睡呢，
1: 胡闹的嘛。你看，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在晨练的话，就坐着上课，我拉你去啊。
2: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1: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2: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哎，
1: 这娃跳的咋样？
2: 你没长耳朵。
1: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2: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1: 这何大帅说，过些日子要考试呢，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2: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1: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4: 预备，唱。
5: 你离我远点，
4: 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哎，他今儿这是咋了？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6: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4: 快下来，
6: 下来，下来，下来，
4: 等会儿，
6: 听话，快下来，下来，
4: 摔倒，
6: 等会儿摔倒了，等会儿摔倒了，
4: 冲！
6: 哎呀，
4: 你
6: 快快快
4: 下来，等会儿摔倒了，
6: 摔倒了，
4: 等会儿别下来。
1: 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7: 小白鞋不对劲儿。
1: 咋不对劲儿了？
7: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8: 谁给你全力捆人的啊？你捆我试试。
9: 他疯了，苏一，
8: 不疯了吧你？
10: 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1: 喝水。
2: 没事了啊。
11: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12: 保卫科这个货，你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来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11: 你去送不合适吗？那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4: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12: 这行，
11: 问问黄主任吧。
12: 哎，黄主任是你搭档，
11: 是我爷。

0: 吃了没？
1: 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
0: 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小白鞋走了，飞走的，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儿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本庭宣布，
1: 现在开庭。
2: 家事无小事，
3: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4: 这人就是个骗子。
2: 庭内见人心，
5: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6: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7: 谢谢你，陈法官。
2: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8: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
2: 啊，对，是啊，
0: 天大的
3: 好事。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4: 真好，
0: 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5: 都去
6: 不爱看。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7: 对，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红湖赤卫队》。立刻！哎，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来，过来，
2: 坚持，
1: 把那石头抬住。来，对，蹲住啊，蹲死。
3: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4: 往前走啊，往前走，坐下。
1: 哎呀，蹲住，蹲住啊，
3: 把那拽平了。哎呀。
1: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0: 别动，
5: 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1: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救了。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莲了，那信也叫莲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5: 不重要了。
1: 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已经到达十字路口。

0: 喜，哈哈，呼呼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1: 哎，你咋了，老叔啊？
0: 30年活东，30年活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1: 吃啥药了这是？啊？
0: 看，这啥？
2: 剧本。
0: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1: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0: 啊，正是恶霸吧？
3: 长得没。
4: 不在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5: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4: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蹦道具。啊，
5: 搞说嘛，搞创作啊，
4: 走。
5: 哎
4: 哎，
6: 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7: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恶霸行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4: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5: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骄傲，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冲，还剩几根？
7: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6: 都走了，谁干活？哎
0: 呀，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啊。
6: 把嘴拴到裤腰带上去。
7: 那冲你来钱。
8: 这些年，全国8亿人民8部戏，不说观众看完没有，咱自己都演完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
5: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8: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9: 忙吗？长枪30支，盒子炮5支，大刀20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8: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5: 野心不小啊！
9: 不是，那这么多活呢，忙不过来了吗？
8: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4: 我操！何队长，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5: 归我准备啊啊！
4: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5: 归我吗？那你干啥？
4: 哎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10: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
5: 弄不了。
4: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5: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10: 当然，你看，你看，
8: 吴探长。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房烧火太委屈你。
5: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火房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8: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5: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8: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5: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家炸了呢？
11: 哎，米兰，你跟说谁浪达了那段？

0: 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1: 那不是，你把

0: 行，我也先走了哈，太冷了。
1: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
2: 谢谢姐。
1: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豪放点。姐，我觉得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3: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
1: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3: 是啊，多嘴了。
1: 小江姐，谢谢你。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
1: 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耶！
0: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1: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的嘛。
1: 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3: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
1: 你要多少？
0: 40张。
1: 这么多？
0: 啊。
1: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县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0: 行，我快啊。
1: 嗯。
0: 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1: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
1: 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啊！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4: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哎。
1: 你好，
4: 你坐。
1: 哎，你坐。
4: 来，不客气。
1: 那我坐了。你坐这儿。
4: 好，行。
5: 是啥呀？
1: 哎，坐吧。
4: 啊，行。
1: 你多大了？
4: 28。
0: 你这样别偷懒了。
6: 哎呀，
7: 哎呀，你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6: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得便宜卖乖啊！
7: 你能不能把包袱甩给我啊？
6: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
0: 我进来了。
1: 可来
0: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8: 王八蛋。
0: 芦花鸡蛋，
8: 拿走，我不要。

0: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1: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0: 你懂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1: 我决定了。
0: 决定啥呢？
1: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1: 不唱了。
0: 我不懂，我这骨锤也不同意。
1: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1: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
1: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咱走起来，咱俩。
2: 董三元，过来。
0: 啊。这是啥嘛？土炮嘛！
3: 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0: 你是认真的？
3: 当然认真的。
0: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3: 你胡说的好吗？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0: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3: 呀，吴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4: 我给你鞠一个，

什么？做啥了？做土坑了。有事被习惯的人给捅死了。啥时候的事？谁来的？你找我做啥呢？找你帮忙做个东西。 你要红绳了。

0: 这大背里，哼！别闹！别闹！你都多大岁数？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1: 你算球的，你叫小哥的，
0: 你还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你让那俩咋弄啊？死了死！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0: 哎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2: 何老师啊，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
0: 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看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0: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了。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3: 别吵了，胡三元，
4: 哎，过来，
0: 这，
4: 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4: 敲不成。
1: 为啥？
4: 只有两只手吗？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0: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
0: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呢。
0: 来，敲，给劲，来。
5: 这个是你画的？
1: 啊，这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来上。
5: 好着呢。
1: 市场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咋样？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些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5: 我能动一下？
1: 可以，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
6: 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1: 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4: 哦，小莲，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5: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
4: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1: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4: 快好了。
1: 能当响吗？
4: 那不响能叫炮呢？
1: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4: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憨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你傻吗？老弟子，啊，让他死！拿我是呢你？快去！哎，你这安全不？哎，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来来来来来来！
1: 都往后站，都往边走，爸，往边走，
0: 来来来，站后头。老弟子
1: 啊，
0: 点火，
1: 真点了，
0: 点。

0: 哎，你看一下那这边配不？
1: 可以可以。
2: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3: 新闻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2: 你俩就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3: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2: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拨完了再去。
4: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哎，交给我拨炮去。
4: 回去。
2: 艾米拉，你那个红火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4: 他让你跟我说的。
2: 谁？
4: 花彩香。
2: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4: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2: 再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4: 谢谢啊。
5: 下回。来了，主任，来了，
6: 张罗，
5: 走吧，走吧，让开，
6: 排队啊，排队，来，
7: 哎呀，欢迎，
6: 好，
7: 来，
5: 领导，来，
8: 好，好，都精神点啊，
5: 好，
8: 来。
9: 班长来了，
8: 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大。
9: 放心，没问题。
10: 哎呀，苏姐，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11: 应该的。
12: 现在背个台词。
9: 时间到了，
8: 开始。

0: 蒲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我跟你说啊，县各位和领导可都来，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这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那是十月。

0: 领导，主任，
1: 唱得不错，唱得不错。
2: 哎，主任，
3: 咋回事呢？哎呦，
2: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4: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2: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
4: 猪脑子！让，就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2: 那不会更乱了？
4: 让你去就去。
2: 好，
5: 满了，明天看。
4: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6: 对，
7: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4: 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7: 对，一炮而红。

0: 看出来何事？再动了，还不害怕了吗？
1: 你们这里笑起而后挺，
2: 台下这么多人，
1: 传上来，
2: 我都替他喊
1: 足，主主雅席。
0: 好，
1: 喊足，向挺撒，
3: 随便唱个什么吧。
4: 小红，
1: 随便唱，
0: 我进帐。
1: 麦场地，
4: 好好唱，
1: 唱好了，我们谭足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

0: 你这加的咋比彩排时候多呢？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1: 呀，你心里有数吗？
0: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伙呢，我可憋死了。

想开点了，唱戏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正他像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好一辈子吗？

0: 我明天就去大夏。
1: 你去走啊？
0: 去。万仞大夏，是故乡。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 上班呢，没事挂了啊。
2: 我就在青城区法院家事庭呢。你在哪儿上班呢？
3: 沈谢志，
2: 你妈是当医生的，最烦的就是病人隐瞒病情。
1: 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心里也没数。挂了。
4: 沈谢志，儿子，
5: 哎，阿姨，沈法官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他是被冤枉的。
4: 我这孩子，报喜不报忧，方便加你个微信吗？我就是觉得我们挺投缘的。

让让让让，炮来了，炮来了，鼓劲！让让让，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殺す。

我们这次队伍改编为共同红军，我们就能从胜利

0: 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啊！陈正，陈正，说话，陈正，说话，陈正，关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1: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2: 关先生，
0: 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2: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我啥立场？我啥你咋了？你立场的你，
0: 让让让让让，出来，出来，出来，咋了？
3: 谁？
0: 这是谁呀？这谁呀？
3: 这是谁呀？
4: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哎，
0: 谁？
3: 丁志生，
0: 谁？丁志生的家属。
3: 人咋了吗？
4: 人咋了？
0: 人没了。
4: 啊！
0: 你们家属是谁？这，
3: 家属在吗？
0: 家属这，
3: 那不可能。
0: 那孩子夫人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
5: 是呀。
4: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5: 我去，
6: 安静点。

0: 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吴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他需要抢救，得家属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呢。
2: 楠，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
4: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5: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6: 啥血吗
5: ？A B 型血。
6: A B 型血。
0: A B 型。
7: 谁
0: 是 A B 型？
6: 谁是 A B 型？
3: 我跟他一样，我献。
4: 你大肚子不能输。
3: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4: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6: 那谁是 A B 型血？
5: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8: ？O 型血行吗？我输，
4: 跟我化验。
8: 我晕血，
9: 你陪我一下。
8: 麻烦你轻点儿。
10: 放心吧，不疼。

0: 我在园里有鸡蛋，回头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动！哦，我是咱保卫科呢，协助咱工作嘛。
1: 咋？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没有。
0: 看啥呢？出去！
2: 我防不动，
0: 往回看。
2: 你别动。啊！
0: 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
2: 搁咱原，因为这照片经过拍摄。这不花彩巷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花彩巷。
2: 他这两口子。
0: 这都不好说。你俩进来，
3: 关同志，人来了啊！看啥呢？进来。

0: 你们想了解啥？
1: 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0: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1: 你叫啥名字？
0: 易青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1: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
0: 亲外甥女儿。
1: 这两天你舅还和你说啥呀？
0: 啥都没说。
1: 问他呢？
0: 我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了。
1: 你的名字？
0: 花彩香。
1: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0: 同志关系。
1: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0: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1: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0: 算吵了吧。
1: 为什么吵架？
0: 不为啥。
1: 配合调查。
0: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1: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0: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2: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命关天大事吧？把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了。
1: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2: 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是蓄意破坏的。
1: 你有什么证据？
2: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儿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1: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2: 胡三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啊，他伺机报复啊。
3: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0: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的，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你就装。欺负
1: 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罗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
1: 我给他看看人嘛。
0: 那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1: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我？

0: 我找你们了。我跟你们说啊，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
1: 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嘛。
0: 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1: 这祸是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0: 他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呢？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1: 那能咋办？
0: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1: 我同意。
0: 那信你写。
1: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0: 我签。
2: 啊，
1: 哎，你呢？
3: 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啊，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0: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个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3: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0: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3: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她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她签了更有劲。
1: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糟着呢，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
3: 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哎，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是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他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哥，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 问你个事情。

0: 咋评价胡三元呢？
1: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死鬼不安分。
1: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1: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1: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1: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嘛。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也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潘老师，
0: 哎，
2: 哎，李郎老师也在。
1: 胖姐，
2: 吴三元醒了没有？
0: 人醒了，魂儿没醒。
2: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1: 有事儿啊？
0: 咋了吗？
2: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0: 你咋知道的？
2: 老熊和宋四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2: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你就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的，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
1: 吃花生怎么治啊？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了。

0: 候肯定的吧。
1: 你不敢呢？
0: 他到时候我要那么多干啥呀？
1: 是吗？
0: 他
2: 这样子，那
1: 行啊。是他就得挑这多的，
2: 有可能。
3: 那来这当然肯定是要走的呀。
4: 就是，哎，
5: 谁呀、啊？
6: 我，一清娥。
5: 你看看他
6: 要干啥？
5: 哇塞！干啥？
6: 楚家河，你能出来一下吗？
5: 啥事儿？
6: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4: 哎，找楚家河干啥？
6: 那你去吧。
4: 什么事儿啊？
5: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6: 新裙子，我不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5: 送我这儿干啥？
6: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5: 现在谁救不了你舅？
4: 嘉禾回来了。
7: 嘉禾，
4: 嘉禾，
7: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嘉禾，有事吃
7: 啥了？说啥了？
5: 怂货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7: 啥？
4: 上次把破鞋给扔了，住进去了，鞋子又进去了。

0: 这通知，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九哥你没事儿，你就放心吧，好吗？吃吗？我送你哭啥？
1: 我不管。
2: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儿。
3: 李静娥，
2: 别干，跟我走。
3: 干啥？
2: 赶紧，别问了，快走，赶紧。
3: 哎，就这样。
4: 哎，童子，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见
5: 进去吧。哎。

0: 什么？
1: 咱俩又不去，
0: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1: 打啥赌嘛？你赌啥？
0: 就赌他去后三院，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1: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哎，赌赌赌，咋赌咋赌？
0: 这都是三局两胜。
2: 这都是三局两胜。
1: 这都是。

0: 就做样杀手，害死了小弟儿，你连累了你们，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就要受到惩罚的。活该，是罪有应得的。舅舅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事正经事都没做下来，半辈子白费了。答应舅，就听你亲口答应。
1: 我答应你。

0: 涂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1: 儿子。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0: 回家。
1: 你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撤诉了呢？是出于自愿的吗？还是说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
2: 对阿姨，您有什么委屈，您尽管说。
3: 过几天他们有安排我先生下葬了，
2: 我给孩子们打过电话，他们却跟我说，我休想带走他的骨灰。所以他们给您的要求是用撤诉。
0: 来换取您带着您先生的骨灰离开，不是这样的。他们说我私藏了我先生的遗产，除非我交出那个小金库和那个什么传家宝，否则他们不会给我的。你说我上哪儿去找什么小金库、什么传家宝啊？太气人了！柳阿姨的孩子怎么能这样呢？石法官。
4: 现在法院还有什么其他打算吗？
0: 柳阿姨撤诉虽然是被继子胁迫，并非发自本心，但继子们的行为也并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范畴。这种情况啊，除非你能说服柳阿姨放弃撤诉的想法，否则我们这边能做的非常少。
5: 这应该不可能。柳阿姨把那骨灰盒看得比命还重，之后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
6: 哎，这谁打晚上的加我微信啊？
7: 谁啊？哪个帅哥？
0: 给我打语音了。你还记得我吗？卫生间，衣服掉饭。我跟您说过了，您这个案子呢，我不接。您也早点休息好吧，就不打扰了。
8: 我觉得你不会拒绝的，我把文件发你手机上了。
7: 你看了吗？啊？
0: 不是，这资料自己准备的清清楚楚的，还需要我开庭干嘛呀？还给我转了2000块钱。
6: 嗯，
9: 我是我当事人冯胜利先生的委托。 临时代替他出席庭审，
10: 我当时已经生病了，被公司开除了。
9: 这不可能！
10: 他撒谎。
9: 这是他的离职证明。
10: 这。
9: 但是还是出于一片孝心。

0: 已经把房子卖了，愿意出一部分医疗费。他只要出25万，我们跟他就一笔两清。
1: 鉴于原告的诉求发生变化，被告律师，你需要跟你的委托人联系一下吗？
2: 我和我的当事人已经沟通好了，我的当事人愿意出35万，
1: 只要他们能当着法官的面写10万块钱欠条就可以。
2: 从调解的角度讲，看似双方都非常满意的结果，但因为冯胜利要求签署的欠条，让我觉得这个案子并没有得到解决。你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如果他根本就没想要回这10万块，
3: 从一开始，冯胜利的诉求就从来都没有变过，
2: 想要跟家里断绝联系。
3: 但是从法律上是不会支持他这个诉求的，
2: 所以冯胜利想用这10万块来堵住哥哥姐姐的口。 让他们拿不出钱，就不要再联系自己。
1: 表面上看皆大欢喜，实际上后患无穷，投机取巧。
4: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0: 声望物里，倪大红与林永健演绎一对活宝亲家。
1: 要说呸，俺先呸呀、啊，也轮不到你在这儿呸呀、啊，
2: 呸
1: 呸
2: 呸呸
1: 呸。
0: 如今两位实力戏骨双双入围白玉兰最佳男配，究竟谁能拔得头筹？四年三次入围白玉兰奖，任素汐不仅演技出众，还是一位实力音乐人，能把写歌唱歌的活都承包了。
3: 我要你在我身旁。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暖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本届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单元涌现了不少实力派演员，
5: 是现实大剧《声万物》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林永健、倪大红两位实力派的老戏骨双双提名最佳男配角。
4: 是的，大眼泡子、小眼珠子两人在剧中塑造的乡土人物鲜活立体、细腻走心的表演呢，也是收获观众和业内的一致认可。嗯，
6: 在《声万物》中，倪大红诠释的渣爹和林永健饰演的抠门老爹是一对亲家，这俩活宝互掐的戏份吸引的观众挪不开眼。
1: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吧？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大，花跟洋红俺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当牲口使啊！
7: 哟，你配上了。要说呸，俺先呸呀、啊，也轮不到你在这儿呸呀、啊，
2: 呸
1: 呸
2: 呸呸！
6: 一个徒弟，一个徒才，互相看不顺眼，又得相互算计。两位老戏骨的对决，让观众看得太过瘾了。
7: 你给我们家什么彩礼了？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唐西公鸡呀、啊，不但一毛不拔，你还粘。
1: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井旁最好的十五亩地。
7: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
8: 爹，哎，
7: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6: 你或许以为倪大红和林永健是来搞笑的，但追完整剧的观众都知道，老戏骨的高光戏份多了去了。宁学祥虽然是个吝啬鬼，但宁愿烧了自己的庄稼，也不给日本鬼子留下粮食。
1: 天火，救火呀！
6: 是个贫苦农民，一辈子精于算计，开口闭口都要谈钱，但对于土地的深情都藏在骨子里。
9: 地是爹娘面，一天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的爹娘，更不能不

0: 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他亲还是对他诚，他心里都有数啊。你要是对他亲，对他诚，他用收成来报答你。
1: 倪大红与林永健两位实力派老戏骨的同台飙戏，无疑是《身万物》的最大亮点之一。如今两人又一起被提名本届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这颁奖礼现场我们是期待住了。
2: 俺赏你杯酒喝，来来来，
3: 不喝，你那是马尿，
2: 你喝不喝？
3: 不喝。
2: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啊，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棍子，拿棍子来。
4: 别别别，坐那坐下，能叨叨两句得了。那高低也是个老亲家不是？
2: 俺谁跟他是老亲家？
3: 俺不认，
2: 俺认。不可能！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框子关门！
3: 呸！呸！呸！哎呀！
1: 说到倪大红，这几年凭借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被观众称为眼袋里都是戏的实力派代表。都挺好里，懦弱自私，耍赖一流。
5: 范冰冰，你有车，你拉我回趟老宅吧。
6: 你不怕我妈？
7: 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8: 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1: 狂飙里老谋深算，英姿内敛的黑道话事人泰叔。
5: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啊。
1: 长安二十四季李国师级老狐狸岑伟宗，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
5: 你是送走者，起码像烟还能走出皇宫转转，不像我们这些阉人，一辈子一度宫墙，就这么老了。
1: 太平年里阴狠老辣，杀人不用重语的五代十国老权臣胡静思。
5: 你是个忠心的，自然不会让朱上为难。将周平伯爵一家拖出去斩了。
9: 哎，老雷锅，
1: 谁能想到演技派倪大红的起点是三次被中戏拒绝以及临时被幻觉开始的。
10: 我曾经也被人家换下来过，而且自己觉着这种角色我能演，一旦接到手了之后确实也没演好过。也有过一个演员有道德的演员，演什么都是你的工作，一旦接到手就应该想怎么去把它演好，付出自己的心血。
1: 成功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准备与钻研。都挺好中临场发挥手磨咖啡的经典场面。
6: 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7: 我想喝手磨咖啡。
1: 归队里，倪大红饰演的父亲终于等到了孩子归来，他没有说一句话，趔趄起身一把抱住，给了观众很强的代入感。
10: 有这样的好的人物，好的作品，我还是愿意再去演这样的东西，但是我更愿意就是说再尝试一些我还没有经历过的。
1: 再来说说林永健，要说起林永健最深入人心的荧屏形象，恐怕还是2005年春晚上的那个小品《装修》，由他反串的天津大姐，说起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1: 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
12: 你
9: 是天津大姐啊，大姐来了啊，干嘛呢？姐子，姐不破相了吗？姐吧，都这个。
1: 除了大姐以外，她还在同一个小品里扮演了装修师傅、业主，一人分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角色。小眼睛成了她的标志性标签。不过因为形象上的问题，林永健在职业生涯初期受了不少打击。
9: 那时候我经常在自己鼓励我自己，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只要给我阳光，我准灿烂。

0: 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个性，让林永健始终没有放弃当演员的追求，而他的坚持也换来了事业上的转机。2004年，他参演电视剧《历史的天空》，饰演从小喽啰到副军长的朱一刀，让全国观众记住了他这张小演实力派脸。
1: 是的，我是小朱。我明白，我执行。
0: 随后金婚马文的战争、王贵与安娜等一系列热播剧，让林永健拥有了超高的国民度。林永健更是凭借王贵与安娜中的王贵一角，入围第1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
2: 咦，你不要点到黑白中不中啊？啊，你要提到蔡丽，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当初是你娘骗的你。我告诉你吧，当初要不是你娘很真诚地跟我讲，王贵儿啊，娶了安娜吧，我才不接受你呢。我真的，我说的是实话呀，我娶了你，纯粹是看你娘好。
3: 他们好多人问我说：“这个永健，你是哪一部戏火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那个时期就是井喷。”就是一会儿一个农村题材喜耕田啊，一会儿一个家庭你题材，
0: 一个冷面藏心，一个喜感接地气。倪大红和林永健或许都算不上主流审美的那一类演员，但他们的存在感不仅强烈，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这也应了那句老话，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记者王莹静报道。
4: 本届最佳女主角入围阵容高手云集，同台比拼看点十足。实力派演员任素汐凭借着剧集《无尽的尽头》成功入围最佳女主角提名。
5: 是的，她在剧中塑造的卫检检察官林之桃层次饱满，多段高光戏份也是收获大量业内的好评。
6: 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娱乐人叫穷酸命。
0: 在近日热播的电视剧《迷墙》里，任素汐又演了一个让人心疼又服气的女人——文艺彤。文艺彤是一位旅行社的导游，回到家，老公于明三十大几了，还一事无成，干一行赔一行。
7: 女儿今天又给我造出去26000，我上哪拿着26000？
8: 我懂。
0: 任素汐演这种角色简直像是量身定做，她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朴实、不矫情、独立、能扛事。可你知道吗？戏里的文艺彤在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时，戏外的任素汐刚刚为自己争得了4年内的第3个白玉兰奖的提名。
9: 要强勇敢不服输，好，了解了。
0: 2023年，任素汐饰演的季南家让无数在大城市里独自打拼的女性看见了另一个自己，凭借这个用细节打动观众的角色，首次叩开了白玉兰的大门。
10: 要在空中好多的酒杯，你的脸蛋红的像草莓。在了
0: 2024年，任素汐凭借故乡别来无恙里的张佩一角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他把那种在大城市待不下去了，回老家又不甘心的微妙状态拿捏得恰到好处。
11: 大妈，
7: 我去北京2个多年，我给你们打电话打的太早了，你们打过来，我有的时候我还不愿意写。
0: 今年，任素汐凭借《无尽的尽头》中那个外冷内热的检察官林之桃，第3次入围白玉兰奖。
12: 您是检察官？
13: 对。
12: 哦。我儿子他叫张文轩，他今年
13: 你儿子的案子我们来负责。
14: 林检察官，这个案子的管辖权不在咱们这
13: 儿，我来处理。
12: 真的？
13: 我们会尽全力。
0: 可这样的演技是从哪儿来的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天赋二字就能概括的，他是任素汐花了10几年时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7: 我正经北漂，但是来北京念大学嘛，念完大学就留在北京。
15: 其实我们经历过那么多剧场，经历过那么多次演出，其实每次都不一样的，但是今天站在这儿和第一次站在这儿，我仍然是紧张，心怀忐忑，如履薄冰。
0: 说起来，任素汐不是科班表演出身，她是中戏导演系毕业的，毕业后一头扎进了话剧舞台。那些年她演了无数场《驴得水》，把张一曼这个角色活生生刻进了骨子里。等电影版《驴得

0: 得水上瘾后，他一举成名。
1: 就是我会总是等不来想等的剧本，或者说总是等不来让我特别有创作冲动去付出我所有的去创造的这样的剧本，总是等不来。所以渐渐的我就会觉得啊，可能是我这个我有问题，不是等不来有问题。
0: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好剧本一个接着一个砸向任素汐，甚至意外还打开了事业发展的一条副线任务。

得水》里的那首歌曲《我要你》，让大家意识到任素汐除了演戏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后来电影《无名之辈》里她演唱的歌曲《湖广深》再次刷屏，这次她不只是唱，还包揽了作词作曲。

0: 有人评价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但这恰恰说明了一件事情，任素汐拥有超强的实力，无论是演戏还是唱歌，她靠的都是从内心深处长出来的真诚。记者杨丽报道。
1: 白玉兰、评委刘丹做客东方新娱乐演播室，动情回忆得奖时刻，
2: 太歇斯底里了，这多吓人。
1: 他也来了，白玉兰评委宁理分享去抛脸的养成方法。
3: 当时我在海南拍戏嘛，我找了一个修鞋匠去，但是认认真真学了半个月。
4: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东方新娱乐也迎来了一位重磅嘉宾。
5: 没错，本届白玉兰奖的评委刘丹老师专程来到了我们的录影棚。
4: 嗯，作为公认的实力派演员，刘丹老师这次呢以评委身份参与电视节，带来了很多全新的视角。
5: 关于刘丹老师这次独家专访，我们先睹为快。
0: 刚结束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极光剧组红毯行程，演员刘丹转身马不停蹄投入第31届白玉兰奖评审工作。工作空档，他受邀走进我们的录影棚，
2: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尤其是在家里把入围的一些作品都一一看过之后，我说我怎么那么运气好啊。然后觉得说这个工作比自己想象的困难多了，因为大家说实话
4: 很强。
2: 对，
0: 在谈及本届入围作品和优秀演员，刘丹一边羡慕一边陷入选择困境。
2: 比如说大脚娘啊，
4: 迟鹏老师的表演，
2: 迟鹏老师就是跟土地离得很近的人，我不知道他的那个心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在今天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0: 要知道一个朴实立体扎根生活人物弧光完整的角色是演员们可遇不可求的。回首3年前助力他摘得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郭怡，刘丹很是感慨。
4: 开心，好开心，
2: 因为那个时候很想哭，我不想哭，
4: 然后选择了大笑。
2: 真的是特别太激动。对，只能太歇斯底里了，这多吓人了。
4: 这多真诚呀。
0: 真诚坦率，聊专业。

0: 聊同行，聊自己的演艺心路。刘丹看上去格外通透，而卸下工作状态的刘丹瞬间展现出哈尔滨姑娘的爽朗与可爱，和主持人即兴玩起了接龙，从哈尔滨地名到东北特色美食，妙语连珠，氛围感爆棚。
1: 我推荐哈尔滨的清真的菜，那个餐馆里的锅包肉绝了，特别特别的好吃。
2: 让我推荐干煸蚕蛹，
1: 哦，特别特别的好吃，两个馋鬼。尖椒干豆腐啊，还有哈尔滨的香肠，
2: 然后还有
1: 大碴子粥、茶叶蛋，
2: 老师可以抢答。大碴粥、茶叶蛋、溜肉段、
1: 地三鲜啊，小鸡炖蘑菇，哎、
2: 酸菜血肠，
1: 就是他一定要吃东北做的，他确实味道不一样。
0: 刘丹还带来了哪些独家分享的故事？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精彩即将呈现。记者姚维嘉策划报道。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持续升温，白玉兰奖评委宁理做客我们的东方新娱乐。
3: 作为公认的巨抛脸演员，他塑造过李丰田、陈星成、马照等跨度极大的经典荧幕形象。这次呢，也结合自身的角色创作经历，分享感悟。
0: 2年前，宁理在白玉兰领奖台上的一句“这六级台阶，我用了将近30年”，令全场动容。
4: 我第一次知道白玉兰的时候，是我大学2年级，当时白玉兰2岁。我当时就给我心中许下了一个愿，我说我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这个舞台上，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刚才数了一下，那个是6级台阶，我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
0: 这次宁理做客东方新娱乐，向我们分享了他从艺考生到白玉兰评委的30年幕后故事。
5: 我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哈，当这个领奖人的时候会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不能说是领奖人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提名者嘛，因为你不知道最终你是否会得奖，你会带着一种得失心去，然后呢所以就去的时候就会比较忐忑。我就觉得当了这个评委以后，我突然发现其实这个责任非常大，因为你不是仅仅的是评判某一些冷冰冰的作品，它代表的是很多人日以继夜的，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年的这种辛苦的付出。
0: 从无证之罪的李丰田、爱情神话的小皮匠，到警察荣誉的陈星辰、凡尘之下的宋晨，宁理塑造了许多让观众念念不忘的角色，常常被称为巨抛脸。
5: 其实你要真正的理解了他，你知道他的这个行为逻辑了以后，这个词儿是自然而然就会出来了。
0: 宁理还透露，尽管戏份不多，但他为了演好爱情神话中小皮匠一角，跟着真正的修鞋匠深入学习了半个月。
5: 在那个剧本给我的时候，这3场戏呢，他也没有提到要有修鞋的这么一个行为，他只是说他是个修鞋匠。但是我觉得那他是个修鞋匠的话，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特有的一种习惯啊，一种行为。当时我在海南拍戏嘛，我找了一个修鞋匠去，想要去，那修鞋匠特别好，他说你要为什么要学，我还不好意思跟人说哈，我说我就觉得有意思，我就想学。然后人家特别就是那种还看着我，想你这学这个干什么，但是认认真真学了半个月。
0: 现场宁理还大秀语言天分，上海话、英文熟练切换，重现小皮匠的经典台词，引得录制现场笑声不断。
5: 每个女人一辈子至少有上金米酒啊，Every woman should at least have one pair of 金米酒 in their lifetime。 这段英文是我加上去的，我跟导演说，我说咱们一定要加一段英文进去，
2: 希望您用纯正的英语再来一遍。
5: OK， Every woman should at least have one pair of 金米酒 in their lifetime。
0: 想知道宁理现场还分享了哪些精彩故事？锁定东方新娱乐，更多独家内容敬请期待。记者孙一报道。杨紫琼此次在电影《魔方小姐》主演精神状态领先30年的奶奶赵艳红，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甚至还有点爱惹事。
6: 赵艳红奶奶翻墙代购，
7: 让开让开，
6: 组织众人饮酒，
8: 闭嘴，
9: 谁先出人谁拿钱，3、2、1，开始。
10: 脑袋里有俩烟火，
11: 呀，多么多情怀，
12: 带上。
13: 因为我还没有到这个年纪的时间呢，一定要观察一下，那个年纪的女人会小动作是什么样。那我就去广场，去他们看他们在一起的跳舞。
0: 白客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子。

0: 儿子张大伟起初无法理解母亲晚年追梦的选择，一路陪伴参赛后，慢慢读懂母亲追寻自我的初心，也解开自身的生活心结。
1: 如梦似幻的感觉，我也是这个小时候看过很多，杨老师的作品，就是有点怕这个拖后腿，啊，尤其杨老师在吧，万一衬得我演技不好，对吧？多少会有这种担心啊。
0: 日前，如意电影公布了旗下年会不能停二转念花开，欢迎来龙餐馆、拔仙等多部重磅新作动向。作为电影狠家伙的导演和主演王宝强也来到现场。
2: 拔仙之前以前你知道傻瓜人还是许三多，对吧？还是那个盲人，还是树先生。但这次其实我是一个狠家伙。
3: 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0: 影片还集结了狄龙、梁家辉、段奕宏、彭昱畅等老中青实力派。王宝强坦言，这是自己第三部指导作品，不管是导演创作还是角色演绎，都跳出过往舒适区。记者姚维嘉综合采访报道。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见，
4: 拜拜
5: 拜拜。
6: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7: 本庭宣布
8: 现在开庭。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他们说我私藏了我先生的遗产，除非我交出那个小金库和那个什么传家宝。
2: 柳阿姨撤诉，虽然是被继子胁迫，并非发自本心，但继子们的行为也并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范畴。这种情况，除非你能说服柳阿姨放弃撤诉的想法，否则我们这边能做的非常少。
3: 这应该不可能，刘阿姨把那骨灰盒看得比命还重，你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之后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5: 爱上海，
6: 爱上海。
7: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写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希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8: 喜庆福气时间相对会比较短，那么它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在3到5天里面，只要拉了以后不要产生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和脱水，拉着拉着呢自己就会好了。一般情况下超过将近要4周以上，我们就要去寻求一些造成他腹泻的一些原因，就是说我们不会太鼓励说为了止泻而去止泻，反而对你的身体情况不利的。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盛楠。这次快闪医院来到了闵行区古美文体生活馆，为附近居民朋友提供公益健康科普咨询。正好5月29日是世界肠道健康日。今天在开拍之前呀，我们还在预判，我想的是今天大概率啊来的都是吃坏肚子呀，或者是急性肠胃炎的一些朋友。结果这一上午啊，超过80%的市民朋友问的都是反反复复不好说出口的一个困扰。腹泻老不好，是吃坏肚子还是肠道在报警呢？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新华医院消化内科的张毅医生，把拉肚子这件事情彻底弄清楚。张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我是张毅。
0: 我首先问一个可能有点冒昧的问题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拉肚子，那比如说您在遇到这样的比较小尴尬的情况下，您是自己给自己开点药啊，还是像我们一样有的时候先放任不管，先让拉一段时间？
1: 那我会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判啊，比如说我最近

0: 工作有没有忙，我的饮食上面有没有吃一些不洁的食物，哎，然后呢，我刚开始拉的时候我并不会特别紧张，那么如果我有腹泻的，那我会喝大量的水，当然这个水我们有时候我会加一些盐，当然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叫口服补液盐的一些东西，它可以自己泡，泡完了以后去喝，来减少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只要水量补足了，那么 OK 了。那么反过来说，我如果要是真的这个腹泻时间超过一周，当然甚至更长两三周了，那么肯定会有一点心慌慌的感觉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作为我自己一个消化科医生，拉得很厉害的情况下，那我会用一些药，或者呢，我其实应该来说，我常规的话，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
1: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咨询者请进来之前，您大概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有多少种原因会造成我们表象的这样的腹泻？
0: 腹泻简单的分成的话，其实是分成两类。一类是功能性的，一类是器质性的。器质性的，就相当于是我的鳞片坏了，比如说我里面长瘤子了，肠子里面长瘤子了。有的病人的话，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最多见的，比如说糖尿病，长期的糖尿病，它的神经损伤了，它可能会有腹泻。然后呢，我的基础代谢高的，比如说有些人的甲亢，甲状腺功能亢进，然后它的整的基础代谢快了以后，它的蠕动会变快。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吃坏东西了，那么我有一些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那么我的病毒细菌它会产生相应的一些毒素，那么让我的体内的一些水分全部拉到了我的肠腔，然后肠腔水多了以后的话，它就变成腹泻了。当然这个是器质性的，后面的话功能性的，功能性的其实这么说，我们所有的零件什么都没问题，都是好的，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手机可能是好的，零件都是好的，但是我的手机系统可能有一些小 bug， 它就不能跑了，跑不动了。那么我们的功能性也是，其实事实上来说，在我们都市社会，尤其在都市社会，我们相对来说功能性的腹泻会相对会更多一些，
1: 更常见，
0: 对，更常见一些。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知道您来，有很多的这个咨询者已经在门口排起队了，我们先把第一位请进来，看看他是什么情况。
0: 好的，
1: 我们有请先生。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0: 来，欢迎，
1: 请坐。您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肠胃的状况？
2: 我呢，平时时间呢，喜欢和朋友一起聚聚会了什么，就聚会以后呢，喝着点冰的啤酒了什么，就第二天就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噜，一直腹泻。
1: 腹泻到什么频率呢？
2: 就早上四五次、五六次，中午稍许好一点，第二天就缓解一点，就一天。
0: 那你朋友有没有？
2: 朋友还好，都没什么。
0: 他们有没有拉肚子？
2: 他们没什么，就我第二天就有点吃重。
0: 就是你会拉肚子，但是你的
1: 一起吃饭的朋友没事，
0: 一起吃饭的朋友
2: 他们没什么，
0: 他们没问题。好 ，OK， 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他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它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说菌群啊、肠道黏膜屏障啊这些因素，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下呢，有的人的话，他的抵抗力会比较好一点，抵抗力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他的肠道菌群更加稳定一点，那么他就会不太容易拉。像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是我们叫急性腹泻，急性腹泻时间相对会比较短，那么它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在3到5天里面，它就这样的一个发作。在这种情况下，要看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如果要是像大哥您这种情况，身体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情况下，那么我一直跟他们病人说，很俗气的话就是，只要拉不死就往死里拉，拉着拉着呢，您就自己就会好了。只要拉了以后不要产生严重的一个电解质紊乱和脱水，如果是电解质紊乱和脱水的，对于你个人的最直观的一些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人没有力气，就是乏力，没有力气。如果要是精神比较萎乏力的，那么你可能需要小心，这是急性的。那么慢性来说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我的一个解便的时间上来说的话，它就会比较长，一般情况下要超过将近要4周以上。那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我们就要去寻求一些造成他腹泻的一些原因，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比如说电解质啊、血常规啊，当然有一些炎症的，比如开胃蛋白啊。
2: 那怎样调理呢？我平时这种情况我就吃点腹泻的药往里走。
0: 腹泻的药，只要我不是拉得很厉害很频繁的，对于像您这种相对身体还可以的这种病人来说，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观察，也不一定。

0: 要很急着去用药，
1: 就是不鼓励一拉就吃。
0: 对对，就是说我们不会太鼓励说为了止泻而去止泻，因为有些时候有的病人比较急嘛，他想说哎呀我快点好，他去用了，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一下子把这个肠道的蠕动打掉了，水龙头关掉了，如果今天的您的这个腹泻是因为我的一个毒素造成的这样的腹泻，那我这个毒素其实是在身体里面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利的，除非你在这个腹泻的过程中有刚才我说了有脱水啊，有电解质紊乱啊，这种情况出现的情况下，我会先去相应的去处理一下。
1: 冒昧的问一下您，
0: 你一周喝几次？
2: 两三天喝一次。
0: 啊，那还好喽。
2: 对啊，
1: 那不是、啊、他今天喝了明天拉，后天喝了后天拉、
2: 啊、就永远就
1: 永远在路上。
0: 这有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您是几乎就是两三天
1: 不停的在喝呀。
0: 对，不停的喝，您这个呢会有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因为你吃的很频繁，那么你就会有一个可能存在一个潜在的一个慢性腹泻，因为的确你的这个结果就是我这个一两天
1: 不停的在拉，
0: 一两天两三天我就在拉拉拉，这样的结果，只不过我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已经有了一个这样一个看上去的一个诱发因素了，就是我们的喝冰啤酒啊、烧烤啊、炸鸡啊，这些诱发因素是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解便的情况，如果是大便的话有粘液啊，或者大便里面如果是有血啊，那你更要警惕了，可能的话我会有一些问题的。
2: 我没有。
0: 哦，你这个，
1: 您这心真大呀，看也不看它的质地。
0: 大哥就属于是比较粗犷的一个人嘛，否则也不可能吃那么多烧烤和啤酒嘛，对吧？
2: 就是我习惯了，我喝好多年了，就是
0: 养成习惯
3: 了。多年一直都这样吗？
2: 一直都这样。
0: 差不多这个年纪以后呢，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看大便。
2: 我就是吃到四周以后，
0: 对，
2: 就连续四周。
0: 四周，如果要是超过四周了，
2: 到医院去。
0: 因为您已经是超过40岁了，其实现在建议把肠病当成一个体检，
1: 是的。
0: 那么更别说的话，您这是一个作为报警症状来说的话，
1: 这么多年了，您今天都来了，想解决这个问题，
2: 对对对对，
1: 去做一个吧。
0: 哎，对，
2: 好的。
1: 您还少喝冰啤酒。
2: 我喜欢喝冰。
1: 咱们岁数也到了呀。
2: 对的，对。
1: 在您的这个诊室的诊疗过程当中，像刚才我们碰到这位大哥，还是不愿意改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这样的情况多不多？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的这种病人很多，有一些病人他其实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及时行乐，人生
0: 每个人都是成年人，他其实都会有一个理论上都会有一个度，这位大哥的度没把握好，需要批评的。
1: 对，我们成年人还是要为自己的身体来负责。
0: 对，没错。
1: 好，我们下一位咨询者有请。又是位大哥。大哥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来，
1: 请坐。
4: 请坐。
1: 大哥您坐。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肠道的问题？
2: 就是肠道呢，我觉得啊，我一天平均一天大概要拉个七八次。哇，
1: 这个
2: 将近十次。
1: 天天都如此吗？
2: 天天如此。
1: 多长时间了？
2: 大概一年多。哇，
0: 肠镜做过吗？
2: 做过。
0: 肠镜做过？
2: 做过。
0: 好的，你是什么时候做的？
2: 最近一段时间是两月份。
1: 也做过。
0: 好 ，OK。做出来没什么问题吗？
2: 做出来也有点正常，就是。
0: OK， 好的。
2: 但是我这个拉，就是天天这样拉，还有伴有那个腹痛啊。
0: 拉之前有？
2: 有痛。
0: 痛 ，OK。
2: 腹痛。
0: 哎，拉完了以后痛会好一点吗？
2: 有个缓解，
0: 稍微好一点。
2: 哎，缓。
0: 可能过一会儿的话又拉了。
2: 对。
0: 啊，又痛了，痛了以后再拉。
2: 对。
0: OK。
1: 这是为什么呀，主任？他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
0: 他因为肠镜已经做过了嘛，那肠镜在我们所有的检查手段里面准确率相对最高的，那么他查下来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典型的，我们考虑叫什么呢，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哦，肠易激综合症。
0: 肠易激综合症呢，我们总共其实分了三类，它分腹泻型、便秘型和不定型。在我们国人里面的话，腹泻型很多，
1: 常见。
0: 它属于比较典型的，就是肠易激综合症腹泻型的一些病人。
1: 但是总有什么原因让它应激吧？
0: 对，它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您是做哪方面工作的？
2: 就是以前是做教练。
1: 教练。
2: 对，
0: 教练。
2: 那也可能压力啊，各方面。
0: 压力大。OK。
2: 还有方面嘛，也紧张。
0: 这有可能的。为什么说叫功能性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个诱发因素叫社会心理因素。各种的紧张、焦虑，这种压力，不管是来自于工作、生活、学习这方面的这些压力。

0: 当然还有一些是一些刺激因素，其实前面一位其实也是一个刺激因素之一的，比如说我生了凉的东西，然后这个呢又是和一个季节性相对有关。天气的话，这两天如果是天气多变的，每年开春入秋天气会多变，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情况下感冒的次数
1: 更明显，是
0: 这种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也是一个诱发因素，那么它就会发的会比较频繁一点。简单可以看一下啊，它们中间盘着的是我们的小肠，我们食物吃下去以后进入小肠盘的，然后蠕动了以后到了这个叫回盲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阑尾炎就是在我的右下腹的，然后这个是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结肠、直肠。那么我们的肠子为什么不会因为重力原因站着的时候掉下去，是因为我们像晾衣白肉一样啊，这个东西可以挂起来，对吧，这个来吊着，所以呢我们这个是吊着，我的一个肠子痉挛了以后我的蠕动变快，那么它就会把这个粪便的话一直往下推，往下推，推了快了以后排掉了以后它的痉挛好了，那么它就不来了，但是因为它受到了刺激，所以呢它就会反复的这样的出现这样一个症状。
2: 那么我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2: 像我这个病能看得好吧，有什么办法？
0: 先说一个让您失望的一个结果，因为它属于一个叫功能性疾病。功能性疾病它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个工作、生活、学习。刚才我说了，当我紧张的，哎呀，我可能有个面试啊什么的，一紧张了，我有可能的话就要去上厕所了，对不对？会让人很尴尬，让我的一个生活、工作、学习会变得非常的麻烦，生活质量会明显下降。但是呢，它不是器质性疾病，所以对于您的健康和寿命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这你不要担心。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和它进行一个和平的一个相处。当你放松了以后，那么后续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方法让你缓解这样的一个症状。当然的，
1: 男宝宝，这不就是女孩痛经用的吗？
0: 对，光真的啊，这个就是啊，女孩的痛经三宝啊。
1: 这是我看着很眼熟啊。
2: 张医生，我去讲一声啊，我这个痛的时候啊，我男宝宝贴了以后可以缓解的。是可以缓解的，
0: 你可以拿一个主要热水袋或者是暖宝宝，然后呢可以敷在它的一个脐周啊，肚脐周围。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呢还可以用一个就是腰托，因为我是绑在这个里面的，一后面它会有三根板，然后的话呢有很多腰托它本身会有一个自发热的，就会觉得相对会比较暖和一点。那么在放松这一方面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叫什么呢，叫腹式呼吸法。我的手呢贴在你这，好，来吸气，把我的手顶起来，对了对了，顶起来，对，很好，来吸气，屏住屏住两秒，再呼掉，好，再来屏住，再回去，对了，慢一点慢一点，对了，很好，再来顶起来，好，再回去，好，大概这样持续一个5分钟左右，那么你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放松一点。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一个问题啊，女孩子的那个痛经三宝，我告诉你差不多啊。为啥呢？刚才说它的原理是因为是和这个差不多，功能性疾病，它有点类似于女孩子的功能性痛经，是一个子宫的平滑肌痉挛抽筋，所以它的所有的注意事项和肠易激综合症腹泻型的它的注意事项其实和那个有点类似的。生冷凉的不要吃啊，保暖，精神放松，多喝热水，
2: 养生这个可以。哎呦，
0: 这些的话呢，其实都可以让你的一个肠子的一个痉挛来放松。OK， 那可能会就会好一些。
1: 叔叔要学会接受它了，
2: 要接受，要接受。
3: 牙龈又红肿了，牙菌斑是问题根源，你需要益州氏牙膏，含67%一元矿盐微晶，四倍瓦解顽固牙菌斑，根源对抗反复牙龈问题。益州氏牙龈修护专家。

0: 好，张老师，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1: 哎，好嘞。
0: 您好。
1: 哎，你好。
0: 这位大哥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

0: 大哥，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向主任咨询？
1: 我呢，这两个月呢，好像是不是他一会儿呢便秘，一会儿呢是
2: 腹泻
1: 啊、大便呢也变暗了，好像有一点，不知道是痔疮的血还是什么的。我这肚子不舒服吧，搞得人也瘦了很多。
2: 好的，
0: 这是今天我们唯一的一位还观察自己排便的大哥。

0: 这件事呢，就是说我们反复说啊，就是排便习惯啊，如果有改变，有些时候我们就要相应警惕了。其实有些时候腹泻便秘交替，往往有些时候甚至啊，要比我们单纯的一个便秘或者单纯的一个腹泻的话，我们更需要紧张一点或者叫警惕一点。我们的肠子的蠕动的话，到了这个回盲瓣，我进入结肠，主要的目的是收汁，让我的大便成型。那么我在这整个过程中粪便通过，当我的肠道里面如果要是里面长了有息肉或者是肿物了以后，它会造成我的肠子不通畅，不通畅了以后，我这个粪便在排泄的过程中是不是就会有便秘啊，就会堵住了。
1: 对，
0: 然后呢，我的肠子其实人很聪明，当我有点堵了以后，我的肠子会用力，会让它蠕动更快，可能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了以后，肠道的一些渗透压，就是我体内的一些水分啊，很有可能各种原因会把它拉到我的这个肠腔里面，拉到肠腔里面，让我的肠道里面这个粪便的含水量会更大，我蠕动又快，然后含水量更多了以后，
1: 就变成腹泻了，
0: 变成了一个不成形的一个腹泻排出去。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腹泻便秘交替的大概一个
1: 逻辑。
0: 然后后面一个问题呢，他把它当别人的话认为，因为我们的确在我们中国的话呢，我们痔它的一个发病率是很高的。我判断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痔疮的出血？在我们临床来说，简单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患者的话有一个这样排便的一个行为，尤其我这个排便大便比较干结干硬的情况下，便的上面会有出血。如果要是他不怕恶心的话，这个患者的话，你可以拿一个筷子或者什么，你把你这个大便把它挑开，你会发现里面的这大便里面是黄颜色，对，是没有血的，是黄颜色的。反过来说，我如果要是我的肠道里面，刚才我说了，我在肠道某一个地方我长了一个块，它也是会出血的。为什么？我有个块，我的大便在通过这个块的过程中的话，这个块出血了。
1: 明白。
0: 它的这个出血因为和这个粪便在经过的过程中混在一起了，所以呢它是
1: 里面也会有血。
0: 对，它是便中，便里面是有血，对吧？所以说呢，它可能就是便和血是混在一起的。然后呢还有后面要看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颜色，就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平时说的话是叫便血，因为我们的肠道离肛门已经很近了，所以但凡我如果是出血的情况下，颜色相对来说就会可能会出现什么叫果酱色，果酱色
1: 红一点，
0: 相对来说红一点，因为我是离肛门比较近的。当然这个岔开说了，如果要是颜色比较深，我们有时候叫黑便或者叫柏油样便，那么可能考虑是小肠或者是我们的胃这些的上
1: 时间已经长了，
0: 对，它在肠，对，在肠道里面的话进行一个氧化以后的话，它变成黑便。
1: 不是，你看像今天我们这位大哥，他就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几位咨询者好在一点，就是人家还时刻观察着自己排便的颜色呀、形态呀，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变化。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可能现在生活质量好了，要家里都选择智能马桶，可能抬屁股就走了，看都不看。所以这一点可能对于新生儿来说，妈妈们可能会敢观察孩子的排便，决定哎这孩子这个吃的好不好啊，身体好不好，是不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每天观察一下自己的排便还是重要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到了说的小一点40岁，到了50-60岁以上，其实我经常会建议我的患者呢，每次解完大便了以后回个头去看一看我的大便的一个颜色。
1: 那什么样的排便是比较健康的？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叫什么呢，叫一天一次成型软便。
1: 成型软便，
0: 软便，对。然后呢这个腹部没有不舒服。这位大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体重减轻。体重减轻没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甲亢，它会体重减轻的，没有基础疾病，然后呢又是正常饮食，又没有刻意的去减肥，在这种情况下，您在半年里面体重下降5%，那么以上的话，我们也是需要比较注意什么呢？最担心的就是一个恶性的
1: 肿瘤。
2: 肿瘤，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又结合大哥说的话，我在大便这个方面有这样的相应的症状，那么肯定是第一时间建议是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长期的检查。现在呢，我们所有的肠道的一个检查手段里面的话，肠镜的准确率相对来说是最高的，而且来说它其实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清华医院呢最小的

0: 小朋友的话是45天，所以说它的安全性呢，我们从45天到90多岁，我们都是可以做一个肠镜的。
1: 没事，叔叔，那个肠镜跟您说下，咱们做无痛的。你要觉得很不舒服，咱们做无痛的。
0: 我们
2: 好的呀，那我就尽快，
1: 尽快一定要检查一下。
0: 每天你去可以，咱们正规医院去看一下，去查一下。
2: 谢谢张医生。
0: 哎，好，不客气。
1: 张主任，今天我们看了几位不同类型的腹泻的我们的咨询者，所以说在这里还是给大家总结性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可以在家观察几天，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及时去就医了。
0: 其实这样，对于腹泻来说，我们大概是分三步走。第一，时间，四周，记住一个
1: 四周一个月
0: 时间。如果要是超过4周了，要担心注意点，因为啥？考虑是个慢性腹泻。4周。第二，诱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我在饮食、生活、情绪、作息方面，我会有什么诱发的因素？诱因。第三，报警症状，
1: 这很重要。
0: 对，我总结下来呢，报警症状的话，大概总结下来是一句话：中三血块清热时，中，超过40岁，中年。
1: 中年啊。
0: 三血，便血、凝血、贫血，快，腹快，腹部有快了。清热时，清体重减轻，热发热，时家族史。
1: 啊，家族史。
0: 如果是有这些的话，我们考虑叫什么呢？叫是报警症状。如果是这个，我们需要警惕，第一时间去正规的医院。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份慢性腹泻的预警指南呢，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公众号啊，您可以回复肠道健康就可以免费的领取了。那么刚好赶上我们世界肠道健康日，给家人和自己一份健康的保障。在今天的快闪医院当中呢，其实我们接待了很多位咨询者，虽然我们节目当中只是呈现了几位，但是我们保证每一位来咨询的朋友都得到了我们专家一对一的回复。肠道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它默默地承担着消化吸收免疫的重任，也会用腹泻呀、便秘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发出最为直接的信号。所以说我们不用为偶尔的一次拉肚子感到特别的焦虑，也别对反反复复的肠道不适视而不见哦。所以说一定要好好呵护它，守护住我们全家的健康底线。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商务部回应日本经济界人士密集访华，希望发挥桥梁作用，敦促日本政府反思纠错。五月份上海外贸成绩单出炉，连续16个月保持正增长，出口尤为亮眼，增速高达26.7%。我国首次在黄岩岛海域发现珊瑚礁蓝洞，海洋之瞳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世界罕见。委内瑞拉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已经有32人死亡。总统马杜罗在美国狱中呼吁全国团结。内马尔替补登场，完成本届世界杯首秀，巴西小组头名晋级。

0: 韩国搞砸打平即出线，不敌南非，失去小组出线主动权。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家村，听取当地三峡生产工作汇报。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7: 主席好，欢迎做主席领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达了对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活动的担忧，认为中国在该海域部署海警巡逻部队，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作出回应。
8: 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2: 此外，针对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近日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

0: 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
1: 中红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红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2: 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是为了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
0: 发言人指出，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到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
3: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0: 此外，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对此，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3: 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报道，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0: 近日，中方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何亚东表示，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4: 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何亚东介绍，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另外，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2: 青藏铁路今年迎来通车20周年，高原天路为幸福生活加油提速。今天，重要支线拉林铁路首发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5: 好的，小雪。雪域高原天路纵横，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打破了世界屋脊的沉寂，让西藏不再遥远。20年来，进出藏的铁路货运量和客运量都在稳步增长，这条天路也在不断的连点呈现。作为青藏铁路的支线，拉林铁路在5年前的今天开通运营，复兴号首次驶上雪域高原，开启了西藏的动车时代。

0: 在它开通五周年的日子，一列贯通青藏铁路和拉林铁路的升级版旅游专列“美丽天路号”今天上午从青海西宁站始发，开往西藏林芝。
1: 今天全新开行的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出发，驰骋千里天路，最终将到达西藏的林芝。这趟列车最亮眼的就是全车升级的超大观景车窗，相比传统车窗进行了加宽设计，行驶途中旅客无需下车一步就能将高原美景尽收眼底。如果说青藏铁路是进入西藏的大动脉，那么拉林铁路就是从这条大动脉上分出，深入藏东南地区的重要血管。拉林铁路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全长约43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2021年6月25号，拉林铁路通车，全球首列复兴号高原双源动力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极大便利了当地民众的出行。
2: 以前没有发展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两三个月回一次家吧，然后现在的话一个月左右回一次家吧。
3: 我觉得这个又快捷，然后还能看风景，还是不错。
1: 开通五年来，拉林铁路共运送货物超200万吨，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
0: 青藏铁路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它的建设历程呢，跨越了半个世纪，数万建设者攻克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等世界性难题，最终在2006年7月1号实现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年前，东方卫视报道组也曾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上，历时一个月，用全实景拍摄记录下了这条天路的震撼。之后呢，随着支线拉日铁路和拉林铁路的陆续开通，西藏铁路网已经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 Y 字形的主骨架，将日喀则、林芝等地紧密相连。这条天路正持续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到今天呢，青藏铁路已经稳稳运行了近20年，而当飞驰的列车平稳穿行在生命禁区的背后，也藏着常人看不见的坚守。通车20周年，东方卫视报道团队也是再次探访青藏铁路的多处关键路段，记录下了铁路养护人员与冻土盐湖持续20年的毫米级攻坚。
1: 青藏铁路察尔汗段平均海拔2700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的察尔汗盐湖腹地，这里的土质极其特殊，是世界上罕见的不良地质区。
4: 这种就是最原始的地貌了，上面有这个刺，一下踩头就扎着脚了，不知道的人有时候就会绊倒，或者把身上、腿上、手上或者哪蹭伤。
1: 察尔汗段有33公里线路架于盐湖之上，这里也被誉为万丈盐桥。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青藏铁路万丈盐桥路段，那脚下呢就是察尔汗盐湖，像我手里拿的这些盐块呢，就是这里天然形成的。我尝一口，还挺咸的。有一句俗话叫做身在湖中不见水，脚踏桥面不见桥，就是这里最真实的写照。
1: 盐湖奇观举世罕见，遇水极易溶石成冻，导致路基塌陷，这里的养护难度堪称世界级。
4: 这是我们养护当中最大的一个难点，要溶洞，这也叫暗坑了，也可以说是我们泄露的一个癌细胞，你是不容易看到发泄的，但是它又真实的存在。下过雨以后聚集到这，它是融化的，形成这样的坑。你放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越来越大，它的这个路基啊，或者是湿的就会塌下去。
1: 何志军扎根盐湖养护岗位42年，全县每一根枕木、每一颗螺栓，他都了然于心。盐湖暗坑隐蔽难查，现在还没有智能设备替代人工巡检，养护人只能徒步全线俯身探查，一寸一寸排查潜藏病害。
4: 关键因素还在人，一天了我们差不多都在外面的野外作业，我们都在10个小时以上，几十年下来，从这个外面的水源的这个了解、控制、解决都要做到做细，才能保证这个列车在我们万丈盐桥上平稳安全的一个运行。
1: 自盐湖向南800公里抵达西藏纳曲安多冻土区段，绵延550公里，海拔突破4800米，氧气只有平原的一半。在这里，养护工郭鲁波曾顶着风雪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作业。冬季大地冻硬如磐石，夏季冻土消融，路基软如沼泽，养护工们把冻土层比作5、6岁的小孩，脾气阴晴不定，变化毫无规律。
6: 今天已经把线路整成这个零误差，等到过

0: 两天以后你来到现场一看，线路的几何尺寸会变化到这个七八毫米左右。
1: 热棒是冻土治理的核心装备，夏季散热，冬季除冷，稳固地层温度。但冻土病害没有根治方案，全球还没有成熟解法。550公里冻土线路，20年间沉降误差控制在毫米之间，不靠奇迹，全靠日复一日加倍养护的笨功夫。
0: 数据咋样？
2: 数据可以，
0: 不要光看这个数据。
2: 好的。
3: 但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吗？
0: 俗话说，走一步看两步，从表面看着。这些高地啊水平是没啥问题的，但是我们进行这个作业处置的时候，松开螺丝啊也会有这些暗坑啊，一些空掉之类的一些病害，检查一定要做到位，不能光看表面，要深挖一下内在。
1: 距离安多1400公里是青海湖畔的哈尔盖段，这里平均海拔3300米，季节性冻土隐患依旧突出，最大冻深近2米，被称作冻土上的攻坚战场。因为冬季冻土坚硬，无法施工，一整冬积累的冻害必须在每年5月到6月短短1月内全部处置完毕。坚守线路已有28年的李金玉将这套养护法则称作冬病夏治。
4: 冬季你是没办法作业，整个路径它是冻实的，你下不去。
5: 就是5月份到6月期间呢，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前期的就是经过一个冬天的这些工作量，我们要在这一个月之内完成。
1: 养护天窗这一个月大家工作到深夜是常态。
6: 师傅交给我的是一副护膝，但是到我这边我就是感觉是一份责任，一份传承，所有青藏铁路老师傅们的精神的一个传承。
1: 从人工垫板手拉鬼缝的原始作业，到联合铁科院研发深槽枕，辅以路基换田、保温护道多重手段，现在哈尔盖段已经成为高原季节性冻土治理试验基地，线路通行时速从60公里提升到160公里。这里是整条青藏铁路的中枢神经机构，每一次指令的精准下达，每一趟列车的会长安排，都源自位于青海省省会城市西宁的调度指挥中心。调度所副主任杨明炯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30年，他的抽屉里珍藏着一套老式调度工具，见证着天路指挥体系的更新迭代。
7: 这个尺子在我手里呢，应该是97年到现在了，30年了，是我师傅转交给我的。你看，我们画列车运行图的这些专用符号，这是调度专用的万用尺。
1: 20年间，从一把尺子到一张屏幕，从单线铁路到西部路网，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青藏铁路实现了从传统作业到智能管理的跨越。依托调度集中 CTC 数字移动通信、综合视频等现代自动化作业系统，青藏铁路天路段实现了90%以上车站的无人化值守。
8: 依靠先进的国产装备，我们也可以做到在这样一个高寒缺氧条件恶劣的这样一个区段来让列车稳定的运行。我们调度指挥啊，是会走向一个绿色的智能的数字化程度更高的一个阶段。
9: 可以说20年间青藏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拉萨站呢，已经不再是天路的终点站，而是整个青藏高原铁路网的心脏。现在从拉萨站出发可以直达林芝、日喀则等一些西藏的重要城市，这极大地提升了客流和物流的效率。而从区外来看，拉萨站可以到达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现在拉萨站单日旅客的发送量突破了17000人次，旅客列车的开行对数从交付初期的5对增加到如今的16对，可以说是把雪域高原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接下来时间交给小雪。
10: 好的，玉飞。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发现了一个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
1: 这个海洋蓝洞静卧于黄岩岛西湖中央，高空俯瞰它呈现完美的近圆形，洞口最大直径56.3米，最大垂深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它的形成通常跨越1000年或万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

0: 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黄岩岛这个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还显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岛内分布有珊瑚、砗磲、海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2025年9月，中国政府建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次调查结果彰显了黄岩岛海域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效。下一步将聚焦黄岩岛蓝洞形成演化机制、生态演变规律，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新兴技术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张雪机车首次亮相台湾街头，引发围观，岛内车迷点赞大陆制造。内马尔替补登场，完成本届世界杯首秀，巴西小组头名晋级，韩国搞砸打平即出线，不敌南非，失去了小组出线主动权。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三天会期内共设置了200多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了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
0: 今年的论坛上，新能源和绿色转型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15期间新能源年装机规模将保持在2亿千瓦以上。与会嘉宾指出，面对波动的国际能源市场，我国能源供给展现出强劲安全的韧性。
3: 我们重视创新，重视产业，重视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型。
4: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创新的一个浪潮。
5: 我们有绿电的优势，我们有绿电成本的优势，真正能在保持你的供应链的，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不中断的能力。
0: 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6: 如果说创新是达沃斯历久弥新的核心，那么今年论坛主题前缀加上规模化，则是直击当前全球经济的痛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世界不再满足于实验室里的点状突破，而是急需将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前沿技术跨越协同鸿沟，真正转化为全球共享的现实生产力。今年的夏季达沃斯既传递出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外深化合作的期许，也清晰展现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开放创新的发展底色，为常态化的全球不确定性谋定了一份来自东方的确定性方案。
0: 今天的闭幕式还宣布，2027年将迎来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中国20周年的重要节点，明年的论坛将在天津举办。东方卫视记者任冰源、耿博洋、孟雷，辽宁大连报道。
2: 张雪机车自3月底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为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820RRR 早已成为了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最近，台湾首辆张雪820RRR 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吸引了众多车迷围观。
0: 在台湾新北街头，众多车迷围着一辆亮红色的张雪820RR仔细观察、拍照交流，就连前来临检的警察也对他表现出浓厚兴趣。这辆张雪机车能够出现在台湾街头，过程十分曲折。由于岛内相关法规限制，大陆生产的机车、汽车无法整车进口，台湾车迷先是从广州购得车辆，再将整车拆解，以零件方式分批运送回台湾，最终完成重新组装。
7: 我们开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端那边挡住，海端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统统专谈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8: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820啊。
0: 张雪在一次售后直播中

0: 专门连线了这位台湾车主，并表示将为其提供与大陆用户一致的质保政策与售后服务支持。
1: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2: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3: 啊，直接送哦。就是你们的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2: 纠正一下，是我们。
1: 我们，好。
2: 对了，就是我们。
0: 张雪的一句是我们，让这场原本普通的车友交流刷屏全网。两岸网友表示，从你们到我们一字之差，道出了两岸车友心中最朴素的情感血脉相连。有网友留言表示，本来就是一家人，两岸同胞本就不分彼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本届世界杯已经有13支队伍确定出线，多组陷入到了焦灼混战。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5: 好的，小雪，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在今天结束的 C 组末轮对决当中，巴西3-0完胜苏格兰，锁定了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备受关注的内马尔替补出场，完成了本届世界杯首秀，这也是他在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国家队登场。
6: 34岁的内马尔迎来了个人的第4届世界杯。
0: 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经历了长时间伤停的内马尔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引发现场球迷一阵欢呼。上一次内马尔身披5星黄衫踏上正式赛场，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世界杯预选赛，随后便是反复纠缠的肌肉撕裂，漫长到磨人的康复期。伤病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这位巴西队史射手王困在训练场与理疗室之间。两届大赛周期的空白，更让外界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本届世界杯，内马尔因伤缺席了前两场小组赛。本场面对苏格兰，虽然是在球队3-0领先时替补出场，但内马尔表现活跃，通过频繁的穿插跑动为巴西队制造进攻机会，多次送出关键传球。短短20分钟出场时间，内马尔没有进攻和助攻，但传球成功率高达93%，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在第90分钟，他还完成了一脚射门。
6: 这球开的线路很好，前点的拦截相当关键。禁区内内马尔拿球，直接选择打门，打得比较正。
0: 最终凭借维尼修斯在上半场的梅开二度和库尼亚在下半场的一粒进球，巴西队将比分定格在了3-0，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淘汰赛。
6: 内马尔重新回到球场，对于巴西队和内马尔本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
5: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组积分的情况和出线形势。目前呢，已经是有13支队伍啊确定出线了，多组都陷入到焦灼混战当中。在 A 组，东道主墨西哥队3战全胜积9分，而且是一球未失，强势锁定了小组头名。韩国队搞砸了打平级出线，以0-1输给了南非，积3分，排名第3，能否出线待定。南非队呢跃居小组第2，晋级32强。捷克队0分垫底出局。我们再来看 B 组，瑞士队呢2胜1平积7分，夺得小组头名。波黑队与加拿大队同积4分，因为净胜球劣势呢位列小组第3，仍有晋级的机会。卡塔尔积1分垫底出局。在 C 组，巴西队是2胜1平积7分，凭借着净胜球优势力压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1。摩洛哥队同积7分，位列小组第2出线。苏格兰积3分，排名第3待定。海地3战全负垫底出局。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将正式开启 D、E、F 3大小组的末轮终极对决。凌晨4点，E 组的2场比赛同时开战。目前德国2轮全胜积6分，已经确定提前出线。厄瓜多尔呢，必须取胜才有微弱的希望晋级。库拉索目前位于小组的末位，明天呢将会和科特迪瓦背水一战。凌晨7点钟 ，F 组的双赛同步开启，其中突尼斯2连败已经提前出局，荷兰呢将根据日本与瑞典的结果来判断是否来争取小组第一。上午10点钟 ，D 组2场全开，东道主美国队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头名。土耳其2连败积0分，提前出局。澳大利亚与巴拉圭同积3分，分列第2和第3位。最终谁能出现？比赛过后呢，悬念才会揭晓。好，有关世界杯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4: 好的，于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婷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2023年1月份，上海外贸成绩单出炉，连续16个月保持正增长，出口尤为亮眼，增速高达26.7%。记者探营上海中心城区最大拆落地项目，样板间冲刺收尾，力争年底前达到交付条件。委内瑞拉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已经有164人死亡。总统马杜罗在美国狱中呼吁全国团结。霍尔木兹海峡疏散计划细则公布，1.1万名海员分阶段撤离，国际油价回落至战前水平。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外贸5月成绩单今天出炉，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进出口总额达到4204.9亿元，同比增长11.5%，连续第1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增速高达26.7%，外贸稳的底盘与进的势头愈发明显。
1: 成绩单显示，上海外贸的韧性从多个维度积极体现。首先，贸易伙伴朋友圈持续扩容。五月，上海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6.4%，对欧盟、美国进出口分别稳健增长2.6%和14.8%。尤其对美出口额达到214.5亿元，大幅增长43.1%，显示出上海制造在海外市场的强劲竞争力。另外，拉美市场成为新的增长极，多元化的全球布局正在开花结果，新兴产业的红利成为拉动外贸的关键引擎。
2: 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五月上海市集成电路、存储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附件等产品进出口849.4亿元，增长87.9%，拉动全市外贸增长10.5个百分点。在传统能源价格上涨的背景下，绿色低碳产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1: 绿色低碳与智能制造是出口端最闪亮的名片。五月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219.4亿元，增长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5.3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及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显著增长，崭新的产业高地正在成型。受国际形势影响，部分海外化工原料供应趋紧，上海企业依托本土产业链优势，积极填补缺口。五月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68.3亿元，增长63.2%，初级形状塑料出口39.3亿元，增长41.3%，单月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成为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供应的压舱石之一。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0: 在沪举办的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国际化水准再创新高，939家参展商中，国际展商占比超过33%，来自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的物流力量同台汇聚，航空货运板块洽谈氛围火热，多家海外头部航司借展会深化对华布局。
1: 今年4月，阿提哈德航空与中国东方航空深化了联营合作，新增含上海在内5条中国航线，每周新增28班客运航班。展会期间，阿提哈德航空再度落地货运重磅合作。
3: A very strong joint venture agreement with SF Express. Through the SF Express, network, we are providing, the best and the quicker solution to GCC, Africa, but Europe also.
1: 埃塞俄比亚航空则借助对华关税新政，破解长期货运单向失衡难题。自2026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对华零关税政策，非洲咖啡、鲜花、生鲜水产、农副产品等可零关税输入国内，彻底改善以往运货去程满载、返程空载的经营痛点。
4: Reduce the imbalances and we can traffic both to China and out of China with a full

0: 依托政策红利，埃塞俄比亚航空在展会上联动上海机场、智慧港、广州、乌鲁木齐等国内多地机场深化产业链合作。
1: Our collaboration between Shanghai Airports and also Ethiopian Airlines will give a great value for the end users, not only the passengers, but also for the cargo to make sure that logistics is facilitated better enough to make sure that we shorten the service that we deliver.
0: 航线加密、运力加码、合作加深，直观体现全球市场对中国全球物流核心增长极的高度认可。跨境航空货运贸易往来迎来全新发展机遇。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2: 作为上海市中心规模最大的拆落地项目和全市体量最大的小梁保板项目之一，翻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不久前，小区1122居民已经全部完成了选房。为了让街坊们早日住上新房，施工团队正在抓紧施工，力争今年年底前达到交付条件。
0: 翻瓜弄小区里新建的高楼以灰白色调为主，颇具现代气息。工人们正在进行外立面的真实漆喷涂工作，室内装饰也已经陆续展开，部分户型的样板间进入收尾阶段。
3: 这里就是改造后的其中一种一室户的户型，和原来的房型相比啊，不仅增加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而且沿着房间朝南走，还有一个非常宽敞的阳台，从阳台望出去呢，还能看到南北高架和北横通道。
0: 作为市中心规模最大的拆落地项目，翻瓜弄小区拆除了原有的14幢房屋，新建了6幢多层和高层电梯住宅，可以为居民提供1285套房源。小区原有90多种户型，最小的面积仅6.5平方米。为了最大程度满足居民需求，项目方最终定制了47种房型，在保证套内面积只增不减的同时，增加了独立的厨卫和阳台。
4: 是一个2室1厅的户型，这边呢是一个客厅，然后这边进来是一个厨房间，旁边呢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然后呢从这边过去，这边是一个主卧，然后这边是一间次卧。
0: 项目将新建菜场、社区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等多个配套设施，以及地下车库，规划车位700多个。同时，小区将采用人车分离设计，绿化率也将提升到37%。
4: 现在呢是争分夺秒嘛，只要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尽量的去抢争取，就是多一点施工，给老百姓也是提前搬回来小区，争取一点时间。力争呢还是在2026年12月底前，就是达到一个交付条件。
0: 一墙之隔的翻瓜弄保租房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中，将为青年人才提供602套精装交付房源，户均建筑面积约40平方米。
3: 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租房的样板间，配置同样也很好，一进门就是厨房和卫生间，房间内各种家电家具也是一应俱全，未来青年人才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0: 目前保租房项目正在进行室内精装修，未来还将设置24小时共享书房、多功能健身场馆等配套设施，助力青年人才安居上海。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2: 上海文化人才之家市北高新人才公寓东院项目正式投入使用，99位青年文化人才喜迁新居。这项目由市委宣传部、市人才局和静安区联合打造，区位交通便捷，生活配套成熟，可以满足文化人才居住、社交、创作等多元需求。截至目前，上海文化人才之家已经在虹口、普陀、浦东、闵行、徐汇、静安等区布局落地，汇集800余名文化人才，下一步市委宣传部将继续深化市区协同，为文化人才营造高品质安居环境。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展播线下惠民活动正在进行。今年恰逢中巴文化年，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巴西电视剧《女奴》今天在上海美术馆线下展播。剧中的女主角伊佐拉的扮演者卢塞利亚·桑托斯专程来到上海出席映后见面会，与喜爱她的中国观众展开交流。
0: 女奴拍摄于1976年，长达100集，改编自19世纪著名作家贝尔纳多·吉马良斯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巴西帝国时期一个叫伊佐拉的女奴为寻求自由而斗争的故事。这部剧1984年被引进到国内播出后，随即引发轰动。40多年过去，仍有不少观众难以忘怀，

0: 因为那时候突然大门打开了，我们就接触到外国的电影，所以我们觉得特别好奇，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
1: 放映结束后，主角伊佐拉也出现在现场，让观众感到十分惊喜。当年只有19岁的卢塞利亚·桑托斯，如今已经年近古稀，但仍旧洋溢着南美人特有的热情奔放。
2: Porque assim as pessoas mais jovens como vocês vão poder conhecer essa história, essa novela, que é fenômeno.
1: 事实上，这不是桑托斯第一次来上海。这部剧在国内热播后，1985年他就来到上海担任第二届上海电视节的评委，就此与上海结缘。这一次，他带着两个影视项目再次来到上海寻找合作机会。
2: Vocês estão fazendo aqui que eu estou adorando essa ideia, essa microdrama. Eu acho que isso pode resgatar esse público. Isso é a resposta à primeira pergunta. E ela fez uma outra pergunta que era outra coisa.
1: 本届电视节线下惠民展播在全市8个区设立11个线下放映点位，精选近30部海内外优质影视作品免费展映，为市民观众奉上精彩纷呈的视听享受。东方卫视记者周莹、孙启萌上海报道。
3: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会于下个月初正式启幕。上海博物馆今天宣布，从7月11日到8月31日，每周6晚将会推出配套的特色活动“世界树之灵”美洲萌萌它奇妙宴。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联动上海动物园首次将美洲动物搬进展厅。今天多款美洲特色动物首次亮相，入驻新居。
4: 不怕。
1: 在上博3楼的安第斯文明区，两只羊驼走出运输箱，这是上海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特别从8只羊驼中挑出来的。
4: 情绪比较稳定，这两只也不怎么会喷口水。棕色的这一只叫焦糖，然后这一只白色的叫布丁，这两只也比较亲人。
1: 湿地生态区则还原了南美湿地风貌，两只卡皮巴拉正懒洋洋地适应着新环境。一个个生态展缸也被搬进展厅，里面生活着蜘蛛、甲虫、黑王蛇、玉米蛇等物种。
5: 我们跟美洲相关的有40多种，这次挑了大概13、14种吧。野生动物保护法有严格管理要求的，所以我们选了一些不在这个保护名录当中的一些动物，它可以出来。
1: 为了这个浓缩的美洲动物园，上博和上海动物园制定了周密的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场馆采用独立的新风循环系统，每天开展深度消杀与空气净化，现场还配备了专业饲养员与全天候驻场兽医。在奇妙夜活动中，观众将有机会与羊驼、水豚、龙猫等动物亲密互动。
6: 每天晚上我们会控制在3000人之内，然后大家可以轻松地观看展览，还可以跟我们这些美洲的动物啊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应该是每次不超过50个人，还是要保护好我们这些动物。
1: 眼下上博户外广场上一片特别种植的玉米地生机勃勃，中庭里巨大的神树直达穹顶，整座博物馆正在转换成一片美洲古代雨林秘境。据介绍，奇妙夜基础活动票的票价是每人198元，单场观众限额3000人。活动期间，上博还将打造5大核心感官体验区域，奇观展、科普、演绎、动物互动于一体，为市民解锁多元深度的文博夜游新玩法。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3: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品牌活动“东方明珠璀璨夜”昨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东方明珠集中发布多项合作与创新举措，以文化加科技为锚点，连接城市地标、内容 IP、AI 服务和产业资本，向文化消费服务产业引领者转型。
1: 活动现场，东方明珠旗下2大核心地标双双开启跨界与焕新升级。东方明珠塔与潮玩品牌泡泡玛特合作，将于9月4号开启明珠潮玩季嘉年华，推出主题场景、限定周边和互动体验。同时，东方明珠塔携手国内头部商业航天平台时空道宇，在下球体98米区域推出明珠星舰太空体验中心后，持续推进107米创新项目太空舱驾乘射击闯关体验，计划于今年年底亮相。
7: 这次两个项目呢，分别我们是从科技硬核的体验和潮流 IP 的这样一个圈层的突破呢，来各两个维度来丰富我们的这个业态，把东方明珠从单一的观光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升级为我们集观光、科技、沉浸式体验、潮玩展览等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中心活动。
1: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则在现场启动了全球

0: 冠名招商，现有场馆冠名权协议将于明年年中正式到期，这一契机将为品牌带来新的合作机遇。活动现场还达成了多项合作和签约，从白玉兰直播间换新 IP 全链路运营，到全面升级数字综合信息服务与产投融合生态，
1: 要成为产业生态的链接器和加速器，通过投资为纽带，快速的去锁定新时代的新型 SG 产能，为头部的 IP 去注入更多的活力，实现双向共赢。
0: 接下来，东方明珠将深化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耦合，聚焦 IP 内容、科技与服务消费三大核心赛道，以资本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委内瑞拉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已经有164人死亡，总统马杜罗在美国狱中呼吁全国团结。霍尔木兹海峡疏散计划细则公布，1.1万名海员分阶段撤离，国际油价回落至战前水平。
3: 针对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企。
3: 委内瑞拉昨天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造成至少164人死亡。委内瑞拉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0: 当天傍晚6时许，委内瑞拉北部蒙塔尔湾附近发生7.2级强震，不到一分钟，另一场7.5级地震又接踵而至。为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建筑外墙裂纹蔓延，砖块从天而降，屋内的玻璃器皿碰撞碎裂，大型家具摇晃作响。此后，委内瑞拉又记录到了至少20次余震。从高处看，城市烟尘弥漫。加拉加斯附近的主要国际机场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事发时，天花板崩落，人群惊慌逃窜。强震已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市区大面积停电，附近的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警方和救援人员连夜在坍塌房屋的废墟上搜救被困人员。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克斯呼吁民众保持团结，并呼吁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各自所属的医疗中心待命。此次双震是委内瑞拉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之一。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经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地震发生后，在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以马杜罗夫妇的名义发文，呼吁全国团结，保持冷静，相互扶持。不过目前暂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也发布公告，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不到半小时，日本东北海域发生7.2级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不过，地震专家认为两场地震之间没有关联。
5: 緊急地震速報、大地震です。
0: 当地时间近早7点半左右，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7.2级强震，多地民宅、商店剧烈摇晃，物品散落一地，

在青森县八户市，部分建筑外墙倒塌，现场一片废墟。日本气象厅称，震源位于岩手县近海，岩手县、青森县震感最为强烈。尽管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但震源沿岸出现了轻微海面变化。受地震影响，岩手县部分地区停电，青森县多所学校暂时停课，多地交通受阻，东北新干线、山形新干线、秋田新干线等多条铁路

0: パンパンなのでちょっと分刻みで考えてた行動ができないので困ったもんだなと思ってます。
1: 电力公司方面称，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日本气象厅今天表示，未来一周不排除震源地附近发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中国驻札幌总领馆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高度警惕余震发生及次生灾害，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同时做好日常防灾备灾，提前确认附近避难路线、场所，并储备应急物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今天也发生 5.6 级地震，委内瑞拉、日本、美国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强震，引发全球关注。不过，美国地震学家表示，这些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并非是一场地震引发另一场地震，它们之间没有关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在瑞士继续，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生局域。内塔尼亚胡称，只要自己还担任总理一职，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30号的技术性谈判谈什么？按照伊方此前说法，四个工作组将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以及监督与执行相关讨论。核问题无疑是最难啃的骨头。去年6月，美以袭击伊朗核设施的12日战争之后，伊朗暂停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该机构调查人员全部离开伊朗。美国迫切希望就此实现突破。
3: 核问题是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美国呢，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证明。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这些问题把话说得很满。
1: 23号，特朗普发文说，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且没有期限限制，但遭伊方否认。昨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又喊话，说核查必须进行，具体时间地点待定。特朗普则打起了配合，说美方人员也将参加。不过，这些言论再次遭到伊方打脸。伊朗副外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此前在瑞士，伊朗未应邀与格罗西会晤，目前伊朗也没有允许其进入核设施或核材料区的计划。相关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会进行讨论和定夺。
3: 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一般性义务，也就是说，包括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谈妥之前，不涉及到对伊朗额外的任何所谓核查义务的谈妥。
1: 分析认为，美伊各执一词的背后是在争夺胜利叙事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还表示，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本身就已经证明美国战败了。美伊博弈，以色列也不甘出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说，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是他大半生致力于解决的生存威胁，只要他还是总理，伊朗就不会拥有核武器。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海事组织随即启动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并于昨天公布了具体操作细则。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和金价双双大幅下跌。
1: 目前有约600艘船舶和1.1万名海员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这些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
4: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1: 根据操作细则，所有等待撤离的船舶应当保持当前位置，不得自行驶向海峡或指定等待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法国主导的印度洋海事信息中心将负责联系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经伊朗水域的北部航线，或经阿曼及美国协调水域的南部航线离开。由于海峡部分区域存在水雷威胁，传统的分道通航制暂不使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发表声明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供应前景改善直接反映在能源和贵金属市场上。昨天，国际油价大幅走低，两大基准油价均已降至3月初以来低位，并基本回到伊朗战事2月28号爆发前的水平。 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昨天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关口，为去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小雨，21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18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20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天津晴，21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小雨，21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爱上海。
5: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希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6: 本庭宣布，
7: 现在开庭。
1: 家事无小事，
8: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9: 这人就是个骗子。
1: 庭内见人心，
10: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11: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2: 谢谢你，陈法官。
1: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3: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1: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4: 1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2: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3: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2: 我给总书记汇报。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时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1: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5: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6: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8: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0: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25号下午。

0: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0: 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0: 强。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

0: 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苗可兰多，苗可兰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苗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妙
5: 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0: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您现在是自己在家吗？家里有没有别人啊？
1: 没有别人，就我自己啊。
0: 行，那您待着别动啊，我现在立马打车过来，来你家找你来。
2: 哎，你不要来我家，我家里现在乱的都插不了脚了。
3: 您放心吧，我现在去当事人家，什么样的家我都见过，多乱都行。
0: 您要是不嫌弃，我还能帮您收拾呢。
2: 你说，小情侣是你怎么这样呢？
4: 你是我的律师，我是你的当事人。
2: 你是为我服务的，我想起诉我就起诉。
4: 那我想撤诉我就撤诉。你说你怎么这么多话呀？你这……
2: 那行，那你要是不愿意，我自己去跟法官说，总可以了吧？
0: 怎么还挂了？舒婷，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讨论一下我当事人柳明熙的这个案子。
5: 他要撤诉，是不是当事人自己达成和解了？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不太像，柳阿姨听起来不像是自愿撤诉的。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撤诉申请我晚一点提交给您。
5: 行。
0: 但您看您能不能亲自出面去劝劝他？作为律师，我去劝他，他确实不太听。
5: 你还没有和你的当事人建立信任关系吗？你说的话他不听，我作为一个法官，我跟他就能聊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吧。
0: 是，但是他跟我说，因为我和他没有签合同，没有达成合作关系，他认为我不能干预他的意志。但这话也不知道谁教他的。我觉得柳阿姨
5: 她说不出这种话。
0: 对，所以我就想找您来帮帮忙，从您这一边劝一劝她。
5: 这样吧，在你的撤诉申请交上来之前，我安排一次外调，当事人如果自己能达成和解关系是最好的。如果柳阿姨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们也不能让她委屈着过去。
0: 对，那谢谢舒婷，您这话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6: 静姐，准备开会了，走啊。
0: 于法官，
5: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0: 哦，我没事了啊，那你们忙。
7: 看什么呢？这是？
5: 你看，我让鉴定科鉴定过了，老爷子说的是让我死吧，别折腾我了。
7: 你打算把这个就这么交给那仨活宝啊？他们能接受吗？
5: 他们家属才不在乎老爷子怎么死的呢，
8: 他们就在乎能不能跟对方讹钱。

谢之啊谢之，你头上的角应该是用来辨是非曲直，是善恶中间的，现在头秃了吧？你自诩正义，黑白分明，不让他们在矛盾里纠缠，可是当事人背后的冤枉，我是不是没有真的体会呢？家世挺，家世孝和顺，我又理解多少呢？

0: 请审判员入庭。
1: 请坐。现在开庭。
2: 保持良好的心态，少生气，情绪平和，这对于乳腺健康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对于我们法官这个工种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
3: 为什么？

0: 多运动，减少体内过多的脂肪，防止因肥胖增加乳腺增生，这点你们大家都做得很好。我进法院大门那刻起，我就没有看到哪一位女法官的制服是撑起来的。
1: 你也没撑起来呀。
0: 减少体内雌激素，控制雌激素的摄入，已婚妇女要保持和谐的性生活。咱们法院女法官的婚姻状况、感情生活我不了解，反正我知道我儿子大学毕业分配到法院工作，至今都是单身狗一条。
2: 谢主任，您儿子是谁？
3: 我准备考虑嫁给他了。
4: 儿子给你，婆婆留给我。
5: 婆婆婆婆，我选你。我选我吗？
6: 婆婆都讲了。
0: 咱们家事庭的男法官还是少哈，不过在压力面前，乳腺不分男女，男法官还是要加以重视啊。
7: 给大家一个严肃的提醒啊，警惕探视嫌疑陷阱，警惕探视嫌疑陷阱。多年夫妻一朝反目，步步为营，精心算计，
8: 只是因为签署了一份文件，
7: 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哎，不好意思啊。
9: 慢点慢点。

0: 前妻结婚的时候在王府大酒店订了50桌啊。
1: 你听谁说的？
0: 你承不承认吧？
2: 大坨那个小子，
1: 是不是他告诉你的？他就不想我好。
3: 袁妙注意用词啊。
0: 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4: 你但凡做到像对你前妻那样子对我，我们至于走到现在这样吗？
1: 姓吴的，你要这么跟我算是吧？你非得跟我前妻比是吧？好，我跟你算算，他照片你见过吧？你自己心里难道一点数都没有吗？人有的可不只是外貌好，勤奋又自律。你呢？每天睡到中午才起还算吗？人家有孝心，情商还高，从来不会惹我妈着急上火。你怎么对我妈的？你嫁到我们家，你就偷着乐吧。
0: 你混蛋！你别
1: 除了我，谁还要你？
5: 就这样。
6: 请进。哎，朱家，你来的正好，明镜那边的鉴定报告送过来了。
7: 怎么样？
6: 脏器淤血肿胀，心肺浆膜出血多，子干现象明显，死于现场缺氧。你看看。另外呢，痕迹鉴定那边在氧气管上提取了2枚指纹，从这个指纹的走向和力度来看，可以确定是老人自己拔的管子，也就是说，老人是自杀。不过呢，现在虽说有了司法证据能够证明沈谢志的清白，但是家属的情绪还是要安抚呀，他们恐怕很难接受老人是自杀的这个结论。

0: 这是
1: 舒婷，于法官，我这有证据。
2: 这就是老人当时拔管的视频。

0: 姑娘，麻烦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儿有个年轻的男法官叫沈谢志，他今天没有开庭，那他办公室在哪儿啊？
1: 你是？
0: 哦，我是乳腺讲座的医生，想跟沈法官咨询一些法律问题。
1: 您是谢主任吧？
0: 啊，是。
1: 其实你有问题可以问我们其他法官，沈法官他在休假。
0: 他在休假？哦，行，
1: 那谢主任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0: 没有了，没有，谢谢。

0: 上班呢，没事挂了啊。
1: 我就在青城区法院家事庭呢，你在哪儿上班呢？
0: 要跟我爸离婚啊。
1: 说你的事儿。
0: 我在外调，没在院里。
1: 沈谢志，我告诉过你，你妈是当医生的，最烦的就是病人隐瞒病情。我现在去你家。
0: 我没在家，你别来找我。
1: 行，你不在家是吧？我就当田螺妈妈去帮你收拾屋子去。
0: 我真没在家，没骗你。我就是
2: 开庭的时候出了点事儿，家属有点情绪，正在院里闹呢，院里让我先暂时回避回避。
1: 出多大的事儿啊？家属多大情绪啊？啊？
2: 这个涉及案情，不方便透露，你也别问了。
1: 你爸别的本事你没学会，糊弄我的本事你倒是学得快。
0: 妈，这去……
1: 那你总得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们这一天天的，爹也保密，儿子也保密，爷爷也保密，我这是打入保密局了吗？无论如何，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准数。
2: 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心里也没数。挂了。
1: 沈谢志，儿子，你。
3: 阿姨，您是沈谢志法官的妈妈吗？
4: 您是。看出来没，咱们庭的问题呀，可严重了，要不能请到像这种王者级别的专家来讲座吗？
5: 可不，哎，我告诉你，我刚才百度了一下，像谢主任这种级别的特需号300块根本就拍不到。
4: 是吗？嗯。
6: 哎，谢主任呢？
4: 应婷，
5: 应婷
4: 走了，
5: 刚走。
6: 哎呦，还是没赶上啊。行，没事啊。哦，
3: 沈法官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他是被冤枉的。
1: 方便跟我仔细说说吗？
3: 特别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不过主要是淑萍在解决，他这几天对这件事情特别上心，想了不少办法。
1: 那我回头得好好谢谢淑萍。
3: 这种事情呢，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不能纵容，我们还是相信沈法官吧。
1: 是，这我就放心了。我这孩子报喜不报忧，在讲座上我怎么能看见你啊？你是家事庭的法官吗？
3: 不是，法官那么难考，我考不上的。
1: 那你是书记员？方便加你个微信吗？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我们挺投缘的。
3: 行，那我加您吧。哎，
1: 好，来。
3: 那我扫您。
1: 好，来，这个。
7: 情况呢，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8: 好，今后我们厅里呢，也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之后呢，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
9: 那我等会儿通知他一下。
10: 小沈也归队了，咱们家事庭啊，难得聚这么齐。

0: 您是陪人家的衣服呀、啊？您大概选个什么价位的？我帮您推荐一下。他喜欢什么颜色？他是什么职业的呀？
1: 他是个律师。
2: 律师啊，真厉害！那您看一下这些衣服怎么样？都是职业精英范儿，英姿飒爽。他穿什么码的呀？
1: 他穿……
2: 您告诉我身高体重就行。
1: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1: 我先接个电话。
2: 好的。
1: 喂，舒婷。
0: 你的假期结束了，明天回来上班。
3: 谢谢舒婷替我争取，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还是别给袁队长麻烦了。
0: 这你还真谢不着我，鉴定那边已经把证据找出来了。
4: 秦律师录下了老人想轻生的视频，已经送过来了。
1: 秦律师吗？
4: 对，他录公众号无意中录下来了，效果也很清晰。回头啊，
0: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
1: 好，
0: 我们刚跟调查组开完会，明天你可以回来了。
1: 这么快？那家属不是提出赔偿了吗？
0: 家属那边一直是这个诉求，只要在你的地盘发生的事儿，就需要你承担责任。
4: 但我们这是法院，得讲法。我们要是真的同意赔偿，
0: 那就是纵容这种谁闹谁有理的办法。赔偿的事儿你就不用出面了，我跟何婷去解决就行了。
1: 好，谢谢师傅。
0: 你整理一下情绪，明天回来上班。
1: 好。
5: 沈法官，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
1: 哎，你好。
5: 你好。
1: 他大概有这么高，瘦瘦的，长得比较白，是瓜子脸，是属于可爱的那种类型。
6: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这件事情让师傅担心了啊。谢芝的事情法院已经出公示了。行行，我一定转达师傅的问候，再见。
7: 少喝咖啡，多喝茶。
6: 没事，知道了。
8: 还有事吗？
7: 关于儿子，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8: 没有啊。
7: 儿子在法院出了事儿，你不知道啊？
8: 好吧，我跟你说吧。儿子有个案子遇到了些麻烦，被当事人投诉了。哎，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7: 那你别问，我来找你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8: 哎呀，你看我正忙着讲座的事儿呢，这样半个小时我就忙完了，好吧？
7: 儿子在法院出了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8: 我不是有意要隐瞒你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谢志的法院里边，他工作上出了问题的话，我跟你讲也没用啊，你也帮不上忙呀，是吧？你还要干着急，干着急不说了。万一你忙中出错添乱，就拖了后腿了，那这件事不就糟了吗？
7: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跟你结婚这么久了，儿子都这么大了，我什么样你不知道吗？啊，我是那种干着急忙中出错的人。
8: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7: 你错哪儿了？
8: 那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都先跟你说，好吧？
7: 而且必须是第一时间告诉我。
8: 行行行，
7: 哎呀，你跟儿子又不亲，你又不会安慰人，你告诉我，我要是觉得可以跟他聊一聊，那他至少情绪上可以好一点啊。
8: 都说完了吧？哎呀，那这样，你呀、啊、先去忙你的吧，我马上就要开始工作，我要忙我好一大堆事儿呢。
7: 沈教授，你该好好的反省反省你自己。
8: 行行行啊，你说，我洗耳恭听。
7: 儿子为什么老是抵触你啊？他现在已经当法官了，也成熟了，也能承担责任，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
8: 那是儿子不理解我这当父亲的心。
7: 你是眼看着儿子长大的，怎么对他这么一点信心？

0: 听都没有。我说呀，你在家里就要改掉你那个做教授的习气，你好好反省反省。
1: 行行行，我接受啊。

0: 法官不喝律师的水。
1: 以后任何时间、任何场合，请你与我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
2: 这就是2米，请以后沈法官经过我们律师所绕道而行。

0: 那天晚上弄脏了你的套装，非常抱歉。我给你买了套新的，现在不方便进去，你可以出来拿一下吗？
1: 不方便进去。

0: 请通过吧。后视镜的损失我们一笔勾销，我把之前的钱退给你。
1: 不好意思，沈法官，我在外面跟客户谈事，刚看到你的消息，我帮你完全是出于道义，不求回报，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沈法官，您的诚意我心领了，但事儿一码归一码，后视镜的钱我一定要还给您的。至于衣服，我那件又旧又便宜，不用您赔，您去把新衣服退了吧。实在不行，您就出个干洗费，意思意思。

0: 干洗费我收了，算是占了您的便宜，别的我就不要了，我还有工作要忙，先不回复您了。
1: 谢谢你秦律师，再次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和支持，
2: 万分感谢。

0: 哎呦，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1: 回来啦。
0: 不是医生说不让你熬夜，你这
1: 没事儿，
0: 那么不听话呢？哎，
1: 慢点慢点，当心烫。
0: 什么烫啊？你这是
1: 见到谢主任啦？
2: 没有，今天有个停耽搁了，晚了一步。没事，咱多花点钱，挂他的特需号。
1: 他的特需也不好抢，上回放号一秒就没了。
2: 那咱换。

0: 吗？干嘛非找他呢？天海那么大，专家有的是啊。哎，上回那个病友刘姐介绍的那个专家叫什么来的？
1: 忘了，好像是姓白。
0: 对，姓白，这个人我查过，非常权威，口碑和谢主任不相上下。咱们两边都约上，抢着谁的号，咱就上谁那儿看。这事儿包我身上了，你放心吧，你不用操心这事儿了。
2: 收到了吗？
3: 哇，给我转钱了，可以啊，
2: 奖励你跟姐睡一个晚上，来吧。
4: 跟你睡一晚上这么便宜啊？那我可来了，
3: 请进。哎，从哪来的钱啊？
4: 沈先生给我转的干洗费呗。其实他本来给我转的更多，是我没有现在收。哎
3: 呀，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咱们那个薛女士啊，不识货，她的钱咱不稀罕收。
4: 但想想还是挺心疼的，那么多钱，哎，都怪我。想到这事儿，我还是心脏疼啊！
1: 哎呦，别心疼她，别心疼
3: 她，来，
1: 消消气儿，
3: 我睡了。
4: 哎，这谁大晚上的加我微信啊？
3: 谁啊？哪个帅哥？
4: 还真是个男的。给我打语音了。嗯。哎，喂，你好，我是金典律师所的律师秦瑞，请问您什么事儿？
5: 你还记得我吗？卫生间，衣服掉饭。
4: 我跟您说过了。您这个案子呢，我不接，您也早点休息好吧，就不打扰了。
6: 我觉得你不会拒绝的，我把文件发你手机上
5: 了，你看了吧？啊，
4: 不是，这不会是电信诈骗吧？这资料自己准备的清清楚楚的，还需要我开庭干嘛呀？还给我转了2000块钱。嗯，
3: 谁？
4: 今天碰到的一个人。
3: 说啊，
4: 万一是骗子把我骗到园区去啊？
3: 那算了吧，睡吧啊！睡觉了，快点儿。
4: 有道理啊，钱不挣，脑子有问题。
7: 下午呢，我跟何婷去和家属见面，你就不用出席了。下午躲着点会议厅啊，
8: 免得让他们看见你。
9: 明白。我下午没有停，待在办公室不出来就是了。
8: 成熟多了，我还以为你会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9: 其实这几天在家，我一直在反思这件事情，我并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
8: 怎么说？
9: 我之前一直认为法官就是运用高于常人的法学知识和洞察世界的能力来解决老百姓的纠纷，维持法治秩序。即使在家事庭，
10: 我也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和稀泥。
9: 但是姚老先生不需要有人给他惩恶扬善，不需要有人给他明辨是非，他需要的是亲情。后来我一直在想，哪怕让他们表演一出虚情假意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姚老先生至少也会多一些求生的欲望。即使不能让他们改邪归正，去孝顺他，对他好，也不该。如果当时在调解的时候，我能多听一听他每个人在说什么，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姚老先生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绝望，或许也不会这么早的离开这个世界。
7: 你能这么想，真是不枉费何婷在调查组还有家属面前替你说破了喉咙。
8: 他很认可你的能力的，不是你的断案能力，而是你的成长能力。你看，何婷还真是厉害吧。请进。
3: 舒婷，沈法官，

0: 舒婷，你下午外调的时间要不要往后延一点？我怕跟姚老先生的家属沟通会没那么顺利。这个是有点悬。什么外调？要不我去吧？也行。刘阿姨，
1: 谢谢。这是你们年轻的时候的画像吧？
2: 啊，这个啊。 哎，姑娘，你坐呀。哎，这个画像啊，是我们俩结婚30周年的时候，他找人画的。你说什么呀？说好了，结婚40周年的时候再画一幅，说话不算话。
1: 其实我两次三番想找您沟通，不是因为我想挣您这钱，我就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您看您之前也跟我说了，您和您丈夫之间的故事，和孩子的关系，我都觉得您之前对他们那么好，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呢？您确定要撤诉吗？秦律师，你就不要再劝我了。我现在都觉着。 很对不起我们家先生了，我们家先生一辈子清清白白、斯斯文文的，最看重的就是个脸面。你再看看我，都给他闹到法院去了。这个事儿，我去吧。
0: 怎么是你？
3: 哦，我以为是书信法官。
4: 哦，书婷在开会。谁呀？哎，你们找谁啊？
3: 阿姨您好。啊，您好。我们是青城区人民法院的，我叫沈介之。
0: 阿姨好，我是胡爱希。
3: 哦，你好。
4: 这个案子不是都调解完了吗？为什么要进合议庭啊？
3: 哎呦，这个案子是有点特殊。因为里面包含的热点问题太多了。 而且在网上太多人关注了，这案子在网上火了，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单纯从调解这个家庭矛盾上来说，我给调解一下，让父子和解，这个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儿，
4: 对
3: 吧？但是现在牵扯到这个引导这个舆论导向上来说，这个如果要能多几个人一起商量，肯定能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周全。 因为这个案子毕竟现在太受关注了，舆论导向这方面咱可不能小觑，对吧？而且之后还得跟这些媒体记者打交道，这个我是绝对不擅长的。这方面舒静倒是合适，
4: 对，舒婷擅长。
3: 可他现在手上的案子也堆积如山啊，回头我问问他吧。
4: 行，
3: 我问问他看什么情况。姐。
5: 嘿，
6: 何婷，
5: 趁夸您呢。哎，不对，应婷也在呢。
6: 你来的正好，正念着你呢。大年少里啊，有一个赡养的案子，现在舆论比较关注，而且双方的争议点呢也比较特殊。
5: 是父亲跟自己小儿子要钱看病，还逼着捐肾那个吗？
4: 你看，你占儿子这边。
6: 我不了解案情，我只是听说了一点。
3: 哎，找我有事啊？
5: 这个刚分给我的离婚案，原告是我小学同学，我申请回避。
6: 小学同学啊？那就。
0: 大年，你就我听你安排，
6: 你来吧，那就，那就这么定。舒静，你这个离婚案呢，交给大年，然后呢，你带着谢志和大年一起呢，组成合议庭，一起研究一下冯胜利这个案子。
0: 行，
6: 好吧。
0: 嗯，我们不是已经撤诉了吗？哦，阿姨，嗯，撤诉的申请我已经拟好了，明天我就给他们。
6: 阿姨，舒婷本来今天是要亲自来拜访你的，但是她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来不了，所以就委托我们两个相关来了解一下情况。
0: 阿姨，是这样的，下次调解的时间呢已经确定了，而且呢，你也请了专业的律师，应该也比较清楚您个人的权利和这个案件可能的结果。您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撤诉了呢？是出于自愿的吗？还是说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 对，阿姨，您看，今天法官都来了，您有什么委屈，您尽管说，不会有人敢威胁您做您不想做的事情。

0: 谢谢你们为我的事儿费心了。之前呢，我去找秦律师，是真是因为孩子找不到了。但是现在，我必须要撤诉，否则我就见不上我老伴儿了。您先生不是已经……是，我先生是已经去世了。但是在生前。 我们俩曾经约定，生同寝，死同穴。他说，他的年纪比我大，身体呢没有我好，肯定走的会比我早。他说，他希望等他过世以后，我能再跟他多生活一段时间，四处走走，到处看看，然后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 等我也走了以后，就让孩子们把我们俩一同葬在一起。今天，过几天他们又安排我先生下葬了。前两天呢，我给孩子们打过电话，我问过他们葬礼以后的事宜，可是他们。
1: 他们却跟我说，我休想带走他的骨灰。我知道我让他们伤心了，我不该去找你们，我不该去法院的。
0: 阿姨，所以他们给您的要求是，用撤诉来换取您带着您先生的骨灰离开。
1: 不是这样的，他们说，我私藏了我先生的遗产。 除非我交出那个小金库和那个什么传家宝，否则他们不会给我的。可是你知道吗？我自打跟他结婚那天起，我没有管过一天的家，我没管过一天的钱，都是我先生在管钱。他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我除了做做饭，就是养养花。你说我上哪去找什么小金库、什么传家宝啊？
0: 其实现在想想，他们养不养我，倒也无所谓。阿姨，你也别太激动，咱们有话慢慢说啊。
2: 阿姨，这都是您先生的东西吧？尤其是这个香囊，好香呀、啊！我坐在这儿都能闻见。
1: 这个香囊是我们三十年周年纪念日那天去杭州，他把我晕车，特地买的，是挺香的。
0: 嗯。
2: 阿姨，这个盒子也好漂亮，这是也是一件。阿姨，对不起，我是故意的。
1: 没关系。 这是这两个孩子的乳牙。我刚嫁到他们家的时候啊，正是孩子们换乳牙的年纪。我先生呢，一个大男人，他心粗，之前掉的那些啊，都没有来得及收起来。最后掉这几颗牙的时候啊，正巧我就赶上了，我就收到了这个盒子里。
2: 一转眼，三十年了，麻烦你们了。太气人了，柳阿姨的孩子怎么能这样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迫老人家。沈法官，现在法院还有什么其他打算吗？
3: 我们回去会向舒婷如是汇报的，但你也知道，柳阿姨撤诉，虽然是被继子胁迫，并非发自本心，但继子们的行为也并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范畴。
2: 我知道。
3: 这种情况，除非你能说服柳阿姨放弃撤诉的想法，否则我们这边能做的非常少。

0: 这应该不可能。刘阿姨把那骨灰盒看得比命还重。没关系，你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之后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那我先走一步。
1: 沈法官，你说陶老先生会不会真的是个隐形富豪，真的收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宝贝？你看柳阿姨家还是有很多文玩的，虽然我不是很懂，但万一柳阿姨跟我一样有眼不识金镶玉，我这么说好像不是很礼貌。哎，你懂我意思？
2: 这个我觉得不大可能，这不过是季子们不想赡养老人，找的借口罢了。 柳阿姨手上如果真的有他们说的传家宝、小金库，柳阿姨又无儿无女，有多少东西最后都应该是他们的。
3: 他们不让我进去，我怕我进去，他们会更生气。
4: 阿姨，您跟我走，他们不能这么欺负你。
5: 秦律师正在那边跟他们谈着呢。
6: 传家宝在我手里，条件由我来定。
7: 你要是这样，我可就报警了。
4: 报警报呗！
7: 家属，我们家的东西，
4: 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7: 干什么？
8: 我们俩呢，也是怕他上当受骗。这盒子，待会儿您做个见证，
4: 仪式办完，交给我们哥俩保管。
9: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痛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痛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凝瓶，活出你的爽。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
9: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字。
1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妙可
3: 蓝多妙可蓝，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

0: 没关系，你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之后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那我先走一步。
1: 沈法官，你说陶老先生会不会真的是个隐形富豪，真的收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宝贝？你看柳阿姨家还是有很多文玩的，虽然我不是很懂，但万一柳阿姨跟我一样有眼不识金镶玉，我这么说好像不是很礼貌。哎，你懂我意思。
2: 这个我觉得不大可能，这不过是继子们不想赡养老人找的借口罢了。柳阿姨手上如果真的有他们说的传家宝小金库，柳阿姨又无儿无女，有多少东西最后都应该是他们的，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真相表现孝心，又怎么会玩消失呢？哎，难啊。
3: 进来。
2: 书婷，你找我？
3: 哦，坐。你刚刚收到系统通知了吧？
2: 哦，收到了。冯胜利的案子改合议庭了是吧？
3: 对，当事人之间分歧非常的大。

0: 再调解意义也不大。不知道是谁把这案子捅到网上了，应庭怕发生舆情，所以就改合议庭了。
1: 明白，我这两天再跟进一下之前的调解记录，有必要的话再找双方当事人再谈一遍。
0: 嗯，那个柳明熙诉继子赡养案刚刚收到撤诉申请了，看来秦律师还是没能说服老太太。
1: 这事儿我一直也想找你商量来着，虽然当事人主动提出撤诉了，但并非发自本心。我们如果现在批准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难保将来还是会再次提起诉讼的。
0: 对，老太太含辛茹苦地养育继子女长大，他们用这种方式强迫老太太放弃她的权利，这本身就违背公序良俗，我们还得再进一步。这样吧，下周一我派个人再跟你去一趟。
1: 陶先生明天就要下葬，柳阿姨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先生骨灰，明天他们母子的关系可能会非常微妙，我想最好还是明天去一趟。
0: 也行，防患于未然吧，也让老太太多点底气，只不过又要占用你的休息时间了。
1: 没事儿，双倍工资就好了。
0: 情绪价值可以给，钱一分没有。
1: 那我只好申请劳动仲裁了。走了。

0: 阿姨，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他们不让我进去，我怕我进去他们会更生气。
0: 不是，这也太过分了！财产怎么分，争争就算了，三十年夫妻人早都不让送一程吗？
2: 阿姨，您跟我走，他们不能这么欺负您。哎，
1: 等一下，
0: 阿姨，这是您的权利，您别怕他们。向辉，哎，
1: 等一下，等一下。
2: 秦律师正在那边跟他们谈着呢。
3: 传家宝在我手里，条件由我来定。
4: 这个是我爸的遗产，你要是这样，我可就报警了。
3: 报警报呗，一会儿警察来了，按人头来分。刘阿姨作为遗孀，理应拿走一半。
5: 哎，你弄一个破帆布袋子，里边放一个破盒子，我们怎么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垃圾啊？
3: 你瞧瞧好，这是垃圾，这东西刘阿姨十分珍贵，千金不换。
5: 是咱们家东西，我以前见她偷偷摆弄过。
3: 见过是吧？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事人的诉求。刘阿姨吩咐今天的下葬仪式取消，她会带着陶先生的骨灰另行安葬。你们放心，之后她不会要你们的赡养费，也不会要房产和遗物。
4: 行啊，给我们验验货，看看里面那宝贝值多少钱再说。
3: 不信是吧？不信算了，我一会儿劝我的当事人带这些宝贝回老家养老吧。反正人死灯灭，为了这个骨灰放弃遗产，我觉得也挺不值的。
6: 哎，
3: 干什么你？
6: 把东西交出来再走啊！
3: 你别让挡道啊！
6: 你给我把东西给我交出来再走啊！你别，这是我们家的东西，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3: 救命！
6: 干什么？放手！
3: 石法官，你给我起开！
6: 怎么回事啊？
3: 石法官，
6: 误会。
3: 他们对我动手动脚的，你快替我做主。
6: 什么情况？
3: 我是这样的，我本来是替我当时来谈判的，说好了用这个传家之宝换走陶先生的骨灰，他不同意就算了，还在那儿动手动脚抢我东西。
6: 对，没，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
5: 传家宝？
3: 对，啊，那天我打开看过，就在阿姨家里，你的女同事也在啊。你忘了吗？是不是那东西？是不是对刘阿姨来说特别重要的宝贝？
6: 哦，对对对，我知道，见过。
3: 现在刘阿姨为了能拿到陶老先生的骨灰，愿意忍痛放弃这些宝贝。我作为她的代理律师，我本来是非常不同意的。我觉得司法肯定会站在我们这边，让当事人，让刘阿姨全面胜诉。再说了，夫妻财产本来就是应该一人一半，剩下的在你们三个人一起分割。而且刘阿姨照顾陶老先生照顾的最多，本来就应该拿到最多，对吧，审判官？
6: 这个嘛，我不方便表态。
7: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刘阿姨的真实意愿，她的撤诉是不是受到了什么胁迫？
6: 哎，没有，审判官，我们跟继母之间呀，就是个误会。他在我们家生活了30年，这30年我们一直都相处得非常融洽，这母子之间啊，哪有什么误会是解不开的？他就是啊，想清楚了，觉得自己这样做呀不对。那这样，既然审法官来了，那就帮我们做一个公证。
7: 一会儿让我继母去骨灰堂领取我爸的骨灰，我们也做个告别。啊，这最后这骨灰嘛，
6: 这肯定是交给这个相亲相爱了一辈子的老伴手里才比较稳妥，是吧，哥？
4: 至于我爸留下这点东西啊，
8: 我继母她一辈子没碰过钱，
4: 你更别说理财了。我们俩呢，也是怕她上当受骗，最后再把养老钱给骗没了。
8: 对，
4: 这样，这盒子，待会儿您做个见证，仪式办完，交给我们哥俩保管。
7: 陈书记啊，这么做合规吗？
9: 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咱就当个见证人呗。你要是不放心，我就全程录个像。
6: 对，录像，录像，录像。
7: 原告律师，你方同意吗？
3: 同意。
7: 行，就这么定了。

0: 你等一会儿吧，我先送来刘阿姨再给你解释。你忘记包给我。
1: 阿姨，东西给您放车上了，您安心去机场吧。谢谢您，秦律师。谢谢您，沈法官。
2: 阿姨，保重啊。
1: 我和我先生会永远感激你们的。
0: 您自己多注意身体。师傅，您慢点儿。

0: 申法官，把东西给他们吧。什么东西？这里边东西啊，就什么东西啊？
1: 申法官，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他刚刚当着你的面说这是我们家千金不换的东西，他肯定是给调包了。对对对，
2: 我没有骗你们。
1: 这就是刘阿姨当做宝贝的东西，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只认你刚跟我说的话，你就是给调包了，还什么千金不换？你就说吧，你能赔多少吧？这就是刘阿姨的宝贝，我在你们父母家里面看见了，秦律师没有调包。这不可能，这里边肯定有东西。
2: 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这里面都有你们的名字、年纪，这是你们两个人想说的乳牙。
3: 刘阿姨把你们当作亲生孩子，在你们每一次换牙的时候，她都把这些掉落的牙齿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起来，哺育你们成长的记忆。对于刘阿姨来说，就是最珍贵的宝贝。
2: 刘阿姨一直把你们当亲生孩子照顾，没想到等你们长大之后，也不愿意赡养她，还要跟她争遗产。这些东西

0: 外柳阿姨当做是最珍贵的宝贝，现在她也不想要了。
1: 法律如同坚固的盾牌，能为你守护有形的财富。但世间真正无价之物，往往存在于天平与法锤无法称量裁决的领域。你以为它仅仅攥在手中的是金银珠宝？ 却不知他深藏于下视若生命的，是被你弃如敝履的那些小小的乳牙。每一颗稚嫩的乳牙都曾关联着一次成长的回忆，记录着一段无法复制的时光，更承载着一个母亲或许没有血缘，却倾注了心血的对家的全部憧憬与守护。而今，当情感的纽带已然断裂。 他可以选择放下这份沉重的记忆，但他还能否平静而体面地走完人生剩余的旅程？法律无法完成的裁决，或许只能交给良心与时间。不知那些曾经轻易斩断这份情谊的子女，能否承受起那一下乳牙的审视？内心是否会泛起一丝真正的悔意与自责？他们会懊恼于没有得到的财宝。
2: 还是终于醒悟他们失去的东西有多么珍贵。哎，羊汤来了，好，把您烫啊。
3: 过来，您的羊汤。
2: 姐夫，哎，
4: 哟，
2: 小沈，稀客呀！啊，
4: 师兄好，之前在行亭跟您接触不多，但听说过不少您的光辉事迹。
2: 房里了，翻篇了，翻篇了啊！哎，别愣着，他们都在上面。来来来来来，这边。
5: 姐夫，再给你们来点。
6: 哎，谢谢。
2: 周叔，哎，慢点，慢点，慢点。
7: 何姐，对呀，小亮。
2: 啊，石静，石静，石静，哎，看看谁来了。
8: 陈法官。
2: 这么迟啊，群里不是说聚餐吗？看来我得提前打个招呼啊。
8: 当然了，我们艾特你十回，你十回都不来，我这还想呢，真不错，你那份我就替你吃了。你说你这突然之间闪现，我这心啊，咯噔一下呀。<笑>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家事亭聚餐吗？你一个外人来这儿干嘛？
8: 你才外人呢，练琴是我老师。哎，这还没入座就开始挤兑我了。我告诉你啊。
2: 我在这儿的资历比你老多了，这空调、桌子、椅子、锅碗瓢盆就连小辣碟都认识我，你一个新人，你跟我这儿掰扯？哎，
8: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就你资格最老，行了吧？啊，<笑>
2: 哎，这样，今天人多，我们再开一桌好不好？
8: 好不好？
2: 好，来来来来，来几个人进来啊！来来来来，
9: 来，
2: 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后妈的百宝箱，当事人30年含辛茹苦抚养继子，等待他的最终是空白的遗嘱，还有继子们的背叛和辜负。
2: 嗯，
0: 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善良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被善于伪装的人拿捏住这个弱点，要对人性有最低的预期，提早建立好自我保护机制，从财产到身心，早早给自己上个保险。写得好，发了肯定能销火一把。
2: 真假的？其实我觉得这内容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嗯，也够抓马的，只是这个题目吧，好像提炼的不是那么直戳人心。
0: 对，我也觉得你这标题起的有点像格林童话，是不是容易让人误会啊？
2: 嗯，其实我也想了挺久的，我老是觉得确实不太好啊。
0: 嗯，
2: 主要是现在大家上网的速度那么快，要是我这个名字起得不够醒目的话，确实没有人会点进来看。那换什么名儿好呢？嗯，
3: 那就《屠龙兄弟与后妈》
2: 《水浒传》。
0: 那就《百宝箱里的母爱》。
2: 这跟我那差不多，安徒生童话。
0: 那就直接点，善良的后妈，咬人的继子，怎么样？
2: 善良的后妈，
3: 我觉得现在他们想看到的是不咬人的后妈怎么获得成功的。这标题怎么起啊？嗯，
2: 不如就叫善良的牙齿。善良在最初的时候就应该长出锋利的爪牙，这样在面对那些贪得无厌的魑魅魍魉的时候就能够镇住他们，这样才能够保住母体，才可以让善良的人永远保持善良。
3: 说得好，善良不是欺软怕硬，有攻击能力的善良才可持续。这个名字好。哎，
0: 换衣服去了。
4: 恶人自有恶人磨，干得好，大快人心。
5: 你轻点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拍的惊堂木呢，下一步就要把人拉出去凌迟处死了。
4: 这不比凌迟处死更让人难受呀。哎，刚开始还以为自己有那个百万财产，转眼之间变成两颗乳牙。这叫什么？自作自受。不是，人家志，你可以啊，你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你说换了一个人物，而换了一个地点，结果就不一样了，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制。
6: 其实我主打的就是一配合。我和艾希第一次去当事人家里就注意到了箱子和乳牙，后面和向辉去葬礼现场我看到了情侣是抱着那箱子，然后给我使了一眼色，我瞬间就明白了，配合情律师啊，演了这场戏。
5: 哎呀，你真行啊，事先没有沟通就精准配合，你真是有天分啊，小沈。
4: 艾希，艾希，我刚才没听错吧，我们舒婷有多长时间都没这么表扬过人了，你快快快快拿个小本都记下来啊。
7: 舒婷，我要拿小本本记下来，能当一次免死金牌不？
5: 我平时对你有这么严厉吗？
7: 没有，我就是自我要求高，心虚心虚。
6: 舒婷在工作上是个严厉的老师，上传下达一丝不苟。
5: 哎，从你进门那一刻我就预感到今天是我的批斗大会，是不是？
6: 舒婷啊，其实我心里面有些话想对您说很久了，也想跟您道歉，我之前还是太自以为是了，您反复跟我强调调解的重要性，我一直都非常反感，就觉得是大家一起放弃原则和稀泥，对原被告来回撮合，看哪方更软更容易妥协，不顾受害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为了和解而和解，低效又无用。
8: 哎，哥们，自我检讨可以，用不着这么深刻。
6: 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经过姚老先生的去世，柳阿姨的案子让我看到了咱们家事庭案件的特殊性，不是单纯的找人办事儿，分个是非曲直黑白分明就行，而是真的在为当事人找出路，调解是门艺术，我现在才刚刚上路。舒婷，我就用这个饮料代替酒敬您一杯，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与支持。
5: 感谢我？我这不像他的台词啊，看来我这段时间的心血没有白费。不对，你们是不是给他杯子里下药了呀？啊，去送到鉴定科去鉴定一下。
9: 没有
4: 啊。那我说你这是炫耀呀，是炫耀呀，还是炫耀呀？
6: 哎，乐姐，你要理解一下舒婷，作为徒弟唯一的缺点都没有了，是吧？长辈嘛，肯定是有压力的，后浪都已经发力了，前辈有点危机意识是正常的啊。
4: 行，陈建志，还得是你啊。
10: 哎，你们这个工作恳谈会结束了吗？要是结束的话，我这个外人可得说两句了啊。既然今天是我们小沈法官的掏心窝子之夜，是吧？那么你们有没有想对他个人生活的一些八卦问题想问的啊？作为他的好朋友兼发小，我肯定是知无不言，但是过时不候，谁知道他哪天外面这壳子又闭上了，翻过头来打我。快问快问。
4: 哎，国友啊，就我这个人特别关心小沈的个人问题。你说咱看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家庭，你还敢谈恋爱吗？这么大一帅小伙，别到时候再可惜

0: 觉得咱们别这么庸俗，我问个专业类问题吧。你法考怎么过的？我考好几回了。
1: 这也没办法，只能换脑袋了。
2: 来吧来吧，我们一起走一个吧。
3: 我受当事人冯胜利先生的委托，临时代替他出席庭审，因为他已经生病了，没有办法出庭。
4: 不可能，这小子为了不来，啥都能胡扯。
3: 您觉得现在年轻人生病很稀奇吗？像冯胜利这样出生在农村，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家庭支持，只能靠着自己微薄的收入早起熬夜，不是996就是007，生病是早晚的事情，别的人可以辞职，但是他不行，因为他肩负着的是整个原生家庭的希望，所以他只能硬扛，加班必须在，喝酒不能少，越是因为这样，公司就越敢压榨他们。前半辈子靠命挣钱，后半辈子拿钱换命。
5: 鉴于我当事人的身体原因，没有办法匹配捐肾，
3: 也没有办法完成原告的诉求。
6: 原告的意见是什么？
7: 我们不需要他捐肾，我给我爸捐，他一年收入几十万，还有医保，负担两个人医药费应该没问题吧？
6: 被告代理人，
3: 尊敬审判长，我当时已经生病了，被公司开除了，也已经没有社保了。从现在开始，他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0: 这不可能！
7: 法官，他撒谎，他们串通。
6: 安静，
3: 审判长，这是他的离职证明。谢谢。
0: 他怎么这？
3: 虽然他处境艰难，自顾不暇，但是还是出于一片孝心，已经把房子卖了，愿意出一部分医疗费。鉴于因为他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只付了首付，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只能实报实销。也鉴于老人家做检查的时候是在老家，我当事人担心医疗条件不够，怕误诊，要求在当地的三甲医院再做证明。
7: 这没问题，我带他去查。
8: 我爹又不是装病骗人，实报实销就实报实销，我们一分钱都不会多要他的。
3: 为了避免在花销上产生分歧，我当事人要求每一次的花销都需要有专业的人士签字复核，经过法院的确认。
8: 什么复核？
3: 为了避免原告耽误治疗，或者因为时间拖延太久对账困难，我当事人要求复核的时间每周一次最为合理，地点就定为我们法院。
7: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们来这骗钱来了是吗？你现在就把他叫过来，我每分钟跟他对一次。你是他律师是吗？我跟你对行不行？你还要不要脸？
6: 原告安静，不得侮辱对方代理人，休庭合议。
9: 捐肾是人身权利，我们判不了。现有的医药费单据和诊断证明又比较混乱，老爷子又拒绝住院检查，我们依靠什么做出判决呢？除了延期，没有别的办法。
6: 延期没用，老头就是因为没钱才不敢去医院看病的。
10: 可是这被告又不见兔子不撒鹰了，
9: 这就是个死循环。
6: 那让冯胜利预支一部分医药费呢？
10: 那如果真有病还好办，万一尿毒症是误诊，这钱你说到最后退不退给被告？
6: 那不是皆大欢喜吗？这点钱能有多大争议？冯胜利矫情，那他哥哥姐姐使使劲儿也能负担得起。
9: 被告如果咬死了，全家装病讹钱呢？他一直以来的诉求好像就是跟家里断绝关系，甩掉他爹、他哥、他姐三个大包袱。
10: 对，冯胜利这个案子在网上特别受关注。你这个如果最终证明老爷子到底是没病，舆论瞬间反转，冯胜利就成了被原生家庭吸血的可怜羔羊，咱们可就成了不分黑白助纣为虐的糊涂虫了。
6: 那我们现在是要预测一下舆论风向再做决定吗？
10: 啊，不，我不是那意思。咱们判案肯定是以法律为准绳，对吧？以事实为依据。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舆论导向咱不能一点都不考虑吧，对不对？我就是想把这事情弄得周全点，要不然我说怎么把这案子转合议庭呢？想听听你们意见。
6: 我支持让被告预付一部分的医药费，先问一下医院第一阶段的费用，先定个数额再说。你怎么看？
9: 我同意。 初期检查费用应该10万不到，各个姐姐肾都愿意捐了，舆论再反转也不能脱离人性。肾病是慢性病，我只是担心没有检查结果做出判决，到时候如果真被他说中了，老爷子是误诊，后期再让他掏别的钱难度会更大，我们最好有个预案，否则看他这个架势是要买咱驾驶厅的 VIP 了。
6: 他敢买咱们就敢卖，再加钱卖他的优先卡，耽误不了老爷子看病。
10: 行，那你们俩既然意见一致，那我就少数服从多数吧。
6: 行，两票同意，一票反对，通过，接着开庭。
11: 全体起立，有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6: 现在继续开庭，原告、被告对于各自的主张和证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4: 有，我们家都在外地，有工作，有妻儿老小，还要照顾生病的老父亲，我们不可能每周都到法院来跟他扯皮。我算过了，我爸换肾和后面的疗养加在一起大概50万上下，我们不需要他全出，他只要出25万，我们跟他就一笔两清，今后再也不找他。至于后期还有什么治疗或是排异反应还有什么差错，我们兄妹俩能凑多少凑多少，要是钱不够那就是我爹的命了，谁让他这辈子就生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呢？这事儿他得认。
6: 鉴于原告的诉求发生变化，被告律师，你需要跟你的委托人联系一下吗？
5: 我和我的当事人已经沟通好了，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当事人愿意出35万。只要他们能当着法官的面写10万块钱欠条就可以。
4: 什么？

0: 冯先生，您赶紧给我回微信，这事儿我已经给您摆平了，您看把尾款给我付一下。其实我也不太明白，您都为了这35万把房子给卖了，何必背着这骂名呢？
1: 好在啊，我们有证据，这波鱼行呢也压下去了，家属也答应了和院里和解。从过程上面，咱们家事庭的法官呢没有什么纰漏，但是呢，在人情以及处事方法上面，以后啊你还是多带点些招。嗯，
2: 进。
3: 收定。
1: 嗯。哦，
3: 何丁也在啊？
1: 小志啊。啊，
3: 要不你们先聊，我先出去。
2: 我们都聊完了，你坐吧。正好何婷也在，让她给你出出主意。
1: 来，坐吧。
3: 行。
1: 说说。
3: 我想聊聊冯胜利的案子。
2: 嗯，你说。
3: 从调解的角度讲，哥哥姐要钱，冯胜利愿意给，是好事。嗯。冯胜利还表示愿意再多出10万块，这更好，看似双方都非常满意的结果。但因为冯胜利要求签署的欠条，让我觉得这个案子并没有得到解决。冯胜利一直以来的诉求就是跟家里面断绝联系，这10万块的欠条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日后再次联系的纽带。冯胜利如果想要这10万块，就必须得去找哥哥姐姐，哥哥姐姐要是坚持不还钱，那他们的关系就又僵持住了。
1: 你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如果他根本就没想要回这10万块？
2: 从一开始冯胜利的诉求就从来都没有变过，
3: 想要跟家里断绝联系。
2: 对，但是从法律上是不会支持他这个诉求的。
3: 所以冯胜利想用这10万块来堵住哥哥姐姐的口，让他们拿不出钱就不要再联系自己。
2: 表面上看皆大欢喜，实际上后患无穷，投机取巧。
1: 那你现在想怎么判呢？
3: 这10万块很有可能给他们的亲情关系彻底判死刑。

0: 舒婷，我想再找一次冯胜利。
1: 行，应婷那边我去跟他说，你先去联系。
2: 好，谢谢舒婷，何婷指导。
0: 徐志，以后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直接到办公室来找我啊。
2: 我是怕打扰到你。
0: 对，到我和你父母这个年龄啊，不怕你来打扰，就怕你不来打扰。
2: 明白。那我先去忙了。
0: 好，快去吧。

0: 哎，妈，
1: 儿子，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啊？今天下班早，我来看看爷爷。
1: 爷爷跟你爸在里边呢，快去吧。怎么，生你爸气啊？
0: 哎呦，我可不敢，我怕我哪句话待会儿又说错了，惹他不开心，说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吃不了苦，拖他后腿。
1: 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爸呢？他就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你爸跟我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不跟我说一句肉麻的话。
0: 谁知道呢？没准这个人就是无情呢。
1: 我太了解你们父子俩了，就你爸的脾气性格全部遗传给了你。你说你也无情吗？你在家事庭待这么久了，判这么多案，你难道不了解你爸的真实诉求啊？行了，去吧，对你爸好点啊。
0: 知道了知道了啊。爷爷干嘛呢？哎，小旭啊，
2: 你回来了。你看家里的书太多了，我整理整理，挑一些送人。哎，见着你爸了吗？
0: 这书您不要了？这可是您的宝贝啊。
2: 大部分内容我都记住了，已经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0: 爷爷，这书要是找不到地方放，您就放我屋，反正没人住，送人多可惜啊。
2: 那可不行，无论如何那房间都得给你留着，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3: 爸，我在楼上书房又挑出了一些。哟，细致啊，你回来了。
0: 爸，嗯，
4: 来看看都找到一些什么书吧。
0: 对呀。
2: 哎，小志啊，你这么久没回来是不是谈恋爱了？
0: 法院都快忙死了，哪有时间谈恋爱呀。爷爷，
2: 我这不是想着早一点四世同堂吗？哎，青青啊，嗯，你们单位有没有发现合适的啊？
4: 没有啊。
2: 我说你这个做爸爸的对儿子终身大事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呢？
0: 爷爷您就别开玩笑了，就我爸在学校里那个形象，有哪个女生敢做他儿媳妇啊？哎，
4: 谢哲，这本书你看过没有？我看的只是英文版啊，我的学生呢他们说这本书的中文版有些章节不太通顺。
0: 看过，
4: 来说来听听。
0: 我之前一直觉得法官这个职业需要绝对的冷静客观，不能像常人一样情绪化，但这书中提到一个观点，法官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无法摆脱其他因素对其司法行为进行影响，但是在有效的约束下，法官的积极作为还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
4: 所以说啊，你在家事庭的这段历练不算是虚度光阴吧？嗯，
0: 不算。
4: 那就好。

0: 冯胜利住那边吧，真会躲，那片可偏了。
1: 他一大厂程序员，搬不上了，房子也卖了，就为了躲家人，住到大郊区啊，太反常了。
0: 我待会儿去趟桥西村送开庭通知，就在那附近，我过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
0: 没必要吧？

0: 不就是通知他什么时候来参加调解吗？
1: 通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本人对调解的态度。我还是跟你去一趟。
0: 行。

0: 再去看看。
1: 你没事吧？山路太要命了，早知道借个越野车了。
2: 这路呀，什么车都不好使。慢点开啊。
1: 好。

0: 菲菲怎么样了？谁看着呢？
1: 嗯，好多了，已经退烧了，还有点咳嗽，送他爸那儿去了。
0: 你听说了吗？
1: 什么？
0: 彤彤出院了。
2: 姐夫在刑庭干得好好的，怎么辞职去开洋摊馆了？
3: 这事说来话长，都是因为彤彤。彤彤是舒婷家邻居，舒婷两口子平时工作都太忙，常常啊顾不上孩子，彤彤妈就把菲菲接过去照顾，每天都是彤彤陪着菲菲玩，俩人比亲姐妹还亲。大概一年前，有天彤彤妈有事儿，托恋婷先去接彤彤回去，结果半路法院来电话，让恋婷回去一趟，眼看离家就几分钟的路，恋婷就说让彤彤在巷子口下车走回去，谁想到就这几步路上，彤彤就出事儿了。他被人强奸了，当时巷子里黑灯瞎火的，彤彤什么都看不清，他一口咬定是恋婷干的。警方调查后发现恋婷有不在场证明，但彤彤死活不信，非说他们沆瀣一气。医生说彤彤这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再发展下去的话甚至有暴力倾向。彤彤妈没办法，只好把她送去疗养院。可是菲菲因为这件事受了刺激，恋婷也反思，这些年只顾着工作，亏欠女儿太多，所以就主动辞职，在学校附近开了间羊汤馆。这一年多，没日没夜，天天照看着，菲菲总算是好多了。
2: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1: 不是下周吗？
3: 这地址定位不清啊。
4: 向辉，前面靠边停就行，咱们兵分两路。哎，咱们谁先找到就打电话。
3: 要不还是我穿查员找的。
4: 不用，你们沿路找仔细点。
3: 嗯，待会儿见。

0: 秦瑞，
1: 沈法官，你怎么在这儿？我过来找冯胜利啊。你也是？对，我也找他。你知道他住哪儿吗？我也有他一个地址。你来找他干嘛？庭里想再组织一次调解，但他失联了。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还要调解，
2: 被告当事人都不在场，就完成了断绝父子亲情关系的认证。你觉得合理吗？我个人当然也是希望他们一家和好如初了，但是我现在也联系不上他。那你当事人现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是不是不想调解，也不想出钱啊？沈法官，我可算找到你们了，不是，秦律师怎么也在啊？你们脸上怎么了？
3: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都来了，来了正好。这个案子啊，今天上午9点的庭，你替我去一下。更换律师流程我都给你走完了。
1: 啊？这什么呀？这案子我都不了解，我怎么去啊？
3: 你怎么不了解呀？

0: 杨子轩、徐子涵那对妈宝冤家，那起诉书不是你写的吗？你替我这次啊，给你2000。
1: 2000？认真的？
0: 当然。
1: 行，2000行。
2: 我宣布，天海市青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现在。
1: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法官，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3: 他的脸上。
4: 哎，等等。你们两个什么关系？你们夫妻两个收了他们家多少钱？
1: 徐妈妈，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夫妻。
4: 不是夫妻？哎，那你告诉我，他们脸上的是啥？你看看脸上那个创可贴，一模一样呢。那要不是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屋里睡觉，咋能弄错就好？
5: 哎，你夫妻店，你跟沈先知啊？
6: 你别说，许妈妈有点这眼光啊。
7: 我说实话，第一眼见你跟沈西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俩有戏。
1: 我觉得你该去看看眼睛了。
8: 可以啊，你小子啊，是他几天没见呀、啊？跟谁开的夫妻店呀、啊？啊？哎，这女的谁呀、啊？这么大魅力，能让我们这六根清净不食人间烟火的沈法官都破了功。
9: 喏、no.。就他，你看满脸包，还挺好看的，跟我们儿子挺般配的，郎才女貌。
10: 以他的性格，这事儿不可能是真的。哎，那哪天我得跟他求证确认一下。哎，
9: 你别去添乱啊！你儿子最不喜欢你干涉他的事情了啊！别问。
1: 喂，你在哪儿呢？
11: 我在路口超市。
1: 你什么情况？说消失就消失，说诈尸就诈尸。我和法官找了你那么久。行了，你就在这待着别动啊，我马上过来。
12: 代理费我转了啊，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剩账号、欠条，其他事儿不用你管了。
1: 哦，对了，沈法官有事儿找你聊一下，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12: 我说你们怎么就那么爱多管闲事儿啊？

0: 有人呢，冯秀丽，哎，别叫了，这地儿肯定没人住，要么就是他留的是假地址，要么就是这房子确实是冯家的，但是压根没人住。
1: 你的意思他在骗我们？
2: 这羊汤馆太无聊了，跟我去探险好不好？姐姐发现个秘密基地，
0: 走开，不好，是把家里干什么？离开这儿，离开这儿，你离开这儿，听到没有？走开，
1: 走开，走开，别碰我！
0: 这就是你说的出事，
2: 警察调查过了，我什么都没有做。
3: 喂，你好，我是青年律师所的律师秦瑞，请问您什么事儿？
2: 你还记得我吗？卫生间，衣服掉粉。
3: 我跟您说过了，您这个案子呢，我不接，您也早点休息好吧？就不打扰了。
2: 我绝对也不会拒绝的，我把文件发你手机上了，
3: 你看了吗？啊？不是，这不会是电信诈骗吧？
2: 资料自己准备的清清楚楚的，还需要我开庭干嘛呀？
3: 作为一个新人律师，秦瑞一直积极做宣传，并竭尽所能的多接案子，以便积累经验。更重要的是赚钱养活自己。太巧了，马上啊进去。
4: 我已经到卫生间了。
3: 申女士，是您吧？幸会幸会。哦，哎，我没上洗手间，我刚刚就是。 庭审到这么快，激烈了，我出来补妆。
4: 您了吗？

0: 法官没有当时宣判，但是一看法官就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1: 你刚就穿这套衣服上了法庭。
0: 啊，对，这是我的幸运战袍，我一般重要的场合都是穿这个牌子。我特别佩服他们的设计理念，就是讲女性的自信还有勇敢。
1: 只有穿不起大牌的人才会把大牌故事烂熟于心。不好意思，我不想跟骗子打交道。
2: 哎，你吊牌露出来了。
0: 什么吊牌？
2: 穿着租来的大牌忽悠着表里300万的客户，你真敢想啊。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给你个案子吧，就是没有300万，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0: 有病。
3: 秦瑞的小心思瞬间被对方识破，这桩代理业务自然也就黄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背后目睹全过程的一个路人却主动要请他代理案件，而且隔天便整理好了资料，还提前给秦瑞打了律师费。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秦瑞怎么可能放弃？
0: 当事人冯胜利先生的委托，临时代替他出席庭审，因为他已经生病了，没有办法匹配捐肾，也没有办法完成原告的诉求。
4: 我算过了，我爸换肾和后面的疗养加在一起大概50万上下，我们不需要他全出，他只要出25万，我们跟他就一笔两清。
0: 我的当事人愿意出35万。只要他们能当着法官的面写10万块钱欠条就可以。
4: 什么？
3: 冯胜利此举的目的就是想用这10万的欠条堵住哥哥姐姐的口，让拿不出钱的他们不再联系自己，这样就可以断绝这段亲情。可当秦瑞顺利完成代理工作后，冯胜利却人间蒸发了。
0: 这冯胜利怎么好几天都不接电话，信息也不回，怎么回事？不会是想夺尾款吧？
5: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2: 你怎么在这
0: 儿？你怎么在这儿？我过来找冯胜利啊。
2: 庭里想再组织一次调解，但他失联了。
0: 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还要调解？
2: 被告当事人都不在场，就完成了断绝父子亲情关系的认证，你觉得合理吗？
3: 这个冯胜利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家事法庭》。调解。

0: 你出国，开始你的新生活。那你呢？
1: 我走不了了，但你可以。
0: 我要你跟我一起走。

0: 终于见面了，老板，打包两包吧。我有，宋总，
1: 谢谢啊，
0: 不欠你的了。

0: 你什么条件？给我一张出国的机票，送他走。你要救他，人是我杀的，跟他没有关系。
1: 当然是他指使的你，
0: 没有指使，是我要干的。你没有动机，他才有动机。你他妈废话可真多啊！说说就行吧。我劝你答应我的要求。
1: 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他，就算我想让他走，他都走不了。你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
2: 哎呦，
3: 跟你没有关系。
1: 别冲动，咱们聊聊。
0: 任峰，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他？我劝你答应我的条件。就算他真跑到国外。
1: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他吗？少他妈废话！你是想让我割断他的喉咙，还是把他眼睛挖出来？

0: 就算我放他走，你总得让我编个故事往上交差吧？事都是我做的，人也是我杀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是你杀死陆阳。
1: 通缉令你们不都发了吗？
0: 你没有动机，他看起来才有动机。
1: 是他贪得无厌，
0: 我就是看不惯他，他活该。
1: 陆阳本来就该死，在叶总那没骗到钱啊！你找我没用。
2: 先看看这个，
3: 你胆子真大呀！我缺钱吧，借点花花。所以是你指使他杀了陆阳？
0: 我跟你说了，都是我干的，跟他没有关系。
1: 那叶启明总是他杀的吗？我不想跟你对话，你拿出证据。那咱们不对话，我来说，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你又想跟我玩什么花招？
0: 没有花招，不是得编个故事，交上去。好，那你猜吧，反正一切只是猜测，不能算作证据。其实你对叶启明。 从一开始就是有备而来，送他上去，再慢慢蚕食掉他，对吗？不行吗？刘维山想拿下东郊的项目，但是他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司来当挡箭牌，来帮他处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儿。于是你从众多公司中选到了叶启明的公司，
4: 挑一个公司。
0: 接下来能与我们合作东郊的项目，从宋晴给的资料来看，里面加密的文档才是你跟刘维山勾结谋财害命的证据。你们一直没敢动叶启明，是因为你们以为U盘在叶启明手里。现在你们确定了U盘不在他手里，也没有等到审判，U盘的危险性在你们这儿大大的降低。 并且你们并不知道U盘被加密的事儿，就算被别人见到，也只能看到你和叶启明犯罪的记录。于是你杀了叶启明。我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U盘在夏林手里，
1: 他还那么沉着冷静。
0: 要不是你和叶启明那档子事儿，U盘早就到他手里了。但是夏林以为这个U盘是叶启明的把柄，他不想让叶启明坐牢。
1: 是你杀了他，
5: 你的肝不好，记得吃解酒药。我怎么杀了他？是我撞死的他吗？我只是给了他头孢，他死不死关我什么事儿？
0: 你敢保证叶启明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没有教唆他，胁迫他吗？
1: 我
5: 跟你说了，事儿都是我干的，跟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你以为你这样是在救他吗？
1: 你这是在害他。叶启明只是不想死在你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自己撞向了汽车。我不想跟你们啰嗦了。
0: 田亮的手机是你让陈浩处理的吧？叶启明找蒯哥杀了他，发短信把这些事引到刘维山身上。刘维山不想跟我们接触，因为他身上本来就不干净。可是叶启明为什么对刘维山这么大敌意？
1: 因为叶启明他自私。
0: 他想用自己的人来完成他的目的，这还想不明白吗？可刘维山也有自己想推上去的人。
1: 当然了，这就是人性了。
0: 人还是不能太贪心了。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只是你拥有的其实已经很多了，你还觉得不够。最后你什么都没抓住。
1: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叶启明死，他罪有应得。
0: 放下恩怨吧，从新开始。
1: 我现在还有机会。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印希拉希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2: 超千人死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委内瑞拉遭遇126年来最强地震。日本近海同日发生7.2级地震，一天之内太平洋两侧同步强震，是否存在关联？鱼见小面风波刚平，河南一橘子宾馆又遭橘子连锁酒店起诉侵权，是恶意山寨还是碰瓷维权？面对接连发生的商标维权争议，法律该如何厘清边界？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首先进入关键时刻，近日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达了对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海事执法活动的所谓担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做出了回应。
2: 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0: 近日，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的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3: 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
0: 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露，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谈判很可能会继续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将会寻求和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同伊朗来达成协议。而对于美伊谈判，以色列依旧是一颗尚未解除的定时炸弹。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就发表讲话，强调只要他还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报道，目前以美正在华盛顿就黎巴嫩的撤军问题举行会谈。
1: 进入焦点对话，先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一场126年来最强地震正在侵袭当地。当地时间24号18时许，委内瑞拉北部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截至当地时间今天早晨，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到164人，受伤971人。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

0: 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在委的华侨华人组织表示，正在积极展开互助救援。
1: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十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胞已经在中马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马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这场强震让本就动荡的委内瑞拉雪上加霜，遭遇不眠之夜。
2: 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2级强震。不到一分钟，另一场7.5级地震又接踵而至。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建筑物外墙裂纹蔓延，屋内玻璃器皿碰撞碎裂，大型家具摇晃作响。
3: Los tanques se están cayendo, el bote del agua se cayó, unas vajillas se rompieron.
4: Temblor muy fuerte, yo pensaba que era como un remolino que venía, y era un ventarrón que está arrasando con todo. Y después, como vi que el bote temblaba...
2: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地震发生后，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以马杜罗夫妇的名义发文，呼吁全国团结，保持冷静，相互扶持。不过，目前暂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
0: 地震发生时，正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新华社记者田瑞也直观感受到了剧烈的震动。来看稍早前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街区，自当地时间24日晚6:00到现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这里经历了至少2次强震和20余次余震，最后一次余震就在几分钟前袭来，我们能够听到当地的门窗隆隆作响。距离这里10公里以外的地方呢，受灾情况更为严重。我们刚刚拍摄到的画面呢，能够看到一些住宅整栋倒塌，当地的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执行搜救工作。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正在新华社驻加拉加斯分社的驻地内，我们摆放在书柜的一些玻璃和陶瓷的器皿都摔在地上变得粉碎。我们也可以看到厨房的油烟机管道呢，也因为剧烈的震动从窗框上脱落了下来。前方更多一线的情况，我将持续追踪并为您报道。
0: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连线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地震动力学与强震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慧平，问一下这个张主任：一分钟之内接连发生2次强震，都在7级以上，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6: 主持人好，这次地震呢，其实刚刚您也讲到是2次强震都在7级以上，间隔呢是39秒。主要是有四方面的震害比较严重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两个地震间隔时间非常短，所以震害形成了这么一个级连灾害的一个态势。第二一个呢，这两个地震的震源深度相对比较浅，都在10公里左右，据我们国家台网测定，所以极浅源的地震很容易在地表呢造成很严重的地震灾害。第三一方面原因呢，刚刚主持人也讲到，整个震中分布区是委内瑞拉的能源的核心区，以及它人口分布的一个密集区。该区域里边是委内瑞拉全国三大这个石油产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点分布区，所以也造成了很强的这个震撼。第四一个原因呢，这次地震呢是发生在加勒比板块以及南美板块之间的一个板圆形的一个地震，属于走滑型的。那么这两个板块之间的走滑速率呢，大概是一年20毫米左右。所以，相对于我们内陆的地震，这次地震的这个活动速率以及它的这个地震的

0: 能量释放相对比较集中，以这两次7级以上地震集中释放，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的这个比较严重的震撼。主持人，
1: 而对于委内瑞拉连续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呢，美国地质调查局将其描述为强烈的双震序列，并指出这是自1900年以来袭击该国的最强地震之一。由于两次地震震源都很浅，因此都产生了剧烈的震动。委内瑞拉位于地震活跃带，加勒比板块和南美板块在该国交汇，这两个板块沿着断层突然发生侧向滑动，释放出的能量引发了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还指出，这两次地震可能表明存在复杂的断裂相互作用的过程，余震仍然可能发生。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在强震过后已经记录到了至少20次余震，震后的救援工作也在全力推进。
2: 视频显示，夜幕之中，紧急救援人员正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倒塌建筑的废墟中爬上爬下，搜寻幸存者。街道上随处可见消防车辆。一家诊所的工作人员说，医生已接到延长夜班时间的通知，以治疗受伤人员。位于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也是连续强震的重灾区，当地沿海建筑受损严重。
3: El estado más afectado por este inédito fenómeno sísmico es el estado La Guaira. Hay decenas de edificios colapsados.Y estamos en este momento en labores muy arduas de rescate para salvar las vidas que Dios nos permita salvar.
2: 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震区建筑结构尤为脆弱，当地大量房屋由钢筋砖砌体和土坯建造，强烈的震动极易导致建筑倒塌，并造成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同时还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五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有近800万人需要援助。目前已有多个拉美国家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萨尔瓦多准备了50吨设备和物资及300名救援人员，随时可以派往委内瑞拉。巴西总统卢拉也表示，将评估并研究可以采取哪些援助措施帮助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表示，他已同意接收多个国家的援助，其中一些国家的救援队将于当地时间25号抵达，协助开展必要的救援工作。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张主任。张主任，这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评估显示呢，这次地震造成10000人死亡的概率是36%，死亡人数达到100000人的概率是40%，可能比10000人还要高。您怎么看？
0: 主持人好。美国地质调查局这套全球大震快速评估系统呢，它是基于它在全球的地刚刚说到的这个地震烈度还有人口分布给出的一个评估报告。那么从现在评估报告看，确实是在我刚刚讲到了这个震中区人员这个分布比较密集，目前呢确实存在着这个死亡人口超过上千甚至至万的这么的很大的可能。那么刚刚讲到这个震中或者是震源发生地震发生的时间呢，其实是晚上这个6点钟左右。好呢，就是这个时间呢相对还比较这个靠前一些。所以目前现在看这个人员伤亡确实是相对比较严重。那么具体的数字呢，我想可能随着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政府的这个援助还有这些伤亡评估报告出来之后，确切的死亡人数呢会有一个这个实时的评估出来。
1: 对，您刚才谈到地震发生的时间是6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左右，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睡觉，所以这个对伤亡人数可能会是一个好消息。那么我们刚才片子里也谈到，这个震区大量的房屋由钢筋砖砌体和土坯构造，再加上有不断的余震，这个给后续的搜救带来了怎样的困难？
0: 确实是，往往地震发生之后啊，特别是这种大震发生之后，余震会非常多。我们这个常规的研究里边也发现，余震一般呢最强的余震呢是会小于我们主震的差不多一个震级左右，所以从目前看最大的震级余震的震级有可能达到6.25。那么在这种强余震的这种情形之下，先期倒塌或者是临近倒塌的这些房屋，它会处在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很容易在二次余震，对余震发生过程中，这种不稳定的结构会发生二次坍塌，进一步加强，或者是造成这个伤害。所以在我们这个救援过程中，

0: 实际上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这部分难度呢，包括我们人员这个在搜救过程中，我们救援人员其实也是顶着这个巨大的压力。另外就是，同时还存在着可能断水断电。刚刚我也讲到，这个地震震中区也是这个石油基础设施这个比较分布比较密集的这么一个地区，也很容易诱发一些这种火灾，所以对我们的救援工作造成这个极其不利的这种影响。所以也在这个黄金72小时之内，建议这个搜救人员注意这个自身的安全。
1: 好，谢谢张主任，我们稍后再来和解。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相隔不到1分钟，那么今天可能是一个悲剧的日子，因为还有一次7级以上的强震。
2: 对，我们再看一下，不光在委内瑞拉啊，就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不到半个小时，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的6:30左右，日本东北海域也发生了7.2级地震，造成了多人受伤。
3: 緊急地震速報、大地震です。
4: 当地时间今早7:30左右，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7.2级强震，多地民宅、商店剧烈摇晃，物品散落一地。在青森县八户市，部分建筑外墙倒塌，现场一片废墟。日本气象厅称，此次地震震源位于岩手县近海，岩手县、青森县震感最为强烈。尽管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但震源沿岸出现了轻微海面变化。受地震影响，岩手县部分地区停电，青森县多所学校暂时停课，多地交通受阻，东北新干线、山形新干线、秋田新干线等多条铁路线一度停运。日本气象厅今天表示，未来一周不排除震源地附近发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今天也发生了5.6级地震，短时间内全球多地接连发生强震，引发关注。不过，美国地震学家表示，这些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并非是一场地震引发另一场地震。
2: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张慧平所长。美国地震学家说呢，委内瑞拉和日本发生的地震是没有关联的。那您的判断是怎样？
0: 从我现在掌握的资料以及我专业方面的一判断呢，这两次地震之间不存在比较大的关联，因为它从距离上来说，两个相隔了将近这个13000公里，处在两个大陆。虽然整体构造背景上都处在太平洋板块的这个东西两端，所以从构造背景上来说，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构造边界或者是不同的构造带上。那么日本地震呢，是处在太平洋向西部欧亚大陆俯冲的这么一个背景，跟前些年的日本地震呢，包括东海地震呢，这些地震都是相关的。那么在刚刚发生的这个委内瑞拉的地震，实际上是处在太平洋东岸，跟北美板块、南美板块相互作用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从这个时空上，时间上是确实是差了1个小时，比较接近，但是从空间上，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重新联系，还是有待于后一步的继续研究的。
2: 是的，您刚刚说他们因为分隔两个大陆啊，但是您刚刚也说了，这个是都跟太平洋海域有关系。您看，再加上本月8号菲律宾还发生过7.9级的地震，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环太平洋区域近期是地震高发，这能不能判断说地球活动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可以这么说吗？
0: 主持人好，是这样子，就是从全球我们地震分布的这个时空统计规律来看，每年我们都会在全球发生1到2次8级地震，那么发生7到8级地震的这个频次呢，大概是10到20次左右。所以目前看，相对来说是整体处于一个平均活跃水平的。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菲律宾地震，那么加上地震，还有这次委内瑞拉地震，是处在整个环太平洋地震带的。那么全球有3大地震带，环太平洋这个地震带呢，每年占这个发生的这个全球地震的这个次数呢，是占了全球的80%左右。那么其他20%呢，是发生在了地中海到喜马拉雅这个地震带，还有一部分是在海岭地震带发生的地震呢，就相对少些。那么从整体平均尺度来看，环太平洋这个地震呢，是处在全球的一个所占比比较大的一个地震带的，但是时间频度上来说还是一个正常水平。
2: 也就是说，这个环太平洋地震带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活跃的区域，而今年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头看到的，在这个区域里头发生的地震，跟往年的同时间。

0: 相比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哈。好，非常感谢张所长来做科普，谢谢。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于建小面风波刚平，河南一家橘子宾馆又遭橘子连锁酒店的起诉侵权，是恶意山寨还是在碰瓷维权？面对接连发生的商标维权争议，法律该如何厘清边界？
1: 于建小面和遇见小面商标侵权纠纷之后，又一起因为名称近似造成的商标侵权风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近日，河南平顶山一家名为橘子宾馆的老板表示，自家开的小宾馆被连锁酒店品牌橘子酒店起诉商标侵权。根据此前法院传票，此案原定于今天上午在平顶山市盛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是由于原告方橘子酒店要提交新的证据，已经申请延期开庭。河南平顶山的一家小宾馆为什么会被酒店连锁品牌送上被告席？起诉的理由是什么？接着来看。
2: 卷入侵权风波的橘子宾馆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对面是一所高校。经营者冯女士表示，自家宾馆于2017年开业，目前有16间客房，房价在60元至100元之间。关于店名由来，据冯女士回忆，当年为工商登记准备的好几个名字因为重名被驳回，由于儿子喜欢吃橘子，她便随口提议橘子宾馆，结果顺利通过注册。今年6月14日，冯女士突然收到法院传票，连锁品牌橘子酒店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将其告上法庭，索赔10万元。起诉书称，橘子宾馆使用含橘子字样的标识，与原告橘子系列注册商标在整体外观构成、呼叫及含义上高度近似，极易造成消费者混淆和误认。冯女士透露，原告委托代理人曾提议和解，但要求她更换店名、门头和装修，并支付10万元赔偿。对此，冯女士表示无法接受。
3: 10万元，然后让我把我的所有东西给我换掉，我没有侵犯他了，我又没有相同的 logo， 没有用你的英文字母，又没有用你的图文，没有用你的装修风格。
2: 公开资料显示，橘子酒店是华住集团旗下的酒店品牌，成立于2006年，截至2026年一季度，已开业门店超1000家，2024年进入平顶山市场。
1: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律师赵占领和特约评论员古松。先问一下这个赵律师，在这起商标权纠纷当中，橘子宾馆和橘子酒店两个橘子发音相同，但是字儿并不一样，而且呢，经营者冯女士还表示自家的装修风格和橘子连锁酒店也不一样，也没有用它的 logo， 所以在您来看，原告方所说的极易造成消费者混淆和误认是不是成立？
4: 商标是否构成这个容易导致混淆，不仅要看读音，还要看商标的整体的外观含义以及它实际使用的这个市场的格局。那么这个案件中呢，这两种橘子啊，虽然说呢发音相同，但是它的字形是不同的，那么含义上也是有些差别。那么原告注册的这个商标呢，它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连锁酒店的特定视觉形象和它的商誉上，而被告使用的这个橘子呢，它本身是一种水果的通用名称，那么作为商标的这个固有的显著性是比较弱的。另外，被告使用这个橘子宾馆的时候啊，那么没有模仿原告的 logo 配色或者这个装潢风格，而且呢，这个房价较低的这个家庭旅馆啊，和这个中高端连锁品牌呢，在消费群体和价格区间上，它也是一种有一种市场的隔离。那么对于相关公众来讲的话，预订酒店它是一个相对谨慎的消费决策，它通常会结合比如说位置啊、价格、环境还有房型这个等因素呢来综合判断，不会说仅仅因为看到橘子这两个字呢，它就误认为是原告的这个连锁分店。尤其是在原告这个进入平顶山这个当地的市场，它要晚于被告的情况之下，那么应该说比较难以认定就是被告存在这个攀附的故意，所以客观来讲呢，也不太容易导致相关公众的一个混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原告的这个指控可能依据并不是很充分。
1: 所以您觉得是不是涉嫌商标侵权？
4: 我认为那个认定侵权难度比较大。
1: 好，我们问一下这个古松，连锁酒店品牌橘子酒店成立在前，平顶山的这家橘子宾馆呢，工商注册在后。但问题是，冯女士说，她当年注册的时候，没人提醒她这个名称可能有商标侵权的嫌疑或者说危险。所以，换个角度来看，是否也暴露出相关部门在管理、协

0: 做数据共享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可以提高的地方？
1: 我觉得概括起来说，就是监管有短板需要补齐，责任但是不能转嫁，更不应该回避。那这起看似普通的商标侵权案，实则是撕开了一个政务服务的痛点。合法登记不等于合法使用，信息孤岛往往是困住了普通的经营者。很多普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只要是工商注册通过了，店名就可以放心使用了。可是现实是，这个企业的字号登记啊，商标备案是分属两套独立的系统，并且是长期存在数据壁垒。那基层的信息登记呢，仅是核查本地的已经注册的这个名称，不会自动比对全国的商标注册，也没有这种风险提示的机制。对于不懂商标产权法的规范的这个普通个体商户来说，创业本身就不容易，却往往因为数据或者部门之间的这种不互通、协作不到位，无意当中踩中了这种法律的红线，确实让人有一些唏嘘。但是这也说明了政务服务不能只做这种合规表面的这种功夫，同时呢，更应该做好前置的风险和风险警示提示的兜底服务。制度漏洞是值得整改的，但是经营者自身也应该明白，这个职业执照、营业执照不是侵权的免死金牌，字号的这个合规登记不代表着这种不侵犯他人在线商标的权益。归根到底，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给双方都敲响了一个警钟，相关部门需要打通数据壁垒，完善这个便民的预警，中小企业呢也要主动学法懂法，避开创业路上的这种隐形陷阱。
0: 好，谢谢二位，稍后再聊。经过梳理发现的华住集团旗下多个酒店品牌此前多次发起商标维权、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不少案件最终胜诉并获得赔偿。
2: 橘子酒店是华住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橘子酒店开业门店超1000家，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据其查查数据，橘子酒店涉及可查司法案件340个，其中67.06%的案由为侵害商标权纠纷。橘子酒店方面称，这些年因类似侵权蒙受的损失达500多万元。3天前，西安就发生了同类商标侵权诉讼。一名姓杨的当事人称，其早年经营一家名为橘子快捷酒店的门店，且持有合规营业执照，仍被橘子酒店公司起诉。经法院审理查明，杨某在门店招牌等地方突出使用橘子、橘子快捷酒店标识，存在攀附涉案品牌知名度、美誉度的主观意图，同时侵犯对方商标专用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判决杨某赔偿2.5万元，二审维持原判。此前，橘子酒店还在山东、宁夏等地以类似理由起诉了多家宾馆、酒店，获得数万元不等的赔偿。此外，数据显示，同为华住集团旗下的如家酒店，近年来也就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权属等发起数百起维权诉讼。
3: 橘子酒店在平顶山的维权行为啊，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网友就觉得，涉事店主取名只是因为自己的孩子爱吃橘子，门店的装修啊、客户的定位啊，与中高端的橘子酒店也完全割裂，不存在攀附的主观意图。这10万块钱的赔偿呢，完全脱离了小店经营的实际。还有媒体的文章认为，商标维权需要守住法律底线，更要把握分寸。对于那些无心撞名也无意混淆市场的小微企业，大品牌应该有大格局、大胸怀。对此啊，6月22号这一天，橘子酒店所属华住集团就回应称，平顶山冯女士经营的宾馆名称与橘子酒店品牌是存在相似之处的，可能会给部分消费者的选择带来不便，并且表示索赔并非最终目的，起诉也是希望从用户角度出发，减少因为名称的近似而造成的困扰。我们继续来和两位讨论啊。首先问一下赵律师，根据橘子酒店方面的说法啊，这些年因为类似侵权蒙受的损失呢，达到了500多万元。那么在平顶山冯女士的案例当中，这个品牌方要求冯女士赔偿10万块钱，您分析一下这个赔偿额的依据是什么，站得住脚吗？
4: 商标侵权赔偿通常遵循这个填平原则，也就是说，赔偿的数额它相当于是权利人由原告他因为侵权所遭受的损失，或者是这个侵权人由被告因为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那么这个10万元的索赔呢，能否站住脚，就关键在于原告他能否提供损失或者侵权所得的证据。首先，这个原告声称的这个累计损失达500多万，这个可能指的是全国范围内，而且针对很多不同主体的这个损失累计的总和，它并不是说今天这个案例中的被告他的单一行为所致。那么第二就是说呢， 从被告获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被告他的这个宾馆服务的定价很低，那么他和原告的终端中高端的市场实际上是不重合的，门店呢也没有突出使用原告的商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定

0: 被告利用原告的品牌声誉来获得了非法的利益。那么如果说原告无法证明具体的损失，或者也无法证明被告的侵权获利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这个10万元赔偿呢其实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1: 嗯，
0: 当然如果这个商标侵权确实成立哈，那么法院在原告的这个损失和被告的侵权所得这两者都难以确定的情况下，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那么通常会综合就是侵权行为的性质，还有这个主观恶意的程度，还有这个时间以及这个范围、后果等等，还有原告的商标的这个知名度，结合这些因素来酌定这个金额。那么对于一个没有侵权故意、规模比较小的宾馆来讲，这个10万应该说明显是偏高的。
1: 好，也就是说橘子品牌它虽然提出的是10万块钱这样的赔偿额，但是真的走进法律程序的话，最终的认定那还要根据这个法庭的判决来说了算啊。我们再来问一下古松先生，从橘子酒店方面起诉的对象来看啊，大多数呢是一些小微企业，所以也不免有网友就说啊，这个品牌方应该胸怀大一点，维权呢要有度，这样的一种声音啊。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这法律是刚性的呀，不能谁弱谁有理啊。所以啊，您是怎么来看待这其中情侣法律之间的平衡？
2: 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法理是底线，是不能松的，但是情理是温度，也需要兼顾。我们首先来说法理的层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实在，权利不分大小，侵权不分频数。那橘子酒店呢是手握这个在先注册商标的，依法维权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不会因为被告是一个小个体商户、小宾馆侵权行为就能够自动免责。但是商标法呢是受这种法律刚性保护的，如果随意纵容这种行为，那知名的品牌多年积累的这种口碑啊、市场辨识度都会轻易受损，后续模仿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厉害，最终扰乱的是整个行业的经营秩序，合法品牌的权益就无处去保障了。从长远来看，严格维权是守住了市场公平的底线。但是如果说再从大众共情的这个情理角度来说，小微企业经营者大多是不懂这个知识产权规则，开店谋生实属不易，一场诉讼、一笔赔偿很可能就压垮了这个生计，公众的同情心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品牌方手握这个维权的主动权，也没有必要一味的一刀切强硬的索赔，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层设置。比如说对不知情、规模小、没有刻意仿冒或者是伤害利益的这种商户，优先走协商更名啊、停止使用的这种温和路径，降低这个中小商户的这种生存压力。那如果是针对那些刻意蹭热度、大规模的模仿牟利的商家，再足额去追缴这个追责。那维权我觉得是不应该是非黑即白，品牌守住法律边界的同时，也应该多一分包容的弹性，公众理解法律刚性的同时呢，分清无意过错和恶意侵权，才能够实现法理有度、情理有温度的这种双向平衡。
1: 是，好，谢谢两位的观点啊。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啊，就在前不久，遇见小面状告于见小面的商标侵权纠纷，同样当时也是在舆论场上引起了广泛讨论的。那么这场风波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一块来看。
3: 这场风波源于河南南阳一家名为于见小面的夫妻面馆收到法院传票，由于与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名字仅一字之差，被起诉商标侵权，对方律师称撤诉需赔偿7000-8000元。
4: 我们开这家店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还有一个遇见小面。
5: 我就普普通通做一个老实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是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还要我赔钱。
3: 于见小面的负责人还哭诉称，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1000碗还有成本。这段视频迅速在网络传播，引发大量关注。不少网友纷纷质疑，大型连锁品牌对小微经营者以大欺小，部分网友甚至将其形容为商标霸凌。舆论压力之下，遇见小面很快撤销相关诉讼。15日凌晨，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公开信，向河南南阳夫妻面馆于见小面致歉，并表示将以注册的第35类于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公开信中同时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公司在商标维权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为此公司已终止与涉事外包律所的合作。
1: 近年来啊，类似遇见小面过度维权事件也是频频引发争议，不少人呼吁在立法与司法实践层面来规范商标维权，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3: 根据我国商标法第7章第57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不过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由于所谓的混淆在法律上难以精确量化，也导致相关法律在执行上存在一些争议。一方面可能导致中小商家出现无

0: 食店发起侵权索赔。2021年，河南西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也以类似方式向几十家商户主张收取加盟费，否则索赔数万元。同年，四川多家餐饮店因为使用青花椒字样，被上海一家拥有该商标的公司告上法庭。针对相关问题，近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商标法修订草案也给予了关注。修改意见中就提到，要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商标的查询、注册和使用，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等。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啊，问一下赵律师，一方面有的品牌想通过商标维权诉讼来保障自身的权利，这也无可厚非啊。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小微商户也可能会因为无意识侵权而背负难以承受的损失。所以您觉得司法机构在审理此类案件的时候，他会怎么来把握好这个尺度？
2: 我觉得需要重点把握两点哈，一个就是需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性使用和混淆可能性。那么司法机关呢，是需要穿透表象，考察这个被告是真实的在描述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还是说借机报名牌。像橘子这种水果名称，如果说它仅仅只是作为门头这个描述性使用，没有突出使用与原告的这个商标相同或者是特有的字体颜色，那么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属于正当使用。那么同时呢，要充分考虑这个消费群体、价格区间还有服务内容等市场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真的构成混淆。第二个就是说，要确立比例原则在判决赔偿中的这个指导地位，因为判决金额它是需要和这个侵权情节、侵权人的主观恶意还有这个经营规模相匹配。那么对于一些没有侵权故意、家庭经营而且获利这个微薄的这种小微商户，那么法院呢是应当体现这个司法的迁移性，不能机械的去适用法定赔偿的标准，可以重点呢判令这个停止使用这个标识，而在赔偿处额上呢可以这个酌情降低啊。
1: 好，我继续问一下律师哈。那除了正常的商标维权之外呢，还有法律界的人士在说，目前确实也存在一部分所谓叫碰瓷式维权的现象，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2: 确实存在这种就是碰瓷式维权的情况，而且不是个例。那么部分的权利人呢，他把这个诉讼作为盈利的工具，通过批量维权，向一些无侵权意识的这种无意识侵权的这种小微经营者去施压。那么去利用他们的诉讼能力比较弱，然后惧怕高额赔偿的这种心理，然后迫使他们去接受不合理的和解条件，就这种做法就是碰瓷式的，或者说是一种权利的滥用。他的这种做法呢，是背离了这个商标法的立法的初衷的。
1: 哦，是这样。那我再问一下啊，如果说想要避免类似的争议一再出现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例不少，仔细梳理的话，一件又一件。那从这个法律设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我们是否有必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法条上做出进一步的修补完善？那如果要修补完善的话，应该修补哪些方面？
2: 目前这个商标法正在进行修改，在进行二审审议。我觉得呢，对于商标法的修改呢，可以从几个方面啊，就针对今天所讨论的这个问题，这就是呢，在商标法中啊，明确恶意诉讼的这个反赔的机制。就目前的法律呢，实际上也有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这个操作性不强，建议增设条款，明确就说当权利人是明知或者应知他的权利基础存在瑕疵，或者他明知对方不构成侵权，但是仍然是以诉讼来威胁，以获取不当利，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就是属于恶意诉讼。被诉方就应当赋予他一项权利，就是说有权要求这个维权这一方呢，来赔偿他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提高恶意维权的成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统一这个描述性使用或者是善意使用的这个司法认定的标准，因为到底怎么样善意使用，包括今天的案例，包括之前的鱼见小面等等，那么可能普通公众理解为是这种善意使用，但是也有些人他可能是恶意使用，但他也谎称一种善意的理由。那么到底如何认定这个善意使用或者描述性使用，它的司法标准应该说应需要进一步的细化这个商标侵权的豁免的规则。
1: 是，好的，您也解释得非常的完备啊，确实是从立法的程度，从这个最后司法审理的角度来说，方方面面就可以更加完善这个领域。好，非常感谢。
3: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沃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
1: 好，以上就是今晚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小雨，21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18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20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天津晴，21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小雨，21到29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2: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方墨铁炉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希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最近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一边追更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边线下打卡解锁了来自全球的美味佳肴？本周起，东方卫视每周日晚九点档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将迎来总决赛赛程。本次巅峰对决直接将比拼主场搬到了六位主题赛优胜者经营的线下门店，当料理回归到日常烹饪烟火滋味的一尺灶台，一场硝烟四起的主场荣誉战就此开启。
4: 我们更多的会考量到这位厨师的综合能力，从前菜到主菜到最后的甜品，从不同的程度去考核厨师的技能以及他的创意。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能了解到每一位厨师的一个工作环境。
0: 李若彤、徐志胜、王艺阳等十二位美食品鉴官兵分两路，以探店形式走进六位主题赛优胜者的餐厅，并在完整品鉴全套招牌菜后，从中甄选出一道最具代表性与竞争力的菜品，展开第二轮最终角逐。
5: 各位会有期待吗？
6: 我还没吃早餐，从昨天晚上晚餐吃的少了，然后期待今天吃的七顿三顿饱的。哦，
7: 从来没试过一天吃十七道菜，从早到晚，很多人以为就是我喜欢健身，只会要求那种所谓的啊没有负担，错了，健身就是为了美食，美食就是要大口大

0: 大口子吃，是一个享受。世界各地，东南西北哪个角落，那个国家的菜在上海都能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1: 其实你饿了几天了？
2: 饿了半个月了，啊、真瘦了，昨天连水都没喝。
3: 他们做的每一道菜都超出了我对这道菜本身的一个想象和期待，很幸福。哇。有很多年轻的厨师，来自国外的厨师，他在这个菜品上都有上海自己的特色和特点，他都是有所创新的。
4: 吃到最后，我都有点怪自己胃不够大，吃不下了。还是蛮推荐去 Alex 他们的那个餐厅。我之前对法餐我就觉得是漂亮饭，但是这次参加完节目，我会发现这些主厨真的是在用心的去把这些食材烹饪出来。
5: 在自己的餐厅里，我还是感觉他们非常享受自己做菜，也非常享受自己把味道推荐给我们。
1: 我能感受到做这道菜的料理人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出发点是在哪里。
6: 这道菜比较适合在餐厅买，
7: 我们的选菜当中啊，会考虑到选手的综合能力，把一道菜品来呈现他自己对烹饪的理解，对这种技术的一个呈现。
8: 而不少曾参与过海选赛的美食品鉴官也在最终赛段惊喜回归，从海选时的青涩亮相到决赛场的巅峰对决，这一路选手们的成长轨迹他们都不曾缺席。
9: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海选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紧张求稳的一个心态，到了总决赛的时候大家都会变得严谨起来，火候啊调味这些会更精准一些。
10: 在海选也好，我们每一轮的在打的时候呢，我们评的标准是都会往下放的，因为都是在外面不同的场地嘛。但是到店里去看的时候呢，好吃是我觉得最基本要具备的，会让我觉得惊艳，出其意料，这个是能打动我的。
11: 刚开始的海选阶段都是拿出了那一小份用于品尝的菜系，但是像我们这次去的几个餐厅，完全感受到了一个厨师他对于这一道菜整个的一个想法、感情、完成度和完整度上是要强很多的。
8: 为了能从自己的全套招牌菜单中赢得评审团钦点的那一道晋级料理，六位主厨选手也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12: 做的那一个套餐只专门为了环球美食争霸赛单独做出来的一款隐藏菜单，意式披萨松露饺子是我们餐厅主打的一款，形状上就是能够让人一眼记住的。
13: 套餐里面选择的甜品用到了100%来自云南的可可，更突出食材本身的风味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原来在云南也有这么棒的一个可可，它不只有咖啡或者茶。
14: 在主题赛的时候就想把鱼做成我蛋白质的部分，但是因为飞行主厨做了一道复刻菜是鳕鱼慕斯，跟我的理念它是有点相似的，我就改了思路去做了别的菜。但是因为我已经对比目鱼慕斯这个菜有自己的想法和构思嘛，还是想在我这套菜单去把它展现出来。
15: 四道菜也是以健康为主旨来设计的，我是上海人嘛，也加入一些上海本地的风味，上面有三文鱼、大闸蟹的蟹粉，然后菠菜加上海胆汁。我从1999年就进入酒店工作了，真的是热爱烹饪，反正就认真做菜，争取拿到好名次吧，平常心对待吧。
2: 直接就走这儿来了，
4: 就你了。
16: 来，我直接来。哦。
2: 哎呦，帅主，您这一票一点也不关键了。
17: The dish that the jury selected is the pigeon, and I'm very, very happy because this is my signature dish. I'm very proud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is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in Shanghai. I really hope that I'm gonna win today.
8: 六强选手蓄势待发，终极一战即将揭幕。敬请锁定每周日晚9点档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8: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你的手机备忘录里是否也躺着一串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儿？如今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中文版的舞台上，两个少年却告诉你，一切都来得及实现。 当他们的故事陪伴观众走过第十个年头，我们也再一次走进剧场，续写这份关于生命和救赎的温暖。

0: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叛逆男孩杨小雨与身患绝症的刘宝产生了奇妙的交集。杨小雨决定陪伴刘宝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完成一份遗愿清单，两位少年的故事由此缓缓展开。
1: 留给你的时间那么多。
2: 刘宝是一个还蛮简单的人的，想要抓住人生最后的时光，想要积极阳光的去面对人生。他当时列清单的时候想的就是，也许我做了这些，我就能在我短暂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些什么意义。
3: 杨小雨，放火烧你爸的车，哼，哪能当鞭炮点着玩的啊。
4: 杨小雨有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通过一些外化的坚强去来包装和武装自己，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热烈，是一个善良的人的。在接触刘宝之前，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但是当遇到刘宝之后，他会发现人要在失去之前才会知道珍惜。
0: 自此两人一路打闹相伴，从最初的互相抵触到互相理解，最终在有限的时光里学会读懂生命的意义，直面遗憾，坦然告别。
5: 他迟早会知道的，难道你要隐瞒病情跟他交往吗？
3: 你要说也是我自己来说的，
5: 你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
3: 万一我不会死呢？
2: 两个人，一个是想活但活不了了，一个人是想死，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想活的人，然后被改变了。想活的人他也明白了，勇敢地去面对了人生的短暂这件事情。他们两个好像一起去完成了一个课题，其实是人性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挣扎，那种矛盾，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0: 首演至今，这部音乐剧的舞台几经革新，但清单与时钟这两个标志性意象从未缺席，将少年未尽的心愿与藏在心底的期盼，与他不断流逝无法挽留的有限生命，具象化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6: 它主体给到的东西是非常温馨的，整体的配色都像蓝、蓝紫，然后橘色。有两道干，六条软的清单，升降的时候像帷幕啊旗帜一样，后面有几道白色的硬的清单，在地上也有一些延伸，这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清单嘛。包括这个沙发，两把椅子，十年没有变。这个字应该是最早2016-2017年的时候，很多工作人员都有参与，自己的遗愿写在了我们的一个道具上。清单的本子会有一些剧里面的内容，不一样的演员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一个遗书。这个是范宇成的，这个是叶宇峰的，这个是博俊的。然后包括他说画三个蓝色的小星星，
5: 你底下画了三个小星星，一定两个字还是用粉色水笔写的呢。
6: 有一页其实是刘宝随笔写的诗，但是杨小雨最后把这段诗谱成了一首歌曲。
1: 仿佛有话对我说，
6: 后面刘宝拿出了他们原先准备的自己演唱会的宣传单，其实是清单最早的宣传单。新版的舞美更加突出了时间这个因素，增加了一些巨大的指针漂浮在空中或者是倒着的，表盘是斜斜插在舞美上的，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刘宝已经走了，它就是一个颠倒的时序。
0: 十年一晃而过，有人来了，有人走了，但故事依旧，痕迹还在。主创团队会在每轮演出中持续。

0: 续打磨，让演出在持续的更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每年我们都会知道一定有一个时段要演清单，大家都会把这个时段提前空出来，这就是大家约定俗成达成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休息和放松。每一年的包袱都不一样，我们复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攒包袱，群里面就会发，哎，大家一人准备十个啊，哪里想改什么东西先提前想好。
2: 难道我还要管你叫甲方爸爸不成吗？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你耳朵聋吗？啊，你说什么？啊，这个酱色好好啊。
1: 因为清单他们永远十七岁嘛，更年轻的演员加入进来，就是为了保证能够去开解现在的少年们心里面的那个心结。我是26岁的时候加入到这个剧组的，我是希望我可以在我46岁、56岁的时候，我希望看到卷，我希望芷涵的儿子来演杨小雨。没有，我只是想看看那个时候那一代少年，他们是不是还在纠结一样的问题。
0: 杨小雨是你接触的第一个男主角色，这个角色有对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3: 最早的时候，我可能会站在杨小雨本身来看待这个故事，因为我和他的年龄当时比较接近。但是现在的话，到了父亲之后，我可能换了个视角，会从杨小雨的爸爸，或者是说从刘宝的爸爸来看待这个故事。那我就会想到说，哇，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要经历这样一个时间倒数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样才不会去伤害到他，然后又要能够保证他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最快乐。
0: 有换过新的搭档吗？
3: 当然也有，博俊哥确实搭档的时间最长的，大家都说嘛，流水的杨小雨，铁打的刘宝，其实说的就是博俊哥。
4: 我本来是学新闻的，对自己做这个演员的那种心态也好，自信也好，其实没有那么确定。在演这个角色之前，我都是演配角。我当时面试的那种状态，刚入行的那种新鲜感，那种冲劲儿，跟刘宝可能刚好特别的契合，会让我觉得，哦，也许我是有天赋的，我可以演一个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弧光的角色，是很幸运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0: 你有一个一直想要去做但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念头吗？
3: 这个还真的是，没有太去想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及时行乐的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平平稳稳的生活跟发展下去，看着他能够长大，我觉得挺好的。对，哇，
4: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是想要创作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剧本，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我希望那个东西是我走了以后它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东西，
0: 因为一切都还来得及实现。

0: 我的遗愿清单之后，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另外两部中文版音乐剧作品《基督山伯爵》和《粉丝来信》也将在暑期陆续回归。欢迎您走进剧场，在悠扬旋律中再度收获经典故事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寅。一团毛线会如何打破边界，颠覆我们对艺术的固有想象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双手之道希拉西克斯与诗会双个展，在指尖和纤维的交织间，解锁艺术的全新可能。上世纪60年代起，一场从传统编织走向现代纤维艺术的革新风潮在欧美悄然兴起。曾经只被当作手工装饰的羊毛、棉麻等纤维材料，挣脱了实用与工艺的边界，正式走进当代艺术的广阔天地。本次展览以两大单元集中呈现两位东西方纤维艺术引领者希拉西克斯与诗会的近百件作品，让您亲眼见证纤维这一寻常材料在不同文化滋养下的非凡表达。
2: 希拉西克斯与诗会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始终对实验充满兴趣，不断在探索如何创造出新的东西，同时两人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语言。

0: 大河远近单元横跨希拉西克斯近70年的创作历程，从日常的编织记录、早期设计，再到更为富有建筑特性的作品，这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始终以纤维为笔，不断探索并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
1: 美国艺术家希拉·希克斯早年曾师从包豪斯代表人物约瑟夫·阿尔伯斯。上世纪50年代，他旅居南美期间，受到前哥伦布时期纺织传统的启发。以他的作品《梳理》为例，希克斯通过柔软纺线的排列与组合，将原本属于二维平面的抽象艺术，转化为一种富有触感的三维表达形式。前哥伦布时期，古印加文明曾以结绳编织记录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但希拉希克斯将这类古老的纤维编织方式与当代的艺术语言相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系列小纸幅作品，是希拉希克斯通过编织来记录他的日常创作。这些作品的展陈方式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也是呼应了大河远近这个主题。这幅作品的名字叫钱塘，也就是杭州的钱塘江，它就像一篇日记一样，记录着他日常生活创作当中所在的那一天那一刻，或者是那座城市当时的语境氛围。这件大型装置作品就是他本人所说的柔软建筑，通过这些面料的织物，层层叠叠地构建出不同的建筑结构。这幅作品的名字叫《无处可去》，底部的蓝色更加深沉，越往上色调越浅，仿佛从深海一直到海面。有趣的是，这件作品是他在2022年为一家英国美术馆的展览特别创作的，当时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有地方可去》，后来被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购后就改名为《无处可去》，因为这件作品找到了归属，就不需要在四海漂泊了。希拉希克斯会根据不同的场景调整作品的名称，就像在不同的空间中，这些柔软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样。
2: Le nom de l'œuvre, c'est Cosmic Energy.
1: 一位92岁高龄的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依然聚集着极大的能量，呈现给观众的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彗星，或者是璀璨夺目的银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运用了不同的编织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层面结构。这是本单元的最后一件作品《黄浦江》，和我们落地窗外的黄浦江以及窗外的这件大型雕塑装置遥相呼应，也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景观。
0: 领略过希拉希克斯的色彩国度，再步入与时之歌单元，便如同踏入了一处幽深静谧的园林，一窥中国艺术家诗慧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创作脉络。
1: 诗慧早年师从保加利亚国宝级艺术家万曼，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期间，创立了国内首个纤维艺术专业。这幅极具视觉震撼的作品叫《兽》，是他和朱伟合作的作品。1987年参加了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也是首次有中国艺术家创作的壁挂作品参与其中。眼前这件是诗慧近期创作的作品，宣纸这种脆弱轻盈的特质却呈现一种沉重的质感。我们看到的隐约可辨的这些汉字，其实代表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在创作中，诗慧运用了很多宣纸和纸浆，比如这个作品《甲的山》，纸浆在干燥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收缩和褶皱都被保留下来，让我们想起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看到的甲山这样一个重要元素。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本草纲目二》，一面将干枯的植物直接嵌入宣纸纸浆中，另一面则是一种更为抽象朦胧的感受。远看可以整体看到这件作品的构成，近看又可以了解艺术家如何把不同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书非书，将书写与编织这两个动作关联起来。磨山水，将传统中国艺术与

0: 人体感官感知结合起来。这些条状编织结构里面有一个光源，看上去仿佛是生命之光，从一株株树干当中透射出来，呈现出内部的生命脉络。
1: 在展览现场，我们也有幸与艺术家施慧面对面，听他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作历程与思考，感受蕴藏在他作品里的生命力。
2: 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做手工的，就我们那代人那个时候用的一种材料叫玻璃丝，用玻璃丝编蝴蝶啊，长颈鹿啊。当86年我的导师万曼他从巴黎来到中国，就是开设了一个壁挂艺术的研究所，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小手工，它可以做成大艺术。
3: 很多纤维它其实是很轻盈的，但是有一些作品呈现出来它是比较厚重的一个感觉。
2: 我希望白色它是有一种积淀感，一进门那件袍是一个白的球体，但是我会在它上面一层又一层的覆盖，它就变成一个沉甸甸的一个实体。选择宣纸和纸浆这样一些材料，本身它内含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性，我觉得这个根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上海做展览，我内心是很开心的，用这些纤维材料做的这些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有一种生命感的东西在里面，保存了一种物质性和一种存在感。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弥足珍贵的。
1: 材料自有分量，双手让我们知道。即日起至8月2日，欢迎您来西岸美术馆，在丝丝缕缕的经纬交织间，感受双手造物的赤诚与力量。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四年一届世界杯，中国元素亮相绿茵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亚洲赛区名额扩容至 8.5 个。舆论曾普遍将这一届视作中国男足再次冲击世界杯的最佳窗口期。2025年6月5日，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第9轮，中国男足客场0-1不敌印度尼西亚队，提前一轮无缘晋级，连续六届被拦在世界杯决赛圈之外。
1: 国足败走雅加达，提前一轮无缘世界杯外围赛。
0: 当国足成年队再次站在世界杯门外，中国足球的目光也不得不投向更远的地方，青训。今年一月，中国 U23 男足夺得亚洲杯亚军。今年五月，中国 U17 男足夺得亚洲杯亚军。今年六月，民间青训球队中国足球小将 U12 梯队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夺冠。这些少年会是中国男足未来的希望吗？
2: 其实中国不缺有实力、有潜力的球员。在国外踢了完比赛之后，节奏包括自信心完全不一样。
3: 中国队还能再进世界杯吗？
4: 能，等我们中国足小将长大成人的时候。

0: 站在世界杯门外，中国足球如何破局？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对话足球青训从业者董路，还有刚刚达成国家队出场100场里程碑的球员吴磊，听听他们怎么说。今年6月，由知名足球评论员董路带领的中国足球小将 U12 梯队在意大利同龄段赛事中5战全胜，夺得冠军。孩子们在绿茵场上娴熟的球技、凌厉的眼神，又让不少国内球迷看到了希望。在一支成年国家队长期低谷的背景下，这样的少年胜利很容易被赋予更大的意义。但它首先是一个问题的开端，什么样的青训体系才能真正帮助中国足球改良土壤？
1: 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足球小将这个青训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2: 2017年8月吧，暑假，然后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呢做了很多项目，其实都是怎么说呢，没什么意义，然后呢还受制于一些版权的限制，然后500万的所谓的天使轮已经花的差不多了，还有最后30-40万，我说最后一梭子子弹吧，我想找一个项目去尝试一下，有自己的版权是最好的，所以我就想做青训，就是新媒体的传播。我说日本吧，它有一个足球小将，一个漫画，它影响了几代日本人，那我也想做一个足球小将，但是我得区别于日本，因为那个时候只要说足球小将这4个字，大家都会认为就是日本的足球小将，所以干脆吧，我说我叫中国足球小将吧，然后我就决定呢拉赞助，组成一支队伍，全国去比赛，搭建一个平台，然后呢也生产出来一个视频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们的版权，我们跟孩子签了肖像权就可以了，也不用受制于什么5大联赛的版权呢，国家队的版权什么的，我至少能做点内容。所以说呢，它又是线上线下的一个结合，然后它里面又有中国球迷的刚需，就是希望，然后再加上我个人的一些影响力，然后我就想看看行不行，然后我就找了第一笔赞助15万块钱，然后我就组建我的团队，然后带着一些孩子就奔赴了上海。那在上海呢，我们约了上海当时最著名的青训，我们5-1赢了，就那一战呢，等于说周围的人就开始知道足球小将了。
0: 从百队杯到全国巡回挑战赛，再到海外参赛，中国足球小将最早并不是一所传统意义上的青训机构，而更像一个围绕比赛、传播和选材建立起来的平台。他一边寻找有天赋的孩子，一边把少年足球重新推到公众面前。少年球队在海外夺冠当然令人振奋，但低年龄段的胜利并不自动等于成年国家队的未来。中国足球过去并不缺少少年时期的亮点，真正困难的是这些孩子能不能在几年、十几年之后持续留在高水平环境里，完成从少年球员到职业球员的跨越。
1: 中国足球我们经常觉得就是在少年组或者说比较低的这个年龄段其实都还不错，但是为什么到了成年组好像就真的很不行了呢？
2: 这个问题呢，可能全国有8亿人想问、
1: 对，
2: 首先我纠正你一下、
1: 你说
2: 我们并不是说在低年龄段有多厉害、这只是个错觉。以前我们有一些国少表现得不错，可是我们20年没有进世少赛了，20年没有进世青赛了，何来小叔很强？真正的能走出国门并且能够击败这些欧洲职业队的不多，没有那么多。
1: 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其实我们从小就行？
2: 你说对了，并不是从小行。那么如果说从小行，你说我们这个队好，我们现在 U14 U12 拿了冠军了，好了，但为什么可能到了 U15 我们就踢不过人家了？很正常，非常正常。为什么？当你U12赢他的时候，你在U15再见的时候，过去了3年，请问这3年你是怎么过的？别人是怎么过的？别人这3年在什么环境里面接受了什么足球教育？训练是质量是什么？比赛的水平是什么？所身处的文化是什么？你呢？你比赛是什么？你跟谁练的？你怎么比？你怎么这个？你周围是什么样的文化？那你想想， 试别三年，但这三年过程当中，你这边补锌补铁补钙，我这边天天没事随便吃点，那有一天再见面的时候，那肯定你是更健康的，这很正常。所以说这个就这个所谓的观点是一个伪观点。哎，为什么小时候行，我长大了就不行？那你那我们推到极致，咱小时候从妈娘胎里出来都差不多，那怎么长大了就差别这么大呢？那就后天。
1: 那你说最主要的这个后面这个差距越来越大，或者差异越来越大是什么原因？
2: 文化土壤，橘生淮南，生淮北。
0: 董路这一连串的问题指向了中国足球青训最核心的断点，少年阶段的一次胜利不是终点，长期稳定的高水平训练和比赛环境才决定孩子能够走多远。
1: 所以在您看来，就是唯一的这个出路就是出国打比赛和强队打比赛？
2: 就目前而言，只能是这样。因为很简单，我们在中国的环境里边已经被证明20年没有出人才，国家队成绩将近100名，20年 U17 U20 进不了世界舞台，这已经昭然若揭了。因为我热爱足球，所以我觉得中国足球想要有发展一定是得改变青训。因为你这么多年，你国家队成绩名落孙山，你五大联赛球员原来还有个吴磊，现在一个都没有，你对比一下日本和韩国你就知道我们一定是青训出了问题。没有人才呢，谁去踢球去？你们有好的球员怎么去赢得比赛呢？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可能是一种传播吧，传播青训，让更多的人呢了解青训。
0: 尽管这个带有个人色彩的模式充满争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它让孩子们有机会参加更多高质量比赛，也让国内足球青训第一次以一种大众传播的方式被看见。
2: 所以我有时候就想，足球小将还是一个荣辱，就是他给孩子给的什么呢？一个呢是给他国际比赛的机会，这个是梯队不具备的；第二一个给了他们一个和家人陪伴的这么一个比较健康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总而言之呢，我们09包括10都是后来10也组队了，也进入了清华附中，大概有12-13个孩子。那么这30来个孩子当中，现在大概有10个是国少队员，然后有10来个留洋西班牙，还有3-4个在职业梯队，然后还留在学校能有个10来个，这10来个都是全运会冠军。所以这成才率是可怕的，就阶段性成才率是恐怖的。
1: 那您做这个项目现在做了9年，还会继续做下去，最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想过吗？
2: 我的目的，我个人吗？
1: 目标或者说项目？
2: 没有什么目标，
1: 走到哪儿算哪儿。
2: 我觉得人，我57岁，我在47岁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我前半辈子呢还可以，但是不足够优秀，那我用什么方式来体现我自己的应有的价值？我想做一件大多数人不肯做或者不想做或者不能做的事儿，然后我要选择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在中国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就做青训，做足球。我想我热爱足球，那么我想做把这件事能够以我的思维理念然后去谋求一些改变。
1: 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人举报你，你知道吧？
2: 当然了，我非常清楚，这股势力，这里边鱼龙混杂，有的是我的粉丝，就因为我给他拉黑了，因为我不喜欢他的言论，就是爱变情仇，就是这种，有的呢可能是他认为我影响了他。我们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教会孩子去赢得比赛，合作之友。
0: 争议之中，真正需要被看见的仍然是孩子本身。训练可以打磨技术，但只有比赛才能让一个孩子知道自己差在哪里，也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球员的成长需要高水平的比赛，这一点吴磊比谁的体会都更深刻。
3: 前两天我们知道才刚刚这个100场的这个里程碑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国家队首秀2010年的2月

0: 14号，当时的这个东亚杯，那个时候才18岁多一点。
1: 对，18岁多一点。
2: 昨天比赛下半场，小吴磊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上场机会，而且高洪波给了他足足35分钟的表现时间，一上场他就差点破门得分。
1: 当时因为自己还是非常年轻的球员，而且还在踢中甲嘛，然后去了之后，确实心情各方面都很紧张，因为队里全是就是老大哥，就是小的时候在电视上看他们，
0: 会觉得有压力吗？
1: 会有压力，平时训练啊当中这鼓励还是很多的。我觉得就是老大哥对年轻球员的这种鼓励，当面的这种鼓励是可以给缓解很多这种心情上的这种压力。
0: 我知道您其实在职业足球进入中乙也创了一个最年轻的记录，那时候才14岁
1: 哈，14岁多。
0: 其实到根宝那里踢球已经是10岁多一点了，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同时期的这些小选手们，他们可能8岁9岁就开始踢了。
1: 没来上海之前，在南京小学里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南京的这种足球氛围没有上海那么好嘛，然后可能小的时候自己在南京的时候进球啊各方面可能就感觉很容易，然后到了上海之后，哇，一看好像大家是就是自己身边好像都是能力
0: 非常强的，
1: 对，就是好像心里稍微有一些落差感啊，就是好像原来觉得很容易的球，到这里好像变得困难了。可能自己相对同年龄的人来说，发育比较晚一些，所以就是从小就是以小打大这种状态。
0: 我觉得常常以小打大，甚至跟往往跟比自己更成熟、更年长一点的人常常在一起叫，会让你成熟得更快。
1: 对。
3: 从南京到上海，从中乙到国家队，吴磊的成长路径并不只是天赋兑现的故事，更关键的是他很早就进入了更强的竞争环境，在更高强度的对抗中被迫适应，被迫提高。2018年帮助上海上港队夺得中超冠军后，2019年1月，吴磊加盟西甲西班牙人队。在当时国内薪资优厚的环境下，他依然选择走出舒适区，亲身去感受海外完整的训练与竞赛体系。
4: 看他这个射手，这怎么
5: 漂亮！
4: 球进了！
5: 吴磊
4: 88分钟，吴磊面对巴塞罗那狂龙一球。
1: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憋着一股劲嘛，因为不能说啊，别人会觉得你是中国球员啊，
0: 对，
1: 你是。背后有中国的市场才能够踢这样的比赛，所以越是这样的时候，自己越是更要去努力，比平时更加努力吧，去展现自己。所以我觉得还挺顺利的。这个踢了大概2-3场比赛之后，可能就是自己在球场上就能够感觉到大家队友包括球迷对我的认可。国外踢了完比赛之后，再回到就是亚洲打亚洲层面这个比赛，自己确实心态，然后这种比赛当中节奏包括自信心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欧洲你面对的都是欧洲的那些中卫后卫，回到亚洲的话，说的不好听，就是还没上场之前我就觉得就是没问题，因为面对的对手不一样，
0: 手拿把掐，
1: 对，就有这种感觉。
0: 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周期，你现在是队长的。作为队长和作为普通球员，从您的角度来看，区别在哪？
1: 责任更大了。确实责任更大了。然后，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国家队的经验，包括在国外踢球这些经验，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尽量的告诉年轻球员，就是能够让他们一点一点的去接受，去理解我这种想法。
0: 参与这个世预赛冲击世界杯，在您看来，我们聊聊看，我们差在哪里，我们区别在哪里？
1: 我觉得这最主要还是节奏，洲际比赛这种节奏，
0: 就是
1: 我，就是为什么日本现在打亚洲比赛他打得这么轻松，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欧洲去踢球。像我当时我一个人在外面去，回来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如果说场上11个人都是这种感觉的话，那就是很容易。其实中国不缺有实力、有潜力的球员，不然不会在这个年纪能够进入到国家队。你特别像王玉栋，我觉得他作为前场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速度也有，然后过人盘带能力也有，门前射门、门前的这种感觉也有，所以我觉得他的未来一定是要去欧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去了之后你再回来，再去踢亚洲层面这个比赛，他可能自己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吴磊的经历说明，高水平比赛带来的改变不只是技术上的，更是节奏、判断和自信心上的。当一名球员长期面对更快的攻防转换、更强的身体对抗和更细的战术要求，他再回到亚洲赛场时，对比赛的理解会完全不同。两代人的经验都证明，球员走出去很重要，但对中国足球来说，更长远的问题是，能不能让更多孩子在国内就拥有接近国际标准的训练和竞赛环境。
2: 对，好球啊！
1: 中国足球的青训并不是一道单选题，校园足球、职业梯队、社会青训、民间赛事各自承担着不同功能。问题不在于哪一种模式可以替代所有模式，而在于这些环节能不能接得上，能不能让有天赋的孩子被发现、被培养，并且在成长过程中不轻易掉队。
3: 其实国内现在做青训的非常多，
2: 对，
3: 各式各样的。然后你也知道，现在就是大家聊的比较多的，或者说争议比较多的，就是会拿你和孙继海的比，就你们俩的这个培养方式。
4: 我们严格意义上讲，我也不是传统青训。你可以去我的微博搜“宣传队播种机”，什么意思呢？就我在2017年，九年前，当我成立中国足球小将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愿意成为中国青训的宣传队和播种机，我们愿意成为传统青训的补充和探索。我自身的定位，我们后来又创立了2034杯，同样就是它是让一个中国青训呢成为了一种宣传啊，宣传队，我们应该重视青训，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这种孩子发展的环境，同时又播种机。那么有中国足球小将就像一个播种机一样，很多小孩就以进入中国足球小将为目标，然后呢中国足球小将的孩子呢有了更高的目标，他们努力，然后又能够带动很多孩子，又能够给孩子带来榜样的作用。我只做精英，因为我想打成绩，我必须得打出成绩来，我才能活下去。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的：我精英化，我有战斗力，有战斗力就有战绩，有战绩就有流量，有流量就有赞助，有赞助就能够组更多的队伍，出更多次的国，然后去争取更多的胜利，然后吸引更多的关注，这是一个闭环嘛。那我跟孙继海的区别，其实我们都不是一样干的一样的事儿，但是呢，可能由于今天水军也问我。就你跟传统青训之间的这种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我说这个矛盾根本就不是什么应不应该练基本功，不是，是争夺话语权。就是原本这个圈子是他们是有自己的话语权的，话语体系的，他们以职业为背景，他们决定着这个圈子的理念，决定着他们所输出的内容。而我突然间横空出世，我用我崭新的经历告诉大家我所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话语权的争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什么该不该练训练，是谁都训练，谁都练技术，谁都有比赛，只不过无非你的比赛什么比赛，我的比赛什么比赛。
5: 防守防守。
1: 一边是传统职业青训的专业体系，一边是民间青训带来的传播和流量，一边又是校园足球承担的普及功能。中国足球真正需要的不是把某一种模式推到唯一正确的位置，而是形成更顺畅的通道，让孩子能踢上球，踢上有质量的比赛，也能在学业、家庭和职业之间拥有更多选择。
3: 您这个话语权其实它是要有成绩来支撑的，如果没有成绩，你现在有的话语权以后也会消失。那你刚才说，就是咱们现在0910这一波之前，他们其实有很长的时间是在集中训练的，都打磨在一起，所以他们能出成绩，这个是可以预想的。但是接下去您又回到了最初的这个状态，他们长期是散在各地，只是比赛的时候集中在一起。如果长期这样进行下，你觉得一定会出成绩吗？因为毕竟就包括他们磨合的时间都很少，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4: 是这样。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些年呢，比方说短期集训、出国比赛，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就是说呢，我能够根据对手的情况，包括我们自身的情况，我们能够找到胜利的钥匙，就能够取得最好成绩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你比如说，我们短

0: 积极训练我们练什么呢？我们练定位球，定位球就角球、任意球、界外球，因为这个定位球得分率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练什么呢？我们练防守，因为防守呢是靠组织，进攻啊靠球员个人的能力和天赋，所以我抓好了防守，抓好了定位球，然后还有什么呢？逼抢，就是我们要用不停的奔跑和逼抢，给予对手呢最大的压力，让他不舒服。然后再加上我对对手的这种视频的分析，给队员的讲解。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我最擅长的部分有两个：一，我能把话说清楚，让小孩能明白，就这一点实际上很多退役球员他是做不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能够在比赛之前和比赛之中，我迅速地找到这个比赛的关键点，然后做出调整。
1: 但董老师，为什么我听上去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的应试教育呢？
0: 应试教育
1: 就是我感觉你刚才说的这些方式、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就是你在赛前会对对方的球队做很多的分析，然后我们做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战术的训练、短期的战术的训练和布置、就感觉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把这场比赛赢下来。至于说我自己个人的能力是不是有积累有提高，好像在这个当中没有特别的体现。
0: 我一共就一个礼拜时间，你让我怎么提高呢？
1: 所以说我说的是，对于这些小将他们长期的个人的发展，
0: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队伍，他们每天都会接受专业的训练，他在我这儿就算是提高班啊，对不对？而且你有一点是忽略的，比方说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我考完试和我实际能力之间是有距离的，而足球不一样，所以你把这个比赛赢下来本身就锻炼你的能力，而且它是持续输出的。
2: 董路的模式能够带来成绩，也带来争议。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中国青训的现实。我们既需要更多孩子踢球，也需要精英球员尽早进入高水平竞争；既需要日常训练的系统性，也需要真正有压力、有强度的比赛。中国足球已经开始反弹，但距离真正的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真正的改变在于让更多有天赋的孩子被发掘、被培养，让他们在高水平对抗中淬炼成长，也要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容错与转身的空间。
3: 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跟我们那个时候啊，自媒体、舆论各方面、网络都非常发达，然后诱惑各方面都很多，希望他们还是能够把重心放在足球。
1: 中国队还能再进世界杯吗？
0: 能，等我们中国足小将长大成人的时候。
2: 在沙漠里种活第一棵树固然艰难，但只有持之以恒，让千万棵树苗成林，中国足球的荒漠才能最终变为绿洲。

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八月十一日，被发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从西安启程出发。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就在林则徐前往嘉峪关的时候，《南京条约》签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割让香港岛给英国。经过戈壁、沙漠、天山，穿过大风、沙尘、暴雪，历尽近三个月，林则徐终于抵达新疆乌鲁木齐，这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鲁木齐，林则徐早上起来寄了一封家书后便继续上路，前方是他最终的目的地伊犁。路快要走完，但这也意味着流放生活的真正开始。这位57岁遭遇人生巨

0: 他最终的命运又会如何？我将会继续沿着林则徐的脚步西行，经梁霍高速前往赛里木湖，
1: 望着天山搭车，前面就是湖，后面就是天山，哇！尽享这个中国壮丽山河的自然奇观。当年林则徐就是沿赛里木湖前往伊犁效力赎罪的。咁喺清朝嘅时候咧，古驿道同埋驿站咧，亦都系沿住赛里木湖而起嘅。
0: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准噶尔盆地西南端，南面是水草肥美的伊犁河谷。赛里木湖也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
2: 看到呢边咧，我同自己讲：，咦，赛里木湖唔系一个湖嚟嘅咩？但系一落到嚟一望咧，即系好大，你都系望唔到尽头。其实你话佢一个海都得嘅，我觉得。温度上面我哋最冻嘅，加埋落雨同埋风咧，就呢度就刺骨嘅冻咯。整个口都是僵硬的，整块面都僵，只眼是擘不到蛋。即我在这段路途上，我感受到他一个很坚强的灵魂在他心里面的。前往伊犁那段路呢，都是每一个可以说都是一个难关来的。但是有句说话叫关关难过关关过。我知道他在这段路上面用了四个几月的时间。但我看文字的时候，我觉得122日四个几月都挨得过的，应该都不是很难的。但是当你来到这个地方，这风这样吹过来这么冻，你发觉原来你在这里一日都好像一年。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林则徐。
0: 道光22年11月初5，即1842年12月6日，富庶伊犁的林则徐路过赛里木湖。他在日记里写道：“东西宽约10里，南北背之，波浪涌击。”他被这壮丽的景色所震撼，写下“静海千重浪，山天一色间”。不知道他看着眼前的景象，会否想起他故乡福建的大海？
1: 其实我谂佢唔系就系到呢一刻，即系嚟到呢一个位置先觉得伟岸咯。我谂佢同佢由西安出发嘅时候，同佢老婆分开。在路上面，他的好朋友王鼎又为了他而死了。其实我想他沿途每一步都走得很重，同埋
2: 无论你人生里面经历了几多的风风雨雨、高高低低、成功或者失败都好，你嚟到呢一个湖或者呢一个静海望住佢，你有一种啊，我完全放下嘅感觉。心里面有啲乜嘢嘅委屈啊，有啲咩唔开心啊，我谂都随住个风，随住呢一个湖，都扫走晒。

0: 右行四十里为三台，此台四面环山，诸山之水汇于巨泽。今天我依然见到三台古驿站和林则徐日记记载的一模一样。
1: 此台四面环山，诸山之水汇一巨泽，俗呼为海子。考之前人记载，所谓塞里木洛尔氏也。
0: 现在是三月底，香港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但赛里木湖湖边的夜晚还是很冷。林则徐当年在驿站留宿的那一晚是十二月份，天气更寒冷，但是有湖水的声音陪伴他入睡，会否令他睡得好些呢？

0: 喺清代嘅時候，由伊犁到烏魯木齊嘅軍台數目咧，一共就有23座。咁呢一度咧就係第三座，亦都叫做三台。咁所以喺塞里木湖呢一度咧，亦都有第二個名，就係叫做三台海子。
1: 林则徐在日记里记载，

0: 赛里木湖的天气变幻莫测。当时林则徐由三台海子向西到达松树头，遇到狂风，几乎被吹到人仰马翻，最后被逼下车，由两个儿子搀扶继续前行。
1: 是你哪一只叫用力呢，那一只脚就会插了下去，之后你的上身，你两只手撑着自己出来的时候，连你的手你又插了下去，你那一刻是觉得很无助和有点彷徨。但是因为我都想体验一下，即是林则徐当时遇到大风雪是什么感觉，但原来当在户外的时候被大风雪吹埋反面就是很痛的。那种到应该真的我成世人未试有感动了。哇，我真的看到这个大风雪了。是啊，极端恶劣的环境底下，其实你会发觉人的生命力其实是很顽强，即是你觉得那是一个难关，但是当你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去跨过它的时候，你望返转头，咦，原来自己是做得到。我相信人的生命力就是这样去磨练出来的。

0: 嗱，对面呢一座大山咧，就系今日我哋行程会经过嘅地方嚟嘅。咁我觉得佢个名咧都几好听，叫做果子沟。
1: 果子沟是古丝绸北道的黄金通道，也是现在进入伊犁河谷的必经之路。林则徐在日记里记载，他读过翰林院前辈齐运士的《万里西行记》，这本书形容果子沟是奇绝仙境，如入万花谷中。不过林则徐经过果子沟时已是冬天，他没有看到万花盛开，只看到岩山松树重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0: 好兴奋啊！咁近距离望到呢条果子沟大桥，咁同埋阵间我知道咧，我会揸车喺上面行下嘅。咁但我知道咧，当年林则徐行咧就当然唔系呢条公路啦，只系下面呢一条果子沟嘅古道。
1: 站在山顶，能感受到果子沟是多么险要。当年林则徐上山花了一天，下山又花了一天，我们今天则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果子沟大桥是新疆第一高桥，也是新疆第一座斜拉桥，主塔高度分别为209米

0: 河215.5米，距谷底净高200米，非常壮观。
1: 望到個雪山上面嘅景色咧，係香港係真係完全見唔到啊！尤其琴日我哋經過咗呢場大風雪咧，佢今日嗰個積雪啊再厚咗啲，咁啊喺今日呢個咁好嘅陽光影射底下咧，係特別白、特別發光啊！我覺得。
0: 果子沟是林则徐西行路上最后的一座大山，下山后便是草原。伊犁城已经是遥遥在望。道光22年11月初9，即1842年12月10日，林则徐终于走完悲凉艰难的漫漫戍途，到达祖国西北边陲的伊犁会远城。从离开镇海军营复戍，前后历时1年5个月的时间，当中经历了许多波折，无数磨难。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屈辱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身处遥远新疆，虽然他心忧天下，奈何远隔千山万水，实在是有力难施。即使是这样，他并未消沉，而是迅速调整心绪，将目光聚焦于这片自己所处的广阔大地，希望在这里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林则徐被贬的目的地会是伊犁？带着这个问题，我将去请教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史学者。
2: 赖老师，
1: 早上好。
2: 对对，赖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2: 请坐，赖老师。
3: 好，您是从香港来？
2: 对对对，
3: 好呀。
2: 听说您也是出生在香港的吧？
3: 1937年吧，卢沟桥事件以后。我出生在香港，解放后就给着翻斗向广州了。从那个70年代后期啊，我就开始多有个了解到现在已经都快50年了。
4: 那当初为什么林则徐会被贬到新疆伊犁这个地方？东北也可以啊。
3: 像林则徐这样的重要的流放人物呢，必须有中央皇帝直接能控制的很强有力的地方来管辖，就安排在粮赏处，成了一个伊犁将军的咨询，这样的一个幕僚，这个也没有什么实权的地方，但是办了很多事情，最主要的嘛，他是整合皇区，整个伊犁河北岸的农灌区嘛，都是受益的，所以我们这当地人嘛是把这个皇区嘛称作是林工区，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皇区就是林则徐刻在伊犁大地上的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历史丰碑。
0: 赖洪波老师今年已经88岁，他是伊犁著名的文史学者。林则徐是一位古人，我们和他还有点距离，但是在赖洪波老师身上，我看到林则徐精神的薪火相传。
3: 毕业以后呢，我就分到这里了。55年的3月份来的。
4: 55年，所以十几岁的时候就来了这边。那来了这边之后，你主要的工作？
3: 我是学预防医学的，就是搞流行病学的。每年都有大量的疟疾病人。防止在每年我们夏天嘛，都要到农村去送药上门。帮助这个农民嘛服药，这里的这个人民啊很朴实。你想我们在牧区巡回医疗的时候，每天都要宰羊，给我们送马奶，把我们的生活都安排得很好。这个我为什么带来呢？这个哇，这个人啊是我们的所长，这个是伊犁最后一个汉，都相处得非常好，这个。
4: 当年都长得挺帅的，哎
3: 呀，老了，当年还可以吧？这个，还不算太丢人。
4: 牙齿挺大的，很大颗的，笑起来挺帅啊。
3: 当时在

0: 这个边境地区啊，搞那个动物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呢，打那个旱獭作为标本。
1: 那时候那些打扮是你自己一个，
2: 我就是这样子。
1: 那你喜欢这样穿啊？
0: 你这样子就是很能够和当地的人民打成一片。哦。
3: 这个古称曲水化林，这是我的第二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的，
4: 就是我从70年代就一直关心一里地方史志的事情，90年代以后我就到了地方志办公室。
2: 王老师，我感觉您在过程里边都是一个脑部发展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现在还那个逻辑啊思维这么清晰，可能也是关于你。哎，
0: 这是生活造就了我，这个。如果要重来一下的话，我还会选择在伊犁工作。香港，这个我的期待脱落的地方，对我来说很遥远，又是很亲切，又是很模糊，又是很清晰的地方。这个百味杂陈啊，这东西，我对它充满了一个追忆的心情，但是我又希望他们以后过得更好。
2: 那老师，如果要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你这个人生在新疆的一些贡献，你会怎么说？
0: 我觉得嘛，随遇而安，宠辱不惊吧。人的这个一生是很短的，其实我做的事情在历史上看的很短的瞬间。
2: 因为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0: 我来的时候生龄活虎，现在头发都发白了，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很，我做的事情做得很实在。我们比林则徐所处的时代好太多了。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做好自己。
1: 我听哭了。
5: 我自己自問咧，都係一個幾難喊嘅人嚟嘅。即係我嗰一刻，我同佢做訪問嘅時候，我都冇諗到會聽聽下會聽到喊。即係我覺得佢講嗰段説話係超越咗死亡本身嘅，所以又見到一個爺爺咁同我講，之後加上佢嘅經歷咧，又好林則徐嘅傳奇。所以我有個位望住嘅時候，我喊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爺爺啦、賴老師啦，同埋林則徐幾個身份重疊咗一齊，所以我就忍唔住喊。
3: 我而家风烛残年，像你哋生逢其时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生嘅责任同埋工作，后浪推前浪，呢系必然嘅历史趋势，系嘛？
5: 好啦，老师，我要去呢个下一个点度去继续揾下林则徐嘅故事啊！
3: 谢谢你，谢谢你。
5: 好好好。

0: 我们对林则徐了解的更多，我们对英雄的怀念就会更浓。林则徐这个离我们已经很远，但是很多历史空间呢还是有迹可循的。到林则徐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呢，会演城去看看，想象一下我们的民族英雄当年的辉煌的事业。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将军
2: 夏永臣，霍城县文博院院长，对新疆清代历史颇有研究，他将带我了解林则徐与伊犁将军的故事。驻扎在会远城的伊犁将军是清朝中央政府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当时的伊犁将军布彦泰是一个勇于做事的官员，他和林则徐意气相投，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赞林则徐人才难得，希望朝廷弃暇录用，为林则徐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 伊犁将军布彦泰听到今年英雄也被发配到这儿了，所以他就派了官兵抵达三台海寺

0: 去迎接林则徐。嗯，
1: 真的是挺不容易，一个正一品的义理将军，嗯，去迎接这么李大一位罪臣。
2: 对啊，
0: 林则徐呢没有就此退妃，仍爱国忧民，而且他向步延台将军说呢，在不久的将来沙俄必犯我中华，等于他搜集了大量的军事资料交给了步延台。就清朝时期啊，新疆的版图包括黄县以内210多万平方公里，嗯，自中俄伊犁不平等条约之后所割占。现在我们新疆的版图是红县以内的，
3: 哦，是166万平方公里。
0: 对，乾隆27年建慧远城设伊犁将军之际啊，慧远位于新疆绿洲部分的中心位置，首府所在地，也为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后来不平等条约之后啊，它成为了边陲小镇，伊犁成为祖国的西大门。那个蓝色的是伊犁河，是从东向西流的一个河流，最终流的是巴尔喀什湖。各站的版图当中呢，有四个湖泊：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翟桑湖、阿拉湖，都是水草丰美的。我们留下的那个赛里木湖是非常小的，巴尔喀什湖大的有40个赛里木湖大，非常可惜。
4: 现在这座慧远古城其实是清光绪8年，即是1882年重建的，并不是林则徐当年曾去过的那座慧远古城。
5: 我刚刚就用导航咧，揾咗阵间要去嘅慧远古城嘅地址啦。咁我就几期待阵间去到究竟系个乜嘢嘅景象咧？即系夏老师头先都有提到啦，即系古城嗰度咧有呢个小北京嘅称号。

0: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的，没错的。
1: 啊，啱啱冇错啊！维园古城老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人吗？哦，锁住。有冇人住啊？真系。

0: 哎，你好。
1: 你好。
0: 那个，我想问一下，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城墙的遗址啊？
1: 就是在那个南边。
0: 你有时间可以方便到我去，因为我找了一段时间都找不到。
1: 好，我们带你去啊。
0: 好，谢谢你，麻烦你，麻烦你。你住在这边很久了？
1: 我们在这土生土长的。哦，
0: 土生土长的。
1: 对，
0: 这么多年来这边都是这个样子吗？
1: 以前这个古城周长那么着就是5200米，现在那个伊犁河的那个洪水冲刷，哦，现在只保留了1/4。哦，
0: 你狗狗很可爱，黄黄，黄黄，黄黄。
1: 这个城墙以前是4米高3米宽，风吹雨打的冲刷变窄了，加固也没有以前那个土质好，村民上那个肥料，他把那个土质啊已经是松解掉了，
0: 破坏它里面的结构了，
1: 它不结实现在。我们小时候都在这个上面玩，从那个前面那个坡度上骑上马，后面上面
0: 骑马，在上面骑马
1: 可以走，
0: 不会掉下来吗？
1: 不会掉，那上原来3米多宽的嘛。

0: 那你知道林则徐他被贬到伊犁这边，他是不是就住在这个古城？
1: 就是在这种住过。我们这个地方每年那个麦子割完以后可以种二茬子庄稼。再一个，这个每年下冰雹的时候，我们这个灰岩不下冰雹。老人都说这是宝地，宝地说的，民族大英雄的地方，我的特别自豪。
2: 根据史料记载，当年会员老城周长有十里，城内的大街小巷据说达48条之多，四通八达，街巷店铺密密麻麻，做买卖的人和小贩川流不息，非常热闹繁华，是当时新疆的第一大城。现在的会员老城遗址仅存东墙和北墙，西边和南边则是20-30米陡峭的山崖，脚下就是宽阔的伊犁河谷湿地。在林则徐被贬新疆期间，他开始将主要关注点由海防转移到塞防，并开始形成他的塞防思想。在临终之前，他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逝世21年后，1871年，即青铜制9年，这个预言终于应验。沙俄侵占伊犁，进行长达10年的殖民统治，会员老城从此变成了一座废墟。

0: 由于清廷财政制度的弊端，支撑新疆的财政就更加捉襟见肘。要解决这些财政问题，就要大兴屯田，而屯田的前提就是要兴修水利。道光二十四年，即1844年，伊犁将军布彦泰对黄渠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当时发配伊犁的林则徐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但他利用自己水利方面的专业知识，积极协助布彦泰解决垦荒难题。
1: 啊，您是唐教授吗？
2: 是是。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宋阳，
3: 欢迎欢迎。
1: 今天过来是找您了解一下那个黄渠的历史的。
3: 简要概括一下，我觉得黄渠就是当时清代修建的当时的最长的一条人工渠，从乾隆30年的时候开始筹建，嘉庆年间接着在这个基础上来做这个黄渠。但是它关键的整个开通是在道光24年的时候，当时布彦泰和林则徐他们来共同修建的。当时他看到这个阿奇乌苏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土地，这时候选择了一个地点，就是要从喀什河开凿一个龙口，然后把水引进来，通过这个渠，然后要一路要输送到今天的护远城附近。
0: 龙口是河水进入引水渠的入口部分，一方面要保证其可以承受较大的水流冲击力，另一方面还要设置水闸，控制水流的流量和流速，技术难度较高。林则徐亲自监督施工，历时4个月，终于建成了一条超过6里长的引水渠。随后，其他各段管道也相继扩建改造完毕，可以灌溉10万亩良田。因为这段历史，当地百姓把这条人工大渠也称之为林工渠。
4: 讲黄渠，讲林则徐。林则徐龙口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呢？
0: 林则徐100多年前修建的黄渠龙口今天仍在吗？
3: 对，就是今天的人民渠。
0: 唐志佳教授研究这个课题多年，他决定带我去寻找答案。
3: 我们现在去看那个，好多人认为龙口是在那个地方。
1: 现在感觉进入了一个虚拟世界。
3: 对，
5: 过去。哇，哇，哇，
6: 前面就是一个悬崖啊！
3: 这就是那个大拐弯。
1: 如果现在这边是那个喀什河，那伊犁河呢？
3: 伊犁河，然后往下面去，一直到下面一个叫玛雅渡的地方，然后特斯河和喀什河就交汇了。然后接下来下面就叫伊犁河了。这都是伊犁河的一个支流。好多人的文章里面都讲了说，林则徐修龙口的时候，他要找一个水势比较缓和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难度是相当高的，不太符合那个文献里面的这个记载。就是今天我们要是把这个地方修一个渠，它也是相当难的。我们现在到我认为那个黄渠那个闸口的这个地方，对，还到那个三个水银针那个
5: 地方，
6: 那个地方你们要保护好。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林则徐当时龙口的地方。
5: 不是，
6: 不是吗？
5: 不是，这方是一个龙口的出水口。
6: 你看，不管它是进水口还是出水口，它一定是放在一起的。哦，
5: 对。
6: 它不能修得那么远啊。
5: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黄渠的渠底子啊。
6: 嗯，对对对。
5: 那取水口在那个地方这样子来的，然后这种水道要从这排掉的。
6: 但你看它这里面，左边是进水闸嘛，右边就是一个
5: 极孔的退水闸
6: 呀，
5: 不会偏离这一片的。
6: 对对，就在这个地方呢。
5: 你来指挥了，那专业目的都比较清楚了。
1: 对对。那感觉你也把他说服了，服了，最后他也同意了。
6: 你看文献里面记载，它叫北岸系碎石陡坡。你看，这就是碎石陡坡，对吧？很明显的，是不是感觉这有点像一个渠道了？这地方水是来了，对不对？这地方就要建一个坝。这里面你看，北岸系碎石陡坡高两到三丈不等，是不是特别明显？
1: 走，再往里面走，
6: 小心点啊。就从这地方开始进入到龙口了。
7: 我真的感受到它那股力量啊。
2: 佢都好想透过唔同嘅方法，历史啦、科学啦、地理啦，佢用尽佢无所不用其极，佢仲要为咗要解释俾我听，呢一个就系龙口位置。
6: 来，我们到这个三孔这个闸门这个地方
1: 来。
6: 从这个地方打一个点到黄渠进水那个地方，大概它是3.多公里，和那个文献里面记载也是吻合的。以这个中心作为一个打一个点，大概50米的范围之内，龙口就在这个地方了。
2: 龙口位置是咩位？是不是咁重要呢？对于我啊，一个南方香港人，其实真系冇乜影响。但我就好俾佢嗰份热诚啊！嗰份學術上面嘅執著啊，係感動嘅。
6: 因為林則徐在伊犁做的事情裡面，很重要的就是修了阿基乌苏局。因為我們今天紀念林公，那肯定要找到他的龍口的一個大概的位置，這樣我覺得對林公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紀念。
0: 經過100多年，林則徐修建的龍口已經成為遺址。他修筑的黄渠今天还能起作用吗？唐志佳教授说，我们可以到喀什河流域管理处渠首站去问一问。
7: 那你这样讲，我想问现在你们控制的这些渠道一共灌溉总共的面积是多少？
8: 141万亩。
7: 哦，141万亩。那新疆地区冬天的时候一般都是零下可能10几20度，那对于你们控制中心里边的控制的水会有影响吗？
8: 对啊，它肯定有影响。在我们老工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这个闸门里面水面以上都已经结冰。有一年我们请当地的公安武警带的爆破器材来给我们炸开的。
7: 炸开啊？
8: 炸开的。要不然上面洪水来了，你这不炸开，剩下整个都工程就完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每一个闸门闸孔它都有一个热冲装置，保证那个水在我们这儿不会结冰。我们的水利工程，我们的管理设备，它也在进步。这个就是我们的县总干区，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可以看一下。
7: 唐教授，林则徐龙口位置在图上哪个地方？
6: 林则徐修的龙口是在这个地方，人民辩论这个地方。
8: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喀什河引水枢纽。这12公里呢，分了4个区。一个青年区，第二个人民区，第三个团结区，第四个巴依托海区，也就是天山区，在人民心中它都是叫黄区。在新疆水资源利用率有多高，新疆的发展潜力就有多大。
6: 林则徐当时修的黄渠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尤其是林则徐在逆境的情况之下，他还想着我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事情。

0: 林则徐在伊犁修建水渠的成功，激发了朝廷开发南疆的想法。道光皇帝谕旨，派林则徐前赴南疆，勘察土地，屯垦开荒。1845年1月24日，林则徐离开生活了两年的伊犁会远城。当时正值寒冬，天山道路积雪，人和马不能前行，只能沿着天山北路，经过乌鲁木齐和吐鲁番，才能抵达南疆。
1: 取西京的火焰山就是吐鲁番。
0: 夏天的火焰山，山体地表最高温度可达摄氏80多度。吐鲁番不仅炎热，而且非常干旱，平均年降雨量只有16毫米，比塔克拉玛干沙漠还要少。林则徐途经吐鲁番，第一次见到卡尔井的时候，觉得非常惊讶。他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见沿途多土坑，寻其名曰卡井，水从土中穿穴而行，成不可思议之事。在如此干旱的吐鲁番，卡尔井究竟有什么作用？
2: 什么是卡尔井呢？
3: 我们吐鲁番是一个盆地，北高南低，以前古老人们利用这个坡度啊，把地下水引到这个地面。
0: 卡尔井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吐鲁番盆地北部高山的融雪和雨水形成的地下潜流，通过在地面每隔一段距离打深浅不等的竖井，再在井底修通暗渠，依地势高低连接各井，将地下水引出地面，最后通过明渠引入涝坝储存起来，用于灌溉农田和生活用水。我和穆拉提老师来到奥勒图尔卡尔兹村，他会带我实地考察卡尔井今天在村庄和田野使用的情况。
2: 现在我们有了这条卡尔井在这个村里，那他们家里还会有自来水吗？
3: 哎，家一户都有自来水，基本上的吃喝的水都在自来水他们吃喝呢。嗯，主要是我们这个卡尔井水是灌溉，还有一个是那个生活上的洗菜呀、洗衣服呀，搞卫生。
2: Hello， 약생세스
4: 밥먹기로
2: 약생세스对，这是他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就跟邻居很自然的亲近。好，会跳舞的出来跳。
0: 卡尔井对农田水利的作用引起了林则徐的重视，并结合当地情况在新疆推广，大力开挖卡尔井，带领当地各族群众修建60余条卡尔井，开垦荒地超过11万亩，有效解决了百姓的粮食难题。新疆人对林则徐念念不忘，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将卡尔

0: 井称为灵公井。1845年3月，由吐鲁番再次启程的林则徐终于抵达南疆，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南疆勘地之行。先后勘察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田、叶尔羌、喀什格尔、喀拉沙尔，行程3万里，遍历南疆8大城，勘地超过60万亩。林则徐勘地的南疆8城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这里地域广阔，气候干燥少雨，仅有少数绿洲，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是有待开垦的荒地。但其实阿克苏是名副其实的水城。阿克苏境内有阿克苏河、卫干河、塔里木河3大水系，大大小小河流151条，所以阿克苏市被人们称为白水城。维吾尔语的意思是清澈奔腾之水。林则徐在南疆勘察土地的大半年时间里，投宿过的地方多数为维吾尔族的村庄。
1: 来来来，坐坐坐，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来来，我给你倒茶。
2: 哎，谢谢夫人，谢谢。
3: 啊，别客气吧。
4: 杨哥哥吃，
1: 谢谢你，谢谢。干杯！
5: 就是当时候林则徐来新疆这边啊，也是待了3年多的时间，也是认识了很多维吾尔族的人，也学了很多你们的文化，所以我也想向你们请教几句常用的维吾尔语。
6: 可以，可以。
5: 那谢谢怎么说？
6: 日和麦提。
5: 啊，再来。
6: 日和麦提。
5: 日和麦提。
4: 啊，
5: 说到标准吗？
4: 标准。
5: 日和麦提。
4: 对。
0: 深入南疆勘察土地，让林则徐有机会体察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一路上不仅受到各地官员的支持，更在沿途处处得到维吾尔民众大力帮助。
7: 来跳舞，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现在是五月，内地的水稻已经插好秧，但在阿克苏的水稻才刚刚开始种。今天要见的水稻专家陈长青会带我去看一下插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我们从1990年就开始探索了这个机插秧这个试验，把机械化用起来，这个效率就提升了，成本也就下降了。过来跟你讲，咱放一放，它刚好送下去就行了。
2: 来，我来帮忙卷吧，我也想试试。哇，那把这个苗子卷起来，有机器可以帮手吗？
1: 这块呢，人工比较好一点。因为机械在里面，它可能以后咱们科技发达了 ，AI 形成了，也可以用机器了。民政局来的时候呢，当时还是咱们温顺的一些土品种，当时的水稻产量可能也就在50到100公斤左右这样子。而我们现在一代一代的进步，育出的品种从200公斤到400公斤到600，到现在我们最高的长到800多公斤。你看，这个就是我的育秧苗的田，搞新品种选育。总共有1800个这个小牌子的。还有成品种的，加起来接近2000个。以一个品种从杂交做起到推广到大田，要10到12年时间。你看，我是84年就到新疆，88年我就毕业了，89年我就开始搞水稻。
2: 那你觉得这几十年啊，在不断研究这个农学，最困难的事情是哪个方面？
1: 咱们在这个试验过程中，肯定选出来以后，这个品质没办法去把控，
2: 种出来就口感不好了，就浪费了可能2-3年时间了，
1: 浪费了几年的时间。我希望就是后面我要培养一个产量能达到800到850公斤，品质也比较好，咱们实用性啊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品种，让这个品种能够在全疆能够覆盖到位。另外我还有一个就是做一些高端的，比如说像做日本这个月光这样口感的品种去进发，而且产量高过它的，这是我的梦想。

只有来过阿克苏，我们才能明白，林则徐历时近一年，行程近20000里，奔波于天山南北各地，勘察屯田，兴修水利设施，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在新疆这个如此干旱的地方，良好的农业生产可以振兴一个地方的经济，改变一方人民的命运。

1845年10月28日，道光皇帝谕令林则徐回京。12月4日，林则徐结束了勘察南疆、东疆垦地事务，从哈密启程返回中原。北风掠过苍茫戈壁，林则徐勒马回望天山。他写下了“隔登山色依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林则徐在新疆度过了3年2个月的贬谪岁月，他的足迹遍及天山南北，环塔里木绿洲诸城。他兴修水利，垦荒屯田，实践了他的家国情怀。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曾经有一句名言，描述怎样才是一个君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林则徐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君子。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本庭宣布，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2: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0: 这人就是个骗子。
1: 庭内见人心，
2: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3: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4: 谢谢你，陈法官。
1: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5: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1: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6: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你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7: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8: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6: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7: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8: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6: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9: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1: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
6: 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7: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8: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6: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8: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0: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秘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9: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6: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10: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棒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

0: 咱回屋去。哎，你别拉，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1: 咋了？咋不吃饭了？
0: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家殷勤了？俺自打家进这个家以来。 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俺不僭越，俺不顶撞，儿媳妇不该干的事儿俺一件也没干过。如果二老需要，俺早请茶，晚问候，俺一样能做到。这个院子里都是俺宁秀秀最亲的人，俺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家殷勤了？
1: 秀儿，你说的对。
2: 咱一会儿再吃，回屋歇歇会儿去，别往心里去。他说的都是气话啊！哎哎哎哎哎，谁说的是气话呀？俺说的是实话，
3: 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想当初，嫁到俺们家来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俺要当一个锄地户子的媳妇儿，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
2: 你现在看看做的这些事儿，这像一家人的做法吗？别的不说啊，陪送呢，到现在没有啊，也不管你爹去要那15亩地啊，好不容易人家费左氏是吧，抽了铁头的地，好家伙，横竖拦着不让种啊。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好家伙，不让俺要，你要干什么啊？ 口口声声说跟他爹置气，好啊，你跟你爹置去啊！你拉着俺们干什么？俺们是垫背的，怎么的？啊！俺们家大小，小伙多精神呐！啊，娶个黄花大闺女，弄他个3-5亩地回来，很容易。好家伙，让俺跟着你受苦受累的呀，没这个道理嘛！
3: 爹，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小兔崽子，山崖圈一不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爹娘给你娶个媳妇是让你过日子的，没让你跟媳妇联合起来气你爹和你娘的呀。这要在别人家，你试试，哪家儿媳妇敢这样？那当儿子的这嘴巴子啪就上去了。
3: 爹，这您就不对了啊！哪有老人怂过自己儿子打媳妇的？俺就觉得您这么说秀秀就不对。
2: 他都难成啥样了，亲人没有一个投奔咱来了，咱怎么就不能把他牵着你这口气给他立起来？咱是他亲人呐！他这口气立起来，你爹这口气往哪出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你爹啊？从开春到现在，俺天天跟小独角下地呀，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儿啊，到头来咱是白干呐！ 口口声声说跟他爹不对付，掉屁股就去抱气儿去了。人家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兔崽子，你就告他，好好过日子可以。还这样的话，俺就不认这个儿媳妇儿。把饭端屋里。哎呦，
1: 咋办呢？哎，那。 你和秀秀先吃哈，你去劝劝秀秀，俺去劝你爹，这死老头子，哎呦，赶紧去！哎呦，
4: 娘说了。
5: 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饭。您说的对，吃饭。爹他，俺
6: 不想唠了，先吃饭吧。
5: 来，你看，这都是俺的。 这都是俺有爹的，啊，这些，那边，你看，哎，
7: 你干啥？哎，哈哈哈哈哈！啊！

0: 林子，哎呀，林子，你闻闻。
1: 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
0: 这不是土啊，这是俺的地呀、啊，被冯二伯深耕过三遍的地，多香啊！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味、啊，是白面饺子味，是果子仁的香味，是叔叔造的酒香味啊！啊！银子，俺给你看两样宝贝。啊，这盒宝贝啊，别人只有这个，没这个，所以他们的永殿都是保不准的。啊，只有俺冯铁头，两样都有。这个再指上这个，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林子，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对了，这是俺杂米还赚，这些俺留的买点好种子，这些给你，拿着，回去给你弟妹买些吃食，解解馋。俺明天就去买种子。走啊！
1: 俺去挖点野菜，全家人的嘴都等着俺呢。
0: 银子，银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0: 啊
1: 啊春种秋收好收成嘞，妹妹你等俺娶进门嘞。
2: 哎，人纯不回事呢啊！
3: 哎，干嘛呢你？
2: 这不是说好了吗？
3: 啊，让俺在里头上等着，完了之后你们过去给俺永殿。我都等了两天了，你们也不去，我可不就得找你们来吗？
2: 大犊子！咱俩平时关系不错哈，
3: 对呀、
2: 啊，俺跟你说上一句，啊，您也不看看您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啊？您要啥用的？俺要是你，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别省事儿了。
3: 你这是什么意思？俺咋了？那李老三他都能用电，俺咋就不能啊？
2: 那不挺劝是吧？
3: 俺找东家说去。哎，我自己说去。
2: 别拦着，穷嘛。
3: 哎，别拦着。
2: 哎，我挺劝你。东家不见客，
3: 不见客，那俺坐这不走了，我不走了。
2: 那不挺劝啊？
3: 那都能用电，我咋就不能用电？
2: 俺不管你了啊！
3: 我就坐在这儿了。
4: 大脚，吃饭了。
5: 哎，回去吃。爹，爹，这一家人要变动到啥时候啊？

0: 秀，爹说完你，你一天都没咋说话。
1: 你是不是心里记恨爹了？
2: 你快趁热吃吧，俺去松松地。

0: 俺吃好了，跟俺说说吧，可别撒了。俺不是你想的，心里跟爹置气呢。俺觉得爹说的其实都对，说的俺哑口无言。俺的确不该把自己的事情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跟俺一起扛。那宁学祥没有卖地赎俺这件事儿。 俺心里是有气，俺也跟他闹掰了，但这事儿不是你们造成的，也跟你们没关系。俺却偏偏拉着你们跟俺一起扛。用咱爹的话就是，是你们帮着俺把腔子里这口气儿立起来了，可现在爹腔子里那口气儿他走样了。俺现在就想着，怎么能帮爹把腔子里那口气儿立起来。 俺其实想的可多了。之前爹说俺假殷勤，这话说的也对着呢。俺想了想，俺在这个家就是事情做的最少，要求又最多的那个人。俺想想看，俺可真是太傻了。俺一心就想和你把日子过顺溜了，过好了。可俺好像总是站在高处。 等着你，等着爹上来。俺可不能再这样了。就说俺跟爹吵架这件事，俺就得好好解决。都说这一家人和气生财，要总是因为俺吵来吵去的，这日子咋过呢？你干啥？这么看着俺？媳妇儿，你咋？
1: 你咋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呢？俺这是把你的话转告给爹。哎，
0: 大脚，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铃是俺系上的，俺得一点一点把它解开。
2: 嗯。
1: 东家，
2: 哥。
1: 皇子跟你说，忙着不得见你，那还不走的？想赖在俺家吃当铺啊？东家，您答应俺给俺用电的，在大脚家门口，您说让俺回家等着，您不找俺，俺这不才来的吗？
2: 哎呦呦，瞧俺这记性啊！
1: 你是要用电？哎，对对对对！哎呀，刚想起来，是有这事儿。
2: 那您现在给俺用电呗，也不迟。俺现在正在拢账呢，正好把你的事儿和你的账一起拢一拢啊。
1: 李大肚子，你跟俺这儿租了三亩地，啊，连续三年租子也交不齐。还有啊，每年青黄不接，和年前你跟俺又借粮食，你老婆生病又跟俺借钱，俺每年借给你的粮食、地瓜杆子，还有买药的钱，要是都换成粮食，都能装成一个大粮吨了。
2: 你不想着咋还俺的账啊？还学着别人闹事儿，跟俺要用电。
1: 东家，您给那些个用电户，他们都还清您账了。
2: 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不是。
1: 那，
2: 但是你不行，你吃的多，干的少，俺要给了你用电，俺怕你把俺弟荒了，俺不信你呀。
1: 东家欺负人。
2: 俺就欺负你了，咋的？是你自己不争气。光子，送客。轰走！
3: 还说什么了？啊！
2: 哎，
1: 反正虱子多了也不痒，家里断粮了，你再借我一斗地瓜盖。
2: 到底是谁欺负人呢？ 账也还不上，还想跟俺要永电，到底是谁欺负人？

0: 你干过？
1: 哎呀，总之他本想劝你，跟孩子害你似的。
2: 就这脑子，还敢来跟俺对峙？
3: 谢大娘，
4: 好，走吧。
3: 谢谢。他俩叫回来，就是天堂家要不得，他不能给你姐丢脸。快，把他俩拽回来。
5: 哟，俺当是谁呢？咋？这费大肚子又把你们家的锅给舔干净了？啊？这磕头磕头尿门了？俺家哪有余粮啊？有余粮也让那个狐狸精给拐走了。俺那个憨儿啊，他没少往出倒腾东西呀。俺就跟他说呀，这是一个无底洞，这是一个多少粮食都填不满的穷坑。可俺那个憨儿啊，他就是不听。哟，你瞪俺干啥呀？啊，俺说的不对吗？街坊们谁不知道啊？俺家铁头被那个狐狸精给下药了，迷了心窍了，两天三头的从家里偷东西去填这个无底洞。
6: 你说谁狐狸精？你才狐狸精！你家粮食长啥样，俺咋没见过？
5: 哎呦，你们都听了啊！哎，银子他娘，亏不亏心呐？啊，吃了俺家那么多粮食，咋？老的小的，这会儿都不认账了是不是？
4: 铁头是吧？人家铁头对俺们的好，忘不了。孩子小，不会说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5: 哎呦，亏得你还知道俺家铁头接济过你们家啊！你要真念他的好，就赶紧跟你们家银子找个人家嫁了，别再让他来勾搭俺儿子了。俺们家铁头现在那是农会的头头了，俺们家也是有永店的。这今后日子再好，也经不住你们这个穷家的拖累呀！哎，你是不是想拿俺家铁头当冤种、冤大头？做梦吧你！你说俺冤不冤枉啊？
7: 还满屋去揍！婶子，您醒醒啊！
8: 娘，
9: 快使劲喝红糖水，多喝点。哎，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
8: 喝喝。
6: 娘，
0: 吉子回来了。
6: 爹，爹，
8: 娘。
9: 啊，
8: 咋的了？这是？
6: 铁头娘骂你狐狸精，娘气昏过去了。
5: 哎。这亏了没在俺家门口蹬腿儿，这要是跪了膝，你说俺宅子轻吗？街坊们，你们可都看着呢啊！刚才从俺家门口过的时候，他嘴里还喘着气呢。哎，想干啥？想干啥你？
8: 你说俺想干啥？俺想，俺想找个烧红了的棍子戳俺的手上的滚！
5: 你看他厉害的，你看听好了啊，俺让俺家铁头把俺家那十三亩地好好的种下，到了秋天多打粮食，年底俺就让花镜子给俺家铁头说一门好人家的闺女，转年俺就把她娶回家。你呀，就死了这份心吧，别再惦记着俺儿子了，俺家铁头是不会娶
0: 你
5: 的。
0: 娘，既然今天闹到这份上，俺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把话说清楚。俺封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5: 你不听话，
8: 封铁头，俺也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0: 行了，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啊？
1: 这别了，啊！来，铁头，打下来，咱俩都踏实。来，打，打，打下来！哎，
2: 老
1: 大爷，
2: 让人嫌疑，
1: 他不嫁咱最好。
3: 大娘，大娘，
1: 拿着吃，拿着回去吃。
3: 谢谢大娘，
1: 拿着回去吃。
3: 散了吧，
1: 走吧，不顺了，
4: 走吧。
1: 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胡丽青啊，你要归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0: 一读书就犯困。
1: 奇了怪了，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跟俺读俺都能记心里。
0: 你想让俺帮你读啊？
1: 你就跟俺读这个，这个俺也看不懂。
0: 这篇好。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婉言笑眯眯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1: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
0: 你是说这几句？嗯，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
1: 那你跟俺说说，这啥意思？啥意思？你跟俺解释解释。
0: My dear 就是亲爱。
1: 啥意思？
0: 就是。
2: 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
0: 哎，好。先看。
1: 晚点歌居然还会说外国话。
0: 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
3: 咱家那些个用电的减租减息的那换气都换完了？
0: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佃户们做的登记换的气。嫂子，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
3: 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涌电的，谢俺由着你三进家财。这事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
0: 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
4: 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3: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口无遮拦。
0: 行行行，嫂子俺跪，但是呀，要等俺先出去看看咱的佃户现在有多开心，俺回来就跪。
3: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5: 哎，文景哥，你干啥去了？
0: 俺出去转转。

0: 啊，还想问问你，这外国话到底啥意思啊？
1: 苏苏，你想不想跟俺出去？
0: 三步去啊？
1: 啊，对，边走边跟你讲。
0: 行啊，走。啊，
2: 难为你这么想，要不说这念过书上过学的儿媳妇她就是不一样，你换人家家里早打成堆了。你爹俺知道，话说的硬气，心不坏哦，过两天消消气就没事了。哎，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儿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3: 娘，其实俺说要赚钱买地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俺就想着锄地户子就只能刨地里那点粮食嘛。俺要是真赚着银钱，俺就不让爹过那省吃俭用的日子。
2: 锄地户子刨食儿吃是苦，那也安心稳妥，那银钱谁不想要，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丹参，那是药啊。哎呦，那可是赚的钱，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是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种么呀。嗯，哎，差不多了，来，这点俺自己能弄了。哎，你忙吧，俺那还喂鸡去呢，你忙啊。哎呀。

0: 铁头，忙着呢。忙啥呢？
1: 这地是俺永店了，弟。
0: 以后俺就在这守着。
1: 俺一直睡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
0: 睡到颗粒归藏，卖了钱娶媳妇儿。
2: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
0: 你说嘞？
2: 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永店的事儿，你管不管？
0: 不给永店啊？
1: 哎，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2: 他是说了，但是他又变卦了，
1: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啊。
2: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所以就不给俺用电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能有啥办法？你找俺有啥用？
2: 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0: 行行，俺管啊。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你跟俺闲下来，闲下来俺过去给你问了啊。
2: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你看我等你。
0: 不是说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2: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呸！

0: 来了，
1: 来了。哎，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2: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1: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2: 少爷真没在？
1: 真没在。
3: 小青啊，
1: 哎，
3: 是谁来了？
1: 哦，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3: 叫他进来吧。
1: 哎。

0: 进来吧。
1: 这边。
2: 哦，
1: 这边。
3: 费大哥，文典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2: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3: 永电的事儿
4: 啊？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5: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4: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18亩地呀、啊？280亩地都有了。
5: 俺就不信了，这天牛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
4: 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啊？
5: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6: 爹，大脚、哎、吃饭了，来，
2: 屋里吃。
6: 哎，爹，爹，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
4: 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
6: 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得到的。
7: 是俺出的道道，也就知不道挖的道吧。
6: 娘，
7: 我换点银子钱，俺先不说。
6: 哎，爹，嗯，吃饭。嗯
5: 嗯，您不回屋吃了？
4: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
5: 行行行了，爹，
6: 来。
5: 哎，你到底要干啥呀？
6: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
5: 哎，吃饭，哎，吃饭，吃饭，
6: 吃饭，爹。
2: 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永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那农会头头，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了，少爷懂农会，俺就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3: 费大哥，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
0: 对，
3: 俺倒是有个主意啊。
0: 那您说，
3: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电的那些家候着，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要不了三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你永电的事儿还能有个缓儿。
0: 这行吗？
3: 行不行的俺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
0: 哎，那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3: 小青啊，
8: 哎，
3: 给费大哥装5斤身子走。
0: 哎呦，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3: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费字儿，不是？
0: 是。
3: 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0: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照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
3: 哎，
0: 我，不合适，你可
9: 拿着我们上奶
0: 奶，你可拿，
9: 坐坐，快点，快点，哎，记一下。
10: 大脚，秀秀，是俺呐。
11: 俺们家铁头赶至今，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2: 你说这铁头，哎，

0: 铁头，
1: 铁头，
0: 铁头，哎，大哥，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小心！
2: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0: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波棚搭的挺结实啊，
1: 不错不错。
0: 是吧，哥？
1: 我跟你说，就这杠子啊，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啊，
0: 这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2: 我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啊，对对，哎，别劝，谁都别劝啊！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娶进门，俺娘到时候任意的认，不认她也得认。
0: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七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2: 哎，哥哥，你过来，你看，俺准备在这上边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你再看这。
0: 哎，这地铺，啊，俺这地铺都是犁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悬又软，俺还怕个雨。
2: 铁头，要按说，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大的结实啊！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0: 咋？
2: 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
0: 行，
2: 走吧，回去吧。
0: 哎，都别劝了，你们啊，就踏踏实实等俺娶银子吧，啊！

0: 我是拍打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1: 哎，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2: 做给活人看的。
3: 你说宁学祥的永电是假的？
2: 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永电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贾永电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弟少，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3: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哎，你回去等信儿吧。
4: 哎，好。大奶，得深，深，哎，深。宋仲林，来走。
0: 啊，那深啊，哎，身体挺好的哈。
4: 对，
0: 大奶身体好。
5: 这会儿这时间，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俺可得好好分辨分辨。
6: 娘，您说这丹参越大了越好入药，那俺们要是挖到了苗子，能不能自己种在地里，等长大了不是能卖更多钱？
5: 咦，可不敢胡说，再说咱屋里没有地种，就是有地也不能种这个。俺不跟你说那个老事吗？那可是遭灾的事，可了不得。哎，这都是俺小时候听到过的，这要不提俺都忘模样了。
7: 铁头兄弟忙着呢，俺家大奶奶来了。
8: 你找俺有事啊？
9: 俺来看看俺的地，永电之后俺还没来看过呢。这风二叔深耕过的地就是不一样哈，苗子都比其他家出得快。
8: 深耕是深耕，那俺这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连根草都不让它长俺地里，那不好了。
9: 是，俺知道，毕竟永电了，要再伺候不好，那俺可是不答应的。那这地，俺还是要收回来的，毕竟这地是俺的，就是到县太爷那儿，俺也是说得通的。
8: 嫂子。您这话啥意思？您到底想说啥呀？
9: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8: 啥事儿？
9: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电是假的。

0: 假的，那不可能，那当着俺的面，土楼鬼做的永殿的戏，那俺都盯着呢。
1: 不慌不起浪吧，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毕竟如果他的永殿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永殿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2: 娘，这苗子真能卖钱啊。
3: 你看这根，两三年了，这能值点钱？你做么呀？啊，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4: 没你老事，俺找宁秀去。
3: 你都知道吗？俺是为啥来找你的，对不？
1: 你想做么？俺叫大掌柜的治你，
3: 找谁俺都不怕。俺就要问宁秀去。你爹，那宁老财贾永店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1: 俺永店，我叫永店，啥意思？
4: 你还敢在这装是吧？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
1: 铁童，到底咋回事？你赶紧说说。
5: 李郎中，这里。
4: 好好好，
5: 少爷，李郎中，您可算来了。
4: 怎么了，少爷？
5: 您看，少奶奶正在房间看书，这一起人发现凳子上有血，您赶紧给俺看看吧。
4: 好好好好。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
1: 恕在下一出浅陋，少奶奶并无醒来。
0: 这不可能！他是不是掉了？

0: 你是不是掉了？她流血了。少奶奶并无喜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信而已。
1: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她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她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我也诊治过这床病患，有些夫人啊，她自认为自己也有身孕。 这月信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大奶奶，我就先告退了。来，
2: 俺去送一下。
3: 小青。 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小青，
4: 嗨，大奶奶，
3: 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4: 大奶奶，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就请到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闭门歇业很久了。

0: 我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电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
1: 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会向着你爹的。你要真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
0: 俺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1: 你这是这你，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0: 嫂子，对不住。咋？不想干了？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头吧。您有识文断字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这上面写的是啥？
2: 这镜王弟的事儿，早就忘光了，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个学校。老大，老大，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
3: 他找俺干啥？
2: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0: 带了多少人？就他自己啊。叫他进来。得嘞。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俺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 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到时候该咋办啊？俺也管不了了。啊，俺先告辞了。
2: 破！

0: 农协来了会咋样？
1: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
0: 儿啊，你爹啊是不是躲不过去了？
1: 他铁头敢一个人撑着起来找俺，那就是幕后有高人指点，但这高人呢是给您留了余地的，不然那铁头直接去了县农协，咱可就没退步了。

0: 胖子！
1: 哎，
2: 东家，
3: 去，给俺把铁头先支进来，就说俺有要事和他相商。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少奶奶呢？
1: 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0: 你先去忙吧。
1: 哎。

0: 嫂子，
1: 嫂子，你真是个高人啊！俺真是服了，绝对的服。
2: 咋了你？你嫂子咋是高人了？
1: 哥，你先让俺把话跟嫂子说完。嫂子，你不是让俺把心丢给你哥吗？俺这心里就一直犯嘀咕，一直担心，那可是俺的宝贝啊！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下地里，那都藏在俺娘给缝的这兜兜里呢，俺咋就能给他呢？可是没成想，你弟，那宁学祥，居然把心又给俺恭恭敬敬的还回来了，还请俺吃了酒，还连敬了俺三杯。哥，那宁学祥连敬了俺三杯酒。
2: 事情呢？
1: 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俺去问了，说是之前那几户贾永店的，那宁学祥也都给补办了，真的。就连费大肚子他们家也给办了用电。俺还去了费家嫂子那儿，说是他病了，俺就让小青传了话。小青说，费家嫂子让俺踏踏实实的种地，以后再也不会抽俺的用电了。嫂子，俺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3: 那这不正好？你还不赶紧去那窝棚看看，免得你的地又飞了。
1: 那不能，不能。谁飞了，俺地也飞不了。啊，行，哥嫂，那你们先忙，俺先下地里了啊。谢谢嫂子。
2: 干啥了你？
3: 俺就觉得这事古怪，果然藏着东西呢，让这铁头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2: 你爹不得来找你算账啊？
3: 让他来啊，俺正有话等着问他呢。
2: 说你俩这志气，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活。

0: 苏苏，你跟俺走。去哪儿啊？你和别的人睡了，跟俺回屋住。哎，
1: 苏苏，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以为俺怀上了。再说了，这怀个孕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怀不上了似的。俺想好了，她怪俺，不就是怪俺没怀上吗？ 俺这次怀不上，俺下次再怀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

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0: 少爷。
1: 嫂子怎么样？
0: 进来吧。
1: 哎，小倩。
0: 哎，
1: 去给嫂子弄点吃的。
0: 是。
1: 嫂子，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0: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1: 嫂子，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0: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1: 嫂子，苏苏她不是诚心的，您就原谅她吧。
0: 这事儿还用你说呀？你回吧，
1: 嫂子。那俺就先回学校了。
0: 回学校？咋又走啊？
1: 学校那边确实还有挺多事儿的，苏苏也不需要安排了。
0: 走吧走吧，还要知道俺留不下你。
1: 嫂子，您多保重。

苏苏，俺马上要走了，要回学校处理一些重要的事。俺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开始就是错的，你有大把的美好未来，你要为自己做好打算。

就走，说走就走了。

0: 俺就说铁头没这脑子，俺三两猫腻就把话给掏出来了。原来这事儿都是非作诗挑拨的，这娘们心机多重啊！
1: 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但没想到是他。
2: 爹啊，
0: 俺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3: 毕竟俺妹苏苏还在他家呢。
0: 爹，那哥，爹，那费家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哎，这快坐。
3: 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0: 你不在费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3: 爹，俺没怀孕。
0: 啥？咋回事？
3: 俺不知道啊，俺就。俺这一会儿办会儿的也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再也不想再犯不想犯，这费家还是待不下去了。
0: 那费文典呢？
3: 跑了。
0: 跑了。
4: 俺说什么了？啊？

0: 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1: 哎，霞儿，
2: 咋又要走啊？
1: 走了呗，这眼看着越来越乱，俺不得出去多抓那俩子儿去啊？要哪天真走不了，全村这盐。

0: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1: 别跑，别跑，大雄，我朋友抓兵的，
2: 快点，
1: 往哪跑？你傻呀？快点，
2: 好，给我站住！
3: 我有个好说话，
1: 装哑巴听不见。
3: 赶紧报名了，
2: 是
3: 有好吃好喝的，还有，还有军饷，
1: 拿来。
0: 天牛庙村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的青壮年马上到村口的报名处去报名，立马发饷。若有逃兵，全家连坐。你们的村长办事不力，我们要求的一户一丁没给我凑齐，等会儿我就给他带回去问话。给我带走，
2: 走，别走，这有命令，走，
1: 你过来，多大了？
4: 俺刚十五，
1: 确实属实，刚满十五岁。滚！哎，你们俩。半个月到，你转过来，转过来。是个残的，
3: 罗锅，
1: 打小落下的毛病，睡门板都没有治过来。嗯，务不了农，扛不了枪，哎，只能做点小买卖。嗯，
5: 啊。罗锅，
6: 来我看看。啊啊！
5: 真他娘的是个罗锅啊！
1: 你，说你呢？嗯，
7: 真我弟兄，乾隆地下的就是炮，大炮在那儿旁边放，你听不见？嗯。
5: 聋子，
1: 对对对，他是他的腿脚，他是他的耳朵嘴巴，凑合在一起糊口饭吃。
5: 还真是个聋子。这娘的天聋地哑！

0: 你赶紧跑！干啥呢？你眼睛去了，跑啊！哎呦天啊！你先上，听听听！
1: 完了，你这也回不去啊！俺算是看明白了，今天就是老天爷让俺来帮你来了。这样，大娟，俺不嫌弃你，你跟俺走半个月脚。
0: 俺了解你为人，你这个人呢，是时候，是个好帮手。半个月之后，你还能领点现钱，咋样？
2: 这不行啊！俺爹俺娘俺舅舅，找不着俺该着急了。
0: 你是怕你自己想媳妇儿，还是怕出门子？啊？你要真是一个杵窝子的汉子，你媳妇儿都不能找你。
2: 人能缝里瞧人，出门有什么可怕的？俺是怕他们惦记俺。
3: 刚才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二叔都看见了，肯定回头自己就跟秀秀说了。这样实在不行，我去镇上，咱再叫一个人给你捎个信儿。别琢磨了，回去就给你抓起来。快走走走走，快！
4: 是咋呀？咋了呀？
3: 婶子。
4: 啥事儿啊？
5: 你去找别人，他疯了。他见着你还求他洪叔，他就抓。哎呀，
4: 柱子，把这拿着。
5: 哎呀呀，别塞了，你赶快的。
4: 嫂子，找见你大脚哥没？
5: 没见啊，啥时候走的？
4: 他一早就去田里了。
5: 田里早没人了，说是抓兵都从西边过来的，见男人就抓。你不上后山，你上哪儿啊？
6: 后山，那后山也有抓兵的。
5: 俺们往村垛跑啊，走。

0: 哎，妹子，你咋来了？当兵的抓兵的，俺找不着大脚了。你着急个弟兄，帮俺找找。
1: 别急，俺那人这个时候也不好出去，围子上的俺都给撤回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一会儿抓兵的走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2: 抓兵的走了，再找就来不及了。
3: 班长吧，这俺给抓着了。
1: 哎呀，班长吧，这俺给抓着了。
3: 哎呀，行了行了，把他们俩放开。
1: 放开。
3: 柯金兄，那个你得帮忙俩。让俺俩躲躲，
4: 咋忘了啊？哪儿躲？你看看俺这哪有你们躲的地儿？
3: 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俺藏这儿。哎呦！啊！你咋在这呢？你这杀手跑这儿来的？啊？这么大个活人往这儿躲，没看见吗？不干什么吃的？把门给我关上！再说了，你们都往我这藏什么呀？
4: 俺这没有太上老君的障眼法，你说一会儿这军爷高兴了，往这院子里一来，你们几个被抓了不说，这所有弟兄都得跟着受牵连，赶紧的，打哪儿来的，从哪儿回去。
3: 俺们这不是也是没法子了吗？要不是抓兵的，俺们也不拦你这宝地。
4: 俺就看你来气，那个时候俺看你身强力壮的，让你来团练，死乞白赖的咋也不来，咋的？ 现在不觉得俺能渺小了？再说你不铁头主任吗？你都主任了，你怕个屁呀、啊！谁敢抓你啊？
3: 别说那没用了，俺们就是借你这个地方暂避，行不行吧？
4: 不行！
3: 你给我起来！
4: 毛都没长全呢，谁要你啊？
3: 等等，
4: 送给军爷，军爷都不要。
3: 他们我凑不上数，王八兵也要。等等。
4: 这倒是够乱的，管不了你们，赶紧打哪儿来，从哪儿走。
5: 哥，你帮帮他们吧，他们去哪儿躲呀？
4: 我没法帮他们。
3: 俺这院子里所有的弟众，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
5: 报告没有？
2: 没有。
5: 报告没有？
2: 没有吗？
5: 没有。
4: 来，我到那院看看。 再说你看这当兵的过来不抓我们这里人，哎，别走，你别跟着捣乱了啊！
6: 走走走走，
4: 开门！开门！来了来了来了！哟，军爷，您来了，里边请。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军爷好。军爷。 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哎，军爷，喝茶。哎，咋了？咋了？
7: 什么茶啊？
4: 上好茶，上好茶。刘大，给军爷拿好茶。来了，来了，军爷。 好茶来了，快快快！这样，给您倒上。啊，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啊，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啊，俊爷，喝茶。
7: 喝茶。
8: 嗯，坐着喝。哎呀，虽说你们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啊，不参与招兵的，啊，不过这次这上峰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 鱼目混珠，不良幻术，
4: 绝对不敢，军爷，围子上的人

0: 都给撤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册子上有的啊，人头都对得上，全写在册子上呢。
1: 都在这儿了，
0: 都在呢，军爷，军爷，
2: 拿去买酒喝。
0: 都在这儿了啊，
3: 都在，
0: 啊，赶紧送军爷。
4: 茶不错啊，
0: 这茶呀，给您留着，下次您来喝。
1: 好，
0: 快送军爷，
1: 走。

0: 多大了？
1: 十八。这小子十八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去，这俩年龄大。哎
2: 呀，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然后再抽一份名册。哎呀，你小子这茶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行了，去把名册拿出来吧。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1: 不是，去，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2: 给我打哈是吧？啊，
1: 不是，哎，军爷，这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让他们自己个儿报名，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赶紧笔墨伺候。哎，
3: 俺去。哎，
2: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
1: 十八个。
2: 多少？
1: 啊，不不。二十一啊，
2: 二十一个，
1: 拿了没有啊？快快快，来了，俊野，俊野来了，笔墨来了啊！废物，赶紧从你开始报名，我来记啊！快点，
3: 俺叫废物，
4: 俺叫马道山啊！
2: 停停停停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啊？啊？如果你可金队长这儿有十个人。这现在他成了十一个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这是由受军法处置
1: 的。废物啊，废物，给我过来！对了，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都那么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他找去。去。
5: 去去去。
1: 废物，找着没有？
3: 找着了。这个。
1: 那我。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就是这个。
2: 王云可，
6: 到。
2: 宁求生，
7: 到。
2: 王建山，
8: 到。
2: 徐秀才，
9: 有。
2: 你是秀才啊？
9: 有。
2: 认识字吗？
9: 俺不认。俺娘说了，取名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
2: 那你发财了没有？
9: 军爷，您看我穷的就剩这，是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
2: 嗯，房主啊，房主啊，
10: 主子，
2: 哎，这儿呢，
10: 到，
2: 在这儿呢，婉英儿，婉英儿，婉。你们俩谁叫婉英儿啊？
10: 婉英儿是他。
11: 俺叫个婉英儿。
2: 你呢？
12: 俺叫宁有伟。
2: 俺就说有猫腻吧。这最后一个是李三。

0: 你不是李小明吗？你报小明干啥呀？人家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
1: 对对对对，俺姓李，行三，叫李三，小名叫聂味儿，俺大哥叫聂味儿，二哥这臭味儿。我看你。
2: 就是个讨厌的味儿，啊！讨厌的味儿，真是够讨厌的啊！行了，哎，就这么着吧。好，回去。好嘞，军爷，您慢走啊。
3: 兄弟，
2: 还不赶紧送军爷？
3: 军爷慢走。
4: 哥，你可真棒！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五个大洋去。
5: 坐下，歇会儿。
4: 这你写的吧？
2: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4: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就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写。
2: 亏了俺妹聪明，能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还不赶紧谢俺妹？
3: 谢谢。
2: 哥，去找大脚吧。啊，对对对，这名字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那咱现在就去吧。
6: 大脚，
7: 大脚哥，
6: 二脚哥，
8: 大脚，
2: 大脚哥，
8: 大脚哥。
2: 嫂子，嗯，上面找不是个办法，这样，你跟柱子哥，你俩去地里找，俺跟意外去山上找，啊，干。
6: 大脚哥，
3: 大脚哥，
6: 大脚，哎，那是大脚的锄头吧？嗯。

0: 大脚，这是大脚锄头。这是丢沙也不会丢锄头啊，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1: 大脚，大脚，哎，大兄弟，看见俺们家大脚了吗？
2: 没看见，没看见，
1: 大脚，
3: 大脚。
1: 胡耀哥，嗯，给俺们家捎个信吧。
4: 上啥去？俺逗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
5: 真托人带信了。咋你信不过俺？
4: 不不不，这俺就是怕他们太惦记。哎，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秀啊，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儿。 有大脚消息了，
5: 白吉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说叔叔怀上了是假的，都在那传开了，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叔叔是回娘家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 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儿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4: 娘，
5: 俺娘，呸呸呸！你这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点儿。行了，俺回屋了。
4: 嗯，
5: 早点睡哈。

你找着了吗？没有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吗？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徐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

0: 大脚，给抓走了吗？哎呦，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么个事的？哎呦，没事，咱大脚有福，咱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
1: 宁大叔，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2: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歪歪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
1: 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
2: 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
3: 说哪有病说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香吃喝不香喝？你要是养不起啊，你也说在明面上。
2: 也让乡亲邻居们都知道知道。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要说您拿闺女，那确实是金贵。这苏苏怎么嫁进的费家，不用俺说，十里八乡都知道吧。俺家的事儿有俺们解决的办法。 容不得别人吃亏。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租法，不管是饮店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儿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
1: 能咋办？下车回屋，守本分。
4: 他守好他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他。
1: 小琴啊，哎，扶少奶奶下车。是。少奶奶，下来吧。
2: 没说清楚不准下。
1: 宁大叔。 永店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马不起，因为俺马不着。你要
2: 不记住铁头，俺能说了这一句，这损失你要不给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3: 咋补？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包五亩地，也算是孙苏回归费家有个面子。
5: 要说您家这闺女啊，真是金贵，回一趟娘家就能换五亩地。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
1: 小琴，哎，咱们回。
6: 是。苏苏，
5: 姐，
6: 苏苏，
5: 姐，跟姐走，
6: 慢点。 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走。
2: 走。
5: 哎哎哎哎哎哎！
0: 俺也先回了。
1: 聂总师，
0: 关门。
1: 还没有说清楚呢。

0: 本庭宣布，
1: 现在开庭。
2: 家事无小事，
0: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2: 庭内见人心，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任法官。
2: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7: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8: 我来了，来，作为菲律宾人，我值得你。
9: 吃饭入口，
10: 有移动协商方去旅行。
11: สวัสดีค่ะ
12: หนูชินดีดายาโน
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你快回来了，
1: 你
0: 秀秀，秀啊，你咋了？秀啊，赶紧抬屋里去。
1: 秀啊。
2: 秀啊，姐，没啥事吧？没啥事，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哎呦，哎呦，啥？哎呦，老凤这有后了。哎呀，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咋一有好事你就不在家了呢？
0: 哎呦！ 慢点，姐，你刚才晕倒了，咋叫不醒？这婶子就叫郎中来，姐，喜脉，你是真怀孕了。你不能动，不能动啊，这是怀上了。你来不来那个你自己知不道啊？
1: 娘，俺那月信是按日子来的，但冒了头又回去了，俺以为……俺那亲娘啊！
0: 红影英胎，九成是个小子。婶子，你真神了，你现在就知道是男孩了？
1: 不是俺谁，祖上传下来的，怀上了秀。
0: 俺好小妹周去。
1: 哎，娘，您刚才说大脚跟郭桂腰走了，是吗？你二叔放回来了，是他说的，说那会儿抓兵抓大脚。
0: 郭桂腰就说了，这是俺的伙计，是个天龙地哑的，就把大脚给救了。那这大脚咋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呢？
1: 俺不放心，俺去问问二叔。
0: 哎哎哎，你给俺躺着。
1: 娘，
0: 我这会儿有点信儿了，不是怪好的。宁儿叔说了，他再给打探打探，行吧？不敢动啊。哎。
3: 哎，婶子，俺也饿了，有你的，有你的。
4: 姐，不怕啊，姐夫会有信的啊。姐，这真怀孕是啥感觉啊？
3: 傻孩子，姐现在就是急，急的要命，
4: 这也不知道啥感觉。
3: 嗯，好了好了。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 咱可是朝着那波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是呼的。俺见过那束河发水，挺吓人的。束河可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束河汇到一块儿，流进海里的。

0: 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那是杀富济贫，威震四方，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因为他厌倦了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只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卷的汉子。他的那把大钢刀，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卷犯人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老死的。因为时至今日，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所以啊，大家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耀三分薄棉呢。
1: 哎，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贵耀啊？
0: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贵耀了。

0: 怎么样？这么大一条河啊！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这比土地强多了。这里边不光有鱼有虾。 还有咱要的盐来，玩玩去，快点，快点，可凉快，是不是？尝尝，可甜了，可咸呐！
1: 一会儿俺去会会这儿的盐贩子，你去街上逛逛。晚上俺带你去听曲儿，让你开开眼。这澡盆子多少钱啊？
2: 2个大洋。
1: 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那还有大气的味儿呢。都在面儿，都光亮。
2: 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 俺给你定钱，明天俺一定来取。哎，
1: 行吧，这定钱也不能退了。
3: 哎，大脚，俺带你见识一下这方圆十里唱曲最好的人。

0: 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1: 大脚，这是露露，不会说话。
0: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1: 可不是嘛，没有享受的福分。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0: 哎呀，你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绣荷包听不？解放中有
2: 秀。行吧，俺走了。
0: 哎，你骗俺啊？
2: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0: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2: 俺又没让你唱。
0: 听了就得给。
2: 你咋不去抢呢？大脚。俺听。

0: 小安姐，有消息没？
1: 二叔还没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
0: 你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等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哎呀，
1: 收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0: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1: 啊，没那东西。

0: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你是不是饿了？嗯，等着，姐给你拿吃的去。来，吃吧。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妇女。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呦，姐这脑子，等着啊！
1: 怪不得越来越瘦呢。
0: 来，站着吃啊，吃吧，
1: 行，
0: 吃。

0: 俺有罪，俺对不起费家列祖，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1: 难受死了！哎呦，哎呦，真闹小病了，还怪厉害的。俺倒杯水去哈。
2: 姐，大姐，姐，捎信来了。姐夫，捎信
1: 的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郭国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大兵了。
2: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肯定会没事的。
0: 谢谢可别。
1: 不用谢。
3: 俺走了，姐。哎，二伯，俺走了。歇着啊，歇着。哎，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
2: 俺寻思着，这老天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秀秀这官怀上了，咱大脚又没影了，不能来一个丢一个。
3: 呀呀呀！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点功夫，给大脚媳妇煮个蛋。
2: 你说的，煮蛋。
3: 没看吗？这两天吐的，小脸蜡黄，再说了，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食啊。好，
2: 煮蛋。
3: 哎哎哎，
2: 一个，一个就够了。
3: 大脚媳妇儿，大脚媳妇儿。
2: 爹。
3: 嗯。
2: 你别叫给煮的，你闹小病闹得厉害，说你肚子里吐的都没油水了。哎，
3: 有点烫，俺拿回屋吃。谢谢你啊，谢谢爹。嗯，
2: 爹，拿的啥？煮鸡蛋，给俺煮的吗？
3: 有点烫，回屋吃，在这吃也行，回屋吃吧。哎，哎，哎呦我，这个。 哎呦喂，不是你做么呢？拉磨呢？拉什么磨呀？鸡蛋，鸡蛋呢？
4: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3: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得吃。
4: 那再煮一个去。
3: 这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4: 烫不？姐帮你煲。
2: 没事，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 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你跟俺哥皮还没扒完呢，
4: 俺都吃进肚里了。娘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有好吃的，总是落不下俺。
2: 娘要是还在的话，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
4: 嗯，
2: 嗯，
4: 好吃啊！
2: 别噎着，
4: 你知道。
3: 这娘哩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吗？你让人家知道笑话。笑话么你？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就是能吃能喝呀。俺孙子没落着，俺孙子没落着。
2: 哎呀，宝宝，宝宝说啥呢？
4: 没啥，啥事没有。
3: 他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他了。 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了，受不了啊！
2: 哎呦，
3: 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2: 他们说，
4: 哎呀，噎着了，
2: 啥事没有。

1: 别让，你咋不早说？你鸡蛋自己扔了。
2: 啥？你的我的，就一个鸡蛋啊。
3: 哎呀，老人家就这样啊，日子过得一直细作，不用在意。来。
1: 哎呦喂呀，用心不用情了。
3: 哎呦，我孙子的蛋呐，孙子的蛋呐。哎呦。
4: 这院墙是咋了？
3: 秀秀啊，在家不？俺来接苏苏了。别怕啊，姐在。
4: 苏苏，在哪屋呢？这是。
3: 哎呀，秀秀啊，嫂子来给你赔不是了。这是打哪儿来的事儿啊？在家嫂子。
4: 咋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呢？哎呦，他嫂子来了。哎，
3: 屋里坐。不了不了，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费家嫂子，苏苏怕是不能跟您回去。俺还记得昨天在费家门口，您跟俺爹，一个要送，一个不要，把俺妹妹就自己晾在那儿。纵使怀孕的事情是假。 俺妹妹也是因为年幼无知，她也不是诚心的。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工具。况且她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
5: 秀秀啊，你是苏苏的亲姐。 你娘不在了，你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要说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坐下了气，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 他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那大家伙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有二回三回呀？那俺不能啊。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俺还得谢谢你呢，得亏你那天把他带走了。
3: 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费家嫂子，这受委屈的事儿想，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在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蛋话的听着。
5: 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
0: 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那文典在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这要真是接他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他呀。你说是不？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6: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一辈子。啊，养一辈子？姐，
7: 嫂子，
6: 哎，一个光阳有没有？有啊，小青，快，够不？
7: 谢谢，
6: 芳儿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给你回去。
3: 哎，来，小青，来，快，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哎，俺们走了，这会儿添麻烦了啊。 怎么样啊？这两天吃的好不？
8: 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一阵风来了，你说她磨没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换俺跟她回去。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干嘛呀？
2: 你说干嘛？
1: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呢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
2: 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跟着走就是。
3: 大脚，生产在这边的伙计小虎，
4: 昨天美若天仙的露露是他姐。
3: 小虎，大脚。
5: 大脚，手底的脚啊。大脚哥，你为啥叫大脚啊？
1: 俺跑得快。
5: 跑得快有多快？
1: 兔子都赶不上啊。
5: 真的假的？
1: 俺骗你干啥呀？
3: 行了，你俩别拉了，就这艘船涨潮就出发。哎，上船上船，你这条船。后边就快点啊，后边。
2: 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5: 来，大脚哥，吐这儿。吐着就好。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6: 哎，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背好。
1: 交什么钱？
5: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言的票。
1: 禁言？
5: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
1: 对。
5: 交的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顺利到达盐场，享到无捐无税的禁言，懂了吧？
1: 抢？嗯。
5: 要放锚了，快到岸了。
6: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挑多少挑多少。
7: 哎，到岸了，到岸了啊！我准备一下。
6: 走，走，快点！
5: 大脚哥，
3: 快点！
5: 没事了吧？你快到了盐场，动作要麻利点。快点。
8: 老规矩，进前门出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6: 新来的都听好了啊，只能装散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
5: 大刀跟上。
6: 快。

0: 走了，走了，
1: 慢点，在包上装一点，
0: 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小虎，小虎，咋了？
2: 大舅哥，俺脚崴了。
0: 啊，不，你呢？给我啊！不碍事吧？
2: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0: 哎，你赶紧跟上啊！
3: 大脚还行吗？来，
0: 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
0: 快快
3: 你干啥去？
0: 救小虎啊！
3: 疯了！
0: 别开船！
3: 有办法！
0: 别开啊！
3: 有办法！开船！
0: 小虎！
3: 开船！
0: 小虎！

0: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1: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0: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1: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
0: 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1: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
2: 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1: 熟？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2: 就属你憨，作息不得做全套嘛。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贩私盐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3: 桂瑶哥说不用救他，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俺弟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 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爹的大恩人。
1: 别，你别这么说，
3: 谢谢你。

0: 你看看毛发的咋样？只要天牛庙围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这就是探囊取物啊！700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
1: 哼，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哎，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黄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0: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交棒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忘了宁老财，哎，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咱。
1: 老九，大宗，跟着风四踩大盘子。
2: 得了得了，明着走啊，这
0: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啊。
3: 站住，
4: 是俺，
3: 是俺，风四儿。
5: 哟，俺看看这是谁啊？
3: 三七儿。
5: 风四爷，这哪儿发财呀？
3: 什么财呀、俺就跟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口饭吃，要不咋整？
5: 你带你外甥赶紧回家吧，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3: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

0: 嫂子，一起等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这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骨？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俺回来的时候不说得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啊。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1: 那你回来吃饭哈，
0: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3: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
0: 是小孩的爹，想俺姐夫的是不？
4: 你咋来了呀？
5: 你公公在不在啊？
4: 刚打地里回来。
5: 俺不想见他，
4: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3: 但是俺想你了，
5: 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
3: 呦，花生，哎，桂圆，
5: 枣。哎呦。
0: 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
5: 走，接地气。哎，
6: 波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7: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骗走了，俺喝风吃毒。
6: 那先生，这么活得多委屈，干啥呢？要当马送官？
7: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位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部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得去看看。
0: 姐，你看你想俺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4: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
0: 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文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得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俺不知道咋办了。
4: 傻叔叔。
8: 哟，冯四爷回来了啊！
9: 别了，
8: 家里来客人了，看着挺面身的嘛。
9: 俺外甥。哎呦，
8: 家里去拉拉管。
9: 不不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10: 咋了姐？
9: 走走走走走了走啊！
8: 好。
10: 咋了姐？
4: 叔叔。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那
10: 是找哥干啥呀？
4: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10: 啊，马子，好，俺现在就去。姐，不怕，姐，俺现在去。
4: 快去。

0: 马子是他外甥，哎，老四当马子了。
1: 这个挨钱都忘寡的，俺去找他去。
0: 他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叔叔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再家里等等信儿。啊，
1: 他爹，再捂等等哈。
0: 老四挣的那才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
1: 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俩。
2: 慢点，咋样？哥已经派人把俩维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要咋回事了。他爹，秀秀，你爹走了，你看他爹，
3: 秀秀，
2: 危险，等着，
3: 他爹，
2: 等着，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咋回事啊，姐？
4: 小兔崽子，敢跟马子混一块，我要舔爹，教训教训！
5: 他爹，
4: 这是通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他爹，公子，二哥，
5: 哎，老四，你错哪门了？把俺认出来。
4: 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公子，稳住他们，过来。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识二舅。哎，
6: 二舅，
4: 哎，
6: 呸！二，你个奶奶腿儿，赶紧滚蛋，滚得远远的。
4: 哎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把车上，把车挪放下，别回去。二娘，二娘，放了吧。哎呀，秀秀，你好好，你肚子里有孩子。
1: 二哥，快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放下。
2: 慢，这边，快，
0: 把你铁拉那边去。都别过来，再不先走，俺就给他放血。
1: 把东西放下，放走。
0: 你搞哪出了？
1: 你们闪开！
0: 瞧完了吗？瞧什么？他们听得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3: 四叔，不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
0: 把二娘放了，看完孩子就走。啊，对呀，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宁大同事，你放俺一马，啊，看完孩子就走。你把杯子口打开，除了杯子，把俺嫂子放了。
4: 快，就你事儿。
5: 还是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俺陪你们出围子口。俺把家伙放地上啊，俺把枪放地上了，把东西都放一放。

0: 阿妈手也抬起来了啊！还你还钱！快快快！撒手吧！哎！人都给我捆起来！哎，兄弟们，把马给俺拴好，别出动静。
1: 等包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是。
2: 喂，行，
1: 那边，家俊，你进来，后面快点。
3: 对，混蛋！
1: 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这。
3: 这不是马子，俺远房亲戚。
1: 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
3: 那来了，带着棒啊吗？
1: 扯谎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杠子！哎，
3: 放了！
1: 哎，
3: 二当家的，那三个猴着呢，冲进来把你们全杀光，全杀光屠村！
1: 好你个疯三儿啊！ 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跟我走！好，起来！哎呀，我操！

0: 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们村里的人都知道
1: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5大频道盛情呈现。
2: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1: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3: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4: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1: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0: 罗桥起来了，出事了！
1: 董家，那县上任大概是摩天青，麻子围村了。啊！
0: 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男丁系别子口集合呢。
1: 董家，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这麻子是放事儿招来的，俺先走了啊。
0: 冯四儿，这是来寻仇啊！
1: 别拦我！你这。哎呀，你大哥，你听说了吗？这麻子围村了，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0: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麻子给收了。麻子拿一回上瘾，回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围子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

0: 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1: 好，
0: 看能不能让俺秀秀再让这天杀的马子抢一回。
2: 把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
1: 上去，
0: 走。
3: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
2: 我让你
3: 老婆。
0: 哎呀，冯三，
2: 你还是不是天津庙的人？整个的川藏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
3: 呸！现在说个沾亲戚，谁哪敢当过亲戚？
2: 当过近人啊？
3: 拿他们点柴火追着吗？那个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干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
2: 快点治他，往死了治他啊！
3: 你不让俺活，你别想活。你老财，你等着，你等着，
2: 治他！
0: 来人，
2: 走了，治他！
0: 给我捆起来，
2: 挂上去！
0: 行，
2: 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3: 你先下，我是你姥姥，
2: 给他吊上去。
4: 二当家，俺咋觉得不太对劲啊？
5: 二当家呢？二当家呢？你快杀进来，
3: 把他们姓宁的灭了！
6: 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4: 那怎么办？要不咱回去吧？
6: 屁话！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3: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0: 快进，飞屋。
7: 你就服个软吧，你不能害了自己，又害了娃。娃可是老冯家的，娃是老冯家的，俺求求你。
2: 把他们一家子给关上面人笼里头！
7: 求求你，放个软，放个软吧！
0: 可爹，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处理俺们就处理。
8: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俺一定能保住咱天津庙村。
3: 可亲，可亲，村里的汉子们都听听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
9: 可卿。抗敌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2: 跟他娘的马子拼了，守住咱们天津庙村。
0: 兄弟们，能就这么回去吗？
10: 不能，
11: 不能，
12: 不能！
0: 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跟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
4: 是，
0: 猛子，

0: 来，
1: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近关系的。
2: 我去，抓那小羊干啥？
1: 这土围子就怕刨墙根，咱派人去刨。来，好，花去。

0: 底下马子喊话了，
1: 俺他妈也不容。
2: 上回俺快压绑了你们的新娘子，让这小妮子给跑了，就没有一个女子能清清白白从俺们济公岭走出去的。她是第一个，这是俺的亲亲大主。
3: 学么磨呢？
4: 就让这些银子藏起来，快点！
3: 都磨时候了，你还不如藏在梁上呢。秀秀，赶紧到邻居一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带那个刀干嘛？
5: 俺拿着防身的。
6: 好，姐，俺放心，不下不下，嫂子，俺得回家看看。你们先去啊！哎，
3: 你小心着点啊！
5: 娘，爹呢？
3: 咱不管他，咱走咱的。铁头他娘，咱叫上铁头他娘，走走走。
7: 哎，
3: 哎，
7: 快照顾你，
5: 快点快点。
0: 银子，
6: 李波，
0: 哎，快快快，
6: 李波，
0: 照顾你娘，照顾你娘，
5: 麻烦了啊。
0: 没事没事，快进吧。哎，
6: 婶子，
8: 李大老爷，哎，李大老爷，俺儿子上梅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0: 能啊，快进吧，快进吧。
8: 俺也不是你家的佃户，太谢谢了。
0: 哎呀，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快进吧，进吧。
8: 好，谢谢谢谢。
0: 好，
8: 里边有吃吃，给孩子们拿着吃啊。哎哎，
5: 李波。
0: 哎呀，
5: 李波，娘，快进去。
0: 快进，快进。
5: 李波，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0: 我没事。
5: 去吧，快去。
0: 啊，好好。哎。走走走走，来，
5: 快好。
9: 秀儿啊，
5: 爹爹，快进来。
9: 哎，不不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去，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哎，藏起来。
10: 你小心着点啊。
9: 哎，
3: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5: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3: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
5: 哎。

0: 回来了，俺来带你走，俺带你去李军一家的大地瓜窖藏起来。
1: 俺以为你不管俺了呢。
0: 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
1: 藏哪儿啊？
0: 藏这儿。

0: 俺姐来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秀秀啊，
1: 麦里巴嫂子，快！
0: 你姐呢？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郭桂阳媳妇送来的呀！
1: 还得赶紧来呀，怀着孩子呢。
0: 放手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
2: 婶子，俺去，俺推小比宁利索，俺去护着秀秀去。
3: 那你赶紧去，
0: 你们先进去。坐，慢点。
2: 你赶紧去啊！
1: 婶子，把门带上。
2: 哎，好。快点，快点，俺们一会儿就出去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小心！大少爷，大少爷，
1: 快听兄弟，
0: 俺们刚才啥？
1: 俺们刚才啥呀？黑五，安排他们俩巡视梅子墙，防你那么单个的马子跑进了大埋伏。
2: 行啊，走，
0: 林英雄，
1: 俺们干点啥呀？啊，
0: 会使枪吗？
1: 打个兔子，
0: 给他把枪。
1: 咋打的兔子，就给俺砸他马子。
0: 嗯，
1: 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0: 让你跟马子在一块儿，你偏不听，怎么样？报应来了吧？来，
3: 石头先生们，
0: 听哥一句劝吧，我个软儿，说句软话吧，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命薄，冯双命硬，老大老三都走了。 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你就认个错能怎么的呀？俺也会跟秀秀说，让他跟我们一马，啊，咱跟马的彻底的划清界限。二哥，你赶紧的。
3: 俺们娘几个逃命，俺就现在跟任何亲人，他也不会饶了俺的。
0: 你小子，你死还得拉上俺们呢！啊！
3: 跟天津庙是沾亲带故了。来，
4: 让他们蹲下。
3: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闭上！老的、小的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4: 乡亲们，快点！动起来！快！起来！快点！起来！
5: 崩了你！
4: 不对了，
5: 快点走！
4: 咱村好像出事了。

0: 我们这儿有个老驴子，咱仨管。那不有宁可卿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走，快，快点！哎。
1: 俺三姐，俺也是没法子，俺也是被抓来刨围子的。哥，俺在呢，俺守着围子呢。不要帮土匪刨围子，听到了没有？这你这点儿，一会儿就被马子抓着了。俺不敢不来呀，
2: 刘伯伯。
3: 是被马子抓来，俺的围子了。草，不能跑啊！大家注意，草，帮你们呢。围子外的亲戚们，马子们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哎，对呀，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
4: 咱们假装挖也撑不了多久。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给俺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护子，家里有打兔子的那种枪都给俺拿上来。
3: 好，老大，快去！
0: 大哥，下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3: 把他给俺拖到这儿来，挂上。
4: 回来，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能成？
0: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
4: 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3: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
0: 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
5: 等俺回来，
6: 小心快走吧，别啰嗦了。二大家，大嘴被叫起来，好像他家没气儿了。
5: 这是跟俺较劲呢，
6: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倒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
5: 看大家吗？
7: 听见没有？再不挖，他家打死你们！让他直过手水，捆那个草绳的，牵上腰，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攻围子。
0: 快去！是。
8: 马子要攻城了，
7: 您慢点，轻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支几口。
8: 好嘞。
9: 马子，快起来，快！
7: 星星，快点吧！车车，俺都来了，不藏了，俺来帮你们。俺也不藏了，快来，不藏了。
10: 祖宗，您大爷来了，
7: 来，俺们打马子。来，你们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
10: 好，小心着点啊！
7: 来，没看到俺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10: 婶子，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
7: 啊，那是，那是。
11: 有多大把握守住围子？绝对的把握。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客气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他在。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
12: 啊，石头不是。
11: 二大家。

0: 还是你这招好啊！啊，
1: 二当家，你这招太牛了！
0: 好像干挖不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2: 就得死啊！咱们还是真挖啊！咱们还是真挖，好吧？啊，来来，挖挖挖，啊，真挖真挖啊！
3: 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4: 咱抓紧把石头、滚水还有草绳子运到围子上去，马子要攻占围子了，抓点紧，快！

0: 这个村子咱不知道，那人家对咱的路真的是一清二楚啊！要不，咱派人回去把他当家的请来帮咱们。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知道。
1: 还能咋的？这个天津庙村吗？
0: 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
2: 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倒是因为封刺儿，你怕个球啊？其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
0: 行了，叫他娘别开枪了，留着弹子儿。
2: 聂总监，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已经带着山上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
0: 老了，你少跟我。刚说毒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3: 兄弟们，一拨人带着肉片给俺雇上梅子口，
0: 另一拨人带着柴火给俺烧梅子门。
3: 来，快点，
0: 快点。
4: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
5: 走起来，走起来，快点走，快点！
6: 二兄。

0: 三桌子，我们拿着给劫了，你告诉他那个，别开枪，别开枪啊！三桌子，三嫂，你们再围住一把，俺是当心他娘啊！赶紧往前走。
1: 救眼的那下真想就是，哥，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2: 我也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总不能让马子去村吧？
3: 爹，
4: 胡三儿，二叔，
3: 可惜别动，动我去跳一下。
2: 胡三儿，
4: 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
2: 俺来跟你说说呢，
3: 叔。
1: 弟兄们，各出手，杀了这只麻子！
5: 爹，可今有人质，小心呐！
0: 小心，你干啥去啊，小心！

0: 有事！
1: 别开枪！别开枪！还有人没进来呢！
0: 回来！
1: 快开枪吧！

0: 子儿啊！你奶奶个腿的，跟俺斗，我陪你玩到底。赶紧把围子口的门给俺开开，不开门，半个时辰，一个失手，
1: 动手。

0: 我们出来这里危险！
1: 美人儿，咱俩又欠骗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俺和你说，你放过大家。
0: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了他呀？
2: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
0: 行，你是真不赖。 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
3: 爹，爹，
0: 俺给你送酒来了。
3: 爹，说不好出去别麻烦人了。 啊！秀秀啊！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一边，咱出去，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
4: 你看，秀啊！当着所有人的面。
5: 跟马的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后啊！快点！二当家的，俺求你了，你快上去了，把你家的女人都治死，把你家全家罪死万死！
6: 死吧，行家！你饶他一条，赶紧，慢求他！老四，你不许救秀秀，俺去。爹，
7: 老四，
6: 老四，爹，赶紧给俺拦住，不让他们出去！
7: 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落不着。
0: 你把刀给俺放下。

0: 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
1: 那地方你熟啊？
2: 你把乡亲们放了！
0: 好人，
3: 快走！快走！走！
0: 俺说话算数吧，走，咱俩回家。押走，
3: 走
4: 走，
5: 都别动，
4: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别动！
5: 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
0: 都别动，兄弟，
6: 是大脚，
0: 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个名号。
1: 俺是宰牲口的，俺知道这刀离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俺是直接戳你的心，还是戳你的肺管子？
0: 别，不要，哎，
5: 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
1: 把俺媳妇放了，
5: 把俺媳妇放了！
3: 放！二六将，
5: 放！放他走！
0: 放人！
1: 行，快走。
2: 那你
5: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走啊，
3: 快开门，开城门。

0: 听明白了，
1: 你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娇，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2: 大娘退！
3: 魏大娘，听见没？快，快退！
1: 退！兄弟，你认为俺是吓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
2: 你活得了吗？
1: 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啊？俺告诉你，俺已经派人去请蒙邪的兵了。你们要再不走，
4: 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3: 滚！天滚！快点，让开！
5: 站住！听四叔的，
6: 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7: 他拿枪了人。
3: 四叔，
8: 去死吧！
9: 听什么？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0: 你掐架！哎呦，俺真的当爹了。娘说了，这叫红影影胎，保准是个男娃。
1: 第一胎就是男娃，俺们家又多了一个壮劳力。儿啊，快出来啊！爹教你种地。
0: 说啥呢？
1: 哎，俺儿跟俺说话了。爹娘，俺快出来了，等着俺。
2: 秀，俺走这一趟十多天，感觉好长啊。
0: 就今天这一天，俺都觉得可长了，好像过了半辈子一样。大脚，你今天从人堆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呀？
1: 怕。
2: 俺当时什么也顾不上，就一个念想，俺得救你。
0: 当时看见你的时候，俺都晕了，就好像是回到了你第一次从马的手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看，你又一次从马的手里救了俺。
2: 秀，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
0: 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嗯。
2: 哥说，晚上让俺去参加庆功宴，说俺是颓废的英雄，可俺觉得你才是。
0: 你就是英雄，你是大英雄。你去吧。
2: 那你呢？
0: 还有其他事儿。
2: 那俺跟着你，让俺再听听。
3: 谁呀？
4: 是俺，
5: 大脚哥。
4: 大脚哥，
5: 您不在庆功宴上，你咋来了？
4: 你俩不在，能叫庆功吗？喝点儿，
5: 喝点呗。
4: 咱是去里头喝还是在这儿喝？
5: 听大脚哥。
4: 哎，你们要是怕马子再来啊，咱就在这儿喝，俺陪着你们啊。
6: 咱这又有新机会，又有官家撑腰，马子也不敢来了。

0: 俺告诉你啊，你爹那叫自作恶，但这事算不到你们头上。俺还要跟你说，你别再想着报仇这件事了，好好照顾你娘跟你弟弟，做他们的主心骨。走，走，快走！俺要回去，想不走。来，接着弟弟，
1: 大嫂媳妇儿，四婶子谢谢你，
0: 快走，
1: 谢谢
0: 往这边啊。

0: 快起来，起来！
1: 爹，俺一定给你报仇！俺要把地都给要回来，把爱你的人全杀光，杀光！
0: 快走！先活着，好歹也要活着。走，快走，走，走！
2: 费家列祖列宗在上，村里遭了匪患，幸得祖宗眷顾，才得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费所事，叩谢祖宗护佑。

0: 这绣绣梅被马子坏了的事儿，要是被文典知道了，俺可咋交代啊？
1: 咋样？
2: 真好看，哎呀，可太好看了！大脚，你发现没？这澡盆呀，把咱这小屋里都照得亮堂了。俺想好了，要不用它的时候，俺就把它挂起来，俺看着也欢喜。
1: 俺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2: 俺喜欢。你还没跟俺讲讲呢，你这一路都遇着啥事儿了？还有那大海啥样啊？
1: 你过来，俺跟你讲。坐。俺是没想到，这走着走着能遇到那么大的一片海，没有边儿。俺就在想，这海底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坑，能蓄满那么多的水，蓝哇哇的。那白天看着头晕晃眼，到夜里一看，墨黑一片，特别瘆人。俺就看着那些渔民们七早八早的出海，他们在海上待习惯了，就上了岸反而不习惯了，地不动，他们都觉得这走路都要摔跤。那俺可不行，俺可一刻也待不了，这船只要一晃俺就想吐，一摇我就想吐，到最后我连这胆汁都吐出来了。秀，走这一趟让俺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命天注定。你看那些靠水活着的鱼虾蟹鳖，还有就是那些靠海为生的渔民，他们这辈子啊离不开海。还有一种呢，就是靠土地活着的，你看这独角牛马羊，还有俺们

这些种庄稼的人这辈子离不开土地，走这一趟啊，时时刻刻都想着赶紧回来种地，想你，想着爹娘。

0: 咱多赚点银子，给咱家给爹多买点地。
1: 哎，对了，都是俺赚的，都给你。
0: 这散的咱留下，备着点儿。
1: 嗯，
0: 给孩子买点用的，这个给爹。
1: 你给，俺都听你的。
0: 好，
1: 就试试。
0: 试试。
1: 俺去烧水。
0: 好。
2: 别拉着俺。俺得去，
3: 你去做馍，你能做馍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2: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4: 咋了？
3: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5: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3: 就是啊，他自己做的孽，害得他们娘们孩子遭殃。
2: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四媳妇和孩子死啊，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家留个后吧。俺是他哥哥。
0: 爹，您有多难过俺们都懂，不管四叔做了啥，他都是您亲弟弟，但你也得想想，这次马子围村，俩村死了多少人啊，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要不是四叔把马子带进来，这些人现在还好好的呢，兴许跟咱们一样正准备下地干活呢。再者说了，要是死的伤的是俺跟大脚，您还能这么说吗？
2: 哎呀，俺就是想去求个情啊，让他们给老四留个后，那他是俺弟弟呀。
1: 哎呀，爹，俺实话告诉你吧，昨晚秀秀趁大家喝酒的时候已经把人放了。
2: 真的假的？
1: 俺还能骗你啊？
3: 放了他爹，说句心里话，咱家这老四呀真是不保哈。
2: 老四啊，要是有来生的话，你好好做人吧，你做个好人吧。
6: 啥？跑了？这手无寸铁娘仨咋让跑了呢？这戏台前的油锅都架好了。
7: 哥，这飞舞栓子已经去找了。
6: 你告诉他找不着人，别敢回来。
8: 俺就不信了，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找去。
9: 姐，秀秀姐，姐，
10: 可碧，咋了？
9: 快去，快去团练堂，跑了的疯子媳妇儿让俺可碧哥绑回来了。
2: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9: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俺看看去。
10: 俺也去。
3: 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心慌慌。你别去。
9: 你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3: 哎呦，没事没事。
6: 哇！哎，哎，这个臭！
11: 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要不你这鞭子你少不了挨。
8: 大哥，俺追了20里地，都追到姑姑村了，您知道俺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几家险些没认出来，
6: 说没说是谁放的？
8: 说是自己跑的。
6: 你以为呢？
8: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12: 大哥，这俩人咋着？
6: 疯子媳妇给我捆起来，不许给他吃的喝的，等他大了学回来了，一起审。
3: 请。哎，
6: 老兄弟，
3: 爸爸给俺
13: 爹，
3: 爸爸给俺娘。
6: 等会儿。
13: 放开娘。娘。
11: 哥。大脚，
13: 放开娘！
11: 你来的正好。
13: 放开
11: 俺二叔找咱俩有事儿，走。
1: 哥，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咋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2: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14: 是这个理儿啊。
15: 是啊，是啊，是啊。

0: 救孩子！行了，
1: 把小子赶紧带走。
2: 行，
1: 给我。

你这情，俺记下了。梅儿，你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

0: 吧。
1: 兄弟，你把放下来，我放大当家的要命。
2: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3: 天君妙尊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碰他钉子。
2: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就别再想。
4: 这麻子当的，别去。
5: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着你嫂子对你的好啊。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6: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儿？
7: 哎，孩儿。
6: 哎呦，烫坏了吧？
4: 哎呦，这苦命的孩儿啊！
7: 哎，
6: 慢慢吃啊，慢慢吃。
4: 俺再弄碗粥去。哎，
7: 爹，
6: 慢慢吃啊。副婶子呢？
3: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6: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啊？
3: 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
6: 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娘，俺先出去。
5: 哎，
6: 慢慢吃啊，没味儿。
5: 嘿嘿嘿，可怪香，慢慢吃，慢慢吃。
8: 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9: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8: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10: 大哥，大哥，
11: 大哥，
8: 你一会儿呢？
11: 没找到，
8: 没找到，跪着，我带小屋去。
12: 哎，那组长，
13: 这
12: 村长，
13: 问
12: 村
13: 长，
12: 大哥，
8: 大哥，喊啥呢？
12: 大哥，村里人来说周村长请运神员。
8: 哼，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位就不用了，给俺站立两班，把人给我叫进来。
12: 哎，放进来，放进来，放进来。
5: 进去。
14: 村长，俺们要请愿呢。村长，
15: 村长，
8: 都谁有愿呢？秀，你咋也来了？这谁要告谁呀？这是。
6: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16: 对，
17: 放了吧。
8: 他放了，

0: 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那能放吗？谁说的？当时让我在那戏台子边上架一个油锅，说把他们都给炸喽。柱子媳妇儿，你说的吧？
1: 不是俺，
2: 俺们没那么说。
0: 和亲村长，俺说就行了吧？这冯四媳妇是俺的妯娌。 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是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去吃喝的。你看这会儿呢，冯四死了，他算受过了啊。妮妮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俺都过去了，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
3: 都过去了，
0: 哎，都过去了。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 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3: 是，
4: 哥，
0: 汝不及父母，阔不及家人。如今，冯四叔已经不在了，这四婶子吓得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为他做担保。
5: 俺也担个保，
0: 俺也担保，
4: 俺都愿意。
3: 签字画押，
0: 谁画押也没有用。
3: 他封四媳妇儿，
4: 生几条命俺不管，他就不是主谋，他也是知情不报，罪不可赦。哥，大家也都是这个意思，都知道他们做错了，但大家说了不追究了。
6: 对，不追究了。
4: 不追究了。
0: 您是俺们的父母官，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3: 放了吧，村长，放了吧，
4: 俺们都不追究了。
6: 就是这个意思。
7: 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是。好，
8: 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哎呦，哎呦，村长，村长大好人，谢谢村长。俺是十九岁上逃难来的咱村儿。 到了村儿，俺就嫁到了冯家。俺男人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儿，他搭上了性命。娃还小，俺谢谢乡亲们，还顾着俺们，能容俺在村里把娃拉扯大，俺给乡亲们磕头了。
0: 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四婶子，四婶子。 四婶子，你听俺说啊，四婶子，你看，咱村上的老少爷们对你家可是不孬啊。哦，不怕，咱自己再立门户，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做人。嗯，再者就是腻歪回来了，你得跟他说，全村老少爷们对你屋里的好。嗯嗯，行了。 行了，好好过，都散了吧啊！过去了，过去了啊，走走。

0: 啊，挖野菜看事情上，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啊，俺的腰都快断了。哎，
1: 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0: 不大，俺歇会儿。

0: 呀你？
1: 咋了？这儿没人，怕啥？
0: 打算一直在我棚里住着了？
1: 对，一直等到秋收，娶了你，俺和你一起回家。
0: 说了一万遍了。
2: 先腾去下边，先腾去下边，
0: 先腾去下边。
1: 上不上边玩去？听见没？上一边玩去！
0: 你别凶他，他都够可怜的了。傻条。

0: 名字给你梳小辫儿，好吗？名字给你梳小辫儿喽。傻天儿的头发真好。影子给傻天儿梳小辫儿。你看，戴个花儿，傻条戴花真好看。
1: 傻条戴花，你新娘子。
2: 傻条，你回头俺看看。
0: 别怕，别怕，傻条，你看啊，俺揍他，俺揍他。等俺，俺跟你一块走。
2: 哎，你去哪儿啊？
0: 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家了。
2: 还早着呢，你别
0: 草嘛，是在这儿待着吧。走了，傻条，
1: 梳小辫儿去，梳小辫儿。
2: 梳啥小辫儿？你再过来，俺把你辫子给剪了。
0: 哎，这边，傻条。
2: 傻子，哪边也不知道。
0: 走喽。
3: 姐，你回来了。
0: 烧火去。
3: 好。
0: 娘，您来了。
4: 没事儿，
0: 俺给您熬粥去。好，来点野菜吧，俺给你找的。
3: 你俩干啥呢？啊，谁让你俩吃的？
5: 姐，别骂他们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直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饭吃完呢，姐再去挖。慢点吃。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密汗呢。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爹不早开了吗？
2: 俺不去扎密汗。
0: 俺那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再学磨学磨。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灌浆水不忘，小麦地里黄了。 还得求雨啊！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3: 好。
0: 天牛爷爷在上，今天全村老少爷们儿前来祭拜您，恭请天牛爷爷，请来东西南北。 海龙王前来祈风降雨，会云往东起大风，云往北搬大水。 云往南，水推船。

0: 降水灌浆，暴风收，虎降雨露，解烦难喽！
1: 降水灌浆，暴风收，虎降雨露，解烦难喽！
0: 龙王降雨，水漫山，降下大雨，万民欢乐。

0: 咋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敢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俺媳妇儿老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0: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
1: 嗨，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
0: 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这一肚子气，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立夏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1: 多谢二小姐不杀针。俺还真淘回了好多新鲜玩意儿，紧着你挑。
0: 你干拿椅子呀，坐下挑。嫂子，俺回来了，过来。嫂子，俺先给你看看俺从郭桂妖那儿带回来的稀罕物啊。这个是把阳伞，还有这个郭桂妖说是外国女人撑伞戴的长手套，叫蕾丝手套。还有这个嫂子，手持镜子照脸的，梳头的时候还能照到头发后面呢，都是外国货。最好玩的是这个嫂子，叫手持望远镜，你从这里面看啊，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嫂子，嫂子，嫂子你远了，嫂子，嫂子你咋又变近了呢？嫂子，
2: 净买这些个没用的，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0: 咋没用呢？这是把阳伞，遮阳的，等你收租子的时候俺就给你撑着，保准不让你晒着。嫂子，郭桂妖卖这些稀罕物啊都可贵了，但是俺今天跟他杀价差点把他杀哭了。
2: 哎呀，这天底下只有错买的，哪有错卖的，论算账你还能算得过他？你上郭桂妖那儿去吃文点，让他捎信儿回来了。
0: 郭桂妖说俺姐夫着急回家，没路过镇上。
2: 哦，那俺要的报纸呢？
0: 这个俺真忘了，俺给你取去。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是啥急用的东西，下回碰见了再说吧。坐，嫂子跟你说点正事儿。苏苏啊，往后啊，你是要当家持世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0: 啊，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2: 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这文典现在在外边做事儿，说着就是个实习的先生，但是俺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这里呢有两个账本，一个是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边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0: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2: 走哪儿去啊？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0: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2: 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叶，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2: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

0: 从哪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1: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它到底咋生咋长。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0: 俺注意着了。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1: 那可是啊，还真是的。
2: 谁想这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了，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所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3: 好，好。
2: 婶儿，婶儿，不好了，不好了！
3: 咋了？啊，
2: 费大肚子家老小儿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3: 走走走走，
2: 咱走走走，
3: 这咋弄的？
2: 咋了？
4: 咋了？咋了？啊！这你咋弄的？俺带他俩弯月，村儿一个没看住，兄弟就……哎呦！
5: 儿子，我的儿啊，你可不能死！给呀！
6: 我的妈！大儿子，妈，我这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
2: 咋了呀？
5: 叫郎中了没？
3: 柱子早就喊去了，这倒着拍吗？倒着拍了吗？哎呦，对对对，赶快，快，快！妈呀妈呀！吐出来了！哎呀，
2: 没事没事。
3: 儿啊，哎呦，你这什么都吃，看我揍你不揍你？你还不吃？我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
7: 看着是醒过来了，但他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药劲快，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的功夫，这就没命了。
8: 看我回家揍你！
7: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
8: 哪儿呢？
7: 这样，回家不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
8: 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俺没钱给您。
1: 能不能先借着账下回领俺娘治病那一起给？哎呀，
3: 你弟弟在这给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来，这是那个催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好好，赶紧回去啊！快回去吃药去啊！赶快回去吧，吃药去。
7: 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呀，这只是叶子，这个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哎呦，好，你们忙着，我回去了，我得出诊。哎哎哎。
9: 俺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东洋花的，咱这地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哎，
10: 饿了吧？
9: 秀，
10: 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
9: 嗯，咋了？
10: 来，快来快来，
9: 哎，
10: 快来看看土，你看这一片。 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水。

0: 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就能扎进去。俺3天开一小片，10天开一大片。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2亩地。
1: 俺不嫌他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0: 俺不辛苦，嗯，吃饭吧。嗯，
1: 慢点吃啊。
0: 嗯，
1: 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嗯，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嗯，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 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折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0: 哎呦，
1: 这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你说这街坊邻居，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应人呢？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0: 种草药？对啊，
1: 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嗯，卖了3毛钱呢。那草药叫丹参。
2: 丹参？
1: 嗯，
2: 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1: 是啊。
2: 哪有先开地？哼哼。本庭宣布。
3: 现在开庭，
4: 家事无小事。
5: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6: 这人就是个骗子。
7: 庭内见人心，
8: 实验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9: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0: 谢谢你，张法官。
11: 看方寸发型，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2: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13: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这真是老天也不给人活路呀，就怕这青黄不接，又赶上大旱。哎呀，真是怕啥来啥呀。
1: 爹，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永殿下的地不用请人，俺能种下。
2: 都说东北都是黑土地，能长出好庄稼，打出好粮食，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让你们有吃不完的米面，还有馍馍。回去吧，回去。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你瞧你这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听你娘话，照顾好你娘。
3: 娘，哎呦，你小心点，拿这么重的东西，你看看。
4: 咋了娘？
3: 闯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你费大叔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到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

0: 你们娘们儿，
1: 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啊？
0: 走一步算一步呗。
2: 爹，
3: 瑶瑶，
2: 跟爹说再见。
1: 爹，
2: 你拿着。
0: 银子，来，给，拿着。

0: 这银子倔，死哭都不让别人看你。这银子是个亡命啊！这爹走了，剩了个病娘在屋里头。五张嘴要吃啊！这是个亡命啊！他
1: 不同意，地是种叔叔的，哪能种药材呀？叔叔是啥？
0: 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
1: 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0: 药材能卖钱，
1: 卖钱？啊，没见过，也没听过。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3毛钱？你，哎呦，
0: 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以后全种上，
1: 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
0: 哎呦，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
2: 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叔叔，不能种药材。哎，
1: 别吵嚷，吓着你孙子。嗯，
3: 不怕不怕啊！
4: 不说了不说了啊！咱俺开荒，开出2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1: 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那么好开啊？
3: 咱也不行啊。
1: 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3: 干啥去？
1: 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
3: 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别了，
5: 过来瞅一瞅。
3: 瞅一瞅。
1: 这家人多，咱进去看看。
3: 哎。
1: 大家伙啊，我的钱袋子让小偷偷了，就是刚刚的事儿，那是卖药的钱，拿不回去，东家会责罚的。劳烦各位，让俺翻翻，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3: 这得等多久啊？我着急回家做饭呢，
1: 孙子等着呢，我就来买了点膏药，要不下来翻俺这儿，出去膏药啥也没有。
3: 谢谢大娘，
6: 还要着急回家？
3: 哎，
6: 这拿没拿的翻一翻不就知道了？
1: 就是
6: 人家钱丢了，心里着急，咱体谅一下，都翻一翻吧啊！
1: 您这丢了多少钱呀？这钱袋子啥样的？
3: 刚才卖药的12块大洋，装在一个老牛皮的口袋里。
1: 翻就行了，赶紧。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报官。哎呀，
1: 报！
0: 赶紧，你赶紧出来！哎，告官了就要关门办事，损失大了，到时候东家就火了呀！
1: 你干啥呀你？
0: 这客官，你看您这关门，我们损失也很大，您先来送我，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来来，快些，
1: 好，
0: 好不好？来来来，快点！快点
3: 钱袋子，怎么回事啊？
4: 这什么货？
3: 小偷，偷东西！
0: 别动！各位各位，
5: 息怒息怒，这新来的伙计啊，是我临时找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手脚还不干净。
6: 来人，
5: 把他押送到官府。
7: 给你小弟做个证啊！
5: 各位各位，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8: 来，客官慢用。
9: 俺呀姓常，单字啊一个春。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呢。
10: 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9: 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自打民国十年，
11: 直隶的曹锟在俺们药材市场啊就设立了牙技局，城内各个路口设岗立卡，收这个牙技税、出境税，克扣这些药商。哦，
9: 以前呀俺是掌柜子的学徒，后来呢得到掌柜的信任，让俺出来收受药材。这次要是把钱丢了，万一掌柜子以为俺自己私吞了，这些年俺就白干了呀。哎，这是俺酬劳的一半，要不要心意？
10: 这可使不得，萍水相逢，俺们能帮您一把，这也是缘分，这钱我们收不了啊。
12: 对，出门在外的人多眼杂，您快把这钱收好啊，别再漏付了。
9: 俺看二位真的是实在善良之人，那俺就不客气了，以后有需要俺的随叫随到。哎哎，稍微等一会儿。俺呢也没啥送的，看大兄弟一直照顾着你的腰腹，应该是身怀有孕了，送给未出生的孩儿。嗯，就说舅舅给买的。
10: 那俺就收下了啊，俺替俺娥谢谢舅了。
12: 真好看。嗯，长春大哥，您是懂药的哈。嗯，俺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
9: 您说。
12: 这丹参您了解不？啊。俺听俺婆婆说，俺家那边老祖宗是有种过丹参的，俺们家那边土地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人种了。哦，
9: 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丹参呀俺还是了解的，用途啊很广泛，但呢它又不是参。日华子本草上说这个丹参呐，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遂，排脓止痛，生肌长肉，破素血，补心生血，安生胎，落死胎，调妇人经脉不匀，血邪心烦，恶疮疥癣，一切中毒。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丹参列位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长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滞，破蒸除痂，止烦满，益气。
12: 您这说的俺们都没太听懂。大脚，咱这是认识了一个药铺大先生。
9: 大先生不敢当。哎呀，打小在安国长大，家里知道啊，以后干的就是这营生，天天呀、逼着俺背医书。
12: 俺想种丹参行不？
9: 当然行了。
12: 那您多跟俺说说。
9: 这算问对人了。
10: 俺跟秀秀谢谢您。
12: 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
13: 媳妇儿，咱这就是好人有好报。
12: 大脚，咱得多留点地用来种药材吧。
13: 俺看呐，俺还是加把劲把那瘪顶子给它开出来。
12: 这事儿咱先不跟爹娘说吧，尤其是爹，咱等长春兄弟把种子送来再跟他们说，成不？
13: 行，省得他们早操心。啊。

0: 铁头哥来了。
1: 啥事儿也不敢说，你爹去闯关东，俺也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来，俺来。

0: 那不是银子他们吗？哎，
1: 别动！姐，快看，秀秀姐和大脚哥。哎，媳妇儿，咱过去帮帮他们吧。哎，好，来，拿着，慢慢吃啊。
2: 谢谢姐。
1: 一边玩去吧，别跑太远了。
0: 好。
1: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 所以呢，得想办法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2: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给你一起种丹参。
1: 那可太好了，
0: 姐，你歇着，俺给你倒碗水去。哎。
1: 哎呀，大脚哥，喝水不？
3: 俺不渴。
1: 自个儿倒去。姐，谢谢。银子，这个是俺跟大脚从县城带回来的，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谢谢姐。 老想着俺们，还特意来帮俺。说啥谢呀？又不是外人。姐知道，你呀，就是不喜欢求别人，啥事都喜欢硬撑。但有的时候，该爷们儿干的事情就得爷们儿干。你这么要强，只会苦了自己。
0: 人争气，火争艳，佛争一炷香吧。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起这强。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1: 会好的，一定会有办法的。姐，
0: 俺不会说，其实俺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儿。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让你说话办事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要真是这样。
4: 姐一定把这团伙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一块儿亮堂。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哎，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贩盐的郭桂耀。认识啊。他在哪儿？
0: 他家住那儿。
5: 大脚哥，真是你啊！姐，这谁呀？你咋来了？哎呀，
1: 吃不到啊！
4: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
5: 小虎呢？
4: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是，哎呀，
5: 媳妇儿那有水，媳妇儿
4: 啊，哎，
1: 别动，
4: 俺来。
1: 俺来。
4: 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儿啊！
1: 你咋知道的？
4: 俺听郭桂耀说过，她也会种地吗？
5: 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
4: 谢谢。
5: 这是谁啊？
4: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对。
5: 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
4: 你好，哎，
1: 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
5: 引荐？
1: 嗯。
5: 咋引荐？

0: 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1: 咱俩是不熟啊？
0: 不熟吗？
2: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3: 肖小姐，俺跟铁头去那儿犁地，有事儿的话您就叫俺哈。
2: 哎，去忙吧。
1: 嗯。
2: 这位姑娘，你是大脚在青口走脚的时候认识的吧？
4: 嗯。
2: 大脚跟俺提过小虎子，说小虎子是郭大哥在那边的临时伙计，但大脚没跟俺说过你。也许他是想留着以后再说吧。姑娘，你是来找人的，还是路过的呀？
4: 嗯，
2: 小虎子跟郭大哥是熟人，那你跟郭大哥也是熟人吧？
1: 熟，他们俩可熟了。你不找龟妖哥吗？俺一会儿送你。
4: 那行，那俺来了，是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2: 大脚，既然都是熟人，来者就是客嘛。俺们这就犁完地，俺套上小独角送你。
1: 你不有马吗？
2: 银子，给你放这儿啊。
1: 行，俺们犁完地送你啊。龟妖哥，龟妖哥，这到了，到了，到了。哎，秀，你别下来，咱送完人咱就回家了。
2: 啊，
5: 露露，你咋跑来了？
4: 谢谢啊。
1: 大脚，秀秀大小姐。
2: 郭大哥，这姑娘找你，俺们给你送来了。
1: 哦，人交给你了啊，俺们走了。哎，
4: 啊，不是，这咋？
1: 走吧，走吧，
4: 像谢货一样把俺送上就走了。
1: 去，
2: 俺们走了啊。
1: 哎哎，
4: 大脚哥，那个，
1: 走啊。
2: 哎，停车。嗯，
1: 咋了？停这儿干啥呀？
2: 俺看这儿合适。
1: 合适啥呀？
2: 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师和俺跟你拉了寡。
1: 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
2: 你这样回去当着爹娘说啊？
1: 说啥呀？
2: 说他，那个露露，咋回事啊？
1: 俺真的不知道他咋来了。俺跟他真不熟。
2: 那就从头说，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说。
1: 村里啊，空闲的房子不多了，俺找了半天，摸了个遍，哎，就这间最合适。
6: 你刚才说你看上大脚了？别跟我开玩笑啊。
7: 别跟你开玩笑了，俺是认真的。
6: 你这是啥时候开始喜欢的呀？俺咋都没发现。
7: 你第一次带他来听俺唱曲儿，俺就发现他跟台下那些男人不一样，只有他不是打着占俺便宜的谱。
1: 匹马，俺走了。
7: 后来小虎被抓了，大脚哥来找过俺，说想帮忙救小虎。
1: 胡妖哥说小虎过几天就放出来了，可是俺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根本睡不着。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7: 俺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大脚哥知道了俺跟小虎没有亲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做这些后，他甚至还给俺留了钱。
1: 这瓶俺不能要，没钱了。
8: 大脚哥，
7: 后来
1: 小虎，
7: 大脚哥又陪着俺去集思营，把小虎赎了出来。
9: 你没听俺唱的小曲儿？俺不生气。
7: 小虎一直舍不得大脚哥走，俺也是，心里再也放不下。俺在这半个江湖也混了这么多年了，像大脚哥这样的爷们儿俺没遇见过。俺把小虎打发去青口，俺就来了。俺告诉你吧，俺就是王八吃秤砣。

0: 我铁了心。
1: 就这些啊？
2: 啊，你就这么信不过啊？那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儿。
1: 那你刚刚咋不问问他？
2: 俺咋问啊？俺也不想当着你的面跟他多说话，怕你心里不舒顺。
1: 心思还挺多。
2: 媳妇儿，那咱回家啊。你坐好了，坐好了。咱过咱的日子，他爱咋咋啊。这，是。
3: 大脚哥，哎呀，
4: 俺打听了一路，说你在鳖顶子上呢。
3: 哎，这地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呀？这还能用吗？你这是有力气没地儿使了啊？大脚哥，哎呦，哎呦，大脚哥，你们家是不是缺地呀？你为啥刨这地儿开荒啊？
2: 地不养手，地能养人，多了更好。
0: 俺看你们家肯定缺地，
3: 要不然您上这地儿跟着石头较劲儿。
1: 要不俺给你买地吧，俺带着钱来的。你说你要多少？那好的俺不敢说，差不离的地四五六几亩，俺都是出得起的。
2: 凭啥要你的地啊？
1: 你说凭什么？
2: 俺要不起，也不能要。
3: 你为啥不能要？
2: 要俺说。你即使来了，俺也不能撵你。这天牛庙也不是俺家的，但你就听劝，踏实两天，你赶紧走。
1: 俺走哪儿去啊？
2: 走哪儿是你自愿，别在这儿待着呀。
1: 俺不走，俺就撵着你。
2: 不走不走，俺走。
3: 大脚哥，
2: 别跟着啊！
5: 慢点儿。
6: 大脚。
5: 你干嘛呢？
2: 俺这不是饿了，这回去吃饭去。
6: 你咋没走近道，绕到山后头来了？
2: 俺这不是看看，你们咋从这边上来了？
6: 你爹说的，看到后山坡坡上有没有能耕出来的地，俺就转过来了。
5: 那些地都不行，不光照不着日头，石头还特别多。俺听秀秀说，你的那片地开的差不多了，俺去看看。
2: 爹。看看，俺给你带路，这边，
3: 慢点儿。哎，
2: 秀，你慢点儿。
3: 哎，
5: 啊，可以啊，这土是你自个儿挑上来的？
2: 哎，啊，
5: 不错，不愧是俺儿子。这么的，你先吃饭，吃完之后。俺和你一块儿干，
6: 看你爹高兴的眼睛都亮了，真厉害呀，太好了。
2: 爹点头，俺就踏实了。
6: 你爹呀，打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十八亩地，老学磨着说啥时候还能凑到20亩呢。
5: 咱家现在是18亩，把这个地方啊再开一开，弄出个2亩没问题。咱可以很自豪的跟大家说，俺家有20亩地啦。俺老方家有20亩地了，俺家的20亩，听听，
1: 20亩。

0: 收拾的是真好啊，这是打算常住了。这些可是镇上最好铺子买来的，没蒙你，
1: 亏不了你的。能给你的，先帮俺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些的礼钱，够不？不够俺给你添。
0: 不够再说，不过俺拆上拆下的，确实也帮上忙了。

0: 少得了便宜卖乖，俺可是市面上混过的，要俺跟你细算呢。
1: 呦呦呦，还开不起玩笑了。俺就纳了闷儿了，这是跟谁呀、啊、使这么大力、啊、
0: 这就不劳你费心。
2: 嘿嘿嘿嘿，咱们家呀一分钱没花，马上就二十亩了。

0: 喝的怪多，你随路你爹了，你也没酒量。
1: 谁呀、啊？这么晚了，
0: 你别走。
2: 俺去，
0: 俺去看看，俺去看看。
3: 这个大脚啊，娶你那天俺高兴，哎呀，今天俺是最高兴的一天。
2: 爷，俺再跟您说件事儿，喜上加喜。
3: 啥意思？
0: 大脚啊，大脚这儿，
4: 大脚哥，嫂子，哎呀，吃饭呢哈，瞧了。俺也给你们带了点好酒好菜。哎
0: 呀，这怎么怎么，大脚这，
4: 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做义父义母。啊，您二位就是大脚哥的爹娘吧？哦，哦，来给您满上，如不嫌弃，请受露露一拜。哎呀
0: 呀呀呀，闺女啊，娘俺不认识你，大脚有没有说过你啊？
4: 你小哥，你真是的，你都是俺和小虎的救命恩人了，咋跟爹跟娘都不说呢？
3: 你成了人家的救命恩人，咋不告诉爹娘？你说的喜上加喜，就是这个喜啊？
2: 啥呀？不是，
4: 以后啊，您二老就是俺的干爹干娘，大脚哥就是俺的亲哥，干爹干娘，干了这杯吧。
3: 哎呀，这姑娘，我
4: 哥嫂子，俺也给你们满上。
3: 喂，你嫂子可不能喝啊，肚子里有娃。哦，
0: 哎，别慌，这醋打哪酸，盐打哪咸，俺知道。你这进了门又磕头又喝酒的，俺不明白。这酒俺是不能喝，你叫俺回回神儿。
4: 哎，行，来，您进来，您坐下回神，这样啊。俺呀，先跟您二老说说大脚哥咋的成了俺和俺弟救命恩人的事吧。这事儿啊，得听俺从头说起。俺呢是河北保定人，9岁那年，俺没了爹娘，从那之后，俺就带着俺弟小虎去青口铺奔俺娘唯一的弟弟俺二舅去了。谁知道刚到那年头上，俺二舅也没了。
1: 俺们去把菜给客人热一下啊！来，大脚。
4: 哎呀，辛苦啊，嫂子。
1: 你安排来的？
2: 啥？他来啊？咋可能？想啥呢？
1: 那你跟爹说的喜上加喜。
2: 俺想说的是，长春给咱送药苗子，趁爹高兴，跟爹商量在别点个种药材的事儿。
1: 种药材的事儿，人家可以长了一张比你会说话的嘴。种药材，
3: 买地就对了。啊，这么跟你说吧，啊，你是进对门找对人了。哎呀，哎，俺们这个村儿哪块地好，全在俺脑子里。哎、
1: 真好。
0: 待会儿再说你那个地啊、哦。嗯，你来喽，给俺们送的东西么的，俺都谢谢俺就。你说声谢，俺心都领了，可不能赖上俺家哦。
3: 哎呀，怎么说话？啥叫赖上你家呀？啊，你家是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是好住的，还是你家人模样长得俊？真是，姑娘，你接着说啊！你想在这儿买地，想在这儿安个家。
4: 俺没亲人，那上哪儿都一样。俺还不如就在这儿依傍着您、干娘，还有大脚哥，俺也算是有个亲人。哎呦！啊，对了，俺刚才还忘了说了，俺这买地呀，想买个6-7亩的，最好是连着的，划出2亩来分给爹娘，也算是俺们一点孝心。
3: 你说什么？
0: 他说给他弟买上6-7亩地，完了给你划上2亩，算尽孝心，可舍不得呀，闺女。
3: 这什么叫舍不得？怎么讲话呢？你这，
2: 姑娘，干爹问你啊，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4: 没地儿住呢，东西都在郭桂腰那仓房里搁着，俺就先在他给俺弄的那个临时窝棚里待着。
3: 那哪行啊！这郭桂腰啊，没有待客之道。这么的，大脚啊，把偏房收拾出来，让你妹妹住在那儿。
4: 哎呀，太好了，干爹！啊，
2: 住咱家。
1: 哟。

0: 你看你爹干得多起劲啊。嗨，他就耍什么要求呢？住下了
1: 凑合一晚吧，等明天爹酒醒了，俺好好劝劝他。
2: 又没有酒量喝的这么多，你看看醉的可难看，自己知不道。你把这热水喝了，放着了啊。
3: 干爹干娘早。
4: 早。
3: 干爹。早啊。
4: 早。他是。
2: 哎，这酒可没白喝，这是你认下的干闺女。哎呀！
1: 地，买地。
3: 对喽。
5: 对，俺还说要请个媒婆给你。
1: 咋那么热闹啊？
0: 外面都开始唱戏了，能不热闹吗？
1: 啥戏啊？
0: 啥戏都少不了你啊！快起来看看。
5: 哎呀，你要是在这住着习惯，就住上啊。
3: 太好了，俺住的可习惯了，就是俺那偏房的门啊有点漏风，这大晚上的风呼呼的刮，刮的俺都有点害怕。
5: 偏房漏风啊？
3: 嗯。
5: 呀，那可不成啊！大脚啊，起床了没？把偏房的门修修。你妹妹说了，偏房。
0: 快，哎呀，你妹妹喊你呢，快去。
1: 来了。
6: 这个地儿才上。
7: 盐下的这么慢吗？
3: 几天不刮了。啊。哎呀，
8: 过过样儿。你看看今天这东西多好，给我多换点啊。哎呀，什么东西啊这？
3: 改天呢。
0: 吴大哥。
7: 大小姐，好巧啊！买东西。
0: 你帮大婶把盐换了。哎，
8: 就是呀，你
7: 正要换。这都多给你了啊！
8: 这什么呀？这还差不多。
7: 有事儿啊，大小姐？
0: 掉了。
7: 要不然你拿着吧。
0: 俺问你，那露露什么来头？
7: 俺就是雇他弟弟给俺打零工，俺跟他也不熟。现在啥情况了？
0: 啥情况？认了爹娘做义父义母了，说是为了报答大脚哥救了小虎子的恩情，已经搬去封家住。
7: 厉害啊，怎么这么厉害？
0: 厉害。
7: 不是，
0: 你还夸他？
7: 俺的意思是说啊，这人不是俺招来的，这招也不是俺出的。
9: 大脚哥，累坏了，来喝口水，一会儿弄。
10: 不用。
9: 哎呦，你看你这个汗，来，俺给你擦擦汗。
10: 不用，你起开点啊，别砸到你。
9: 没事儿。呀，真好。
10: 你。真打算认俺爹娘在俺家住啊？
9: 那爹娘多好呀，俺不认可亏了。再说你不也知道吗，俺和俺弟从小就没爹没娘的。哥，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好吗？
10: 俺觉得不好。你真想在俺村住，俺也拦不住你。你可以去买块地，去盖个房子，你有需要俺们可以帮忙。你不能住在俺家呀，你赶紧搬出去。
9: 你看爹娘多稀罕俺呀，俺没坏心，俺就是想帮着你一块照顾爹娘的。
10: 俺知道你没坏心，那爹娘有俺跟秀秀照顾呢，用不着你。你住在俺们家，俺不想让俺媳妇儿添堵。
7: 俺把撵他的话都说尽了，
0: 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7: 大小姐，要不然你也听俺去劝。
0: 劝啥？劝俺同意他进门做妾。
7: 不是，俺的意思是说，要不你再多容他些许时日，他一看大脚没这个心思，他也就死心了。现在热锅热油的，你胡吃一盆冷水浇下去，俺怕出事儿。
0: 你怕他寻死觅活？

0: 俺觉得他可不是这样的人。
1: 俺只是觉得他也是个苦命人，再说也没害人的心思，是不是？
0: 郭大哥，他害的是俺的婚姻，这婚姻就像碗，敲就会裂，就算加上锔子也好不了。俺问你，刚有个捧在手心里的碗，你舍得他裂吗？再说了，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俺还要倒退回去不成？
1: 捧在手心里的碗，什么意思？
2: 干啥呢？
1: 吓俺一跳，你这从哪里出来的？这是今天让你姐俩跟俺吓死。
2: 咋？俺姐来买东西了？
1: 你姐来卖东西了？
2: 卖东西？俺姐卖啥？
1: 碗，捧在手心里的碗。

0: 你是干啥去了？找你一早上了。
1: 你不是忙着修门吗？找俺干啥？
0: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俺没关系。俺早上修门的时候还跟他说了，让他赶紧买地。买了地，俺跟爹张罗着把房给他盖上，让他赶紧走。
1: 你还要帮他盖房？俺可是一天都不想搁他。
0: 好，那俺也一天不搁他。等这个长春兄弟把药材送来，咱种上啊，腾出功夫来专门赶他走。
1: 你知道吗？这郭大哥都给他找了房了，下了一个月的足银了，他还跟爹娘说自己没地方去。俺就是不想戳穿他。
0: 俺的好媳妇儿心眼最好了。俺不是跟你说过吗？俺听他跟小虎说过，这姐俩从小没少吃苦。俺就冲俺小虎的兄弟，俺也……
1: 哎，打住啊！兄弟是兄弟，一码归一码，别混作一谈了。这混天混地、得过且过的老好人，俺不当，你也不许当。
0: 哎，俺媳妇儿说啥都是对的。
2: 有位大小姐家道中落，为了糊口呢只能去卖菜，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吆喝，等了半天太多蔫了，把她急坏了。哎，这个时候她看到在她边上有一个卖菜的农妇吆喝的正欢，她有主意了，她把这个菜摊子啊挪到人家边上，人家农妇吼一声卖菜啦，她就羞答答的说，俺也是。
3: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你两个可毁了，咱这过的可不是死门子。
1: 姐，
2: 大脚哥，
1: 俺姐夫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的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露露姐算了，陈献花好看不啊？露露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2: 俺去拌饭了啊。
1: 姐，那也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啊。
3: 咱们改天再聊，好吧？
4: 改天再来，回头再给你们说啊。大脚哥累了。
5: 这怎么呢？啊！
6: 啊！哎呦！啊！刚才你们院里的漂亮姑娘拉罐呢。
5: 哎，露露，露露，
3: 干爹，

0: 妥了。啊？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1: 是啥办妥了？
0: 全办妥了呀。啊？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寻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就是咱村郭奎腰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哦。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得多，这后院得让你用。
1: 哦，那太好了。
0: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不如卖房划算。
1: 是。哎，是是是。
0: 当然了，干爹没有赶你的意思。
1: 哎，明白。
0: 这个这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哎呀，
2: 可别算上俺。
1: 那俺先谢谢干爹啊。哎呀，
0: 你谢俺怎么办呢？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秀帮你看好的。哦。
1: 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哎呀，
0: 这是最重要的。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他家有六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哦，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哦，但话说回来了，只要地好。远点不怕呀。
1: 是是是，不碍事不碍事。哎，
0: 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楼姑啊，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契。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带色的呀，是吧？
1: 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二亩呢。
0: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3: 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1: 不是，咋是人家呢？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3: 俺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嘿嘿。
4: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
5: 见外呗，
4: 无功不受禄，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
1: 俺不要回报，俺啥也不要。
6: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
4: 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6: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他能自己走吗？
2: 我露露追过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了艳福了呢。
6: 娘，说啥呢？
2: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淘气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这露露要是再惦着的大脚，就不能留他，叫他走啊。俺找你爹去哈。嗯。
3: 慢点，二娘。
0: 哎呀，你这叨叨叨。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2: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0: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救了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
2: 这倒是真的。
0: 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俺要定了。别叨叨了。
6: 爹，趁露露不在，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0: 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1: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儿跟你爹说了，你自己跟他两个说。
0: 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2: 爹，你咋能这么说呢？那你想没想过，那秀心里多难受啊？
0: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对你就淡了，
2: 这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他咋不是一回事儿啊？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了。你
3: 爹，俺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的被露露抢了去。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了价码子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
0: 问题是俺儿他不是猪肉啊。
2: 爹，就说了啊，等这鳖顶子中了药材，卖的所有钱都给您买地，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
0: 什么玩意儿？鳖顶子种什么？种药材啊？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明儿，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鳖顶子全种上叔叔。
4: 不吃了？
0: 吃不下。
3: 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长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
2: 哎，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这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就直接上别顶子，俺回去看着爹。
3: 爹要是真要种，你可别跟他逞强。
2: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
0: 露露啊，露露啊，
4: 不是给你看房去了？
0: 哎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郭桂腰去看那房吗？啊，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人家土楼姑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啊！
3: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
1: 哟，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做么去了？
3: 等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
2: 不用找了。
0: 咋了？
2: 俺刚碰到郭桂腰了，说露露接了他驴车去县城了。
3: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0: 啊，这郭桂腰也是，你早点告诉俺呢。

0: 哎呀，一三找到这儿来了，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身子骨行吗？
1: 哪不行？你看姐挖了这么多，
0: 娘教过俺，俺帮你。哎，这，走，这就是。哎，
1: 费家嫂子不是说教你管账吗？你咋能跑出来的？麻子围村的时候，俺不是惦记着她吗？ 从那以后，他对俺可好了，也不勉强俺干啥了。俺看账本子看累了，俺说来找你，俺就来了。
0: 自己傻笑啥呢？
1: 俺是觉得那个露露姐她真挺好玩的，俺可喜欢听她跟俺讲外面的事了。俺回去跟嫂子学，嫂子也乐够呛。

0: 你就这么喜欢你这个露露姐啊？
1: 她挺好的。
0: 那要是让她跟你姐换呢？
1: 啊，再不换呢？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姐？他讲笑话讲得再好，他也是不相关的人。姐，你啥意思啊？
0: 姐跟你开玩笑呢。
1: 不对，你这可不像开玩笑的。咋了？啥意思啊？
0: 这长春看起来不会来了。走吧，不等了。姐回去路上跟你说。
1: 哎，来，
0: 慢点，慢点啊。哎，哎，慢点，慢点。你先。哎，慢点啊。哎。
2: 这就是单身喵，咋这么多？哟，俺也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3: 没事吧，姑娘？
0: 没事没事，咱快种吧。
2: 种种种。
3: 对。
2: 那铁头，啊，你今天任务重，新苗子需要水。
4: 哦，俺去担水啊。
5: 露露，哎，你这苗子打哪儿买来的？
6: 俺有招啊。俺到了县城啊，就先去了鬼市，那里头啊卖啥稀罕玩意儿的都有。俺一打听，真给俺打听着了，俺就跟着那个卖药苗子的人，哎呦，赶车走了好远的路呀。他找人陷到地里，俺看着挖的，俺看过了，哎，这里头就是红根，是你们要的丹参。
3: 你看这叶子怪像哈，
6: 哎呀，错不了，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赶紧种吧，别让俺好不容易拉回来再给旱死了。
2: 种种种，来，
0: 你先拿点苗子到你留好的地里给种下。
1: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移栽也行。哎，
6: 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
7: 哎，哪先来了？
6: 哎，爹，
7: 你这个丫头咋回事啊？啊，说好了帮俺，
6: 啥呢？
7: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哎，
6: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
7: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6: 哎，干爹，哎，嫂子，嫂子，你可别动了。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
2: 你也不会种，就别帮倒忙了。
6: 那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干娘叫俺。
0: 慢点，慢点。
6: 哎呀，哎呀，干娘，哎，
2: 你忙，帮的是挺好的。
0: 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啊？拿你还啊？
2: 就别胡说八道。嗯，喂。
0: 哎，悠着点，悠着点，悠着。
2: 没事，
0: 一筐一筐的。
2: 姐，你歇着，你别动。
6: 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
3: 那可是。哎，
6: 露露，哟，苏苏呀，来找俺玩
1: 了？俺终于把你等回来了。换你的破东西！啊，俺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坏了啊！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
3: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
0: 来来来，坐下说，坐下。
1: 你赶紧给俺走。哎
6: 哎哎，走！大脚哥，大脚哥。
2: 苏苏，别闹，赶紧走，赶紧回家去。
6: 苏大脚，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2: 你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歪心呢？
0: 苏苏，你给人露露融个空，人家累一天了。
6: 累，都是借口。俺今天必须看着他走，俺不能让他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过俺这关。
1: 干娘，
3: 他爹，吃饭了。他爹，
8: 苏家，多吃点，苏家。
9: 请问是凤大脚的家吗？
8: 哎，是，您是？
9: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8: 长春掌柜，哎，来来来，快快快，进来，先坐，先坐。
0: 听话，
8: 来来，坐坐坐，
0: 听话，先回去啊，
6: 有事找俺姐。
9: 没耽误你们吃饭吧？
8: 没有没有没有。
9: 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

0: 请你们见谅。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丹参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1: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2: 费心了，
3: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4: 哥嫂，快去别钉子看看吧，
5: 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6: 过来，你看，过来，
7: 干啥呀？
6: 俺问你，那露露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她弄走。
7: 俺哪有办法？她是冲
6: 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她走。
7: 你让俺咋开这个口啊？
6: 俺不管，你认识她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她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你不去是吧？你要不去，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而你赚不着俺的钱。
7: 去，俺现在就去。姑奶奶真是惹不起，帮俺把门带上。
5: 你看，这全黑了，全蔫了，这啥这是？
0: 大脚，秀秀，这根本就不是肾苗子。
3: 不可能，卖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
0: 一眼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丹参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3: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0: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丹参啊。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有没有卖鸡栽丹参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家，但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
1: 这草能有啥用啊？
0: 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
3: 他听俺说要急用，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啊！
0: 你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上这价啊！
3: 不行，俺得找那个骗子算账。俺记得他那个卖草药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你别拉俺，俺得把钱要回来。
1: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是证据啊，拿着。
8: 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啊。
9: 哎，正找你呢，有急事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8: 走走走。
9: 不是，俺找露露有事儿，露露跟咱一块儿去。
1: 快去，
9: 有事儿路上说。快走走走。
1: 快哦，
9: 走。
0: 哎，对了，秀秀啊，
1: 哎，
0: 俺们长春掌柜的让俺给您带了两本书。俺掌柜的嘱咐说，这本书里啊有咱们这个丹参的介绍啊、药用啊，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
1: 谢谢。
0: 不客气。
10: 秀秀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
1: 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俺真不懂，这该咋办呢？
0: 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等到时候啊，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
1: 哎，就听你的。
0: 哎，
10: 铁头，你帮秀姐先干着，俺去找人帮忙。
9: 哦，
10: 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0: 好，行，人越多越好啊。
3: 哎，
0: 这样很简单，一学就会。
9: 哎，嫂子，哎，我来。你歇着。
6: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1: 你撵了？
6: 俺撵了。俺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缠线花扔地上了。
1: 那他咋说的？走了？
6: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妖也去撵了。谁让郭桂妖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1: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6: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

0: 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她跟俺姐夫啊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二十亩地都种上药材。种的药材叫啥来着？丹参，对，丹参。这个丹参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都能买，俺就不担心她了。
1: 二十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0: 那是，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
1: 还替你姐吹上牛了，真的。
0: 俺可没吹牛啊，嫂子。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药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
2: 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建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4: 我知道了。
5: 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这次俺先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6: 行。
7: 好。
5: 长明兄弟，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
2: 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5: 太好了。
8: 那个，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呀？
5: 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他们来收药的时候还得给咱们钱呢。哎呦，
8: 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的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除了交租子以外，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哎呀，就拉了这么点米呀、啊，走东家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呀，是吧？
2: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种子，在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刨去这个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成色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重要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9: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哎，
5: 就是。
10: 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啊，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肯定好好种，给你们浇那个成色最好的药的。
8: 谁又不傻？那不好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
10: 跟银子。
9: 那咱开始吧。
2: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8: 来，
11: 露露，露露，露露，
12: 爹，爹，你知不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去找去了，知不道能骗子能找着回来不？
11: 找骗子？你能找到骗子吗？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12: 你急吗？
11: 哎呀，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给俺买那两亩地吗？哦，好，俺就拿着叔叔去了，结果人家不让俺种，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露露啊，只给人一半的钱，后面那一半没给人家，人家当场就把俺给轰出来了。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半的钱赶紧补上。
5: 爹，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了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啊
11: 啊，拿俺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啊？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嗯，不。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5: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11: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她给俺买的，俺没逼她买。
12: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11: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12: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弟的事
11: 儿。哎，哎哎哎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12: 这不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丹参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11: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8: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11: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

0: 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好，一半给你，一半种叔叔。
1: 这药材，哎呦，
0: 这能种叔叔？
2: 爹，
0: 哎呦，
3: 闹着，
0: 都白种了，都回去吧，拌饭的时候了，谁也不种了。走，
1: 哎呦，
0: 滚蛋！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怎么样啊？现在怎么回事？
5: 秀秀，还得赶在天黑之前赶路了。
6: 俺送送你。
5: 哎，别，铁头你送。
4: 嫂子，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哎，
5: 这咋办啊？那现在咋说啊？算了吧，不种了。
6: 走吧。
5: 哎，真是。
6: 宁大叔，赶紧请安啊！
7: 费大嫂子，哎，进屋。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6: 哎，爹，这是费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燕丝，你看看咋样？
7: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啊？
6: 应该的。 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俺也是在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7: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成有的事儿啊，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
6: 爹，疼闺女，俺懂。爹，这烟丝咋样啊？看看。
7: 韭黄，干干净净的。那还错得了？宁大叔，俺听说秀秀，哦，冯二家，说是要把他那二十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2: 啥？你说秀秀要把冯家的地种丹参？
6: 对啊。
7: 那新开出来的别顶的那两亩也种丹参？
6: 这您都知道啊？
7: 你别瞎说啊！
6: 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呀？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的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呢。是，您应该也知道，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啊，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 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
7: 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打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种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5: 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没种过丹参？
7: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 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让他赶紧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挣不着药材。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那有啥事儿？
2: 爹，嗯，
3: 咋样了？
2: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儿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4: 我找这骗子啊，那钱也跟着跑了。
3: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

0: 慌，钱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1: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但俺看大九哥着急，俺就把剩下的12块大洋不去买药苗子，现在啥都没有。
0: 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2: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了呀？哎呀喂，哎呀喂，
3: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
4: 哎，姑娘，你干爹，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1: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5: 哎，露露。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4: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5: 俺不要你们的钱。买药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
6: 停，干饭。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啊？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至于的吗？起这么大早就种，
1: 你说呢？种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
0: 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0: 反正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种给叔叔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1: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俺种这丹参是为了俺自己吗？肖小姐，哎，
2: 哥，
1: 俺可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丹参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既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获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俺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3: 大脚哥，辛苦大家了啊！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来，给
2: 起得早吧？哎，
3: 你慢点啊。

0: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的，你就当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1: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绝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朱叔叔。
2: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3: 没事儿。
1: 哎哎哎哎，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4: 二伯，俺们昨晚就没回去。
5: 别瞎说。
6: 爹，一早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
1: 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6: 大脚没在，俺让种的。
0: 也没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你就歇歇吧。
1: 你歇歇吧，俺看你够累的。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叔叔，不种叔叔，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6: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叔叔了吗？
1: 大田，大田，大田的事你也管啊？
6: 俺不管，爹，你坐，你坐，你坐，您听俺给您算算账。
1: 不听，不听。

0: 哎呀，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爹，
2: 姐，姐，不二叔，
1: 这么早你咋来了？
2: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2: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去问咱爹，咱爹说了，这东西他真不能种。
0: 你爹真这么说的？
2: 嗯。
1: 为啥不能种？
2: 也没说清楚为啥，但是俺嫂子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姐，爹还让俺跟你说。
1: 说啥？
3: 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0: 听听，听听啊，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
3: 你说俺打哪儿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儿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啊？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别人俺不管。费银子，你是俺家佃户吧？你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棵药材，俺就砍一棵。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2: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永电了的，不能抽。
4: 对啊，人家地用电了已经。
3: 用电了，那也是俺家的地啊。俺宁家的规矩，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呆身子。
1: 幸好啊，俺家这地姓封。
3: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
1: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
3: 俺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1: 您把俺这信收了吧。俺也不稀罕要。
3: 秀秀啊，好话你当歹话听啊！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啊，都没遭贼，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啊！
0: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听听啊！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把弟弟刨了，刨了。
5: 哎呀，种下一半了，你种啊？
0: 你说种吧你，你头发长见识短的。

0: 大脚啊，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这个地不能种药材。
1: 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舅舅说了，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叔叔，还有余父。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天起。 这鳖顶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

0: 对吧，秀？
1: 对，爹，明年这瘪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
2: 瘪顶子，瘪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
3: 哎，他爹，姐，姐夫，阿姨先回了。哎，
4: 我爹呢？嗯。
1: 气顺了？
4: 您说俺有气儿了？
1: 没气儿不跟俺种单食，咱俩去个地儿。
4: 去哪儿？
1: 去哪儿？
3: 替你还人情。
5: 银子，哎，俺跟大脚先走了啊，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6: 行，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
1: 你干啥？
4: 不热点儿。
1: 啥呀？
7: 妹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
1: 要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7: 干啥？
1: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7: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1: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7: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8: 哥，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7: 还啥还吧，不爱听不爱听。秀啊，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1: 哎，够。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
8: 哥的不也是爹的吗？
1: 这样说俺不要了。
7: 就是，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挣个朋友就做生意呢。
1: 字据
7: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1: 谢谢哥。

0: 哥哥嫂子呀，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
2: 哦，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们买苗子被骗的钱，2块是你嫂子找宁学师要回来的定钱，你收收。
0: 哎呀，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2: 你拿着吧，14个，你数数。然后，俺们以后就2000了啊。
0: 这么着急跟俺2000呢？
1: 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0: 俺还是那句话，要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要没别的事儿，俺不留客。
2: 你难。
0: 这2块定钱俺取了，谢谢了啊。
1: 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
0: 那就不劳烦了，俺已经给俺爹捎信了，让他来这儿找俺。

0: 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1: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
0: 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2: 咋见得了？
0: 你想啊，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
3: 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所以才种药材的呀。那种药了之后就吃饱了呀。
0: 哎呀，那亲娘啊，要不说你是咱们村里
3: 咋的
0: 最聪明的女人。
3: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嗯，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这理？
0: 对。
1: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建苗的时候，俺爹份一在，行吗？哎。

0: 还行，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没有大力。
1: 耶，呀呀，这里，哎呀，快快快，这是，
0: 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
1: 快快快，哎呦。
2: 都听说了吧？啊，费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卧，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的。
3: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2: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1: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跟他炫的呀。
2: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这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哎，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哎，
3: 俺也听说了啊，哎，赶上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1: 你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3: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稀罕、啊。
1: 就你这素，你知道
3: 不？动手啊！
2: 谁的叔子跟你
1: 打？成天忙得跟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3: 那是俺劳动家，今天去县城了，我在家。
4: 秀秀，秀秀，
5: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啊？
0: 你公公婆婆呢？
5: 去地里了。
4: 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5: 咋了？
4: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5: 啊，那个露露。
4: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抢，他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
5: 嫂子，你也先别急，俺都不知道那露露还在，俺陪你去看看。
4: 走，行，你慢点啊。
5: 是啊，哎呀，
6: 来了，
7: 烧鸡，花生米，哎，
8: 那酒下的太慢了，
9: 哎，不要，来点花生米，哎，
7: 来了，
10: 花生米，
11: 我说这贺金大少爷

0: 当了村长，就是不一样。十九听曲儿，那能屋里请，艳福不浅啊。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2: 哦。快去，给爹在城里买去。
3: 爹，俺也想喝，
4: 俺也想喝。
2: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急着爹吃啊啊，接着接着啊。
5: 快点，快给我盛过来。
2: 我就是
1: 子金，子金啊，
6: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
2: 啊。
6: 秀，
7: 哎，慌什么？
2: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多好。哎，
7: 可金少爷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2: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8: 哟，老板娘来了。
7: 慢慢吃啊，管够。哎，哟，是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
9: 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
7: 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9: 谁来不是都一样？让那宁可金赶紧出来。
7: 俺要说他不在呢？
9: 不在？你敢让俺进去找吗？
7: 来，请进。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别走啊，怎么不找了？
9: 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
10: 哎呀，嫂子，哎呦，咋样？见到你哥没？
9: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10: 你咋不进去呢？
9: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10: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边叔叔纳妾，他去送礼。
9: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10: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11: 来呀，俺儿今天闹你没？
9: 这都啥时候了，咋能呢？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11: 俺听说了。
9: 那天呀，咱俩去给他还钱，他说他在等小虎子。你说他是真在等小虎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
11: 俺现在啊，最不想招惹的就是他，给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
9: 你的心思俺明白，但现在想让你去找他一趟成不？
11: 找他？俺不去。
9: 连夜嫂子来找俺了，说俺哥被他拴住了，天天的也不着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俺想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俺就去找露露了。你猜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
11: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赌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

0: 哥，跟露露说不着啊。
1: 哥那边俺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宁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0: 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1: 好好好，俺们大脚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去，不是你招的，快吃快吃。
0: 就这一个，就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哎，明天去。
1: 多吃点，哎，多吃点。嗯，
2: 快点，快点，就吃下去了。
0: 哎，他奶奶！
3: 多吃点。
4: 婆婆呀，再给俺支20公钱。
5: 哎呦，大乔兄弟，稀客呀。
0: 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4: 回什么家？快坐坐坐坐，坐下来陪哥玩会
0: 儿。不玩，俺来有事儿。
6: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找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
5: 啊？
4: 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
6: 俺知道。
7: 不让我裹牌子，
6: 不来。大脚哥，你先坐，俺给你弄两个小菜，咱边吃边聊啊。
0: 哎，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6: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0: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
6: 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0: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6: 但这咋了？俺又不卖身，俺些点小曲儿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
0: 你等小虎是假的吧？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
6: 就这么想让俺走啊？
0: 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6: 俺看是俺走了，你的秀就舒心吧？
0: 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这赌局子，你不害人吗？
6: 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啊？
0: 哎呀，
6: 行，俺走。但你得答应俺，陪俺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说说说。
1: 来，
2: 晚上来。
3: 要不要？
2: 不用，
3: 要不签？
2: 要签。开心少爷。
4: 哥，
2: 这里面不应该是你吗？
4: 哥，
2: 咋还换人了呢？
5: 那是俺妹夫，
4: 走吧。
5: 大脚可是个本分人，
2: 大脚在里面呢。
5: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输的裤衩子都没了，你有钱赌吗？
2: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看看值多少钱？
6: 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7: 啥热走？

0: 就这么希望俺走啊？
1: 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0: 你说的。那要不走？

你们滚！哎，快！你们滚！

0: 媳妇儿，媳妇儿，
1: 别
0: 跑！不至于，不至于啊！
2: 媳妇儿，也行行行行，快救救我！
1: 你快！
2: 你嫂子疯了，要砍死我，她要砍死我！
1: 你让开！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干啥啥不行，还真上赌了还！啊，先是
0: 没赌，
1: 先是偷懒的冒瓶去赌，现在好了，偷地气了是吧？行了，柱子，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你的腿，赶紧好好找找。哎呀呀呀！快！哎呀
2: 呀，停停停！冒瓶，俺没赌，没赌啊！
1: 那冒瓶呢？拿回来。
2: 那冒瓶是在露露那儿被郭贵耀给碎了呀。
1: 你说啥？
2: 不是，那郭贵耀就不碎这个，是不是还能卖点钱？还玩两把，还能回来点本儿，这样我也不用拿咱家地契了。
1: 柱子，你敢陪嫁女儿最稀罕的东西？那俺娘就那么点儿物件留给俺做那念想的，你居然给碎了！俺那能怎么？哎呀呀呀呀呀！
2: 哎呀，俺说事儿啊！疯了，要砍死我！哎呦，
3: 俺那娘哎，
4: 两口子打架，
3: 拍两巴掌就行了，还用刀啊？
1: 二叔，你也评评理吧，他要拿着地契去赌啊！
5: 败家玩意儿，你赌什么赌？
6: 不过日子了？
2: 不是，那不因为大脚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我那瓶子才碎的吗？那
7: 柱子哥，大脚喝多了，
2: 他跟露露喝酒喝多了，把桌子翻了，完了跑了。
7: 跑哪儿去了？
2: 俺哪知道？
6: 咋回事啊？
1: 救救！救救！
7: 嫂子，
8: 爹回来了，一会儿要去赌馆子抓你哥，
7: 你赶紧陪俺去看看，俺怕你哥又打俺。爹娘，俺跟去看看，看看大脚在没？
3: 要要你干嘛去？你要去，你得照顾着点啊！你他还怀着俺孙子呢。
1: 放心吧，婶子，
3: 小心点儿。
6: 哎，你干嘛去啊？跟媳妇儿回家，
2: 帮个忙。
1: 你过来！哎呀呀，我收拾！
6: 不是，
1: 等！哎呀
2: 呀，疼！
1: 我他妈收拾你！
9: 爹，您咋来了？筐子，关门！
10: 可不得怪俺。
9: 别关门，筐子！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好好教训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崽子！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怎么等于骂你自个儿了吧？
1: 爹，
9: 师傅，
11: 小酒，您喝点小酒消消气，好不好？哎，别打，
9: 俺不喝啤酒。哎，别老拉着俺，
6: 干啥呀？
9: 站住，你别动啊！你别动，多沉呢你！哎，爹！
12: 哎呀呀呀，爹！哎呀，儿子掉了，爹，你撒手啊！哎呀，爹！爹，这疼死俺了！爹，哎呀！
1: 爹，你别生气呀！
9: 俺能不生气吗？
13: 是，你这怎么骂我了呀？就是家伙挺
9: 真的，就是总不劝我。都起开！哎呀，俺告诉你啊，再来，俺打折你腿！
13: 当家消消气儿啊！
9: 消啥气儿？哎，你走吧。
11: 您儿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咋的？

0: 家伙事儿还有大脚杂的家伙事儿，你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俺可不会让你走的。
1: 俺又没在你这儿赌，你跟俺要不着。
2: 哎呦喂，哎呀，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要不俺赌您家门口要去。
1: 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2: 好，
0: 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好好算算。
1: 走，筐子。哎，
2: 回见啊。
1: 做梦来了。
3: 大脚呢？
2: 自个儿家爷们儿自个儿咋不看着呀？
0: 大脚哥跟俺喝酒喝多了，在俺屋里头躺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
1: 哎，我，你坐坐，慢点儿，慢点儿，坐，慢点儿，坐。
3: 爹，娘，
4: 啊，
3: 大脚回来没？
5: 我有啊，他到哪里去了？
3: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脸回来。
4: 他不在露露那儿。
5: 哎呀，自己儿子也知不道，他要是灌醉了，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
3: 俺也去。
5: 你这身子不行。
3: 行，
5: 哎，慢点慢点。哎，呦，
4: 大脚，
3: 大脚，
4: 大脚，
5: 他爹，他爹，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找去，俺到这边找。
3: 慢着点啊，爹。
4: 哎，
5: 这孩子知不知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大脚，
3: 大脚，大脚。哎
5: 呦，他要是能应声，那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他啊，咱就找。
3: 大脚，
5: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铁桶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3: 好。哎，娘，娘。
5: 大
3: 脚，大
5: 脚，你咋这呆着呢？哎，大脚，醒醒，醒醒！哎呦，快起来！你别动，你别动，死沉死沉的。你在这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他啊。
3: 哎，
5: 你看喝的这熊样，
3: 难受坏了。
0: 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
3: 你别过来。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
0: 俺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
3: 好，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大脚让给你。
0: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
3: 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
0: 不来的人是狗子。
6: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
7: 啊，这回真安分了，摸出去很踏实。
6: 再折腾，俺一个子儿都不给他。光子，
7: 啊，
6: 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没有？
7: 磨呀。
6: 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俺脸上有没有？
7: 东家，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上煎饼去哈。
8: 吃饭喽。来，你的，哎，给一个啊，哎，快点的，
7: 能多给俺家磨吗？
6: 是不是饱？
7: 咱

0: 天在俺家干啊？一人一个，
1: 这不还有吗？这不是？
0: 哎，导导，
2: 李大头，
1: 哎呦，东爷，您来了，
2: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
1: 嗯，回东家，差不多了。
2: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民汉来了？
1: 不瞒东家您，俺们是想出来赚点钱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包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2: 还是你会算脚，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民汉了，赚俺的钱买种子，
1: 这不是近点吗？再说了，俺愿意给东家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民汉，在加拿大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2: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民汉，别让他们都懒儿啊！
1: 哎，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啊！哎，东家，能给你商量点事儿吗？你看俺干民汉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2: 咋就不要了？可以啊，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1: 东家，那个，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
2: 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你是俺命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1: 不，干干干，我好好干。
2: 光子，啊，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
3: 哦，好。
1: 哎，东家。
4: 真是散了，四条，吓一跳！
5: 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呢？
6: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
7: 你们搭的吧？
4: 是吧？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还有好些被媳妇拉回去铲草去了。哎，你看今天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6: 瞧你出去。想着赚那仨瓜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4: 嘘，速去速

0: 你看，我有花，
1: 真好看。

0: 的是谁家爹？挖吧，挖吧，挖完了，然后拿回去喂牛。俺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1: 不许拿！俺不要！俺不要！

0: 膜，筐里有膜啊，有膜。
1: 刘伯伯，抓药。
2: 孙妍子，上回的药钱你爹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1: 俺下回一起给。房中说这个要抓十副。
2: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1: 俺下回一定给。沉默，您就给俺抓十副，俺娘病了。
2: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哪来的药？这药是匡子叔送来的，说你要喝了这个药就能消肿。姐，你要睡了，也不那么喘了。
1: 东家还说以后咱家缺啥，就让你去东家那儿拿。东家还给俺们装了几瓜班子，爹高兴的抓了一大把就去地里了。爹说娘娘要吃完了，你再去东家那儿拿钱抓药。
2: 林子，
3: 石头。
1: 省着点吃啊！铁头，铁头，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3: 为什么不要？你拿着，俺有办法。
1: 你给俺，你咋省啊？
4: 你拿着吧，
5: 你还三岁，你还给我，你还。
4: 你就别管你自己的腿，不管俺的死活了！啊，你这点都做不起俺家铁头回家给你斗两个指，那都快成贼了！好好的一个爷们儿，斗两天给叫做坏了。
3: 你
4: 有本事，你勾搭一个能让你们全家吃饱饭的男人呐！你勾搭俺家铁头干啥呀？
3: 你别说了。 俺们家都快喝稀泥疯了，还给俺，还给俺！这老天爷不开眼，青黄不接还大旱，这点身子，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
4: 你个小畜生，你还护着银子他们一家人！
1: 丫头呢？铁头，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回家吧，让村里人看笑话了。
2: 看啥看？滚蛋！

咸，可甜了，你吃。甜吧。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摊火。
1: 好啊，这火生得好。

0: 要是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儿、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
1: 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0: 咋？怕拿掺水的酒蒙你啊？来，尝尝，绝对的地瓜商，酒头。
1: 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0: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俺不怕你这下马威。
1: 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
0: 但俺想跟你喝一回。好啊，
1: 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咱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愿赌服输。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
2: 感谢你这么仁义，集大脚所集，替他买回了幼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俺始终欠你个感谢。去年是林则徐诞辰240周年，香港电台从香港出发，走遍新疆、甘肃、湖南。 西安和日本等地，探寻林则徐鲜为人知虎门硝烟以外的贡献。纪录片《林则徐：虎门硝烟以外》。

0: 第二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敬重酒。
1: 俺来瞧你的男人，你敬重俺啥呀？
0: 俺就是敬你明火执仗的来跟俺抢男人，没有偷偷摸摸暗地里去勾引大脚，让俺没有那种被羞辱的窝囊。倒像是古时候两个人比武，你告诉俺你要先出招的那种承让。
2: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酒想把俺比下去啊？
0: 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

0: 说实话，俺跟你认识以后，越相处越琢磨你这个人身上的好，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你说俺啊，俺活得痛快吗？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们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俺还没见过哪个女子活得像你一般痛快。
1: 俺长这么大，还没人怎么夸过俺。行，就冲这个，俺干了。
0: 俺说的每个字都是心里话，这都是俺的肺腑之言，更何况俺眼里你的好还不止这些。你这个人见多识广，你还会唱小曲儿，爱帮人，还那么美那么俊俏。俺要是个爷们儿，俺也稀罕你。
1: 哎呀，你可真是捧煞了。

0: 哎，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大小哥咋不稀罕呢？
1: 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逼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0: 两次。

0: 当初俺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俺一心等着俺爹来赎俺，等着俺要嫁的那个人来救俺，但俺等来的是俺从小说话不超过十句的大脚。当初俺赌气嫁到封家，大脚明白俺的心思，他在俺俩之间拉起了幔帐，一心想的是护着俺的心，他就那么静静地守着俺，想把最好的都给俺。要是没有真的对俺的心疼，哪个男人会被一片布隔住自己的感情？他就那样静静地守着俺，他还给俺功夫，俺看着他对俺一片深情，直到他第二次又从马子手里救了俺，全村人包括俺自己都觉得俺没救了，俺就这个命落在马子手里的命。就那一会儿功夫，俺想了一万种了断自己的方法，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脚像个天兵天将一样落在马子胡三的背后，用刀比住了马子胡三的脖子，也是他的胆识救了全村人的命。他从一个俺讲话超不过十句的陌生人，从一个俺要感谢俺要敬重的人，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俺这一辈子一刻也离不开的俺的男人。不管以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俺俩是一辈子也拆不开走不散的一家人。露露啊，这人的心就只有这么大，你还能装下另外一个人吗？
1: 知道吗，秀秀，在你说这些话之前，你在俺心里一直是个像谜一样的人。你让俺来了之后，每一个谋划好的步子都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在地头，凭你的聪明，你第一眼就看穿了俺对大脚哥的心思。要搁别的女人呀，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事情闹大，可你呢，对俺客客气气的。那会儿俺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穿，俺就又往前探进了一步，俺直接进家认干爹干娘。俺这心里头其实一直坠坠的，有那么一时俺都想算了，要不就这样吧，俺守着干爹干娘，俺看着大脚哥，是不是这辈子日子过得也挺好。俺实在太稀罕大脚哥。俺买了假药苗子，你妹当着大家的面赶俺走，俺才知道俺从头到尾都没猜错。你知道俺就是冲着大脚哥来，这不管是做人还是作为媳妇儿，俺照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0: 俺知道你这次冤案斗酒没那么简单，俺想了一千个和你论理的理由，但俺听了你说的，你和大脚哥的事儿，俺一个字儿也论不出来。 别喝了，你喝的够多了。为了你和俺大脚哥的孩子，别再喝我。如果老天不是这样安排的，俺会像和你像个爷们儿一样，歃血为盟，做个一辈子的好姐妹。但老天既不给俺大脚哥。 咱俩也就没了做姐妹的缘分。俺其实一直偷偷羡慕你的命好，但现在俺明白，你的好命是一点一点搏出来的。俺输了，心服口服。
1: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俺必须得和你喝一杯交心酒。
0: 你要是不嫌弃，
1: 俺们绝地户子家的酒，你就喝俺的，俺喝你的。来，你这是水啊？俺的酒是假的，但俺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的。
0: 慢点，慢点。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也是，俺怎么没想到呢？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
1: 真是太难让人琢磨，太有趣，太个人疼。俺一直相信一件事儿：既然老天爷会给俺一个大脚，也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在日夜兼程，朝你赶来呢。
0: 那他真要来了？ 我要先揍他一顿！
2: 你为啥要揍人家？
0: 还要问呢？
2: 走，干嘛去了？

0: 真要去青岛了。嗯。哎呦，
1: 俺去找小虎。
0: 俺给你备点干粮，路上打打牙祭。哎呀，
1: 谢谢。
0: 赌局可就别再干了啊！不是啥正经名声，那钱俺赚的都不踏实。
1: 俺都想好了，俺要做个小生意，然后安安稳稳的守着俺弟，给他娶妻生子。
0: 你呢？
1: 秀秀说了，老天给了他一个大脚，也会给俺一个如意郎君。俺倒要看看，他这回说的准不准。

0: 走吧。
1: 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2: 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

0: 给他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他干啥？
1: 这露露不是坏人，
0: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他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啊？
1: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0: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1: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到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0: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得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1: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0: 哎，哟，建豪，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
2: 燕子，这药锅的药是你找宁东家借钱买的吧？
3: 还没去找宁学强，这药锅里熬的还是那副药，总还能再熬点药水出来。
2: 哎呀，那怎么行啊？燕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燕子别删了，去宁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3: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2: 秋收了，打了粮啊！
3: 爹，您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您从宁学祥那儿借的粮、借的钱，咱几个秋后才能还完。
2: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你爹我都不想。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借，还主动给地瓜干呢。
3: 您想都不想，您就敢借？俺不敢，俺怕拿啥也还不起。您就别满脑子都是地瓜杆子了，成吗？
2: 那咋办？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你以为俺愿意借？你已经惦记着这个，那干脆谁也别借，让你弟弟妹妹饿着，让你娘等死，把我也饿死。
3: 娘，您别急，都会好的，
4: 闺女，
3: 会好的啊！您别急。
5: 耶，明天要定苗子了，赶紧睡。
6: 老冯家要添丁进口了，还要当爷爷了。呀。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算了一下，种这个药材呢，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嗯，如果今年卖得好的话，让秀秀明年多种点。
7: 好家伙，俺这儿媳妇儿啊，天天捧着那个药材书看呐、写呀、怕呀，等他整明白了。咱们把咱那个大田也种上药材。
5: 你看看，横把这树拦着的是你，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我早都不能把话说满了，睡觉。
7: 睡个啥呀？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不得合计合计啊？你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了。

0: 家了。
1: 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这好日子快来了。
2: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哎呀，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
3: 耶，这药苗子咋叫人跑了？
4: 啊？
3: 慢着点儿。
4: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秀秀，这咋回事？
5: 哎呀，知道咋回事。
4: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5: 俺也想知道咋回事。爹，您不能一有事情发生就指摘俺，这发生的事俺也着急，这事跟俺没关系。
4: 你先闭嘴，这么明摆着吧，肯定是你招来的呀。俺早就说了啊，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报应来。
6: 爹，
3: 爹，
5: 爹，
3: 爹，
6: 爹，你咋了？
7: 怎么了？
6: 爹，
7: 大娘，别打我老孙，先拦住。
6: 来，二叔，
7: 你打我老孙，打我小妹妹。
6: 来来来，
3: 咋了？
7: 二叔。

0: 走，找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呢。走吧，起风了。姑奶奶，咱回屋啊。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是不是你？
0: 是俺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1: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0: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 你就在这说清楚。
0: 听过那事儿不？有人祖上中了丹参，中了上百亩。这事儿说的不是别家，说的就是咱宁家的事儿。你太祖爷爷中丹参发了财，一百亩地变成了三百亩，也是你太祖爷爷临咽气儿前立了祖训，从今往后姓宁，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

你太爷爷和爷爷磕头盟誓，你太祖爷爷才闭了眼。那东西邪性，宁家人不能碰。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

0: 秀儿啊，这事儿俺不想说。俺跑你苗子，就是想让你死了种单身的这个心呐。
1: 您说的这些俺爹之前也说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当年发了一种病虫害，这虫子邪性从来都没见过，专吃药根。等发现的时候，药根子已经被虫子刻得丝丝缕缕的了。这事儿也蹊跷，你知道单身最重要的是根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一把火全都烧了。当年太祖的300亩地，一点粮食也没种，全都压在这丹身上了，还欠了种子钱、苗子钱、逆旱钱。你太祖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当时请了一个术士，说这东西不吉利，忤逆了老天爷，所以老天爷降了灾。
1: 俺可不信这个邪，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勤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
2: 要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为啥？其实也有当年爷爷的祖训在这儿。咱宁家的地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你太祖爷爷这一场虫灾闹的是倾家荡产，在以后在咱宁家，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爹，都把这地盯得比命都重要。你爹的心思俺能理解。秀秀，你爹跑的不是你的苗子，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1: 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着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
3: 秀，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顺，这好算是同意了，你爹又闹这一出，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1: 好，俺知道了，今天不种了，俺去拌饭。

0: 找你八回了，你都不理，俺跟俺耍要求，俺就不理你了。哎呦，弟，哎呦，有爹了的弟，俺收了，那秋收，收上，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1: 你为啥不理俺啊？俺做错啥了？
0: 你给俺等，俺求收了就娶去。你给俺等着，俺等着他求收，你等着啊。

0: 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咋还去县城呢？他现在这么沉了的身子，他非要去折腾。
1: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籽儿，这药苗被刨了，还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啊，俺会照顾好他的。
2: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您就多劳心了啊。
0: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嗯，俺就是挂乎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
2: 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1: 走了啊，
2: 快吧。
0: 好好，小心点啊。
3: 大脚，哎，好像就是这儿了。
1: 玉，
3: 这儿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1: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春大哥嘛。嗯。哎，长平大哥。
4: 哎，大脚，秀秀，你们咋来了？
0: 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
5: 疯铁头！哎，哥，看你往哪儿跑啊！起来，
6: 手，是不是你干的？
5: 啥？干啥了？
6: 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5: 是不是你？
6: 沙条，你告诉娘，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睡下的？
7: 不是啊，跟俺有个有啥关系？
8: 脸
5: 上
8: 有
5: 鸦片，看看，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
7: 你别胡说！是沙亮，你别瞎说你！
5: 别瞎说！
6: 别说，别瞎说！
9: 不承认！
5: 别跑！别跑！别跑！
8: 是瞎话！脸上有鸦片！
2: 没想到。您真把这间药铺给盘下来了，
10: 老掌柜哦，也就是现在俺的老丈人，给了俺些钱，再加上自己这些年攒的，瞧不瞧，正好赶上他出队，俺就给盘下来了。哎，要说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2: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10: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去了。
11: 长春大哥，啊，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啊，您给的药籽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
10: 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是，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2: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10: 大脚兄弟，真的不用赔，俺这回就当给你们做实验了。
11: 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2: 这事真的不行，您要是不让俺们赔，俺们以后种药咋跟您开口呢？
10: 咋不能开口了？随时想种，俺随时给送种子，或者俺直接给你们送苗子。
2: 那俺多不好意思呀。
10: 有啥不好意思的？
2: 还有，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问您的，嗯，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
10: 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在根部，起初叶子看不出来。
2: 对对，嗯，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
10: 这个种丹参呀，

0: 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啊。哎，这样，咱们到后面，咱到后面好好聊哈。哎，长明啊，
1: 哎，
0: 盯着点柜上。
1: 好嘞，
0: 走走走。

0: 放你了，
1: 回去了，
0: 你别去，他肚子饿肚子了，你看他肚子你。
1: 慢着，这个老者，慢着，让他肚子给摔大了。
0: 走吧，
1: 不可能啊！
2: 让俺家走吧，啊，
0: 让俺家走吧。俺说了不是俺干的，
2: 抬走他。
0: 抬走，放了，抬走，放下。你走吧，
2: 走。
0: 哎，你还不承认是吧？你不承认也不行。今天傻条和他肚子里的孩子，留也得留，你不留也得留。乡亲们，你们看看啊，铁头他做了孽还不认。你们给俺家傻条赔个礼，让他在卧房里，他亲口跟俺说，说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疯铁头生下的。从今天开始，傻条就是他疯铁头的媳妇。
3: 傻条，
4: 铁头，
3: 来，爹娘跟你说啊，以后啊，你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头，你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媳妇儿，吃在这儿，睡在这儿，哎，懂不懂啊？啊？
0: 再说回家，回个屁家！
1: 再
0: 说，你再说回家，俺就打死你！哎，回家，就回家！
5: 哎呦哎呦，俺说两句，俺说两句，你们折腾一个傻子走么呀？你问他，他早上吃的馍他都知不道，他能说明个么？
3: 啊，婶子，你别在这说偏移话了。俺们家傻条是傻，是谁睡到他肚子，他是认得清的。哎，傻条，你跟乡亲们、大伙们说说。你这个肚子是谁生下的？来，小条，说呀。
6: 铁头，
0: 你看看，
3: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2: 你好好说，你好好说，俺碰一碰我去。
6: 铁头输小辫
2: 儿，不是输辫的事儿。
5: 俺咋听的是铁头输小辫儿呢？
2: 二娘，你爹说的话，俺啥也没干，真的是不知道。呀，
0: 跟他们说这些个没用的走吗？人留下，咱们走。
1: 别，不能走啊！
7: 傻子睡了，你这是
8: 铁头，
9: 这个不知道，
8: 你什么人样的把傻子睡了？你这是
7: 铁头搞大了傻条的肚子？哎呦，
9: 是吧，老板？
7: 真的假的？
8: 真的呀，你问吧。
10: 哦，傻条是哪里人？你说这叫什么事？
2: 你们听好了，俺把人给你放上了。
0: 疯铁头，你给俺站住！你今天要是敢把傻条留在这儿，俺就敢当场打死他，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俺和傻条娘也不活了，你偷了树河去，俺们就是死了，要追着你索命。
6: 俺就不活了。
0: 疯铁头，俺给你跳出来下去了，你要是不认，咱们谁都活不成。
6: 都不活了，都不活了。
11: 奶奶是小辫，奶奶是小辫，哈哈哈是小辫，是小辫，是小辫，
12: 闺女，哎呀，娘难受，
13: 俺知道，俺知道娘，
12: 娘，您再忍忍，爹跟大妹想要去拿药了啊。

0: 您再忍忍。
1: 啊，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是给谁家也不是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
2: 啊，没事儿，没事儿，不给赊就不给赊，姐再找铁头哥想办法。
1: 村上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挑。
2: 咋？
1: 说铁头睡耷了傻挑的肚子。
3: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
2: 娘，俺信铁头哥的，咱不听他们瞎说啊。
3: 咋样，爹？接着要了不？
4: 这宁学强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子、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你知道多少吗？12块大洋啊！
2: 多过瘾啊！娘不想我。
5: 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俺还有办法。
6: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挑到底谁干的？
7: 咋问啊？就他那个样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票，俺可不敢招呼他。
8: 傻挑，傻挑，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你说说，
9: 娘子，
8: 跟姐说说，
9: 痴魔，痴魔，
8: 痴魔，痴魔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痴魔，好吗？
9: 痴魔，痴魔，
10: 吃啥魔？俺们家没魔，要痴魔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8: 婶子，婶子，
6: 婶子，
8: 婶子，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10: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6: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10: 你说
6: 先回屋。
11: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6: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9: 铁头哥小兵，铁头哥小兵，
11: 你别闹，别，你别弄啊！哎呀，哥哥，你
6: 傻掉，傻掉，傻掉，傻掉！别闹，别闹，别闹！
11: 师母，
8: 师母，
6: 师母，师母，哎，给你拿，给你拿！
8: 别动啊，师母，哎，咱等着，咱在这等着师母啊。
12: 现在开庭，
13: 家事无小事，
14: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15: 这人就是个骗子。
13: 庭内见人心，
16: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7: 谢谢你，陈法官。
13: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8: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13: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铁头，

0: 村俺待不了了，这家也待不了了。俺哪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米饭去，俺不烧这个窝囊。
1: 绝刀，你真就这么走了？闲话更多，白的都能说成黑的。
0: 那你们说俺该咋办？俺这一回屋，家里就跟傻子追着俺要吃要喝，就俺那个家，这个傻雕肚里还不知道怀着个谁了个种。你们看傻雕爹娘那个样子，那是讹上俺了。俺娘是见了俺就要抹脖子上吊，这还是个家嘞，俺咋待？
1: 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雕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
2: 还是遇上这懊恼事儿，还能咋办呢？
0: 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3: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瞧你那点出息，多大的事儿啊？要跑？
0: 哥，你是没摊子事儿。
1: 铁头，俺跟你说啊，咋着才能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银子取了。那银子信你，傻挑的爹娘，他就算再生赖着你，也架不住街坊四邻的嘴啊。
3: 起来，你只要身正，就不怕银子邪。傻挑在你家，你也别怕，好吃好带的。等孩子生出来，像谁就谁的种，这还错得了？
0: 啥？那万一生下来谁也不像，就像傻挑，那还得一辈子养着呢。哎
1: 呀，你大脚哥的意思是，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你不用逃。你越坦然，别人越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赶紧回家啊，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把银子取了才是正事儿。
3: 哥，你嫂子知道你手头紧。这三块大洋你先用着，把事儿张罗起来啊。那像个爷们儿一样啊，
0: 回去。

0: 老婆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死了孩子怎么办？哎呦喂呀！啊，
1: 对，哎
2: 呦！娘，
1: 天哪，你去哪儿了？你娘的，有自己啊，这日子。
3: 啊，不想给你们添没事的。
1: 哎呀，我天哪！哎呀，
3: 啊，不想给你们添没事。
2: 你别想不开，闺女救你，闺女救你娘，闺女救你，娘，安葬，安葬，
4: 我的闺女
1: 娘，娘，娘。
5: 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6: 谁看见？
5: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俺都不敢过去问呢。
7: 李大，李大，
5: 哦，真的是，哎来了，
6: 谁来了？
5: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6: 他来这儿干啥呀？
8: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哦，
5: 还借啊？
6: 对呀，
5: 这到秋还有好几个月呢，咋还呀？
8: 俺娘，你倒说话呀！
9: 说啥呀？你想让俺说啥？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8: 娘，那 你是同意俺取银子了？啊？
9: 你能保证把银子取过来，傻跳的爹娘就能把他给接走？

0: 接不接总俺说不准，但休息早说了，那只要银子信任俺，他站在俺这边，俺俩一成亲，那街坊邻居的唾沫也能把傻雕爹娘给淹死。到时候他就讹不了俺了，他不想接他也得接走。哎，走，这一炮，我，阿娘，
1: 不管咋说，把银子取过来，总比他在这儿强。
0: 俺这就去给你筹银钱去，作孽呀，作孽呀！哎，
2: 小子，俺要取银子了，俺要取银子了！
3: 吃小片儿，吃小片儿！
2: 俺哪都不跟你说小片儿，你别动啊！你别动啊！
3: 这个你还得记住。
4: 啥呀？啥呀？
3: 筐子，筐子里装的啥呀？
5: 磨什么东西？

0: 不是啊，狗打车，把电脑斜了都是病。你这是你写的啥眼神啊？吓人都。我开了。给老伴说唱吧。我开了。怎么着？啊？哎呀。说唱吧。等等。啊？
1: 这给你，
2: 俺不饿，
1: 你就拿着吧。

0: 说吧，有啥？
1: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儿。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弟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0: 我可得他，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0: 俺给你送进去。
1: 不用，俺自己拿就行。
0: 陈，俺抬上去。
1: 俺说了，俺不用。
2: 哎呀，这，我跟你讲，这么好东西，你不能一天吃完了，你得留点。你吃。

0: 娘，您吃啊。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
1: 干不？
2: 我
0: 慢点吃，得给娘熬完药，俺再给你们熬一锅身子汤。
2: 嘿，我跟你说呀，吃这个配的身子汤绝配呀、啊！太好太好了。
3: 好吃好吃。
4: 铁刀，又抽什么风呢？
5: 哥，嫂，俺娘给俺张了银钱去了。
1: 娘同意了。
5: 啊、
1: 哦，太好了！你告诉银子没？
5: 啊，还没了。俺想着，等俺娘把那银钱捎了回来，俺直接让花镜去他家提亲去，给他个惊喜。
1: 还要给银子一个惊喜？傻挑的事儿呢，说清楚了吗？
5: 啊，还没。那俺把墙垒好了，俺去找银子说去。
1: 俺回头啊，也去帮你跟银子说和说啊。
5: 谢嫂子。
6: 行了，赶紧去吧，你这心里跟长草似的，也气不好，剩下的俺来气。
5: 行，哥，那俺去找银子。
1: 哎，
5: 嫂子，
7: 没事吧？
3: 哎、呀闪神呀，没事吧？
5: 没事了，嫂子。
3: 肚子里的孩子啊，你看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3: 哎呦，
5: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3: 赶紧弄屋去，赶紧弄屋去。
7: 屋里躺着，在炕上躺着。
5: 还笑？
7: 你真是，
5: 你个惹祸精！再说小兵，俺把你辫子给剪了啊！你慢慢去。
8: 银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
0: 又不是你干的，你这两天多挨揍吗？
8: 俺也不让窝囊死了。俺本想着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了再去见你，俺不能连累你，俺不想让你跟着俺吃瓜嘞。
0: 假的真不了，俺给你带好吃的了。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8: 林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儿都能扛。
0: 啥念头？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没诓过俺，你还处处帮着俺，帮俺种田，帮俺照顾弟弟妹妹，帮俺偷家里的粮。有的时候日子苦得快过不下去的时候，俺就想俺还有你呢，再苦的日子俺觉得俺也能扛过去。
8: 银子，俺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了。俺娘去张罗银钱去了，等这两天张罗齐整，就让花金子去你家提亲。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
0: 安心，安心。俺费银子，早晚有一天是你的。

0: 安铁头，你倒是问问俺，俺家哪来的那么多身子面，整出这么渲染的我都。
1: 以后家里的饭得分开做了，大脚咱们吃稀的，让秀秀吃干的，做好端他屋里，让他一个人吃，省得看咱吃稀的他又叨叨。
2: 哦，
1: 这粮食得省着用啊，没看到那么多灾民呢。老话说得好啊，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哎呀，今年这天是要了命了，就是不下雨啊。
3: 爹娘吃饭来。大脚吃饭了。
1: 秀秀啊，
3: 哎，
1: 爹顶子上呢种了鼠黍和谷子，这么地吧，从明年开始想种啥听你的，好好种。
3: 好嘞，那俺琢磨琢磨明年种啥，俺提前跟您商量。
4: 这可怪好，我始终有商有量的，咱屋越过越兴旺。吃。
5: 爹娘，
1: 嗯，
5: 俺一会儿去大田给果子还有谷子地浇水，这天太旱了，不能再等雨了啊！你们不用去，在家歇着。
1: 那可不行，那憋顶子活多的是。
3: 俺跟你去，
4: 你不能。他浇水浇地的活可是不轻，你别去。
5: 不让他干，就让他在边上陪着俺。
4: 好好好。那你可顾好了他啊，把那鞋带上，地上湿。
3: 俺没那么金贵。
1: 俺孙子金贵呀。
3: 那俺把你孙子照顾好。
4: 吃
3: 吃饭吧，爹。
6: 拿着，慢走啊。
7: 哎，好好好。
8: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啊？替你罗成山了都。
9: 别大厅，大厅到心里是个病。
6: 哎呦，这么多全是粮食啊！
9: 哎呀，别碰！
6: 哎，不是我瞅瞅。
9: 别碰，一边去。
8: 哎，俺说，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又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9: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俺这就是卖巧嘴儿、勤跑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比你绰绰有余。锅盔腰哎，你还真别眼馋。
8: 我花钱呢？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去。
10: 不要脸。
6: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阵仗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10: 财主，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应该不是咱村的吧。
8: 哎，你整天这地在这儿就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的？你还是哪个村的？到底俺去看看去。
4: 哎，不会要。哎呀，换点盐。
8: 哎呀，你拿这点东西换不了二两，下回吧。
6: 这宁老才是下血本了呀。
9: 哎，来来来来来，赶紧的把宁家的聘礼给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快动手。
8: 你辛苦了。
6: 放心了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9: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6: 名字
11: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一把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9: 算了，少说两句。
11: 俺又不是他佃户，俺怕啥？
12: 这是什么风啊？
3: 呦呦，
12: 把您给吹动了。
3: 哎呦，
12: 您喝水啊？
3: 我还不渴。哦啊、哎呀，哎呀，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啊，是来给你们报喜的。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

0: 我还是俺说呀。
1: 走，跟姐路花去。
0: 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铁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2: 谁？
0: 宁学祥啊！
2: 宁学祥！哎呀妈呀！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真正俺不同意。
0: 银子娘，哎，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还不等于卖闺女了。再说了，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
0: 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去你家银子啊？银子娘，哎，你就别钻牛角尖了，这眼瞅着好日子就到门前了，俺就当没听见你说的那些话啊。
2: 他爹，他爹，你说句话呀，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0: 银子娘，你也别捶你那炕沿了。哎呀，有句话俺本来不想说的，你现在身体不好，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你这心里头还指望着铁头呢，哼，俺都觉得指望不上。你们还不知道吧，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七八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银子还等着嫁铁头呢，嫁过去做磨呢啊，做小啊。傻挑行一，银子行二，两个人一起在铁头那穷炕上咕噜。哎呀，你们两个别嫌俺说话不好听啊，你让闺女嫁过去过那种日子，俺都不能细想，你这当娘子心里没份儿啊。
2: 俺跟你的命咋这苦嘞？不，俺不嫁。俺闺女一辈子在家，俺妈也不娶，俺不嫁。那宁学祥就是有金钱银山，俺也不嫁，俺不嫁。
0: 哎呀，行了，宁子他娘嘞，你也别嚎了啊！反正俺今天把该说的话都带到了啊，你呀也别硬撑了。有件事儿啊，俺还是得跟你们说，你家银子那是主动找上门去的啊，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老东家让俺来提亲，那还不是顾忌着给你家姑娘一个面子啊。哎呀，这聘礼啊就在门口了，我让他们搬进来，两个人的八字也批了，挺合的，定亲的日子人家也给算好了啊，你们呢就赶紧准备着吧啊。费大哥费大嫂，哎，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给你们道喜啊。
3: 郭桂英，郭桂英，
4: 哎，
3: 说好在费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香姨子带了吗？
4: 香姨子，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就在逗你，逗逗你，逗逗你的逗。
3: 你带着骗俺干啥？
4: 带了，这不在这儿呢吗？香吧？
3: 香。 记下账上吧。
4: 哎，别别，

0: 苏苏小姐，俺上回就想跟你说，要不然咱还和以前一样，一把一结的。
1: 俺之前都是一把一结，是你让俺记账年底算钱，不劳烦俺想钱的事儿。现在咋了？哦，俺知道了，让俺记账是想拴住俺老来你这买货。这咋又变了？一把一结，今天这身上没带现钱。
0: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1: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0: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1: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跟俺嫂子。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0: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取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订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2: 水开了，你看啊，等水开了呢，你就把这个裹了身子的槐花上锅蒸，小心别烫着啊。
3: 好，
2: 这锅边特别烫，盖上。记住了，以后等水快开了，你就收柴火，这样省火。
4: 蒸好了，给俺来一块。
2: 看到没？到时候就这样，把柴火给收了。
4: 走，这老刘吃嫩桃，
5: 人家有钱想找几个找几个，你们操那么大心干啥？
4: 谈的啥？娶个新媳妇。
6: 秀儿，
7: 哎，
6: 来，刚蒸好的，赶紧吃。
7: 娘，俺不饿。
6: 吃，
7: 咱一块儿吃吧。
6: 咦，你寻思着给你的？
7: 给您孙子的。奶奶给你的，你快多吃点。
6: 吃。哎
7: 呀，那咱一块儿吃。
6: 吃，多吃才算养胎呢。
7: 嗯。
8: 姐，
7: 孙子，来。
8: 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取银子。
7: 啥？俺刚跟银子，
6: 这都做毛尿，咱去看看去。慢点。
9: 别砸了！
10: 就怨你！要不是你爹爹拦着，俺早就把银子取回来了，还能有这事儿？
8: 俺也给你筹银钱去了，俺也想着花金子给你去提亲呢，可谁知道他嫌贫爱富呢？
10: 他不嫌贫爱富。
8: 儿啊，他愿意嫁谁，他嫁谁。娘，再给你寻一门好人家的姑娘，行不？咱不砸了啊，不砸了。
11: 铁头，
8: 他愿意嫁谁，他嫁谁，这跟俺有啥关系呀？
11: 这是咋了？
8: 看到了吧？俺还想娶人家呢，可人家压根就没想嫁俺，俺这是白费心了。
7: 娘，俺们去看看咋回事，您看好婶子。
6: 叔叔，你顾好你姐啊，小心。
8: 放心吧，
11: 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
10: 银子，你开门！银子，你开门！
12: 娘们，
10: 你不要了，就是因为你，要不然你和别人，你别和俺起哄去了。
7: 吼啥呀？他一傻子，
8: 是吧？
10: 银子，你开门！银子，你再不开门，俺就抓了。
2: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为啥呀？啊！啊，糟了！

0: 门撞坏了，我让费家赔哦。
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血粉灭火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为这事儿，俺都能上他费家祠堂了。
2: 你以为俺只娶了他一个人那么简单啊？他身后多少张嘴呢？俺为了这事儿，你知道你爹多为难。
1: 真是银子自己来求你的？
2: 这事爹能骗你吗？多少人都看见了，矿子也看见了，俺不能撅了人家小姑娘的面子吧？
3: 哎呀，那爹是续弦又不是纳妾，你让俺咋劝？
4: 这续弦找谁续不行啊？为啥非要祸害银子呀？
3: 这咋能叫祸害银子呢？她是自愿的，再说了，她不嫁人呢，她嫁到咱们宁家那是她银子的福气。你啥？爹别说续弦了，爹就是纳妾咱都管不了，那哪个大户人家不娶个三妻四妾的？娘死了这么久了，爹一个都没找，就这一点咱都佩服爹的。
4: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3: 不是人话是啥？而且他银子正好年轻嘛，他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素素能给爹排痰？
4: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3: 你是不是俺妹妹？你当初自愿嫁给凤大脚，俺拦过没有？
4: 这能一样吗？
3: 那咋就不一样呢？
4: 一脑袋封建残余，俺跟你说不清楚。
3: 俺封建残余你是啥？你跟俺都一个娘生的。

0: 叔叔，
1: 爹，
0: 爹那边咋说？
1: 爹铁了心要娶银子呢。
0: 你哥那边啊，也说爹不容易，爹做的对。一脑袋封建残余，咱还去问银子吧。
2: 啊，银子，是俺，俺有话问你，银子。你，
0: 俺找银子。
3: 哎呀，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他是要出嫁的人。大小姐，这事儿您就别再拦着了，你要再折腾的话，我就告花镜子，成亲的日子提前啊。
0: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当爹的不能这么糊涂啊，你这是卖你闺女啊？
3: 这是俺家姑娘应下的，跟俺没关系。
0: 俺找银，哎，银子，
4: 光哥
3: 啊，
4: 这喜字儿是不是歪了？
3: 啊，歪一点儿，
4: 歪一点儿。
2: 爹，东西都备齐了。
5: 爹，出去歇会儿，让连夜定了就行了。
2: 我来吧。啊，
5: 歇会儿，
4: 走走，
5: 歇会儿。
2: 正着呢。哦，可以。哎，把那上面
5: 正着。
2: 哎，
5: 歇会儿吧。
2: 要不你撕下来，从
6: 这上。爹啊。嗯，俺这俩妹子啊，苏苏和秀秀一直在添乱，
5: 依着俺呢，别十天之后了，您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抓紧时间办了得了，夜长梦多，
7: 让俺再看看啊，要不你让你

0: 你学师叔也再给俺看看日子。
1: 看看啥日子，依着俺三天之后去了得了。
0: 是的
1: 是的，
0: 那就听俺二的，三天后。
2: 铁头，坐这儿干啥呀？
3: 铁头，俺和你哥都觉着你跟银子好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分开，你俩不得后悔一辈子呀？俺们帮你想了一主意，这不吃的都给你带来了，今天夜里你就带着银子走，你俩远走高飞。天底下这么大，哪还没个落脚的地儿啊？你看你一身力气的，银子也是干活的好手，混口饭吃不成问题的啊。
4: 姐，哎，阿姨送粮食来了，嫂子嘛，俺就说送给灾民了，小心。
3: 哎，放那边。铁头，你俩要是真走了，这事儿村里得闹上一阵儿，但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等个一年半载你俩再回来，到时候大家看你俩日子过得好好的，也就不提了。你看这样行不？

0: 俺走了，俺老娘是来照顾。婶子，俺们会照顾好，你就放心吧。等你在外头混得出息了，你就告诉俺，俺把婶子给你送过去。那
1: 俺这刚有店的地，是来种。
0: 俺们帮你种，等秋收了以后，粮食都给你入仓，你就别想这些了。大老爷们哭啥呀？
2: 都是俺的亲人，不会给俺做药吃。俺这就去找银子，带他走，走得远远的。你们先回，啊！俺回去收拾下，就走。
3: 那你得赶紧去啊！你得当银子主心骨，你娘啥的，回头俺们再告诉啊。
1: 俺知道，俺一定会带银子走。
4: 你们先回，俺回去收拾收拾。越早走越好啊！咱走吧。俺了解铁头，他不会走的。叔叔，把你带来的粮食带走。
5: 俺不带走了，万一走呢？哎，哟，隔壁少爷。
4: 这是谁结婚呢？
6: 俺大伯，俺大伯，哟，这大伯结婚呢？哎呦，隔壁少爷，
4: 啊，
6: 哥哥呀，替你家大伯接亲去。
4: 啊，
6: 咋连个锣鼓队都没有？
4: 俺大伯说了，俺新大娘的意思不敲锣不打鼓，不办就行。
6: 不办了？
4: 嗯，
6: 我看桌都摆好了，
4: 那估计是俺大伯要收礼喽。
3: 停下！哎，姐，停下！姐，您别拦俺啊！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 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路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

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冬。秀秀姐，这个选择。

0: 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26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5月份上海外贸成绩单出炉，连续16个月保持正增长，出口尤为亮眼，增速高达26.7%。上海市中心规模最大的拆落地项目翻瓜弄小区样板间收尾，千余户居民完成选房，今年底可交付。我国首次在黄岩岛海域发现珊瑚礁蓝洞，海洋之瞳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世界罕见。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台湾省，全岛大部遭遇猛烈暴雨，台北、屏东、高雄等地积水严重。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至少188人遇难，包括2名中国公民。总统马杜罗在美国狱中呼吁全国团结。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7.2级地震，多地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警告，后续可能有强余震风险。
0: 上海外贸5月份的成绩单昨天正式出炉了。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上海进出口总额达到4204.9亿元，同比增长11.5%，连续第1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增速高达26.7%，外贸稳的底盘与进的势头愈发明显。
2: 成绩单显示，上海外贸的韧性从多个维度积极体现。首先，贸易伙伴朋友圈持续扩容。五月，上海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6.4%，对欧盟、美国进出口分别稳健增长2.6%和14.8%。尤其对美出口额达到214.5亿元，大幅增长43.1%，显示出上海制造在海外市场的强劲竞争力。另外，拉美市场成为新的增长极，多元化的全球布局正在开花结果。新兴产业的红利成为拉动外贸的关键引擎。
3: 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五月上海市集成电路、存储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附件等产品进出口849.4亿元，增长87.9%，拉动全市外贸增长10.5个百分点。在传统能源价格上涨的背景下，绿色低碳产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2: 绿色低碳与智能制造是出口端最闪亮的名片。5月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219.4亿元，增长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5.3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及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显著增长，崭新的产业高地正在成型。受国际形势影响，部分海外化工原料供应趋紧，上海企业依托本土产业链优势，积极填补缺口。五月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68.3亿元，增长63.2%，初级形状塑料出口39.3亿元，增长41.3%，单月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成为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供应的压舱。

0: 市之一。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1: 作为上海市中心规模最大的拆落地项目和全市体量最大的小梁保管项目之一，番瓜弄小区旧改近日传来了好消息，1122证居民已经全部完成了选房工作。为了让街坊们早日住上新房，施工团队正抓紧施工，目前部分样板间已进入收尾阶段。
0: 天目西路上拆除重建的番瓜弄小区，几幢高楼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外立面的真实漆喷涂工作，室内装饰也陆续展开，部分户型的样板间进入收尾阶段。
2: 这里就是改造后的其中一种一室户的户型，和原来的房型相比啊，不仅增加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而且沿着房间朝南走，还有一个非常宽敞的阳台，从阳台望出去呢，还能看到南北高架和北横通道。
0: 番瓜弄小区拆除了原有的14幢房屋，新建6幢多层和高层电梯住宅，为居民们提供1285套房源。作为市中心规模最大的拆落地项目和全市体量最大的小梁保板项目之一，番瓜弄原有90多种户型，最小的面积仅6.5平方米。为了最大程度满足居民们的需求，项目方最终定制了47种房型，在保证套内面积只增不减的同时增加了独立的厨卫和阳台，
3: 是一个2室1厅的户型啊。这边呢是一个客厅，然后啊这边进来是一个厨房间，旁边呢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然后呢从这边过去，这边是一个主卧，然后这边是一间次卧。
0: 番瓜弄项目还将新建菜场、社区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等多个配套设施，以及地下车库，规划车位700余个，小区绿化率也将提升至37%，力争今年年底前达到交付条件。值得一提的是，一墙之隔番瓜弄保租房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将为青年人才提供602套精装交付的房源，户均建筑面积约40平方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租房的样板间，配置同样也很好，一进门就是厨房和卫生间，房间内各种家电家具也是一应俱全，未来青年人才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0: 目前番瓜弄保租房项目正在进行室内精装修，未来还将设置24小时共享书房、多功能健身场馆等配套设施。记者洪焕全报道。
4: 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发现了一个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
0: 这个海洋蓝洞静卧于黄岩岛西湖中央，高空俯瞰它呈现完美的近圆形，洞口最大直径56.3米，最大垂深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它的形成通常跨越千年或万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黄岩岛这个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还显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岛内分布有珊瑚、砗磲、海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2025年9月，中国政府建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次调查结果彰显了黄岩岛海域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效。下一步将聚焦黄岩岛蓝洞形成演化机制、生态演变规律，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台湾省昨天遭遇到猛烈的暴雨，台北、屏东、高雄等地积水严重，花莲县因上游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急涨，紧急撤离了200余名民众。
5: 屏东县街头积水严重，民众涉水出行，多辆汽车被困水中，道路几乎被淹没，部分区域水深已达半个轮胎高度。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雨势最为猛烈，

0: 截至昨天17点，屏东县部分雨量观测站累计雨量突破500毫米，屏东市长治乡、九如乡等多处路段积水严重。
1: 台风天都会这样子，
2: 哦，都会这样。
1: 下大雨的时候，大概1-2个小时就淹了。
0: 屏东县政府提升灾害应变等级，宣布昨天下午全县停班停课。高雄市山区也同步实施停班停课措施。在花莲县，受暴雨影响，万里溪上游形成一处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政府紧急撤离下游两个乡镇，共200余名民众，以防溃坝风险。
3: 昨天，台北市内湖等地区雨势强劲，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的内涝。
4: 我们地势比较高，还淹成这样哎。
0: 在台北内湖区，昨天上午雨势强劲，整段路面被积水淹没，原本停在路边的摩托车在水中漂浮，水深达到小腿位置，大量积水和泥沙涌入两旁店铺。大量泥水涌入这间店铺的地下室，家具和器材全部漂在水中，
5: 从水沟盖直接淹上来，从来没有遇过这个情况，它就是直接从店门口一路这样直接灌到地下室去。
0: 有居民批评市政府应变不足，
6: 一方面通知太晚，一方面这种雨常常在下，没有像这次这样，你觉得这是天灾吗？我觉得这是人祸。
0: 台北市政府表示，大雨期间接获上百宗内涝报告，集中在内湖区，其次是士林区和北投区。市政府指出，内湖区上午雨量已超出排水系统可承受范围，导致短暂内涝，并强调会检视防内涝措施。游客常到访的新北市淡水同样因大雨引发内涝。据台湾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全台各地需防范较强雨势，预计入夜后降雨才会逐步减弱。台风米克拉正以每小时约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去向日本以南海域。
7: 当地时间24号晚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地震已经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2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8: 当天傍晚6时许，委内瑞拉北部蒙塔尔湾附近发生7.2级强震，不到1分钟，另一场7.5级地震又接踵而至。为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建筑物外墙裂的蔓延，砖块从天而降，屋内的玻璃器皿碰撞碎裂，大型家具摇晃作响。此后，委内瑞拉又记录到了至少20次余震。从高处看，城市烟尘弥漫。加拉加斯附近的主要国际机场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事发时，天花板崩落，人群惊慌逃窜。强震已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市区大面积停电，附近的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警方和救援人员连夜在坍塌房屋的废墟上搜救被困人员。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保持团结，并呼吁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各自所属的医疗中心待命。此次双震是委内瑞拉100余年来最强地震之一。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经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地震发生后，在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以马杜罗夫妇的名义发文，呼吁全国团结，保持冷静，相互扶持。不过目前暂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也发布公告，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当中有大量的建筑物受损，有地震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我们来看一下媒体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画面。
9: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2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

0: 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
1: 两次7级以上的浅源地震威力巨大，大量地震发生时的现场画面被曝光。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多个国家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有民众拍到了地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机场的画面，可以看到客运大楼摇晃时扬起尘土，旅客慌忙躲避，现场一度还怀疑发生爆炸，有人因强震跌倒，背景传来呼救声。机场损毁情况严重，地面布满瓦砾，天花板也掉了下来。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沿海城市马库托是另一个重灾区，一栋8层楼高、有过100间客房的酒店几乎被夷为平地，只剩下门口屹立不倒。事发时正值当地公众假期，很多民众都留在家中，有住户的厨房满地都是被震落的杂物和玻璃碎片。入夜后，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一栋倒塌的大楼进行搜救，有被困在瓦砾下的民众获救送上救护车，现场人士鼓掌庆祝。有民众表示不知道大楼倒塌时有多少人在里面。
3: Había gente adentro, se ha sacado una niñita nada más del piso 6. Hay un difunto por allá atrás, una persona fallecida que está tapiada. No sabemos cuántas más personas hay en el edificio, pero sí había gente habitando el edificio. Veremos en Dios que consigamos otra persona con vida.
2: 美国地质勘探局评估认为，地震可能造成10000至10万人死亡。美方立即向委内瑞拉派出搜救团队，并提供医疗和人道物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也提供了援助。
4: 震中附近沿海地区的灾情尤为严重，航拍画面记录下了拉瓜伊拉州触目惊心的受损景象。
2: 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 VTV 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拉瓜伊拉州地震灾情极为严重。这片沿海区域是首都加拉加斯国际机场所在地，如今建筑物大面积损毁，瓦砾遍地，两场强震间隔仅约40秒，造成多栋建筑倒塌。画面中可见，当地一座8层楼高、拥有106间客房的海滨酒店几乎被夷为平地。拉瓜伊拉州沿海的卡迪亚拉马尔镇多座建筑物倒塌，现场浓烟弥漫。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州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并宣布该州为灾区。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灾情的应对措施已经出台，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2: 罗德里格斯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内瑞拉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4: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的时候，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我们来听一下金先生描述事发时的情景。
5: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

0: 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呢已经被送到了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搜救。
2: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的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情况要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
4: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委内瑞拉北部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当中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那后续是否还会发生较大的余震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
5: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表示，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是加勒比板块和南美板块交界区域。相关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总体以每年约20毫米的速度向东运动。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运动还涉及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这些微板块之间，这说明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是非常强烈的。具体到此次地震，这两次地震发生的时间间隔不到1分钟，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这两次地震的震中距离很近，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目前也有一些机构认为这两次地震就是一次地震，这两次地震能量释放的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接近，因此对其更合适的解释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它们究竟是两个独立的震源，还是前震和主震关系？后续还要结合远震波形、近场的余震迁移和地表的形变等进行判断。一次7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肯定会有非常多的余震。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 一个 7.5 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几次6级左右的中强震，数十次

0: 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五级以下的小震。目前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居民需要持续关注官方预警进行预防。
1: 当地时间的25号，美国方面消息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称，委内瑞拉24号晚强震当中的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
0: 数据显示，24日晚，7.2级和7.5级地震接连发生，间隔仅约40秒，震中均位于委内瑞拉北部卡拉沃沃州，且相距不远。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1900年10月29日，首都加拉加斯所处的北部米兰达州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造成至少140人死亡。这是委内瑞拉有记录以来震级最大的地震。据称，以震级而论，24日晚发生的7.2级地震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列第四位，排在第三的是2018年8月21日委内瑞拉东北部苏克雷州附近海域的7.3级地震，震源较深，损失不大。委内瑞拉24日发生地震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影响。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2: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不到半小时，日本东北海域发生7.2级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
3: 緊急地震速報。
0: 当地时间昨天早上7:30左右，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7.2级强震，多地民宅、商店剧烈摇晃，物品散落一地。在青森县八户市，部分建筑外墙倒塌，现场一片废墟。日本气象厅称，震源位于岩手县近海，岩手县、青森县震感最为强烈。尽管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但震源沿岸出现了轻微海面变化。受地震影响，岩手县部分地区停电，青森县多所学校暂时停课，多地交通受阻，东北新干线、山形新干线、秋田新干线等多条铁路线一度停运，不少乘客滞留车站。
4: だから東京まで行く予定でした。午前中のうちに大学に行きた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スルーしまって行けなくなりました。
5: 会議であったり、まあ、ミーティングとかがちょっとパンパンなので、ちょっと分刻みで考えてた行動ができないので。困ったもんだなと思ってます。
0: 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全线、秋田新干线盛冈至秋田区间一度停驶。北海道新干线有列车在新青森站附近因地震导致车厢停电，在轨道上滞留近3小时，一度全线停运。岩手县有多条铁路路线暂停，进行安全检查。青森县八户高速公路多处封闭，青森机场有航班延误，预计很快可以恢复。气象厅表示，本次地震多地观测到2级长周期地面运动。长周期地面运动是指在大地震期间发生的周期超过2秒的剧烈缓慢震动，其传播距离远，摇晃时间长，尤其对高层建筑影响较大。电力公司方面称，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日本东北近海近期发生多次强烈地震，今年4月三陆海域发生7.7级强震，去年12月青森县以东海域也发生7.5级地震。日本气象厅昨天表示，未来一周不排除震源地附近发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中国驻札幌总领馆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高度警惕余震发生及次生灾害，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同时做好日常防灾备灾，提前确认附近避难路线场所，并储备应急物资。
1: 在同一天，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爆发了7级左右的强震，那么这是否说明全球板块进入到了地震的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集中频发强震，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呢？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0: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表示，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的集中发生就简单判断出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活跃期。全球每年会发生15到20次7级地震，地震活动本身就存在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的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地震活动历史上并不罕见。判断是否进入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样本和尺度。但本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时，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虽然委内瑞拉和日本不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的，但从时间来看，他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
1: 英国

0: 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遭袭，驾驶台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船舶。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表声明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此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 与此同时，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根据安排，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 1.1万多名船员将分阶段撤离。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受到撤军之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昨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表示。
3: 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3号和24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以军行动违反停火协议。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在谈及离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他明确表示，以军不会撤军。
0: 只要有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及全国民众的安全需要，以色列军队就将继续留在那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上博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下月启幕，萌萌奇妙夜联动上海动物园，首次将美洲动物搬进展厅。
4: 九旬老人被一处阻轮杆绊倒，骨折后引发并发症不幸离世。家属认为阻轮杆设置存在安全隐患，小区物业管理有无责任。记者调查予以关注。
5: 成大市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园。
0: 成大市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7点33分，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大家好，我是子龙。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9号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式启幕。那昨天呢，上博官宣将推出配套特色活动“世界树之灵”，美洲萌萌它奇妙夜，7月11号到8月31号期间，每周6晚举行。那活动最大的亮点啊，就是联动上海动物园首次将美洲动物搬进了展厅。
6: 在上博3楼，美洲动物科普展厅正在布展，多款美洲特色动物首次亮相，入驻新居。在安第斯文明区，两只羊驼走出运输箱，上海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特别从8只羊驼中选中它们，到上博来临时上班。
7: 棕色的这一只叫焦糖，然后这一只白色的叫布丁，这两只也比较亲人。
2: 湿地生态区还原了南美湿地风貌，两只水豚正在懒洋洋地适应着新环境。此外，一个个生态展缸也被搬到展厅，里面生活着蜘蛛、甲虫、黑蟒蛇、玉米蛇等物种。
3: 我们动物园主要是更多的是一些珍稀濒危的动物，它们是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有严格管理要求的，所以我们选了一些

0: 不在这个保护名录当中的一些动物，为了将这个浓缩的美洲动物园搬到博物馆，上博和上海动物园制定了周密而贴心的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比如，场馆采用独立的新风循环系统，每天开展深度消杀与空气净化，现场还配备执政专业饲养员与全天候驻场兽医，落实每一只动物的常态化体检，疫病防疫和定期驱虫工作。
1: 据了解，奇妙夜的基础活动票为190元，观众将有机会与羊驼、水豚、龙猫等动物亲密互动。每天晚上我们会控制在3000人之内，然后大家可以轻松地观看展览，还可以跟我们这些美洲的动物啊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跟动物的亲密接触，我们是有人数限制的，这个应该是每次不超过50个人。
0: 奇妙夜活动期间，上博还将打造5大核心感官体验区域。眼下，上博的户外广场上，一片特别种植的玉米地生机勃勃，而在中庭，巨大的神树直达穹顶。整座博物馆正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听、可互动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记者张海燕报道。
2: 暑假是中小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昨天，上海警方联合市教委启动了“情系深城江畔，守护少年平安”全市中小学生防溺水主题宣传活动。在游泳时突然抽筋怎么办？
0: 抛投漂浮物并报警。在奉贤中学附属小学的游泳池里，几名小学生和水警叔叔一起合作，模拟溺水险情，开展救援演练。民警还展示了警用遥控救生圈、无人机抛投救生圈等新型救援设备。 民警强调，如果在野外发现落水者，首先要报警，而不是轻易下水施救。
3: 一定是先立刻拨打110，然后呢，我们要寻求周围路人的帮助，同时呢，也要寻找周边有没有漂浮物可以帮助落水人员进行先期的固定。
0: 民警还手把手教学，细致讲解心肺复苏、急救包扎等急救技巧。接下来，公安机关与教育部门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动协作。 紧盯暑期节假日等关键时段，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和周边水域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记者毛红仁报道。
2: 夏季蚊虫增多，很多人会使用蚊香、花露水等等驱蚊产品啊。但是如果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不留意消防安全的话，可能会引发火灾。那消防部门就通过实验还原了驱蚊产品使用不当引发火灾的过程。
4: 消防人员点燃了市面上常见的蚊香，通过热成像仪可以看到，蚊香中心火焰温度可以达到200度，长时间放在纸板箱、窗帘、床褥等物品附近，就有引燃物品的可能。可以看到，纸箱阴燃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0多度，如果附近有其他的可燃物，很容易造成火势的蔓延。
0: 消防人员提醒，如果纸箱处于阴燃状态，用脚踩看似能够灭火，但其实纸箱内部还在继续燃烧，需要用水彻底浇灭。而香水、花露水等因为含酒精，也存在一定安全风险。消防人员将花露水倒出并点燃，此时已经有火焰，但是肉眼却很难观察到。如果周边有可燃物，就很容易被引燃。消防人员提醒，喷洒香水 和花露水时要远离火源，日常也应存放在阴凉处，不要长时间放置在车内、阳台等暴晒处。此外，在卧室使用驱蚊产品还要格外留意。
4: 卧室摆放的一些物品呢，它阴凉的状态也会发生一个大量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因为它是一个未充分燃烧的状态。那我们可能自己一些老人啊吸入这些以后会发生一个昏迷的一个状态。
0: 记者陈俊杰报道。
5: 6月20号下午3点左右，上海科技馆周边道路啊车流量比较大。此时呢，有2位家长焦急地找到交警，说自己的孩子突然身体不适，急需送医。那当时呢，孩子已经出现了抽搐、失去意识的情况，非常的紧急，是不能耽搁的。民警立即采取行动。
6: 是你乘出租车的是吧？你是乘出租车啊？
7: 对，我打车过来的。
6: 是打出租车啊？你要乘出租车，出租车我帮你开道。 你要吗？双脚都打好，跟着我好吧。
0: 民警驾驶摩托车在前面带路，并通过警笛和手势示意其他车辆避让，打开一条绿色通道。在交警绿波保障全程开道以及市民主动礼让的共同助力下，原本。

0: 15分钟的路程，仅用时5分钟便顺利抵达医院。
1: 有段时间也翻白眼了。
2: 妹妹
1: 叫你叫你。
2: 妹妹叫你洗澡。
1: 红糖吃饭。
2: 行。
1: 嗯，没有癫痫，但是小时候热情群。
2: 妹妹有抽搐的表现。
3: 可能是因为个子太小了，比较多，他可能有点缺氧。
0: 在医护人员的及时处置下，患儿逐渐恢复意识，身体状态趋于平稳。
4: 前天下午，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老西门派出所的民警啊，正在路面巡逻，突然呢接到一位阿姨的请求，她说自己身体极度不适，话音未落，老人便发生了晕厥。好在民警和周边的热心游客伸出援手，帮助老人渡过了难关。
0: 视频显示，当时老人身体不适，慢慢蹲在地上，民警发现后快步上前，在众人的协助下，将其小心搀扶到旁边的公共座椅上休息。
5: 就这里来了啊，拉个位置来，拉个位置。啊，就他坐到这里。
0: 没过多久，老人逐渐恢复清醒状态，脸色也缓和了一些。
5: 我是黄浦分局民警啊，有个游客晕倒了，你帮我叫一辆救护车到河南南路的南京东路口。他平时有什么毛病吧？
6: 糖尿病。
7: 我是高血糖。
8: 还有高血糖是吧？
7: 高血。心脏病。
8: 还有心脏，心脏也不太好是吧，阿姨？
7: 也紧张。
8: 好，那让你我靠一下。
5: 我这些叫幺二零来叔叔。
0: 原来老人长期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当天南京路步行街人流量大，天气闷热，长时间行走后身体不堪重负，才突发不适出现晕厥。
5: 我现在一切都塞到小笼包里上，好吧？好，走。
8: 阿姨，找个地方坐一下，找个通风的地方先坐一下。
0: 之后120也到达了现场，但老人表示已无大碍，在女儿的陪同下回了家。
4: 近日，上海市民梅先生向本台爆料平台反映，今年4月，自己90岁高龄的父亲啊，被小区沿街的钢管挡轮杆绊倒，导致骨折，最终不幸离世。他认为这排挡轮杆设置的位置和高度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小区的物业应该负责。记者随即赶往现场采访核实。
9: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梅老伯准备前往沿街菜鸟驿站取件。他从人行道迈上商铺平台时，被平台上的挡轮杆绊倒。老人送医后确诊骨折，由于年事已高，术后出现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经过2个多月的救治，最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挡轮杆存在安全隐患，小区物业需要承担责任。
10: 它本身呢是在人行道和这个小区门口商场的这个平台之间，那么本身这个平台是高出人行道将近10厘米的这个距离的，实际上它已经隔开了这个人行道，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人正常跨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它呢在这个人行道内侧又做了一个这个钢管的一个高出地面10厘米，高出它平台10厘米的一个位置，而且它错开了这个本来的高度。
9: 为核实线索，记者来到事发现场，发现这排挡轮杆位于人行道和小区红线范围之间，其中多根杆子恰好设在2个车位之间，一旦车位停满车辆，行人前往沿街商铺就必须跨越挡轮杆。那么对于梅先生的质疑，小区物业如何回应？记者找到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他们在2021年接管小区前，地面就设置了挡轮杆。
11: 我们进场以来，也没有居民或者是商铺或者是行人或者是我们小区内部的居民反映过这个或者是投诉过。
12: 觉得老人摔跤的话，像装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有没有责任？
11: 这个的话，我这边，因为这个也要看多方面吧。
9: 目前老人家属已准备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在这起事件中，责任该如何划定？有律师分析认为，这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尽管挡轮杆并非现任物业设置，但他们仍需尽到必要的安全警示义务。
13: 从这个图片当中，我们看到它这个警示的一个标志可能是不足的，它仅仅是用颜色做了这样一个区分，有没有另外再设立一个安全警示标志这些因素，那么也是作为考虑双方一个责任分配的重要考虑条件。
9: 记者吴浩亮报道。
4: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无锡首个水上市集映月水市集在惠山映月里亮相，通过以舟为街、以河为巷的创新形态，将非遗手作、时令风物与音乐演绎融为一体。该市集采用常态化夜间开放模式，每周五六日及节假日17点至21点运营，有望持续为当地夏季滨水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2026赛季苏超联赛激战正酣，扬州依托赛事升级票根经济，持球票可享19家国有景区免费入园及餐饮住宿折扣等全链条优惠。当地正通过跟着苏超游扬州等活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打造文体旅深度融合新范式。六月仲夏，绿意正浓，江苏省金湖荷花荡景区迎来荷花最佳观赏期，600多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景区推出9大沉浸式体验项目，涵盖水上游乐、非遗展演、花船游览等全龄段文旅场景。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以荷经济串联全域夏日文旅消费。杭州在天文旅新地标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正式开园迎客，项目采用长三角首创水陆双栖全季运营模式，依托天目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腹地生态优势，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等业态升温，后续有望串联天目山、浙西天路等资源，推动临安从传统避暑地向全季文旅目的地加速转型。暑期将至，G25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持续火爆，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特色场景吸引众多过路游客打卡停留，从过路驿站变身热门微度假目的地。作为浙江全省规模最大的5星级服务区，当地依托年超1000万客流优势，深度打造交旅融合样板，并持续丰富业态体验，将过路流量转化为暑期文旅消费增量。浙江绍兴塔山和畅房遗址越国高等级祭祀考古获重大突破，考古人员首次在印文硬陶坛内发现密封马头骨遗存，与古籍《歌白马而为西》记载相互印证。目前该祭祀坑已出土5个印文陶坛，为单坑数量之最。下一步，考古团队将对马骨进行系统拼对与科技检测，深入解读越国祭祀制度。
1: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解放日报今天刊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报道，中国的奋斗故事在眼前，在身边。报道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到上海，走进位于兴业路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去了解中国共产党。来自塞尔维亚的留学生菲利普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菲利普啊，他8岁的时候跟随父母来到了上海，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目前呢，他正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来攻读博士学位。所以说呢，他已经来到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超过20次了。从一开始的出于一种好奇，到产生强烈的共鸣，菲利普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想要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那么想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要来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如今呢，菲利普正在用自己的理解向外国的友人去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生活的故事。那么上海市的第二场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日前在上海的山达学院举办。新民晚报的报道就说了，今年呢，上海有多所高校共新增了数10个专业。那么新专业呢，没有往年的录取分数作为参考，到底应该怎么去报呢？相关高校招生负责人就建议说了，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该专业所属院校专业组内其他专业的平均录取分值。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考生啊，在填报院校专业组的时候，必须要填满组内的4个横向的专业志愿，并且选择服从调剂。那么近年来呢，各高校放宽了转专业的政策，增加了学生去调整专业这样一个机会，避免一考定终身。但是我们说呀，这个转专业并非是万能的解药。招生老师就提醒，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仍要去理性的评估。如果说在大学4年当中一直在转专业的路上，怎么才能专注于学习呢？所以说，我们的考生不能只针对分数去选择这个学校，还要去看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毕业生的水平。毕竟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是由学校提供的平台和自己的努力来支撑的，所以说一定要谨慎啊。那么上海高考分数刚刚公布了，这几天填报志愿确实成为了千家万。

0: 万户的重疾大考。我们也看到各大电商平台的直播间里啊，从几百元到上万元的填报咨询套餐啊，都是销售火爆。文汇报的记者通过多番的采访与调研就发现，在新高考制度下，很多机构口中的信息差已经越来越小了。而填报志愿不能只是一次分数的匹配，而不是在焦虑裹挟下的这种跟风的行为。那么多位业内人士呢，也给出了这个避坑的建议啊，是这样建议的：首先呢，我们要选好官方的一个免费工具，比如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我们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供的多项数据资料，这都是我们填报志愿时候的非常好的助手。同时呢，伴随着高考出分，多所高校的招生组已经前往各地举办招生咨询会了。我们感兴趣的家长不妨当面去和我们的招生组的老师进行一个交流。专家同时建议，高中学校呀，要更加的重视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配备专职的生涯规划老师，从我们的选课阶段就开始生涯教育，而不是等到了高考之后去临时抱佛脚。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站在迈向30周年的节点上，教育已经成为了香港与内地交流融合的重要缩影。香港文汇报今天用一个整版刊登专题报道，对此予以关注。报道说，从组成姊妹学校到双向升学，从科研协作到人才流动，教育的纽带正将两地的青年紧紧相连。从江西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的内地学子表示，香港啊，会给予每个人专属的发展空间，每一种特质都能找到扎根成长的土壤。而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里，也有在离岛成长的香港同学，他已经成为了学生社团的主力。当前呢，香港正首次为自己描绘未来5年的蓝图，正以全面的姿态对接国家的规划。在时代洪流中，两地的学子正在交流中消除隔阂，在合作中建立信任，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见证人。好，这一时段报点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张雪机车自3月底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啊，就成为了台湾车迷圈热议的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8200RR 早已经成为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近日，台湾首辆张雪8200RR 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吸引了众多车迷围观。
2: 在台湾新北街头，众多车迷围着一辆亮红色的张雪8200RR 仔细观察、拍照交流，就连前来临检的警察也对他表现出浓厚兴趣。这辆张雪机车能够出现在台湾街头，过程十分曲折。由于岛内相关法规限制，大陆生产的机车、汽车无法整车进口，台湾车迷先是从广州购得车辆，再将整车拆解，以零件方式分批运送回台湾，最终完成重新组装。
3: 我们开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端那边挡住，海端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统统专查，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4: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 820R。
2: 张雪在一次售后直播中专门连线了这位台湾车主，并表示将为其提供与大陆用户一致的质保政策与售后服务支持。
5: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6: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7: 啊，直接送哦。就是你们的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6: 纠正一下，是我们
7: 、哦、好，
6: 对了，就是我们。
2: 张雪的一句是我们，让这场原本普通的车友交流刷屏全网。两岸网友表示，从你们到我们一字之差，道出了两岸车友心中最朴素的情感血脉相连。有网友留言表示，本来就是一家人，两岸同胞本就不分彼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6月22号的下午，浙江余姚市城区的姚州大桥上发生了暖心一幕，一辆满载硬纸板的电动三轮车啊，是发生了侧翻，驾驶人呢被压在车下，没有办法挣脱。危急时刻，路过的车辆纷纷停下，素不相识的路人们迅速聚拢，合力抬车救人。
8: 当天下午2:58，姚州大桥由北往南方向，一辆满载硬纸板的电动

0: 用三轮车与栏杆发生碰撞后侧翻，驾驶员被压在车下无法动弹。途经现场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纷纷靠边停下，打开双闪，多名热心市民上前查看情况，同时拨打了110和120。
1: 但我看到人压在下面，就是不能动，脸上都是血，动不了。我就第一个就下去了嘛，然后他们上面电瓶车上来，我就叫人叫他们一起把它翻了一下，能爬出来就好了。
0: 在众人的合力下，侧翻的电动三轮车被迅速扶正，受伤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有好心人还递上纸巾帮助清理伤者脸上的血迹。随后赶到现场的交警和铁骑队员与热心市民一道合力将车辆恢复原状，并帮助车主将散落的纸板重新装车。余耀台报道。
2: 同一个时刻，不同的路口，两辆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机动车竟然同时出现了。近日，浙江宁波奉化交管部门捕捉到了这异常的一幕，一场针对克隆车的精准追踪就此展开。
0: 近日，宁波奉化交管大队大桥中队数字警务室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辖区两个不同监控路口竟同时出现两辆号牌完全相同的机动车。面对这一异常现象，民警立即展开调查核实。
3: 通过进一步比对，我们发现两辆车的品牌、型号、颜色和车牌完全一模一样，存在克隆车嫌疑。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民警随即展开布控，通过视频追踪与路面警力协同，迅速锁定嫌疑车辆并成功拦截。驾驶人方某被当场控制。经现场比对确认，该车即为克隆车，而另一辆同号牌车辆为方某儿子名下所有，系被套用号牌的正主。面对询问，方某起初支支吾吾不肯承认，但在证据面前，他最终如实交代。此前他接受他人以车辆做抵押借款，后因抵押人无力偿还债务并失联跑路。为挽回损失，他发现该抵押车与儿子名下的车辆恰好同款同色，便擅自伪造了一副号牌悬挂其上。最终方某因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及驾驶已达报废标准机动车上路行驶，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罚款3500元，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宁波台报道。
2: 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啊，是生命救援通道，严禁随意停车和违规作业。前两天在沪陕高速扬州段却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半挂车上的货物因为装载不稳洒落在高速匝道附近，于是呢多车临停捡拾整理货物，给道路通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最终有3名驾驶人被依法处置。
4: 追过来，快点别让路。
0: 当天上午11点多，高速公路一大队民警在巡逻执勤时发现，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和一辆小型轿车停在应急车道内，有人员下车正在挂车尾部检查货物，车后却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识，过路车辆不断高速驶过，险象环生，民警当即紧急处置。经核实，小轿车驾驶人是货主，半挂车是他雇佣的运输车辆。挂车从厂区满载货物驶上高速后，经沪陕高速扬州广陵收费站入口匝道时，因捆绑不牢，有部分货物抛洒路面。货主得知后驾车赶到现场，与半挂车驾驶人一同在应急车道内自行整理固定货物。信息核查中，民警又发现小车驾驶人的驾驶证逾期未换超期1年，已被系统自动注销，属无证驾驶，且车辆未按期参加安全技术检验，存在严重交通违法，
4: 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有存入跟生命的权利，好吧？马上这个驾驶证逾期的还要处以200元记1分，我就不扣你车了，抓紧时间把车检掉，好吧？
5: 下午去取。
0: 处置期间，又一辆小货车抵达现场，民警一问，也是货主联系的清理人员，准备在高速匝道区域违规装车作业。最终，民警依法对3名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并现场警示教育。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广西警方破获特大跨境贩毒案，缴获毒品海洛因2.1公斤。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台湾省，全岛大部遭遇猛烈暴雨，台北、屏东、高雄等地积水严重。中央气象台预计，28日起，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委内瑞拉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国使馆提醒在为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7: 新一代中

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